0: 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7: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基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8: 谢谢吉克达富。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达富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9: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 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谢谢大家。
8: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钧重担。下面有请张英女士做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
8: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10: 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8: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钢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谢谢大家。
8: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12: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

0: 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 谢谢冯某男女士，践行的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巾帼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2: 新华社记者提问：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
3: 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积业，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的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的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的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4: 我接着即刻的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弄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5: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一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 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十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6: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器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0: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2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漆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3老4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 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1: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7: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冯萌萌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0: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的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8: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5: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 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

0: 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10: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11: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

0: 我们塔斯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叼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叼来叼去，叼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要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读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1: 齐克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劲头儿，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儿，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儿，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地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的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的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经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4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

0: 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很轻松地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1: 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啊，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啊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啊，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啊看了这个鞍钢英模啊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啊，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参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2: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三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三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的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的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

0: 是，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他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一号线和二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1: 好，我们继续提问。
2: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啊，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售出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一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进。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1: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4: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觉得我自己的

0: 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2: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儿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刑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3: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的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井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 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4: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封彭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事。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封彭正举，封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封彭正举，封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彭舟吹向传说中的3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

0: 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动人故事。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匠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就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无锡，春天正以最绚烂的方式绽放。每年三月，数万株樱花沿太湖之滨盛开，将城市的马拉松赛道装点成一条流动的粉白色丝带。这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马拉松赛道之一的无锡马拉松。2026年的无锡马拉松刚刚结束，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不只关于速度和风景，更关于信任、陪伴与照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眼前的世界或许是一片黑暗，但他们的心跳却与赛道上雷鸣般的脚步声同频共振。他们的身旁永远有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个个充满力量的身影。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故事。
2: 我叫蔡永强，我是从常州过来的，我是黑暗跑团常州站的一名视障跑者。
3: 这名来自常州的视障跑者蔡永强今年51岁，他的世界仅剩下些许模糊的光影。在无锡马拉松的赛道上，他被几位黑暗跑团的志愿者稳稳地护在中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 我一到赛道上，感觉人特别多，听着那种脚步声，感觉是一种特别享受或者特别治愈的这种感觉。我是被志愿者围在中间的，也就是我是被爱围在中间的，就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幸运。作为一个盲人能平等参与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也算实现了我的梦想。
3: 这个世界对蔡永强而言曾是一扇紧闭的门，与许多视障朋友一样，他的日常生活半径一度局限在熟悉的室内，直到他接触到了跑步，尤其是加入了黑暗跑团，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后，勇气第一次压倒了恐惧。2024年至今，他完成了10场马拉松，其中3场是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52分，一个足以让许多健全跑者敬佩的成绩。

0: 绩。但这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志愿者的保驾护航。
1: 马拉松人特别多，一个志愿者还不行，三到五个标准配置，三个人前面一个开路，左右各一个，就把我护在中间。理想状态就是要五个志愿者，因为还有要拿补给什么的。
0: 这次为了帮助蔡永强顺利完成比赛，黑暗跑团无锡站、宁波站、天津站的志愿者们组成了一支九人左右的陪跑团队，其中来自宁波的王景和无锡的吴良斌是他的主陪跑员。尽管他们两人之前和蔡永强从未合作过，但通过黑暗跑团的网络，他们迅速连结在一起。对他们而言，选择陪跑意味着主动放弃挑战个人最好成绩的机会，将完赛的喜悦全然寄托于同伴的成功。志愿者王景：
2: 我是去年重庆马拉松破的三，对一个普通的跑者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陪市长跑者来完成这个42.195公里的公里数，这个是意义非常非常深远的。跑马拉松我们锻炼身体，跑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带领更多的爱好者去跑这个马拉松，完成这个梦想，更何况是一个智障跑者，更不得了。
0: 陪跑远非带路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长达数小时的精密协作。志愿者吴良斌：
3: 前面叫领跑，我是牵绳的叫陪跑，旁边一个，后面一个叫伴跑，包括我们手绳怎么拉的，他也有个标准动作，他们要绕手腕上，我们是抓绳，他们要摔跟头的，我们手一拉就可以了。我们在跑步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说话，告诉他前面直行、上坡、下坡、转弯，一直在说。
0: 马拉松是高光时刻，但改变更多发生在日常涓滴的陪伴中。在无锡，每个周六的清晨，梁溪河畔都会出现这样动人的画面。志愿者们用一根短绳牵着视障跑友，迎着朝阳奔跑。风声、水声、彼此的呼吸声，构成了最治愈的乐章。67岁的志愿者小英姐可能是无锡陪跑最多的，她常常在清晨5点半陪伴东亭的三位视障跑友训练。
4: 他们跑得开心的时候是跳起来冲啊，哎，看他们开心，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我说帮他们关掉一扇门啊，开了一扇窗。
0: 在小英姐的陪伴下，视障跑者刘蕾蕾这次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第4次全马比赛。曾经她只能在无人无车的公园里孤独地绕圈，加入跑团后她找到了安全和归属。
5: 参加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好，比我自己跑安全多了。
0: 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秉持以运动无障碍、促人心无障碍的理念，鼓励并帮助视障人群走出家门，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目前该跑团已在全国设立40多个站点，注册成员超过13000人，其中残障人士3000多人，累计组织了3000多场活动，足迹遍布国内外100多个城市。这份庞大的善意网络起源于一个个朴素的初心。58岁的彭美景是无锡站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黑暗跑团无锡站成立，他坚持至今。触动他的是一份沉重的思念。
6: 我弟弟呢，他是因为帕金森22年就去世了。他是平时不怎么动，去世以后呢，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我说做公益也可以啊，我就相当于还我弟弟之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这样。其实他们盲人确实是不容易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按摩间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实际上待出来，他们自己也愿意的呀，慢慢锻炼身体，做这个公益其实挺好的。
0: 此次西马为了给自己人加油，黑暗跑团在赛道31到32公里处的鬼门关路段设立了私人的补给加油站，用最热闹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伙伴注入能量。欢乐之余，跑团的志愿者们也有更深切的期盼和梦想。彭美景说，他和伙伴们计划依托黑暗跑团稳健运行多年的组织经验，在无锡筹办一个完全为视障跑者设计的专项赛事。这不仅能成为全国首创，更是展示中国社会公益力量与人文关怀的绝佳窗口。
6: 我们意向把盲人选手他愿意跑比赛的可以集中在无锡来做一个2-3千人的做一个小的赛事。今天我们正在推这个。
0: 发令枪响，樱花雨落，越来越多的视障跑者正在志愿者的牵引下跑出斗室，跑向河畔，跑向一个更开阔的人生。志愿者吴良斌：
3: 其实我们互相

0: 在成就，互相在照亮，每一个志愿者的那种小小的微光啊，每一段的路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我们以后继续陪他们一路跑下去，把这个温暖和爱传递给他们，让他感受到我们社会大家庭的那种温暖。
1: 樱花会凋谢，赛季会更迭，但奔跑中建立的信任不会消散，黑暗中传递的微光永不熄灭。从无锡马拉松的赛道延伸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冲破身心障碍的非凡勇气，是另一个群体放弃小我成就大爱的朴素高尚。这不仅是体育的故事，更是关于平等、包容与人与人之间最本真善意的中国故事。在这里，奔跑真正连接了每一个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德新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同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这声音不是老牛的叫声，也不是拖拉机的轰鸣，而是从空中传来的。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这种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如今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无人机飞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
4: 小雨啊，今天我们早上要整批种子上午去播种了。
5: 可以了，那我去提种子来了。
6: 春雨绵绵，天刚蒙蒙亮，55岁的杨新德便起身忙碌，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将农业无人机装车。面包车的储物舱里备用电池、播撒箱，还有催好芽的稻种码放得整整齐齐。
7: 现在准备去田里吗？
4: 对对对。
7: 设备都带好了吗？
4: 无人机那些现在都带好了，准备马上出发。
7: 带了几块电池？
4: 带了2块电池，用完了又充了。
6: 今年已是杨新德使用无人机春耕的第5个年头。2022年，杨新德首次尝试无人机飞播代替人工播种，尝到甜头后，他又连续3年雇佣当地的专业飞手上门作业。去年，杨新德索性自己购置了一台农业无人机，又考取了农用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如今，他从请人飞变成了自己飞，并在一次次农技交流培训中熟练掌握了调节飞播速度、精准撒种等技巧。
4: 今年本来我有400多亩地吧，就种油菜的大概有100多亩，其他的没有种油菜的就全部是在用无人机。这个我在初学的时候也遇到一点小困难了，他那个困难不是很大，说实话我们年纪稍微也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接触能力稍微差一点咯。
6: 好在杨新德所在的淘沙镇还有一支专业的农业无人机飞手团队，大家以老带新，互帮互助，共同提高。自家无人机出现的小故障，团队成员总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4: 大家都好说话，大家都很熟。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小毛病，我们有的时候打电话沟通，有的时候就坐下来一块去修一下了。一般家里都要避一点那些消耗比较大的桨叶了，这些平常的易损件大家都要留，如果自己没有的话，在一起的飞手啊就借一下。
6: 雨后天更泥泞，将沉重的无人机和几百斤种子运进田间并非易事。
5: 种子把房子带上来。
4: 好啊好啊，等过来
5: 帮你推上来。
4: 放好了，你先把这个拉过去，
5: 你说它的上面那个田块里面去。
6: 不过夫妻二人配合默契，面包车与三轮车接力，顺利完成了物资运送。
4: 一般的是要2个车，一个车拉飞机，一个车拉种子。
7: 这大概一上午的话替换几箱种子？
5: 一毛钱要5斤。
7: 那就是来来回回这样要跑个几十趟。
5: 那是的。
7: 那蛮辛苦的。
5: 嗯，那肯定的。
6: 装备就绪，在妻子和小女的协助下，杨新德麻利地解开种袋，将已经催好芽的稻种倒入无人机挂载的播撒箱。
5: 现在下十亩田，下五十斤种不出芽，差不多了吧？够了，够了。
6: 起飞前，杨兴德对无人机进行了现场调试和校准，输入预设航线确认无误，无人机缓缓腾空而起。
8: 飞行器即将起降，请远离。开始作业，返航点已记录，地面转桨中，请注意安全。
6: 穿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细小稻种从无人机播撒箱中均匀落下，像春雨般撒向已经平整过的土地。杨兴德说，科技的力量让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
4: 飞机在起飞以后，它是自己会定位的，在播完种以后它会自己回来，如果它电量小于 28% 自动返航，还有自动避障、自动绕障，中间有什么障碍物质它会自己绕过去。这个飞机比较先进。
6: 不知不觉已经正午，100多亩地块播种顺利完成。杨兴德迅速更换药箱，准备为旁边油菜喷施叶面肥，然而喷药过程中，无人机突然报错，自动返航。他立即开始排查故障，想到春耕农时紧迫，赶紧拨通服务点工程师罗成的电话。
4: 罗工，这个喷头是什么原因啊？
9: 一般就是喷头堵了，要么就是个药箱没有供电啊。我看这个喷头，哎呀，你这个喷头的有杂质，你要经常更换这个滤网，所以它堵到了之后，我这个滤网就喷不出来。你把这个滤网跟一下，我帮你拆出来啊。
4: 今天上午能搞得好不？不会影响我的那个。
9: 这个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啊，好快，我2分钟给你换个滤网的事，好快好快。
6: 故障来得急，去得也快，几分钟后无人机就恢复了正常。匆匆吃完午饭，杨新德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操控无人机为剩下的油菜田喷洒肥料。一天的作业全部完成，杨兴德先拆卸无人机电池，再收纳播撒箱，随后将无人机仔细折叠，把它小心翼翼地运至车内。过完元宵节，等到稻种出苗后，这台无人机还要派上大用场。
4: 就过个4-5天了，打了个封闭药了，控制草的那个就是长到那个大概3叶1心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太多的那个杂草。
6: 说到无人机的种种好处，杨兴德兴致勃勃。他期待着身边更多农户拥抱科技，在春天里播种希望，在秋天里迎接丰收。
4: 我身边也有些农户准备去学无人机嘛，只要他们想学，愿意学，来问我，我都会说给他听。现在雨水也比较好，说要抓紧时间搞春耕嘛，估计今年要播种，可能要播到4月下旬。辛苦倒是有点辛苦，我也爱农业嘛，对这个比较有信心。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比去年更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艺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5: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档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常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10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 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

0: 我当时看到就是很泼辣，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1: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2: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打磨，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1: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0: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1: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穆香波徒弟陈宗立，
2: 是叫我们平时都去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1: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

0: 朱大师穆香波。
1: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一下。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穆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前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由此可以看出贵州草药之多，品质之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植物，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山山谷间繁衍生息，和山水草木为友，独创出不少强身健体的良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人们称它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如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文化，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正带着缕缕药香走进大众视野。
4: 在从江县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这片竹林深处隐藏着一个美丽的瑶族村寨高华村。这个建在半山腰的窑寨常年云雾缭绕，绿树成荫，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将竹林、村寨、吊脚楼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石板拾阶而上，像误入桃花源的外来者闯入这片静谧之地。站在高华窑寨古朴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和四四方方的规整木房，三面环山的窑寨几乎没有平地，空气中可以闻到浓浓的味道，仔细一闻仿佛是一种药香。一幢三层楼高的木质结构房屋前，村民赵成堂正哼着歌整理着各类植物。
5: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瑶浴了。
4: 瑶族药浴是高华窑寨群众一种独特的沐浴方式和古老的保健方式，被称为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植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药水，用药水放入沙木桶，人坐桶内熏浴浸泡，让药水深入五脏六腑。常洗药浴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除疲劳、强身健体、有效防治风湿病等功效。 相传高华姚寨的祖先原来在海南世居，之后逃难到了贵州，遇到崇山峻岭，山中湿气瘴气太重，很多族人因此生病。为了治好族人的病，瑶族先辈们在山中发现一些草药，用来泡澡后可以消除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最早的瑶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瑶族先民就地取材，在苍茫大山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次次的尝试和总结经验，配制成独有的药浴方剂，有除湿、驱寒、活血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5: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4: 久而久之，洗瑶浴便成为瑶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瑶族同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年近七旬的赵有辉是高华瑶寨资格最老的瑶医，也是瑶族医药第七代传承人，在种植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瑶浴文化重在瑶药。
1: 妈妈教我
5: 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4: 据初步统计，瑶族瑶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追风散、半边风、九龙藤、血藤、结节草等30多种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疾病。2008年，从江县瑶族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的赵成堂是一家360平米3层楼高瑶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从广州打工回到家乡后，赵成堂与妻子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在高华泡瑶浴，绝对是一次亲近瑶族生活的体验。在草木清香里，聆听田野溪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叫的声音，将一身的疲乏尘埃洗净，好不惬意。除了提供瑶浴住宿外，赵成堂还将自己配制的瑶浴药包向客人出售，一家三口的生活充实且美好。
1: 目前我
5: 住宿的话，有5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4: 瑶族药浴习俗在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不断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沐浴文化，走到今天，成就了高华瑶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瑶浴知名度的提高，高华瑶寨草药的消耗量越来越大。从2010年开始，村民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草药，渐渐的，整个高华瑶寨都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深入到了高华瑶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全寨的瑶药种植基地已超过了600亩。瑶族老人常说，靠山吃山莫伤其本，靠水吃水莫损其源，让水长青，让山长绿。瑶族人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来年再采另一面，从不过分索取。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说，正是这种生态的种植采集方式，让高华瑶寨常年保持着8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6: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5: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6: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4: 同样看重瑶浴文化发展的，还有外来的客商。前不久， 一家来自北京的医药投资企业

0: 就来到高华瑶寨，对当地传统的瑶浴文化进行考察，寻求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某医药投资企业负责人李亚青：
1: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松江瑶浴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0: 截至目前，高华瑶寨已有60多户人家可以接待游客体验瑶浴，16户农家乐大户一次性可接待泡澡160人，住宿120人。高华瑶寨负责人赵成义介绍，下一步高华瑶寨将积极探索瑶浴发展新思路，充分利用好瑶药瑶浴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以瑶浴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浴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0: 夕阳西下，森林里蒸腾起的薄雾中，依稀可以看到村里建设的瑶浴药包厂房，带着缕缕药香，这个被称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正在散发一种新的味道。高华瑶寨村民赵有辉：
3: 我们瑶浴是宝贝，
2: 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刮痧这种办法来进行自我保健和治疗。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和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王静大夫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刮痧和自我保健相关的一些话题。王大夫您好。
3: 你好，听众大家好。
2: 我们几期节目已经播出了哈，那么有些听友啊就跟我们反馈，能不能通过刮痧来进行自我保健。这个恐怕也是很多听友所感兴趣的哈。在这儿我们今天啊特意请这个王大夫和大家着重的介绍一套这个自我刮痧的一些这个办法。
3: 这个我觉得这个刮痧呢，这个其实啊，这个可以说自我自己保健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你看我们的刮板可以随时带到身上，基本上可以走哪儿刮哪儿，干什么事儿都不怎么耽搁，就是说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吧，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打拳太极拳运动你是不是很好的项目确实不错散步你看我们讲的就是迈开腿散步也很好，但是你说我们别说远了，就是我们北京你看这个夏天也蛮长，冬天也长，你看又到了冬天，你看好多老年人不敢出去，你看今天包括今天就风比较大，
2: 刮大风，
3: 你要出去再散步，满脸都是灰，满脸都是风然后一冷了以后，大家有点太冷了，大家不愿意出去了，你看好多人就少锻炼了。少锻炼了。但是呢刮痧呢就有一点这个好，就是我经常讲的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有些保健东西融到生活之中。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听课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就可以刮。有时候甚至呢你去听报告的时候也可以刮。甚至在旅行去旅行的时候在路上
2: 坐飞机
3: 也可以刮。
2: 火车
3: 坐火车也可以刮。
2: 对。
3: 像我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些穴位吧。比如说你看我们早晨起来我们最早要刮什么呢，我们刮刮百会穴。
2: 百会穴头顶。
3: 头顶也是比较好找的。正中线。从我们鼻子正中线往上找。然后两个耳尖之间的交点这个地方呢就叫百会穴。这个百会穴呢拿到刮板以后呢其实事儿就按照刮板呢自己给自己刮这个百会穴。也有点酸胀了。早晨起来刮。这个百会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生人体一身的阳气。包括我们有些好多失眠的人呢我就讲你看失眠的有个现象其实挺好玩的。他这个晚上睡不着晚上精神。
2: 兴奋。对对对。
3: 白天呢他又这个困。这就是呢阴阳颠倒了。白天的阳气该生的时候呢他没生起来。晚上呢我们中医讲为什么睡不着觉呢，阳不入阴。晚上呢应该阴气盛，他阳气盛他当然睡不着觉了。白天呢又昏昏沌沌没精神，为啥？白天本来阳气该盛的时候他阴气又盛，所以阴阳颠倒了。所以早晨起来自己给自己呢点头
2: 刮
3: 百会穴，但全头部都可以刮，重点的点按百会穴。这百会穴也是一个强壮穴，也是一个呢叫什么呢，这个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的这个现代研究。但是有时候你看有些我们同事来讲这个低血压的人点按百会穴可以生人体的阳气它可以升高血压，
2: 稍带把血压也
3: 这个胃下垂的人点按穴位它可以胃下垂可以好，子宫垂或者是这个脱肛的这个人也可以点按百会穴，它可以生人体的阳气提起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要是说话没有力量没有气力
2: 没有气
3: 这都可以点按这个百会穴。但是刚才你看我刚才说的低血压人可以点按百会穴，好多人现在高血压的人就说了你可以生人体阳气
2: 更高了吗，
3: 我一刮百会穴不是血压就高了吗
2: 其实它反而还降下来
3: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穴位的奇妙之处，就叫双向调节。
2: 双向调节
3: 血压

0: 压低的人呢，他可以上去；血压高的人呢，他还可以降血压。所以我们这个经络是很神奇的。所以有他们原来有人问我说怎么解释呢？了解我了，我说其实这个你读一下老子的书，老子就说了一句话叫做天之道，怎么呢？损有余而补不足，哎，天之道啊，就是这样的，高了给你呢降下来，不足给你补上去，这就是天之道。而我们人体的经络呢，恰恰就是什么呢？我们人是你看自万物之灵的，这是大自然就叫做自然形成的，就是体现了这个天之道。哎，你按那个穴位，就显示就跟老子说的一样，损有余，哎，以高血压降下来。而补不足，
1: 一
0: 不足的它可以提起来，所以这个百会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早上可以刮刮百会穴。
1: 刚才您谈到这个百会穴，早上以这个按摩，那是不是它的最佳时间就是在早上？
0: 我就觉得早上最好，因为早上呢，
1: 阳气上升的，
0: 哎，你可以提个，尤其中老年人，有些是阳气不够的，你早上起来以后干什么呢？哎，从头做起，啊。然后提高人体的阳气，你一天都有精神了。
1: 那像用这个刮痧板来点按是不是更好一些？
0: 点按也可以啊，你说的这个很正确。我们专门有一个按摩的手法叫做一指托天功，就是用这个中指啊，在这个百会穴做颤，颤就是颤的意思，就是接触到了以后发，就是马上动，频率很高的，
1: 像发电报一样，发射出去，
0: 比那个发电报可能还快
1: 啊，就快。
0: 它是那个发电报是上下啊，可能是，但是呢，它这个呢是向下按了以后，然后呢平面的做这个快速的移动，
1: 快速，
0: 但是呢又不移动，就带动它那个人体做很短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移动，很快。这个办法呢也是对人体提高阳气非常好的。刚才你说点按也是非常好的，刮也是很好的。然后呢，这个百会穴呢，左右前后一寸，一寸的地方呢，
1: 也是各一个
0: 穴位，就叫四神冲。
1: 四神冲，
0: 这个呢就是治失眠的。所以你稍微百会呢前后左右刮开一点，它可以这个养心安神，可以镇静，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另外再接下来呢就可以刮什么呢？你看我后头部一摸，往后头走就个高骨头，
1: 对，骨就有一个包，
0: 这叫什么？大椎，大小的椎，大小的大，脊椎的椎，这个穴位也很重要。这个穴位呢，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阳经啊，很多阳经啊交汇的地方，就基本叫第七颈椎，这个地方轻轻的刮
1: 一下。
0: 这地方刮呢也是很有作用的，就是说它可以呢，因为它是督脉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督脉呢就叫阳经之海，就是一身的阳气啊，聚集的地方，阳经阳气循行的地方，所以你给它一刮了以后呢，它可以调整整个的人体的阳经，促进它阳经循行，所以你看这个百会点了生阳气，这边的话打通了以后，它阳气也容易升起来，
1: 也容易升起来。
0: 然后大椎呢有很多的作用啦，我们都讲了，尤其是对什么呢？这个有些小孩子发烧，感冒发烧，尤其是发热，不管是内伤发热、低热还是高热，你刮这个大椎穴，它都可以降热。可以这个退烧，
1: 或者说他没有发烧的时候，你感觉到他上火了，
0: 对，
1: 也可以。
0: 你说的正确，那就说感觉到就是有点上火啊，比如嗓子疼
1: 对，
0: 这个咽干呢、也可以刮这个大椎穴，它也可以去火的。
2: 王静医生告诉我们，刮痧呢是指用刮具在皮肤表面进行刮、按、扣等操作，以达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功效，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保健与治疗方式。患者自己在家中进行刮痧的时候呢，要选择肌肉丰厚、容易操作的部位，力度要柔和，以皮肤充血为度，千万不要为了追求出痧而过于用力。如果呢，患者自己把握不好，建议您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进行刮痧治疗，保证自身的安全。
0: 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刮什么地方呢？胸部，胸部呢就是刮正中线，叫筋呢叫任脉
1: ，
0: 任脉，任务的任，任脉，这个筋呢叫阴经，又叫阴经之海，整个管整个阴经的。然后这个重要的穴位呢，就是刚才讲了正中线和两个乳头之间的连线，这叫膻中穴，我们中医叫膻中，但是呢字典上查了也叫膻中啊，也可以，
1: 对，
0: 膻中这个地方中间呢就刮。这个地方呢，就叫我们中医就讲叫气会，就是气的交汇。

0: 的一个大的穴位，哎，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呢经常会觉得胸闷呢、啊、
1: 嗯，
0: 气不舒啊，你看有些人觉得坐到那儿老是想
1: 唉声叹
0: 息一下，哎，为什么想叹息呢？就是胸闷气不舒，哎，所以胸闷气不舒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了，比如说像冠心病啊，它也有可能，现在我们说的心脏病它也可能，另外我们生气啊肝气不舒的人呢、啊、哎也可以，呼吸系统的问题也可以，因为那个膻中穴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心包的心包经的这个募穴，所以它呢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所以我们这个就男性比较好，两个乳头横的一交点，然后跟正中线一交点，一个十字交点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讲了就刮痧呢它比较一个清明呢就方便，第二个呢它稍微呢找穴位呢有点模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刮痧呢它必然不像一个点那么精细，
1: 对，
0: 它有点大就模糊，
1: 这就是它特别好的，
0: 哎，它好的好，它跟群众关系比较好，好掌握、嗯、
1: 对对对，
0: 又没又基本上很安全没副作用，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呢刮、嗯、
1: 刮一下，
0: 经常刮一刮这个膻中穴，
1: 对，
0: 它可以呢开胸理气啊，它可以舒展人的这个情绪啊，就把胸闷呢就可以解决掉。
1: 哎，王大夫，我在自我按摩的时候，刚才按到这个膻中，再往下它好像有一个小鼓包，
0: 对对对，
1: 我们俗话说那个叫鸡胸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小鼓包它有没有一些作用的话？
0: 这个如果小鼓包倒不用、
1: 嗯、
0: 但小鼓包下边呢、
1: 嗯、
0: 再往下走就叫心窝子这个地方了，
1: 对对对、嗯、
0: 这个穴位叫什么穴呢？叫巨阙穴、
1: 嗯，巨阙，
0: 巨就巨大的巨，
1: 巨大的阙，
0: 就是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岳飞里边的朝天，
1: 朝天阙，
0: 阙
1: 啊，
0: 朝天阙啊，就那个阙啊，一个门字里边那个巨阙穴呢，你可以刮一刮呢，那个是心脏的，
1: 嗯、
0: 我们中医是心的募穴，就是心在胸腹部。也是一个重要的气血聚集地，叫募穴。
1: 它一摁好像有点胀的感觉。
0: 哎，这地方你也可以刮一刮。哎，来好。
1: 这胀的。
0: 如果经常觉得很胀，那有可能你提示你心脏有一点点问题、
1: 哦、
0: 啊。所以经常呢，你刮一刮这个巨阙穴。哎，这个对缓解心脏的问题，加上膻中，加上巨阙、
1: 嗯，
0: 哎，对缓解如果心脏不好的，包括心绞痛啊。心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0: 这些病变你都可以经常保健，所以就是我们中医经常讲了，就是老百姓也这么讲了、
1: 嗯、
0: 有病呢三分治七分养，
1: 对，
0: 所以这个好多人呢现在我觉得有些健康理念不正确、
1: 嗯、吃完药就接着上班了，
0: 哎，对，平时不管他，
1: 对，
0: 有问题就吃药，
1: 嗯，
0: 你把那个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医药呢看得太厉害了，哇、哦，就觉得这个药是万能的，实际上不对，药实际上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包括自己的心理啊，
1: 嗯，
0: 包括养，养怎么养呢？不是坐到那儿就叫养，也不是吃点保健品叫养，所以我们这个刮痧也是这样的，非药物疗法这也是一个养，就是经常保持，哎，心情，保持心经通畅，啊，心书的通畅，这也是一种养。啊，
1: 对，
0: 然后再往下走呢，就走到哪儿呢？叫做中脘穴了。
1: 中脘，
0: 中脘就是说
1: 肚
0: 脐眼、神阙穴上四寸，
1: 上四寸，
0: 上四寸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是刚才我们的心窝子跟肚脐眼，
1: 对，
0: 一半的中间中点，
1: 对，
0: 哎，这地方。然后在下部分呢，就是我们肚脐眼下边呢，也可以刮，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穴位，比如说1.5寸的气寒，
1: 气寒，
0: 哎，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下三寸的关元。
1: 嗯
0: 啊，中极关元、气海、关元，中间你可以往下刮，
1: 他们都集中在
0: 哎这个地方就可以呢补，
1: 都是在一条这个线上，
0: 线上就在人脉这条线上，
1: 啊、人脉
0: 这肚脐眼下去1.5寸到3寸，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肚脐眼下边一个巴掌、
1: 嗯、
0: 这个之间的距离，
1: 嗯、
0: 哎一个这个手四个横指之间的一个距离，我们就从上往下刮就可以了，也不用找那么仔细刮。这一刮了以后呢，气海啊、关元呐、啊，这地方都有了。气海关元就是补关元的、啊。就好像是什么呢，气的一个大的关口，
1: 气的关口、
0: 啊、气海那就更是了一个气的海啊，
1: 对、
0: 哎、所以我们人体呢，我们中医跟这个讲究呢就叫气，我们中医认识呢叫气血，气呢就叫什么呢，血呢就是有形之营养物质，气呢是无形之营养物质、哎、所以气行则血行呢，血行了以后呢，这个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啊，所以气动起来血才会畅通，所以你这个经常刮一下呢，可以把人体的一身之气调节起来。另外经常刮小肚子呢以后呢，还有很减肥的作用。
1: 对，
0: 哎，尤其是拿这个砭石这个刮板呢，哎，这刮这个腹部啊，哎，我跟很多人推荐了，就是基本上没事儿。说这个腹部，因为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讲嘛，所以腰围的大小，
1: 对对，
0: 跟这个寿命呢是正好是相反的啊。我们腰越细啊， 这个寿命是越长，腰越粗，其实寿命是越短，所以这个腹部啊，这个胖啊，这个很多人很头疼的。那背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有人觉得自己不好刮，实际上呢，用了刮板了以后吧，把这个手背的后边，拿这个刮板，哎，两边这么刮，这个
1: 也是从上到下，
0: 哎，从上到下。我们这个刮痧呢，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上到下，只有胸部的两侧肋骨这个地方，是从里向外刮。其他都是从上到下。这个肾腧穴呢，你看，基本就从腰带上边一点，然后呢，我们这个用这个刮板呢，两只手反着拉背到后边，哎，你看也可以刮，哎，这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刮刮肾腧穴，所以肾呢，你看为人的先天之本呐，所以这个肾这个在我们人的养生里边，那是在我们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位置。
2: 好，听众朋友，关于用刮痧这种手法进行自我保健与治疗，我们在现在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和各位朋友见面的栏目呢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中药文革。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单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呀，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
好了，各位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

0: 杨希。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4: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13: 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1000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 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

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一两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就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我那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他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多吃点白果吧，让他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一两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

0: 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守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4: 生姜的传说。

0: 宋朝的时候，有一天，苏轼呢与他的文学好友江致之饮茶闲谈。江致之提议道：“苏子，我们还是只座中一物为要名吧。”苏轼呢以赞同的口气连声说：“好好。”致之沉思片刻说：“君为要名。”苏轼不解其意，致之笑曰：“苏子嘛。”苏轼思考了一下，随即说道：“你也是一道要名，不是后破，就是半夏。”这回轮到江致之茫然不解了，问其缘故。苏轼说：“若不是半夏后破，何以江致之？”致之呢恍然大悟，拍案叫绝。那说到这里，江与致之又有什么关联呢？原来呢，在中药的制法上有净选、切制和炮制等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药品的质量，提高药物的疗效，确保用药的安全。姜制法就是诸多炮制方法之一。相传我国在楚汉相争时期，汉高祖刘邦征战河南阴山，身染瘟疫，久治不愈，当地百姓于是献上一剂方剂生姜萝卜汤。刘邦喝后病情大减，再喝药到病除。这生姜呢，不但治了帝王的瘟疫，也救过许多平民百姓。话说唐朝的时候，长安香积寺有个叫做行端的和尚，夜间上南五台山砍柴，回寺以后就变成了哑巴。于是人们相互议论，不解其故。有的说这是被山上的妖魔鬼怪给迷住了，也有人说这山上有强盗，怕他讲出山上的真情，就将他弄哑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惊吓的众僧再也不敢上山砍柴了。香积寺的方丈急忙带领众僧在佛前做了81天道场，让佛祖为行端驱魔，可是无济于事，行端仍不能说话。这时呢，有个略懂医术的僧人德史提议让行端前去求医于长安城里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刘涛。德史陪着行端来到长安，拜见了名医刘涛，并详述了得病的缘由。刘涛察言望诊，号脉后说：“师父先回，待我明日上山一观，再行处方。”次日凌晨，刘涛来到山上，仔细观察后，便胸有成竹地来到了香积寺。只见他从药袋里取出一块生姜，对方丈说：“尊师放心，请那沙弥速将此药煎服，3-5日内定能药到病除。”方丈呢虽让人将生姜给行端煎服，但心中仍有疑虑，于是就有意挽留刘涛在寺中多住几日，以观疗效。且说时过2日，行端连服3剂姜汤，胸中郁积渐解，咽喉也轻松爽利了，又连服了3剂，竟然能开口说话了。寺中众僧都惊讶不已，方丈呢于是询问行端病因。刘涛说：“此乃沙弥误食山中半夏所致，用生姜一解，药到病除，并非什么妖魔鬼怪所害啊。”众僧也除掉了心病，照旧上山砍柴了。 生姜在我国不但是饮食常用的调味佳品，在医疗上的广泛应用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有1500年的《名医别录》一书中就有记载。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含有生姜酮，具有健脾、促进食欲与镇咳止吐的作用。姜油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服后呢全身感到温暖发汗，因此呢用于风寒感冒初期有奇效。至于生姜的药用方剂则不胜枚举。生姜呢别名有白姜、君姜、姜头等等，它的药性辛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常可用在风寒感冒、脾胃寒症、胃寒呕吐、肺寒咳嗽等病症。生姜对生半夏、生南星等药物之毒以及鱼蟹等食物中毒均有一定的解毒作用，所以这里就有了半夏姜治之的典故。
1: 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能看到生姜的身影，可能绝大多数呢都会认为它只是厨房中的一味佐料，是我们做菜的时候喜欢用的一道调味品。而实际上，生姜在生活中有着很多的用处，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着很多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说一说生姜的用途。首先，生姜对我们的头发非常好。相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男性朋友们，深受脱发谢顶的困扰。其实不光是男士，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头发稀疏、发际线高，这也是一个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事实。而生姜呢，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脱发的问题。在超市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很多打着生姜旗号的洗发露，这就说明生姜对于治疗我们的脱发问题是有帮助的。这是因为呢，生姜里的刺激素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头皮，让头皮上的毛孔更好的疏通，疏散掉不利于我们头发的垃圾和毒素。同时，生姜也有一定的药理作用。朋友们呢，不妨可以试试用生姜擦净我们的头皮，来帮助减少脱发。减肥这个话题呢，应该很受朋友们的青睐。现在很多女孩子们为了保持自己苗条的身材，花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而生姜里的一些物质则能够很好的、迅速的帮助我们燃烧身体的脂肪，并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肠胃正常的运转。我们呢，可以尝试将一些生姜煮水，再加入几粒花椒，这样呢，经常食用有清身健体的功效。另外呢，生姜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很多朋友们长期不当用眼会造成视疲劳，还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呢，因为经常的使用电子产品，蓝光辐射对于眼睛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危害。我们的生姜呢，如果合理的运用，对于我们保护眼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具体的做法呢，是将生姜和能够清新明目的枸杞、菊花煮在一起泡水喝，长此以往，对于我们保护视力绝对是有益处的。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生姜的妙用。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为您介绍身边的一些寻常小物，比如葱姜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大白菜、香菜根等等。这些小物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却能够起到神奇的功效。好，这里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彭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彭州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处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亦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亦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人们大多是为了谋生或者兴趣，但是有一种职业并非因为谋生或兴趣，而是当一男一女结合生了孩子，就天然具有了一个职分，那就是父母的职分。父母的职分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一种职责，然而这个职分并不像其他的社会职业，会被要求先去学习相关的职业知识，或者被要求考取专业证书。做父母，很多人都只能是边当边学，所以有一句话叫老大照书养，老二当猪养。可见父母养育孩子出生次序的不同，老大、老二、老三都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些不同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从一些教育名人的案例中，我们又能否得到一些经验和启发呢？那本期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对于这个问题的相关探讨。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
5: 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可能有些读者在读了前面我提到的傅雷的家庭教育个案分析后仍不满意，认为只是回答了傅聪为什么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个问题，而没有回答在分析一开始提出的傅敏为什么不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一问题。如果答案是由于哥哥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让傅雷没有注意到对弟弟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和培养，这一简单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即使这样的解释正确，人们仍有理由再问一句，为什么傅敏的音乐天赋连傅雷这样一位出色的父亲都忽视了呢？我在读傅雷一家的传记时，曾重点关注了傅敏的成长过程，关注的结果并由此得出的结论仍是如此，傅敏的确被忽视了。被忽视的原因既有傅家的特殊性的一面，比如傅聪音乐才华的早现，并由此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等，也有人类普遍性的一面，那就是长子成才现象。在人类的人才发展史上，长子现象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长子容易成才，在历史上固然有长子继承父亲爵位，从而使得长子在人才群体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的不公平的一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将爵位由长子承袭，不也正是因为长子能较好地完成这一使命的社会承认吗？如此看来，这又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了。从现代人才学的研究来看，除去承袭的因素外，长子成才率较高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长子为什么容易成才呢？或者换句话说，又是什么导致长子成才呢？我认为导致长子现象产生的最大原因不在于其他，而在于长子幼时成长环境同其他孩子的不同。人们常把洞房花烛夜同金榜题名时等看成是人生的几大乐事之一，其实这不单单是指那一夜那一时，而是指那样一个时期。 在洞房花烛之后，青年人第一次摆脱了父母的控制而独立做主。由于父母还不老迈，所以不需要顾老；由于孩子还没出生，所以也不需要顾幼。这个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兴趣最广泛、心情最愉快的一个时期。而长子正是在这样一个父母各方面状态都极好的状态下出生的。但是在此之后的孩子就不同了，新婚新鲜感的消失，生活压力上的增大，事业发展中的挫折等接踵而来。面对以后的孩子，父母大多再也没有了面对长子那样的喜悦心情。有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这种变化：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渐渐不理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由于长子要么是在较严格，要么是在较自由的环境里成长的，到了四五岁，那些在较自由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长子便已经养成了调皮的性格。父母这时才开始意识到管理的必要，于是矫枉过正，一反过去的放任而变得极其严厉。其实这时无论父母态度如何，对于长子都意义不大了，因为他的性格已经养成，已经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程度了。不过这种严厉对长子尽管意义不大，但对性格正在形成中的其他年龄尚小的孩子影响却极其巨大。越是对长子严厉，其他孩子的胆子变得越小，比如傅聪与傅敏兄弟俩的不同性格也是如此形成的。因此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谈到傅聪的性格特点时，不少人都认为是父亲傅雷性格遗传的结果，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以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他们父子俩幼年时的环境相似的缘故。傅雷幼年时非常调皮，小学初中曾两度被学校开除，究其原因在于傅雷在四岁时一年之内一家四口，也就是他的父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相继离世，原本热闹的大家庭一下子只剩下孤儿寡母，母亲对傅雷的宠爱由此可想而知。到了儿子傅聪幼年时，环境很像其父亲，一来在傅聪之前傅雷夫妇曾有一子夭折，二来在傅聪出生前半年傅雷母亲去世，这样当傅聪来到人世时，傅雷夫妇的高兴之情可以想见。傅聪的调皮与父亲一样，正是儿时宠爱的结果。看来长子与其他孩子幼时的成长环境的确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就能造成孩子成才方面这么大的差别吗？其实幼时成长环境的不同并不是成才率不同的最大原因，长子成才的更关键因素在于在这种环境里父母对他给予了远较其他孩子更多的关注。有过生育经验的人都知道，父母对长子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孩子，因为长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于父母来说都是第一次，都要父母认真对待。轮到老二、老三、老四等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就不可能再有此待遇了，除非是极特殊的问题。由于父母对长子的关注比较细致，一些有教育兴趣的父母常常自己亲自尝试教育，慢慢的教育效果出来了，这样更加刺激这些父母坚持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让父母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因为父母都没有接受过科学的家庭教育训练，他们采取的都是耗时耗力的试错教育。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一个新问题时，父母并不能理性地分析出他的原因，而只凭直觉采取措施，一个一个的试。即使父母对后来的孩子兴趣不减，大多也都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最常见的做法便是让长子代替自己去教。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作为长子，就在自传中这样写到自己的父亲老穆勒，他说，父亲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中的一个，也就是我，父亲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力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含有。 但对于其他孩子，老穆勒就不再可能坚持这样做了，小穆勒就自然代替了父亲的一部分工作。穆勒写道，8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拉丁文，一个妹妹跟我一起学习，我一面学习一面教她，她再把学到的课文念给父亲听。此后，另外几个兄弟姐妹相继参加听我讲课，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种预备教学上。对于父亲分派的教导妹妹的差事，穆勒继续说，我不高兴做这种工作，而且还要对他们的功课与对自己功课一样负责任，我就更加不乐意。但是我从这种训练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凡是准备讲解的功课都使我懂得更加彻底，记得更加牢固。穆勒辅导弟妹对自己有好处，对弟妹们又如何呢？穆勒说，我可断言，把这种方法作为教育方法，效果肯定不好。父亲教长子与长子再教其他弟妹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再如另一位经历相同的长子，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对此的感受更深。父亲老维纳不仅精心培育出了长子维纳，而且还培育出了维纳下面的两个妹妹。可在面对最小一个儿子时，一方面也许是自己精疲力尽，因为老维纳32岁生了长子维纳，43岁才生了幼子，也就是说他年过半百时幼子还小，教育任务极其繁重。另一方面，也许是他对教育好幼子充满了自信，毕竟他已培养了3个成功的孩子。总之，他把教育这个任务较多地交给了比幼子年长11岁的长子身上。维纳回忆说，我父母对待我的一些伙伴，一律以他们赞许或不赞许弟弟弗里茨，而不是以其他任何的标准来作为判别他们的好坏的客观依据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叫别的年轻人把一个总有个幼小的弟弟蹒跚跟在身后的人当作朋友，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尽管老维纳在幼子成长方面也费了不少心思，但效果正如穆勒所说是不好的。对于小维纳兄弟来说，岂止是不好，简直可以说是糟糕透了。由维纳这样的长子来教育自己幼小弟弟，这样的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因此，父母对孩子不同的关注，竟对孩子的成才率造成这样大的差别。这也许是我们许多父母所没有想到的。
7: 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对父母往往不止养育一个孩子，有2个，有3个、4个，甚至更多。不同排行的孩子，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得到父母的关注度有所不同，或者家庭成员的情况、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等，都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王东华教授通过研究像傅雷等等这样一些家庭的育儿现象，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一些规律，给到更多的父母以提示和借鉴。那么，父母需要更多的注意和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呢？我们继续来听。
5: 父母不同的关注造成孩子成长率的不同，那么是否仅仅关注就够了呢？仍然不是。同样是关注，正确与不正确所造成的效果是不大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家族的兴衰中看得很清楚。尼赫鲁家族是近代印度最显赫的家族，在20世纪里，这个家族先后出现了5位国大党主席，其中3位担任过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祖父莫迪拉尔·尼赫鲁从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中站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他的儿子，也就是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贾马哈拉尔·尼赫鲁1912年从英国学成后，一回国就加入到政治运动中去。无论是作为一个贵族家庭中的儿子，还是作为一个把监狱当成另一个家的革命者，他都表现得极为出色。印度建国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第一任总理，带领印度人民向现代化国家迈出了第一步。 更让人称奇的是，从小就颠沛流离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不其家族后尘，竟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一家三代为了印度的前途浴血奋战，并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正像许多历史故事那样，到了第四代桑贾伊·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时，这种家族辉煌却成强弩之末。是英迪拉·甘地对两个儿子不关注吗？否，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孩子的关注绝对超过她父亲对她的关注。英迪拉·甘地说，由于政治的斗争，我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因此我下决心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我的两个孩子。英迪拉·甘地对母亲职责的认识极为正确，一些做法也极好，遗憾的是他的关注变成了溺爱。英迪拉·甘地曾竭力培养小儿子桑贾伊·甘地，结果这种信任却变成了放任，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导致国大党

0: 内的矛盾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大选中惨败。1980年大选重新获胜后，桑贾伊甘地更加目中无人。空中元帅的报告中有对他违反安全规定驾驶飞机的警示。他看到报告后的几个小时，空军元帅便接到了离职的通知。结果不过一个月时间，他便在进行特技飞行时机毁人亡。接着，一直作为印度航空公司一名机长的长子拉基夫·甘地，在母亲鼓动下投身政治，几年后也遇刺身亡。无论从哪方面说，桑贾伊·甘地都要比他母亲幸运得多。桑贾伊生下来就有英迪拉这位总理府的女管家亲自照看，而英迪拉小时候却要一直照看多病的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桑贾伊又上了最好的寄宿学校，而英迪拉的童年却是在不断的变动学校中度过的。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的不同正在于英迪拉给孩子的仅仅是关注，而尼赫鲁给他的则是教育。英迪拉·甘地的母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即使是在10年的监狱生涯里，也一直关心他的成长，给他写的200多封家书一直是印度儿童最喜欢读的作品，并且还给他写了一本世界历史一瞥。这些珍贵的教育是促使他成长的最好的营养。然而轮到英迪拉·甘地自己做母亲时，他似乎没有能给自己的孩子这种生命的教育，因此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似乎仍是苦难。英迪拉·甘地一家在条件极艰苦的环境里一代胜过一代，相反却在条件绝对优越的环境里失起一波。这一现象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成长。因为苦难的教育绝不应该成为人类唯一的教育，如果人类陶醉于这一教育，不仅人类的进步无法加快，而且苦难本身也无法消除。因此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提出让所有母亲都成为教育家的口号。早在100多年前，卡尔马克思就曾指出，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从现在我们家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对母亲的教育要求越来越迫切。例如现在市场上类似于教育秘诀的书籍甚多，很多母亲也对此奉为圭臬。但是我们的母亲却没有想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极为特殊的，对别的孩子产生良好效果的做法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合适，适用于外国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这个家庭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那个家庭。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说，教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绝对不允许有教条存在。家庭教育的秘诀必须是坚决摒弃教条，因为最好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必然成为最坏的方法。再比如，许多母亲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孩子与别的孩子做比较，而且往往都是与那些比自己孩子好的孩子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大多是怨恨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多自觉，多刻苦，你呢，只知道玩。”这些母亲看到的只是结果，没有看到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不同过程。相比较那些优秀的母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优秀母亲无不具备良好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他们首先就会分析相应的教育情况，并确定任务，选择履行任务的方式方法，制定计划并预估结果，把取得的结果和预期的结果做出比较，然后按照结果的比较分析对活动做出调整，以确定下一个任务。虽然有些母亲可能是下意识这样做的，但在教育的过程中，这些优秀母亲却都是有着这些方面的强烈意识的。比如我们可以从苏联革命家列宁小时候打破花瓶的事件中看出，小时候列宁打破了花瓶其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即打破了花瓶后立即向姨妈道歉。当时姨妈问是谁打破了花瓶时，列宁也跟着大家一起喊：“不是我。” 这时母亲已经猜想到花瓶是八岁的列宁打破的。一般母亲采取的办法是揭穿谎话并给予处罚，这样或许有些效果，但却可能形成更严重的对抗，让孩子以后把谎话说得更不露痕迹。但是列宁的母亲没有这样做，她表现出很相信的样子，事实上她的心里充满着痛苦，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与之相关的小事。她在削苹果时，列宁想吃苹果皮，母亲告诉她吃不得，因为这会得胃病。当母亲有事离开厨房再回来时，她发现列宁不在屋里，正偷偷地在果园一角吃苹果皮。母亲自然狠狠地批评了列宁，列宁也认错，并答应以后再也不背着人做任何事了。花瓶打碎后，母亲心里当然不高兴，但是她感到了列宁内心的痛苦。这样足足等了三个月，列宁才最后为此事大哭起来，并承认花瓶是他打碎的。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凭直觉行事，那么母亲的行动就没有明确的方向，这种带有自发性、随意性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功亏一篑的遗憾。因此，具备不具备一些教育学知识对母亲来说便显得很重要。据国外专家调查，母亲对教育学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妨碍在家庭中正确教育孩子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母亲的教育学修养。而当母亲们提高了自己的教育学修养时，她就会根据孩子的问题因材施教。虽然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并不能解决随后产生的其他问题，但这对于解决后来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那些最可贵的品质和能力都是在其发育的每个年龄阶段按一定的顺序形成的。孩子是一件精细的艺术品，就像钟表一样，既然要让他们组装，我们怎么能不先成为一个制造家呢？孩子又像是一架巨大的航天飞机，既然要我们设计，我们又怎能不先成为一个工程师呢？因此，母亲必须成为教育家，母亲应该成为教育家。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在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所著的《家庭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而当父母成为教育家之后，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是可以省掉99%的。其实不仅眼泪省掉99%，而且对孩子能力的浪费也减少了99%。
1: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孩子是弱小的，哪怕是来自一个无心的伤害，都会让孩子不堪重负。因此，正如王东华教授书中所提到的，父母应该成为一个好的钟表匠，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秉珠、王语仙姐妹出来。王语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
5: 王夫人，语仙。
0: 王语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魏遂中忽进来禀道：
5: 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
0: 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
5: 快请，快请。
0: 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
5: 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呀、啊！
0: 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
5: 五郎好。
0: 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排行第五，人称五郎。他是太宗朝太子少傅张行成族孙，其六弟张昌宗美如莲花，通晓音律，被太平公主李令月设为男宠。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失宠被杀后，太平公主为讨好母亲，将自己最心爱的男宠张昌宗送入宫中。张昌宗一步登天，从此飞黄腾达，又举荐了同父异母兄张易之，兄弟二人入宫后均得幸于武则天，恩遇远远超过当初的薛怀义。张昌宗官拜散骑常侍，张易之拜司卫少卿，二人母亲韦氏、臧氏均被拜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计。武则天甚至担心臧氏寂寞难耐，下敕令下官侍郎李炯秀以情夫身份侍奉臧氏。李炯秀因讨得臧氏母子的欢心，更是因此而拜相。张易之早已见惯众人奉承不及的场面，神色倨傲，只微微点了点头说：
5: 奉圣上旨意，特赐来俊臣夫人王氏紫雪两冠。
0: 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后宦官递过来两只银质鹰冠。紫雪是女子用来敷面打粉的膏状物，可以遮盖脸上的瑕疵，修整面容。来俊臣慌忙称谢，双手接了过来。张易之说：
5: 这紫雪里面用的硝粉是来自并州太原的贡品。圣上知道莱明府夫人是太原人士，特赐紫雪以为王夫人思乡之情。

张易之忙上前扶住说：“王夫人何须多礼，久闻夫人芳名，今日一见，果真是容色无双啊，不枉这洛阳第一美人的称号。”又有意无意地握住王鬓珠双手，那双手风若有余，柔若无骨，宛若玉笋一般。张易之笑道：“这紫雪是容养颜，光亮肌肤，神妙无比，王夫人的双手也该用上一用，若是不够，易之再亲自送起官来。”王鬓珠动也不敢动，只垂手说：“不敢有劳五郎。”来俊臣看得清清楚楚，见张易之竟敢当面调戏自己的妻子，心中大怒，表面却不动声色。忽见淮阳王武延秀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幕，大有幸灾乐祸之色，更是恼恨，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得佯作不见，扭过头去，却见王焕正在一旁与王语仙窃窃私语，心中一惊，忙赶过去问道：“你们堂兄妹在谈些什么？”王翰说：“哦，没什么，来明府，我还有些私事，这就告辞了。”也不待来俊臣回应，昂然不出，对那前呼后拥、派头极大的张易之，竟是始终未正眼看上一眼。王翰心怀愤懑，疾步走出来俊臣的府邸，忽见前面拐角地上坐着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正朝自己招手，不明所以，走过去问道：“你有什么事吗？”那乞丐说：“哦，我有几件关于雨仙娘子的事情要告诉公子。”“哦，你如何会知道？”一语未毕，后面闪出一名大汉，横臂勒住他的脖颈。王汉正要抬腿反击，却被面前的乞丐紧握住双腿提了起来。王汉说：“你们。只觉得颈中被一道铁箍紧紧地勒住，一丝气息也吸不进来，胸口越来越憋闷，挣扎了几下便昏了过去。他不过是因窒息暂时昏厥，很快又清醒过来，只是手脚已被绳索牢牢地绑住，双眼也被黑布蒙上，两边各有一人紧紧地夹住他。王翰怒道：“来俊臣，你好卑鄙，只听说你惯于用酷刑逼供，想不到连暗中绑架这等手段也用上了。你以为你杀了我就能对雨仙为所欲为吗？”他早看出淮阳王武延秀并不知道自己要来，适才目光又一直在王雨仙身上，应来不及安排这些事，肯定是来俊臣早有心对付自己，忍不住大骂出声，却根本没有人理睬回应，只听见驾的一声，身子往前动了起来。王翰这才知道自己是坐在马车上，忙问道：“你们要带我去哪？”李字还不及出口，嘴中被塞进来一团布，再也说不出话来。走了一会儿，马车突然慢了下来，只觉得车身上下颠簸的厉害。王翰心道：“这里是过洛河上的浮桥，他们要带我去南区，这么说不一定是来俊臣下的手，莫非是洛阳长史靳辉？洛州州府在浮桥西南，若是往西，那定然就是了。”他暗中留意，马车却径直往南，连个弯都没有拐一下。忽听得人语渐去，鸟鸣啾啾，这才恍然明白是出了南门，到了洛阳城外了。马车这才开始拐弯，拐来拐去，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终于停下来。王翰被拖了出来，有人抱起他扛在肩上，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段路，进了一间空厢房中，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王翰虽看不到周围的情形，却隐约感到前后各有一人看守，心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绑我来这里？”等了一刻功夫，忽有一人匆匆进来，掏出王翰口中的布团，问道：“你身上的三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听声音，年纪已经不轻，王翰这才想起来，他顺手将李蒙送来的信收进自己的怀中，竟已在昏厥时被这伙人搜去了，不免十分后悔。那人厉声喝道：“快说，信从哪里来的？”王翰冷冷地说：“蜀南奉告。”那人说：“你不肯说是不是？好，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命人割断他脚上的绳索，架出房来，七拐八拐走了一段路，只听见有铁门打开声，那人伸手取下王翰双眼上的黑布，指着室里问：“你看那是谁？”却见内室中央的木榻上平躺着一名年轻男子，双手用铁镣锁在扶手上，眼睛被黑

0: 部蒙住，惊吃着下半身，分明是失踪已久的星剑。王翰大吃一惊，叫道：“星剑，是你吗？”星剑听见声音，勉强侧过头来，却是目不能视，只好问道：“是阿翰吗？你怎么能在这里？”王翰见有人正蹲在卧榻前往星剑双腿上抹黑乎乎的药膏状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忙说：“住手，快些住手，你们要对他做什么？”话音未落，又被黑布蒙住了眼睛，拉扯出来，重新压回原先那间厢房，按在椅子中坐下。那人走到王翰面前说：“你看见了吗？星剑也在我们手上，说不说实话可全在你一念之间。”王翰又惊又怒，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在太原劫走星剑，又带他来洛阳？”那人森然说：“眼下可是我在审问你，还轮不到你发问，你到底说还是不说？”见王翰不答，便叫道：“来人，去将星剑的一条腿砍下来，反正他双腿已废，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有人大声应命，拔出刀来。王翰说：“等一等，好，我说实话，可你们不能再折磨拷打星剑了。”那人说：“好，我答应你。”王翰说：“这三封信是有人悄悄放在我好友李蒙的行囊中的。”那人斥道：“一派胡言，这信是车三交出的关键证据，应该封存在刑部的库房中，怎么可能到了李蒙的行囊中？莫非你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你吗？来人，取带星剑来，我要当面斩下他的右腿来。”王翰忙说：“等一下，我没有撒谎，这信是假的，不是车三交出来的那三封，不，两封信。”那人说：“你说什么？”“哦，写这三封信的是右手执笔，车三是确认无疑的左撇子，右手并不会写字。阁下既然知道车三一案详细的经过，又敢公然在京都绑人，想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若是不信，可自行到刑部比照一下那三封信的笔画，即可知道我没有骗你。”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刑部位于皇宫东面的东城中，严格论起来都是皇城的一部分，戒备森严，怎么可能说进就进？王翰不过随口一说，那人听了竟然立即转身就出去了。王翰叫道：“
2: 喂喂，你答应我不再折磨星剑，快些叫你手下人放开他。”
0: 却是无人理睬。过了很久，有人进来架起王翰，押回到他初见星剑的那间石室间，解开他手上的绑缚，取下眼下黑布，开门将他推了进去，却见星剑依旧躺在卧榻之上，不过手上铁铐已经打开，蒙住双眼的黑布也已经取走，双腿裹在厚厚的药布中。王翰忙奔过来问道：“
2: 哎，你没事吧？他们往你腿上抹的是什么呀？”
0: 星剑笑笑说：“
2: 好，不碍事，是药膏。”
0: 王翰说：“
2: 药膏？可我刚才明明看见你被他们绑住了。”
0: 星剑说：“
2: 我猜这里有些人不愿意我看见他的脸，所以每次给我医治上药前都会用镣铐将我锁起来，蒙住双眼。”
0: 王翰说：“
2: 哎呀，刚才那人演得真像，我可完全被他骗过去了。”
0: 星剑说：“
2: 哎，你如何到了这里？跟你一样啊，是被人强行绑来的。”“不是，我是问你如何到了洛阳？你们应该不会想到我被人带来洛阳吧？开始啊，确实没有想到我是为了雨仙而来的。”
0: 当即，王翰详细说了经过及来洛阳后的种种遭遇。由于经历复杂，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时辰。星剑很是惊讶，半晌才叹道：“
2: 想不到我被人囚禁后，外面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刘先生他，哎，可是死得太冤了。”
0: 王翰说：“
2: 不错，他是为我而死，我立时要为他报仇。”
0: 星剑叹道：“
2: 只怕是不那么容易啊。宋之问这样的人品，却一样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女皇帝实在需要他这样的佞臣文士来装点门面。不过你别着急，等我好了一定助你一臂之力。”

扶我一下，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药力已经渗入了肌肤，我该起来走走了。王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你的腿，老弟不是说你不能走路了吗？接我来的人请来一个医术十分高明的大夫，每日为我治疗敷药，我身上的伤啊已经痊愈了，双腿也慢慢的恢复了力气，眼下已经可以自己扶着墙壁慢慢的行走了。当真扶着王汉站起来走了几步，王汉说：如此说来，帮你的人并不是心怀恶意啊。辛健点点头说：是啊。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说：哎，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可我心里很清楚，他将我关在这里是为了我好。王汉说：他？你是说李弄玉吗？王汉不敢提李弄玉已经被羽林卫将军李湛暗中处死一事，只说：不管是谁接了你，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辛健说：哎，四娘派人将我劫来关在这里，我能理解，可他为什么要绑你呢？而且还是在来俊府门前，这可太奇怪了。王汉苦笑说：我哪里知道啊，说不定啊他是怕我知道了什么秘密。你说的碧落馆红面萧娘一事，倒很像是四娘的行事手法，不过她志在天下，断然不会为了一卷王羲之真迹如此大动干戈。你自卑带来洛阳就一直关在这里吗？不过每天上午如果天气好的话，会有人带我出去晒太阳，当然也是被人架住蒙住了眼睛，看不见周围情形，但总是能够听见鸟声水声，所以我推测这里应该是洛阳郊外的一处别墅。王汉说：那我们得设法逃出去，来俊臣预备把雨仙嫁给武延秀，我答应他一定要救他出来。辛健说：怕是极难呢，你听门外的看守走路又轻又稳，而且有节奏，他们都会武艺。王汉说：这我已经领教过了，帮我来这里的人很是训练有素。辛健沉吟片刻说：这样，我跟看守提出要见四娘，如果能见到她，我会请她先放了你。不，辛健，你彻底弄错了，绑你的人啊绝不是李弄玉，他人根本不在洛阳。辛健愕然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是从宋御史那里听来的，他人还在太原，羽林卫将军李湛送回朝廷的文书上写得很清楚。辛健一呆心道：自我被带来这里后，明明有几次感到四娘人就在那位医术高明的大夫身边，我眼睛虽然被蒙住看不到他的人，可我真的听到过他的叹气声，阿汉却说他人还在太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的幻觉吗？还是他确实来看过我，但心中还是放不下玄机图的秘密，又回去太原找羽林卫将军李湛，想从我娘亲口中套出那所谓的大秘密。可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当日李湛将四娘从阿汉府上带走，多半已经猜到她的身份，既没有杀她，而是放了她，应该也是怜悯她的身世遭遇。可她为什么又在送回朝廷的文书上提到李弄玉这个名字？这不是自曝寻思，自寻死路吗？王汉见辛健沉吟不语，以为他已经起疑，自知不善撒谎，生怕被看出破绽，忙转换话题说：哎，你怎么不问尊母下落？你不担心吗？辛健说：我知道娘亲眼下滞留在蒲州，她人暂时没事，这里的看守已经告诉了我。王汉心说：看来这处别墅的主人对辛健还是真好，生怕他担心，还特意打听了贺大娘的下落。既然如此，此人是有非敌，可绑我来做什么呢？我又没有被官府通缉。哎呀，我知道了，我出那么高的悬赏寻找辛健下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劫他的人担心早晚要暴露，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我也劫了。正沉思间，铁门突然打开，闯进来三名大汉，两人反剪了王汉手臂，一人用黑布蒙住他眼睛压了出来，又回到原来那间空厢房。大汉取出了绳索，将王汉附坐在房中的椅子上，掩门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坐到王汉身后，揭开他眼上的黑布，将一封信举到他面前问道：你认得这个吗？听声音正是之前拿辛健要挟王汉说三封信来历的男人。
盲汉说，当然认得，这是你从我身上拿走的剑。那人说，不，你错了，你眼前的这封是我刚从刑部取出来的车三的证物。又将另一封信举起说，这一封是从你身上搜到的，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王汉略略一看，便马上骇住了，愣的一愣说，你放开我，让我看得清楚些。你命手下绑住我，不过是怕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回头看你。新剑在你手中，你还怕我会逃走吗？那人倒也干脆说，好。当真拔刀割断了绳索，将信递了过来。王汉仔细对照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区别，这才是真正震撼他的地方。他思索好半天才问道，这一封信当真是你从刑部取出来的证物吗？那人说，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这信对我并没有任何用处。我之所以要冒险拿证物来给你看，不过是要告诉你敌交反信一案。王汉缓缓地说，我知道弄错了，我们都弄错了。这五封信全部出自黄瘸子之手，车三不过是带人受过，他本人大概根本不会临摹人的笔迹。原来这五封信的笔迹显出写信者均是右手执笔，其中两封是车三被捕后主动交出来的，承认是他亲笔所作，最后也成为了他被定罪的关键证物。但实际上身为左撇子的他根本写不出这样两封信来，这只能说明他对反信一事毫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卷入其中。两封信是他的好友黄瘸子交给他的，为的防止有人过河拆桥。因为传递到狄仁杰手中那封反信是左撇子所书，车三本人左手执笔不说，又有黄瘸子赠送的五块金子，被捕时正准备掘金逃走，种种证据都不利于他。作为最大的嫌疑人，他突然认罪后案子由此而结，而无人想要去仔细核对笔迹，以致酿出一起冤案。既然车三交出的两封信是黄瘸子的手笔，那么另三封也别无二主，黄瘸子事先留了两手，第一手两封信交给了车三保管，第二手三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可信的神秘人，而这个神秘人又悄然地将信放入了李蒙的行囊中。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替车三申冤平反吗？车三根本没有模仿人笔迹的本领，那刑场上的假车三又是怎么回事呢？忽听的那人说，你已经亲眼看见新剑在我这里，他人很好，但你也知道他眼下是被通缉的亲命要犯，我强行扣留他在这里不过是受人所托，若是你再一味胡来弄什么重金悬赏，我兴许会将他交给官府，他若是就此成了朝廷的刀下之鬼，你可不要怨我。王汉心说，果然是因为悬赏一事才绑了我来这里，原来只是要让我亲眼看见新剑没事。当即说，好，我答应你不再追查新剑下落，你是预备放我走吗？那人说，嗯，不过你要想走出这里必须得答应替我办两件事。我知道你是晋阳王汉王公子，大名鼎鼎，生性骄傲，最恨受人要挟，不过眼下你没有别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对头不少，而我却不是你的敌人。王汉说，你说是哪两件事？第一，车三既然不是临摹反信者，原先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又是左手执笔者所作，定然还有一个人隐藏在案子背后没有被发现，你和你的同伴最熟悉这件案子，你们得找出这个人。第二，将信悄悄地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到底是谁，有什么目的，这些你也得查清楚。而且这两件事你只能暗中进行，绝对不能惊动官府，尤其不能让御史中丞宋景知道。王汉说，好，我答应。迟疑了一下，最终没有揭破假车三一事，问道，阁下可知道反信案的主谋之一宗大亮下落如何呀？宗大亮，他在刑部狱中时称有机密要事要向圣上当面告辩，后来被召入宫中，此后下落不明。他堂兄宗楚客反而受到牵连，被罢去了宰相的职务，贬为播州司马。不过据我推测，宗大亮应该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你要是想找他可以试试正平方太平公主府上。王汉愈发好奇对方的身份，几乎忍不住要转过身去看看背后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忽听那人说，天色不早，你得赶紧夜进前入城，你这就去吧，所有的信我都留下了。王汉说，信可以留给你，可我想再见一见新建。不行，来人，快送他出去。几名大汉闻声进来，依旧用黑布蒙住了王汉的双眼，缚住双手，带出来塞上马车。到了洛阳长厦门附近，有人将他拉下车来，解开缚绑，低声说，你若敢寻回来，我家主人就会对付秦建，明白吗？王汉点点头，伸手取下黑布，却见那马车已经飞一般的朝南去了。他确实有心跟回去弄清这些人的来历，但那主人如此精明厉害，料来也是徒劳无功，况且新建还在他的手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0: 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6: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吉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7: 谢谢吉克达富。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达富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8: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谢谢大家。
7: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钧重担。下面有请张英女士做介绍。
9: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
7: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9: 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

0: 今年呢又把他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1: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钢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谢谢大家。
1: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 谢谢冯萌萌女士，践行的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筋骨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4: 新华社记者提问：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
5: 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

0: 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积业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的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的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的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1: 我接着极客的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弄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再多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2: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1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10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3: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气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 至于说现场当

0: 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啊，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1: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两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气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儿，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2: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3: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冯萌萌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儿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的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 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4: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5: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啊，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2: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15: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16: 谢谢。节目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17: 对于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雕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雕来雕去，雕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读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
18: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1: 齐克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

0: 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的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的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的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1: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京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4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很轻松地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2: 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模奖章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看了这个鞍钢英模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儿，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包括这个两拆一改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

0: 的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1: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3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5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3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地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地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1号线和2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2: 好，我们继续提问。
3: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0: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啊，认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售出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1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 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进。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2: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4: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5: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6: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李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

0: 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1: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地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地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儿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井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2: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剑桥。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动人故事。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匠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就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无锡，春天正以最绚烂的方式绽放。每年三月，数万株樱花沿太湖之滨盛开，将城市的马拉松赛道装点成一条流动的粉白色丝带。这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马拉松赛道之一的无锡马拉松。2026年的无锡马拉松刚刚结束，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不只关于速度和风景，更关于信任、陪伴与照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眼前的世界或许是一片黑暗，但他们的心跳却与赛道上雷鸣般的脚步声同频共振。他们的身旁永远有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个个充满力量的身影。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故事。
5: 我叫蔡永强，我是从常州过来的，我是黑暗跑团常州站的一名视障跑者。
6: 这名来自常州的视障跑者蔡永强今年51岁，他的世界仅剩下些许模糊的光影。在无锡马拉松的赛道上，他被几位黑暗跑团的志愿者稳稳地护在中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5: 我一到赛道上，感觉人特别多，听着那种脚步声，感觉是一种特别享受或者特别治愈的这种感觉。我是被志愿者围在中间的，就是我是被爱围在中间的，就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幸运。作为一个盲人，能平等参与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也算实现了我的梦想。
6: 这个世界对蔡永强而言，曾是一扇紧闭的门。与许多视障朋友一样，他的日常生活半径一度局限在熟悉的室内，直到他接触到了跑步，尤其是加入了黑暗跑团，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后， 勇气第一次压倒了恐惧。2024年至今，他完成了10场马拉松，其中3场是 42.195 公里的全程马拉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52分，一个足以让许多健全跑者敬佩的成绩。但这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志愿者的保驾护航。
5: 马拉松人特别多，一个志愿者还不行，3到5个，标准配置3个人，前面一个开路，左右各一个，就把我护在中间。理想状态就是要5个志愿者，因为还有要拿补给什么的。
6: 这次为了帮助蔡永强顺利完成比赛，黑暗跑团无锡站、宁波站、天津站的志愿者们组成了一支9人左右的陪跑团队。其中来自宁波的王景和无锡的吴良斌是他的主陪跑员。尽管他们两人之前和蔡永强从未合作过，但通过黑暗跑团的网络，他们迅速连接在一起。对他们而言，选择陪跑意味着主动放弃挑战个人最好成绩的机会，将完赛的喜悦全然寄托于同伴的成功。志愿者王景：
7: 我是去年重庆马拉松破的3，对一个普通的跑者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陪视障跑者来完成这个42.195公里的公里数，这个是意义非常非常深远的。跑马拉松，我们锻炼身体，跑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带领更多的爱好者去跑这个马拉松，完成这个梦想。更何况是一个视障跑者，更不得了。
6: 陪跑远非带路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长达数小时的精密协作。志愿者吴良斌：
8: 前面叫领跑，我是牵绳的叫陪跑，旁边一个，后面一个叫伴跑，包括我们手绳怎么拉的，他也有个标准动作。他们要绕手腕上，我们是抓绳，他们要摔跟头，我们手一拉就可以了。我们在跑步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说话，告诉他前面直行、上坡、下坡、转弯，一直在说。
6: 马拉松是高光时刻，但改变更多发生在日常涓滴的陪伴中。在无锡，每个周六的清晨，

0: 梁溪河畔都会出现这样动人的画面。志愿者们用一根短绳牵着视障跑友，迎着朝阳奔跑，风声、水声、彼此的呼吸声构成了最治愈的乐章。67岁的志愿者小英姐可能是无锡陪跑最多的，她常常在清晨5点半陪伴东亭的3位视障跑友训练。
1: 他们跑得开心的时候是跳起来冲啊，哎，看他们开心，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我说帮他们关掉一扇门啊，开了一扇窗。
0: 在小英姐的陪伴下，视障跑者刘蕾蕾这次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第4次全马比赛。曾经她只能在无人无车的公园里孤独地绕圈，加入跑团后她找到了安全和归属。
2: 参加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好，比我自己跑安全多了。
0: 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秉持以运动无障碍促人心无障碍的理念，鼓励并帮助视障人群走出家门，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目前该跑团已在全国设立40多个站点，注册成员超过13000人，其中残障人士3000多人，累计组织了3000多场活动，足迹遍布国内外100多个城市。这份庞大的善意网络起源于一个个朴素的初心。58岁的彭美景是无锡站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黑暗跑团无锡站成立，他坚持至今。触动他的是一份沉重的思念。
3: 我弟弟呢，他是因为帕金森22年就去世了。他是平时不怎么动，去世以后呢，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我说做公益也可以啊，我就相当于还我弟弟之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这样。其实他们盲人确实是不容易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按摩间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实际上待出来，他们自己也愿意的呀，慢慢锻炼身体，做这个公益其实挺好的。
0: 此次西马为了给自己人加油，黑暗跑团在赛道31到32公里处的鬼门关路段设立了私人的补给加油站，用最热闹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伙伴注入能量。欢乐之余，跑团的志愿者们也有更深切的期盼和梦想。彭美景说，他和伙伴们计划依托黑暗跑团稳健运行多年的组织经验，在无锡筹办一个完全为视障跑者设计的专项赛事。这不仅能成为全国首创，更是展示中国社会公益力量与人文关怀的绝佳窗口。
3: 我们意向把盲人选手他愿意跑比赛的可以集中在无锡来做一个2000-3000人的做一个小的赛事。今天我们正在推这个。
0: 发令枪响，樱花雨落，越来越多的视障跑者正在志愿者的牵引下跑出斗室，跑向河畔，跑向一个更开阔的人生。志愿者吴良斌：
4: 其实我们互相在成就，互相在照亮，每一个志愿者的那种小小的微光啊，每一段的路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我们以后继续陪他们一路跑下去，把这个温暖和爱传递给他们，让他感受到我们社会大家庭的那种温暖。
0: 樱花会凋谢，赛季会更迭，但奔跑中建立的信任不会消散，黑暗中传递的微光永不熄灭。从无锡马拉松的赛道延伸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冲破身心障碍的非凡勇气，是另一个群体放弃小我成就大爱的朴素高尚。这不仅是体育的故事，更是关于平等、包容与人与人之间最本真善意的中国故事。在这里，奔跑真正连接了每一个人。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德新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同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这声音不是老牛的叫声，也不是拖

0: 垃圾的轰鸣，而是从空中传来的。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这种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如今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无人机飞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
1: 小雨啊，今天我们早上要整表种子，上午去播种呢。
2: 可以了，那我去提种子来了。
3: 春雨绵绵，天刚蒙蒙亮，55岁的杨新德便起身忙碌，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将农业无人机装车。面包车的储物舱里备用电池、播撒箱，还有催好芽的稻种码放得整整齐齐。
4: 现在准备去田里吗？
1: 对对对。
4: 设备都带好了吗？
1: 无人机那些现在都带好了，准备马上出发。
4: 带了几块电池？
1: 带了两块电池，用完了又充了。
3: 今年已是杨新德使用无人机春耕的第5个年头。2022年，杨新德首次尝试无人机飞播代替人工播种，尝到甜头后，他又连续3年雇佣当地的专业飞手上门作业。去年，杨新德索性自己购置了一台农业无人机，又考取了农用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如今，他从请人飞变成了自己飞，并在一次次农技交流培训中熟练掌握了调节飞播速度、精准撒种等技巧。
1: 今年本来我有400多亩地吧，就种油菜的大概有100多亩，其他的没有种油菜的就全部是在用无人机。这个我在初学的时候也遇到一点小困难了，他那个困难不是很大，说实话我们年纪稍微也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接触能力稍微差一点咯。
3: 好在杨新德所在的淘沙镇还有一支专业的农业无人机飞手团队，大家以老带新，互帮互助，共同提高。自家无人机出现的小故障，团队成员总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1: 大家都好说话，大家都很熟。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小毛病，我们有的时候打电话沟通，有的时候就坐下来一块去修一下了。一般家里都要备一点，那就消耗比较大的桨叶了，这些平常的易损件大家都要留。如果自己没有的话，在一起的飞手啊就借一下。
3: 雨后天刚泥泞，将沉重的无人机和几百斤种子运进田间并非易事。
2: 种子不拿，房子就搬上来。
1: 好啊好啊，等过来。
2: 你
1: 放好了，你先把这个拉过去，
2: 到他的上面那个田块里面去。
3: 不过夫妻二人配合默契，面包车与三轮车接力，顺利完成了物资运送。
1: 一般的是要两个车，一个车拉飞机，一个车拉种子。
4: 这大概一上午的话，替换几箱种子？
2: 一毛钱要5斤。
4: 那就是来来回回这样要跑个几十趟，
2: 那是的，
4: 那蛮辛苦的。
2: 那肯定的。
3: 装备就绪，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杨新德麻利地解开种袋，将已经催好芽的稻种倒入无人机挂载的播撒箱。
2: 现在下10亩田，下50斤种子就可以了，差不多了吧？够了，够了。
3: 起飞前，杨新德对无人机进行了现场调试和校准，输入预设航线确认无误，无人机缓缓腾空而起。
5: 飞行器即将起桨，请远离。开始作业，返航点已记录，地面转桨中，请注意安全。
3: 穿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细小稻种从无人机播撒箱中均匀落下，像春雨般撒向已经平整过的土地。杨新德说，科技的力量让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
1: 飞机在起飞以后，它是自己会定位的，在播完种以后它会自己回来。如果它电量小于28%，自动返航，还有自动避障、自动绕障，中间有什么障碍物质，它会自己绕过去。这个飞机比较先进。
3: 不知不觉已经正午，100多亩地块播种顺利完成。杨新德迅速更换药箱，准备为旁边油菜喷施叶面肥。然而喷药过程中，无人机突然报错，自动返航。他立即开始排查故障，想到春耕农时紧迫，赶紧拨通服务点工程师罗成的电话。
1: 罗工，这个喷头是什么原因啊？
6: 一般就是喷头堵了，要么就是个药箱没有供电啊。我看这个喷头，哎，你这个喷头的有杂质，你要经常更换这个滤网，所以它堵到了之后，我这个滤网就喷不出来。你把这个滤网更一下，我帮你拆出来啊。
1: 今天上午能搞得好不？不会影响我的
6: 这个。不会，你放心啊，好快，我2分钟给你换个滤网的事，好快。
3: 故障来得急，去得也快，几分钟后无人机就恢复了正常。匆匆吃完午饭， 杨新德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操控无人机，为剩下的油菜田喷洒肥料。一天的作业全部完成，杨新德先拆卸无人机电池，再收纳播撒箱，随后将无人机仔细折叠，把它小心翼翼地运至车内。过完元宵节，等到稻种出苗后，这台无人机还要派上大用场。
1: 就过个3-4天了，打了个封闭药了，控制草的那个就是长到那个大概3叶1心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太多的那个杂草。
3: 说到无人机的种种好处，杨新德兴致勃勃，他期待着身边更多农户拥抱科技，在春天里播种希望，在秋天里迎接丰收。
1: 我身边也有些农户准备去学无人机嘛，只要他们想学，愿意学，来问我，我都会说给他听。现在雨水也比较好，说要抓紧时间搞整耕嘛，估计今年要播种，可能要播到4月下旬。辛苦倒是有点辛苦，我也爱农业嘛，对这个比较有信心。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比去年更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艺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2: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常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3: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2: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4: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打磨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2: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

0: 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湘博，
1: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0: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穆湘博徒弟陈宗立
2: 是叫我们平时都去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湘博，
1: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穆湘博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

0: 下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前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由此可以看出贵州草药之多，品质之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植物，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山山谷间繁衍生息，和山水草木为友，独创出不少强身健体的良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瑶寨，人们称它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如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文化，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正带着缕缕药香走进大众视野。
2: 在从江县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这片竹林深处隐藏着一个美丽的瑶族村寨高华村。这个建在半山腰的瑶寨常年云雾缭绕，绿树成荫，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将竹林、村寨、吊脚楼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石板拾阶而上，像误入桃花源的外来者，闯入这片静谧之地。站在高华瑶寨古朴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和四四方方的规整木房，三面环山的瑶寨几乎没有平地，空气中可以闻到浓浓的味道，仔细一闻，仿佛是一种药香。一幢三层楼高的木质结构房屋前，村民赵成堂正哼着歌整理着各类植物。
3: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瑶浴了。
2: 瑶族药浴是高华瑶寨群众一种独特的沐浴方式和古老的保健方式，被称为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植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药水，用药水放入沙木桶，人坐桶内熏浴浸泡，让药水深入五脏六腑。常洗药浴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除疲劳、强身健体、有效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高华瑶寨的祖先原来在海南世居，之后逃难到了贵州，遇到崇山峻岭，山中湿气瘴气太重，很多族人因此生病。为了治好族人的病，瑶族先辈们在山中发现一些草药，用来泡澡后可以消除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最早的瑶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瑶族先民就地取材，在苍茫大山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次次的尝试和总结经验，配制成独有的药浴方剂，有除湿、驱寒、活血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3: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2: 久而久之，洗瑶浴便成为瑶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瑶族同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年近七旬的赵有辉是高华瑶寨资格最老的瑶医，也是瑶族医药第七代传承人，在种植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瑶浴文化重在瑶药。
3: 妈妈教我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2: 据初步统计，瑶族瑶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追风散、半边风、九龙藤、血藤、结节草等30多种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疾病。 2008年，从江县瑶族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的赵成堂是一家360平米三层楼高瑶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从广州打工回到家乡后，赵成堂与妻子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在高华泡瑶浴绝对是一次亲近瑶族生活的体验，在草木清香里聆听田野溪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叫的声音，将一身的疲乏尘埃洗净，好不惬意。除了提供瑶浴住宿外，赵成堂还将自己配制的瑶浴药包向客人出售，一家三口的生活充实且美好。
3: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5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2: 瑶族药浴习俗在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不断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沐浴文化走到今天，成就了高华瑶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瑶浴知名度的提高，高华瑶寨草药的消耗量越来越大，从2010年开始，村民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草药，渐渐的，整个高华瑶寨都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深入到了高华瑶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全寨的瑶药种植基地已超过了600亩。瑶族老人常说，靠山吃山莫伤其本，靠水吃水莫损其源，让水长青，让山长绿。瑶族人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来年再采另一面，从不过分索取。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说，正是这种生态的种植采集方式，让高华瑶寨常年保持着8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4: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3: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4: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2: 同样看重瑶浴文化发展的还有外来的客商。前不久，一家来自北京的医药投资企业就来到高华瑶寨，对当地传统的瑶浴文化进行考察，寻求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某医药投资企业负责人李亚青：
5: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从江瑶浴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2: 截至目前，高华瑶寨已有60多户人家可以接待游客体验瑶浴，16户农家乐大户一次性可接待泡澡160人，住宿120人。高华瑶寨负责人赵成义介绍，下一步高华瑶寨将积极探索瑶浴发展新思路，充分利用好瑶药瑶浴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以瑶浴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浴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2: 夕阳西下，森林里蒸腾起的薄雾中，依稀可以看到村里建设的瑶浴药包厂房，带着缕缕药香，这个被称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正在散发一种新的味道。高华瑶寨村民赵有辉：
6: 我们瑶浴是宝贝，
3: 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刮痧这种办法来进行自我保健和治疗。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和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王静大夫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刮痧和自我保健相关的一些话题。王大夫您好。
3: 你好，听众大家好。
2: 我们几期节目已经播出了哈，那么有些听友啊就跟我们反馈，能不能通过刮痧来进行自我保健。这个恐怕也是很多听友所感兴趣的哈。在这儿我们今天啊特意请这个王大夫和大家着重的介绍一套这个自我刮痧的一些这个办法。
3: 这个我觉得这个刮痧呢，这个其实啊，这个可以说自我自己保健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你看我们的刮板可以随时带到身上，基本上可以走哪儿刮哪儿，干什么事儿都不怎么耽搁，就是说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吧，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打拳太极拳运动啊，你是不是很好的项目啊？确实不错啊。散步啊，你看我们讲的就是迈开腿啊，散步啊也很好，但是你说我们别说远了，就是我们北京哈，你看这个

0: 夏天也蛮长，
1: 嗯，
0: 冬天也长。一开始又到了冬天，你看好多老年人不敢出去。你看今天，包括今天就风比较大，
1: 刮大风，
0: 你要出去再散步，满脸都是灰，满脸都是风啊。然后一冷了以后，大家有点太冷了，大家不愿意出去了。
1: 对，
0: 你看好多人他就少锻炼了，
1: 嗯，
0: 啊，少锻炼了。但是呢，刮痧呢就有一点这个好，就是我经常讲的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有些保健东西融到生活中，
1: 对。
0: 哎，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听课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刮，有时候甚至呢你去听报告的时候啊，哎，也可以刮，哎，甚至在旅行去旅行的时候啊，在路上啊，
1: 坐飞机啊，
0: 哎，也可以刮，
1: 火车啊，
0: 哎，坐火车也可以刮。
1: 对，
0: 这样我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些穴位吧。比如说你看我们早晨起来，
1: 嗯，
0: 我们最早要刮什么呢？我们刮百会穴。
1: 百会穴头顶，
0: 哎，对，头顶也是比较好找的。
1: 对，
0: 正中线。
1: 对，
0: 哎，从我们鼻子正中线往上找，然后两个耳尖之间的交点这个地方呢就叫百会穴。
1: 百会穴，
0: 这个百会穴呢拿到刮板以后呢，其实事就按照刮板呢自己给自己刮这个百会穴，哎，也有点酸胀了，早上起来刮这个百会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生人体一身的阳气。包括我们有些好多失眠的人呢，我就讲你看失眠的有个现象其实挺好玩的，他这个晚上睡不着，晚上精神
1: 兴奋，对对对。
0: 白天呢，他又这个困，
1: 嗯，
0: 哎，这就是呢阴阳颠倒了。
1: 嗯，
0: 白天的阳气该升的时候呢，他没升起来。
1: 嗯，
0: 晚上呢，我们中医讲为什么睡不着觉呢？
1: 嗯，
0: 阳不入阴，哎，晚上呢应该阴气盛，他阳气盛，他当然睡不着觉了。
1: 嗯，
0: 白天呢又哎呀昏昏沌沌没精神，为啥？白天本来阳气该盛的时候，他阴气又盛。所以阴阳颠倒了，所以早晨起来，哎，自己给自己呢点头，
1: 刮刮
0: 哎，百会穴，但全头部都可以刮，重点的点按百会穴。这百会穴也是一个强壮穴，也是一个呢叫什么呢？这个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的这个现代研究，哎。但是有时候你看，有时候我们同事来讲，这个低血压的人，
1: 嗯，
0: 点按百会，还可以升人体的阳气啊，
1: 阳气，
0: 它可以。
1: 对对，
0: 升高血压，
1: 稍带把血压也，
0: 哎，这个胃下垂的人，哎，点按穴位啊，
1: 嗯，
0: 它可以胃下垂可以好，
1: 嗯，
0: 子宫脱垂啊，或者是这个脱肛的这个人呢，啊，哎，也可以点按百会穴，它可以升人体的阳气，提起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要是说话没有力量啊，
1: 嗯，
0: 没有气力，
1: 没有气，
0: 哎，这都可以点按这个百会穴。但是刚才你看我刚才说的低血压人可以点按百会穴，好多人现在高血压的人就说了，哎呦。你可以生人体阳气啊，
1: 更高了吗？
0: 我一刮百会穴，不是血压就高了吗？
1: 其实它反而还降下来了。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穴位的奇妙之处，就叫双向调节。
1: 双向调节。
0: 哎，血压低的人呢，他可以上去；血压高的人呢，他还可以降血压。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经络是很神奇的。所以有他们原来有人问我说怎么解释呢？联系我了，我说其实这个你读一下。老子的书，老子就说了一句话，叫做天之道，怎么呢？损有余而补不足，
1: 而补不足，
0: 哎，天之道啊，就是这样的，高了给你呢降下来，不足给你补上去，这就是天之道。而我们人体的经络呢，恰恰就是什么呢？我们人是你看自万物之灵的，这是大自然，就叫什么自然形成的，就是体现了这个天之道。哎，你按那个穴位就显示就跟老子说的一样，损有余，哎，你高血压降下来，而补不足，不足的它可以提起来，所以这个百会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早上可以刮刮百会穴。
1: 刚才您谈到这个百会穴，早上依这个按摩，那是不是它的最佳时间就是在早上？
0: 我就觉得早上最好，
1: 最好，
0: 因为早上的
1: 阳气上升的，
0: 哎，你可以提高。尤其中老年人有些是阳气不够的，你早上起来以后干什么呢？哎，从头做起，啊，然后提高人体的阳气，你一天都有精神了。
1: 那像用这个刮痧板来点按，是不是更好一些？
0: 点按也可以啊，你说的这个很正确。就我们专门有一个按摩的手法，叫做一指托天宫，就是用这个中指啊，在这个百会穴做颤，颤就是颤的意思，就是接触到了以后。 发，就是马上动，频率很高的，
1: 像发电报一样，发射出去，
0: 比这个发电报可能还快啊！
1: 快，
0: 它是那个发电报是上下哈，可能是，但是呢，它这个呢是向下按了以后，然后呢平面的做这个快速的移动，
1: 快速，
0: 但是呢又不移动，就带动它那个人体做很短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移动，很快。这个办法呢也是对人体提高阳气非常好的。刚才你说点按也是非常好的，刮也是很好的。然后呢，这个百会穴呢，左右前后一寸，一寸的地方呢，
1: 也是各一个
0: 穴位，就叫四神冲。
1: 哦，四神冲，
0: 这个呢就是治失眠的。
1: 哦，
0: 所以你稍微百会呢前后左右刮开一点，它可以这个养心安神，可以镇静，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
1: 对
0: 啊，另外再接下来呢，就可以刮什么呢？你看我后头部一摸，往后头走就个高骨头。
1: 对，骨就是一个包，
0: 这叫什么大椎，大小的椎，大小的大，脊椎的椎，
1: 脊椎
0: 这个穴位也很重要。
1: 嗯，
0: 这个穴位呢，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阳经啊，很多阳经啊交汇的地方，就基本叫第七颈椎，
1: 对
0: 啊，这个地方轻轻的刮，
1: 刮
0: 这地方刮呢也是很有作用的，就是说它可以呢，因为它是督脉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督脉呢又叫阳经之海。就是一身的阳气啊，聚集的地方，阳气循行的地方，所以你给它一刮了以后呢，它可以调整整个的人体的阳经，促进它阳经循行，所以你看那个百会点了生阳气，这边的话打通了以后，它阳气也容易升起来，
1: 也容易升起来。
0: 然后大椎呢有很多的作用啦，我们都讲了，尤其是对什么呢，这个有些小孩子发烧，
1: 感冒发烧，
0: 尤其是发热，不管是内伤发热、低热还是高热，你刮这个大椎穴，
1: 大椎穴
0: 它都可以降热，可以这个退烧，
1: 或者说它没有发烧的时候，你感觉到它上火了，
0: 对，
1: 也可以。
0: 你说的正确，那就是感觉到就是有点上火啊，比如嗓子疼啊，
1: 对，
0: 这个咽干呢、也可以刮这个大椎穴，它也可以去火的。
2: 王静医生告诉我们，刮痧呢是指用刮具在皮肤表面进行刮、按、扣等操作，以达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功效，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保健与治疗方式。患者自己在家中进行刮痧的时候呢，要选择肌肉丰厚、容易操作的部位，力度要柔和，以皮肤充血为度，千万不要为了追求出痧而过于用力。如果呢，患者自己把握不好，建议您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进行刮痧治疗，保证自身的安全。
0: 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刮什么地方呢？胸部，胸部呢就是刮正中线，叫筋呢叫任脉，
1: 任脉，
0: 任脉，任务的任，任脉，这个筋呢叫阴经，又叫阴经之海，整个管整个阴经的。然后这个重要的穴位呢，就是刚才讲了正中线和两个乳头之间的连线，这叫
1: 膻
0: 中穴，我们中医叫膻中，但是呢字典上查了也叫膻中啊，也可以，
1: 对，
0: 膻中这个地方中间呢就刮这个地方呢，就叫我们中医就叫气会，就是气的交汇的一个大
1: 的
0: 穴位，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呢经常会觉得胸闷呐、气不舒啊，你看有些人觉得坐到那儿老是想
1: 唉声叹
0: 息一下，为什么想叹息呢？就胸闷气不舒，所以胸闷气不舒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了，比如说像冠心病啊，它也有可能，现在我们说的心脏病它也可能，另外我们生气啊，肝气不舒的人呢、也可以，呼吸系统的问题也可以，因为那个膻中穴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心包经的这个募穴，所以它呢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所以我们这个就男性比较好，两个乳头横的一交点，然后跟正中线一交点，一个十字交点这个地方。但我们讲了，就刮痧呢，它比较一个清明呢就方便，第二个呢，它稍微呢找穴位呢有点模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刮痧呢，它必然不像一个点那么精细，它有点大就模糊，
1: 这就是它特别好的，
0: 它好的好，它跟群众关系比较好，好掌握，
1: 对，
0: 又基本上很安全，没副作用，所以你就按照这个地方来刮，
1: 刮一下，
0: 经常刮一刮这个膻中穴，它可以呢开胸理气啊， 它可以舒展人的这个情绪啊，就把胸闷那就可以解决掉。
1: 哎，王大夫，我在自我按摩的时候，刚才按到这个痰中，再往下它好像有一个小鼓包。
0: 对对对，
1: 我们俗话说那个叫鸡胸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小鼓包它有没有一些作用的话？
0: 这个如果小鼓包倒不用，但小鼓包下边呢，再往下走就叫心窝子这个地方了。
1: 对对对，
0: 这个穴位叫什么穴呢？叫巨阙穴。
1: 巨阙，
0: 巨就巨大的巨，
1: 巨大的巨，
0: 就是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岳飞里边的朝天，
1: 朝天阙，
0: 阙
1: 啊，
0: 朝天阙啊，就那个阙啊，一个门字里边那个门。巨阙穴呢，你可以刮一刮呢，那个是心脏的，我们中医是心的募穴，就是心在胸腹部也是一个重要的气血聚集地，叫募穴。
1: 它一摁好像有点胀的感觉。
0: 哎，这地方你也可以刮一刮。哎，来好。
1: 这胀的。
0: 如果经常觉得很胀的，有可能你提示你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啊。所以经常呢，你刮一刮这个巨阙穴，哎，这个对缓解心脏的问题，加上痰中，加上巨阙，哎，对缓解如果心脏不好的，包括心绞痛啊。心这个冠心病啊，这些病变你都可以经常保健，所以就是我们中医经常讲了，就是老百姓也这么讲了，有病呢三分治七分养。
1: 对，
0: 所以这个好多人呢，现在我觉得有些健康理念不正确，
1: 吃完药就接着上班了。
0: 哎，对，平时不管他，
1: 对，
0: 有问题就吃药。
1: 嗯，
0: 你把那个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医药呢看得太厉害了，哇，就觉得这个药是万能的，实际上不对，药只要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包括自己的心理啊，包括养，养怎么养呢？不是坐到那儿就这样养，也不是吃点保健品叫养，所以我们这个刮痧也是这样的，非药物疗法这也是一个养，就是经常保持哎心情，保持心经通畅啊，心书的通畅，这也是一种养。
1: 对，
0: 然后再往下走呢，就走到哪儿呢？叫做中脘穴了。
1: 中脘，
0: 中脘就是说
1: 肚
0: 脐眼、神阙穴上四寸，
1: 上四寸，
0: 上四寸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是刚才我们的心窝子跟肚脐眼，
1: 对，
0: 一半的中间中点，
1: 对，
0: 哎，这地方。然后在下部分呢，就是我们肚脐眼下边呢，你也可以刮，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穴位，比如说1.5寸的气寒，
1: 气寒，
0: 哎，然后呢，这个下3寸的关元。啊，中极关元、气海、关阳，就你可以往下刮，
1: 他们都集中在
0: 哎这个地方就可以呢补
1: 一，都是在一条这个线上，
0: 线上就在人脉这条线上，
1: 人脉
0: 这肚脐眼下去1.5寸到3寸，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肚脐眼下边一个巴掌、这个之间的距离，哎，一个这个手四个横指之间的一个距离，我们就从上往下刮就可以了，也不用找那么仔细刮。这一刮了以后呢，气海啊、关元呐、这地方都有了，气海关元就是补关元的。就好像是什么呢，气的一个大的关口，
1: 气的关口、
0: 啊、气海了，就更是了一个气的海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人体呢，我们中医跟这个讲究呢就叫气，我们中医认识呢叫气血，气呢就叫什么呢，血呢就是有形之营养物质，气呢是无形之营养物质、所以气行则血行呢，血行了以后呢，这个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啊，所以气动起来血才会畅通，所以你这经常刮一下呢，可以把人体的一身之气调节起来。另外你经常刮小肚子呢以后呢，还有很减肥的作用。
1: 对，
0: 哎，尤其是拿这个砭石这个刮板呢、哎，这刮这个腹部啊，哎，我跟很多人推荐了，就是基本上没事儿。说这个腹部，因为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讲嘛，所以腰围的大小，
1: 对对对，
0: 跟这个寿命呢是正好是相反的啊。我们腰越细啊，这个寿命是越长；腰越粗，其实寿命是越短。所以这个腹部啊，这个胖啊，这个很多人很头疼的。那背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有人觉得自己不好刮，实际上呢，用了刮板了以后吧，把这个手背的后边，拿这个刮板，哎，两边这么刮，
1: 也是从上到下，
0: 哎，从上到下。我们这个刮痧呢，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上到下，只有胸部的两侧肋骨这个地方，是从里向外刮。其他都是从上到下，这个肾腧穴呢，你看基本就这种腰带上边一点，然后呢，我们这个用这个刮板呢，两只手反着拉，背到后边，哎，你看也可以刮，哎，这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刮刮肾腧穴，所以肾呢，你看为人的先天之本呐、所以这个肾这个在我们人的养生里边，那是在我们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位置。
2: 好，听众朋友，关于用刮痧这种手法进行自我保健与治疗，我们在现在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和各位朋友见面的栏目呢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中药文蛤。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单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呀，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好了，各位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
10: 尝

0: 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5: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6: 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一千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一两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就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

0: 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是多吃点白果吧，让他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一两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也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0: 宋朝的时候，有一天，苏轼呢与他的文学好友江致之饮茶闲谈。江致之提议道：“苏子，我们还是只作中一物为药名吧。”苏轼呢以赞同的口气连声说：“好好。”致之沉思片刻说：“君为药名。”苏轼不解其意，致之笑曰：“苏子吗？”苏轼思考了一下，随即说道：“你也是一道药名，不是后破，就是半夏。”这回轮到江致之茫然不解了，问其缘故。苏轼说：“若不是半夏后破，何以江致之？”致之呢恍然大悟，拍案叫绝。那说到这里，江与致之又有什么关联呢？原来呢，在中药的制法上有净选、切制和炮制等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药品的质量，提高药物的疗效，确保用药的安全。姜制法就是诸多炮制方法之一。相传我国在楚汉相争时期，汉高祖刘邦征战河南阴山，身染瘟疫，久治不愈，当地百姓于是献上一剂方剂生姜萝卜汤。刘邦喝后病情大减，再一喝药到病除。这生姜呢，不但治了帝王的瘟疫，也救过许多平民百姓。话说唐朝的时候，长安香积寺有个叫做行端的和尚，夜间上南五台山砍柴，回寺以后就变成了哑巴，于是人们相互议论，不解其故。有的说这是被山上的妖魔鬼怪给迷住了，也有人说这山上有强盗，怕他讲出山上的真情，就将他弄哑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惊吓的众僧再也不敢上山砍柴了。香积寺的方丈急忙带领众僧在佛前做了81天道场，让佛祖为行端驱魔，可是无济于事，行端仍不能说话。这时呢，有个略懂医术的僧人德史提议让行端前去求医于长安城里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刘涛。德史陪着行端来到长安，拜见了名医刘涛，并详述了得病的缘由。刘涛察言望诊，号脉后说：“师父先回，待我明日上山一观，再行处方。”次日凌晨，刘涛来到山上，仔细观察后，便胸有成竹地来到了香积寺。只见他从药袋里取出一块生姜，对方丈说：“尊师放心，请那沙弥速将此药煎服，3-5日内定能药到病除。”方丈呢，虽让人将生姜给行端煎服，但心中仍有疑虑，于是就有意挽留刘涛在寺中多住几日，以观疗效。且说时过两日，行端连服3剂姜汤，胸中郁积渐解，咽喉也轻松爽利了，又连服了3剂，竟然能开口说话了。寺中众僧都惊讶不已，方丈呢于是询问行端病因。刘涛说：“此乃沙弥误食山中半夏所致，用生姜一解，药到病除，并非什么妖魔鬼怪所害啊。”众僧也除掉了心病，照旧上山砍柴了。 生姜在我国不但是饮食常用的调味佳品，在医疗上的广泛应用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有1500年的《名医别录》一书中就有记载，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含有生姜酮，具有健脾、促进食欲与镇咳止吐的作用。姜油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服后呢全身感到温暖发汗，因此呢用于风寒感冒初期有奇效。至于生姜的药用方剂则不胜枚举。生姜呢别名有白姜、君姜、姜头等等，它的药性辛、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常可用在风寒感冒、脾胃寒症、胃寒呕吐、肺寒咳嗽等病症。生姜对生半夏、生南星等药物之毒以及鱼蟹等食物中毒均有一定的解毒作用，所以这里就有了半夏姜治之的典故。
1: 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能看到生姜的身影，可能绝大多数呢都会认为它只是厨房中的一味佐料，是我们做菜的时候喜欢用的一道调味品。而实际上生姜在生活中有着很多的用处，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着很多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说一说生姜的用途。首先，生姜对我们的头发非常好。相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男性朋友们，深受脱发谢顶的困扰。其实不光是男士，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头发稀疏、发际线高，这也是一个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事实。而生姜呢，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脱发的问题。在超市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很多打着生姜旗号的洗发露，这就说明生姜对于治疗我们的脱发问题是有帮助的。这是因为呢，生姜里的刺激素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头皮，让头皮上的毛孔更好的疏通，疏散掉不利于我们头发的垃圾和毒素。同时，生姜也有一定的药理作用。朋友们呢，不妨可以试试用生姜擦净我们的头皮，来帮助减少脱发。减肥这个话题呢，应该很受朋友们的青睐。现在很多女孩子们为了保持自己苗条的身材，花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而生姜里的一些物质则能够很好的、迅速的帮助我们燃烧身体的脂肪，并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肠胃正常的运转。我们呢，可以尝试将一些生姜煮水，再加入几粒花椒，这样呢，经常食用有清身健体的功效。另外呢，生姜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很多朋友们长期不当用眼会造成视疲劳，还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呢，因为经常的使用电子产品，蓝光辐射对于眼睛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危害。我们的生姜呢，如果合理的运用，对于我们保护眼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具体的做法呢，是将生姜和能够清新明目的枸杞、菊花煮在一起泡水喝，长此以往对于我们保护视力绝对是有益处的。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生姜的妙用，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为您介绍身边的一些寻常小物，比如葱姜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大白菜、香菜根等等。这些小物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却能够起到神奇的功效。好，这里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

0: 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人们大多是为了谋生或者兴趣，但是有一种职业并非因为谋生或兴趣，而是当一男一女结合生了孩子，就天然具有了一个职分，那就是父母的职分。父母的职分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一种职责，然而这个职分并不像其他的社会职业，会被要求先去学习相关的职业知识，或者被要求考取专业证书。做父母，很多人都只能是边当边学，所以有一句话叫老大照书养，老二当猪养。可见父母养育孩子出生次序的不同，老大、老二、老三都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些不同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从一些教育名人的案例中，我们又能否得到一些经验和启发呢？那本期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对于这个问题的相关探讨。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
7: 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可能有些读者在读了前面我提到的傅雷的家庭教育个案分析后仍不满意，认为只是回答了傅聪为什么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个问题，而没有回答在分析一开始提出的傅敏为什么不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一问题。如果答案是由于哥哥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让傅雷没有注意到对弟弟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和培养， 这一简单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即使这样的解释正确，人们仍有理由再问一句，为什么傅敏的音乐天赋连傅雷这样一位出色的父亲都忽视了呢？我在读傅雷一家的传记时，曾重点关注了傅敏的成长过程，关注的结果并由此得出的结论仍是如此，傅敏的确被忽视了。被忽视的原因既有傅家的特殊性的一面，比如傅聪音乐才华的早现，并由此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等，也有人类普遍性的一面，那就是长子成才现象。在人类的人才发展史上，长子现象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长子容易成才，在历史上固然有长子继承父亲爵位，从而使得长子在人才群体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的不公平的一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将爵位由长子承袭，不也正是因为长子能较好地完成这一使命的社会承认吗？如此看来，这又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了。从现代人才学的研究来看，除去承袭的因素外，长子成才率较高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长子为什么容易成才呢？或者换句话说，又是什么导致长子成才呢？我认为导致长子现象产生的最大原因不在于其他，而在于长子幼时成长环境同其他孩子的不同。人们常把洞房花烛夜同金榜题名时等看成是人生的几大乐事之一，其实这不单单是指那一夜那一时，而是指那样一个时期。在洞房花烛之后，青年人第一次摆脱了父母的控制而独立做主，由于父母还不老迈，所以不需要顾老，由于孩子还没出生，所以也不需要顾幼。这个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兴趣最广泛、心情最愉快的一个时期，而长子正是在这样一个父母各方面状态都极好的状态下出生的。但是在此之后的孩子就不同了，新婚新鲜感的消失，生活压力上的增大，事业发展中的挫折等接踵而来。面对以后的孩子，父母大多再也没有了面对长子那样的喜悦心情。有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这种变化：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渐渐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由于长子要么是在较严格，要么是在较自由的环境里成长的，到了四五岁，那些在较自由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长子便已经养成了调皮的性格，父母这时才开始意识到管理的必要，于是矫枉过正，一反过去的放任而变得极其严厉。其实这时无论父母态度如何，对于长子都意义不大了，因为他的性格已经养成，已经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程度了。不过这种严厉对长子尽管意义不大，但对性格正在形成中的其他年龄尚小的孩子影响却极其巨大。越是对长子严厉，其他孩子的胆子变得越小，比如傅聪与傅敏兄弟俩的不同性格也是如此形成的。因此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谈到傅聪的性格特点时，不少人都认为是父亲傅雷性格遗传的结果，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以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他们父子俩幼年时的环境相似的缘故。傅雷幼年时非常调皮，小学初中曾两度被学校开除，究其原因在于傅雷在四岁时，一年之内一家四口，也就是他的父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相继离世，原本热闹的大家庭一下子只剩下孤儿寡母，母亲对傅雷的宠爱由此可想而知。到了儿子傅聪幼年时，环境很像其父亲，一来在傅聪之前傅雷夫妇曾有一子夭折，二来在傅聪出生前半年傅雷母亲去世，这样当傅聪来到人世时，傅雷夫妇的高兴之情可以想见。傅聪的调皮与父亲一样，正是儿时宠爱的结果。看来长子与其他孩子幼时的成长环境的确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就能造成孩子成才方面这么大的差别吗？ 其实，幼时成长环境的不同，并不是成才率不同的最大原因。

0: 长子成才的更关键因素在于，在这种环境里，父母对他给予了远较其他孩子更多的关注。有过生育经验的人都知道，父母对长子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孩子，因为长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于父母来说都是第一次，都要父母认真对待。轮到老二、老三、老四等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就不可能再有此待遇了，除非是极特殊的问题。由于父母对长子的关注比较细致，一些有教育兴趣的父母常常自己亲自尝试教育，慢慢的教育效果出来了，这样更加刺激这些父母坚持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让父母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因为父母都没有接受过科学的家庭教育训练，他们采取的都是耗时耗力的试错教育。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一个新问题时，父母并不能理性地分析出他的原因，而只凭直觉采取措施，一个一个的试。即使父母对后来的孩子兴趣不减，大多也都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最常见的做法便是让长子代替自己去教。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作为长子，就在自传中这样写到自己的父亲老穆勒。他说，父亲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中的一个，也就是我，父亲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力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含有。但对于其他孩子，老穆勒就不再可能坚持这样做了，小穆勒就自然代替了父亲的一部分工作。穆勒写道，八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拉丁文，一个妹妹跟我一起学习，我一面学习一面教她，她再把学到的课文念给父亲听。此后，另外几个兄弟姐妹相继参加听我讲课，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种预备教学上。对于父亲分派的教导妹妹的差事，穆勒继续说，我不高兴做这种工作，而且还要对他们的功课与对自己功课一样负责任，我就更加不乐意。但是我从这种训练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凡是准备讲解的功课都使我懂得更加彻底，记得更加牢固。穆勒辅导弟妹对自己有好处，对弟妹们又如何呢？穆勒说，我可断言，把这种方法作为教育方法，效果肯定不好。父亲教长子与长子再教其他弟妹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再如另一位经历相同的长子，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对此的感受更深。父亲老维纳不仅精心培育出了长子维纳，而且还培育出了维纳下面的两个妹妹。可在面对最小一个儿子时，一方面也许是自己精疲力尽，因为老维纳32岁生了长子维纳，43岁才生了幼子，也就是说，他年过半百时，幼子还小，教育任务极其繁重。另一方面，也许是他对教育好幼子充满了自信，毕竟他已培养了3个成功的孩子。总之，他把教育这个任务较多地交给了比幼子年长11岁的长子身上。维纳回忆说，我父母对待我的一些伙伴，一律以他们赞许或不赞许弟弟弗里茨，而不是以其他任何的标准来作为判别他们的好坏的客观依据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叫别的年轻人把一个总有个幼小的弟弟蹒跚跟在身后的人当作朋友，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尽管老维纳在幼子成长方面也费了不少心思，但效果正如穆勒所说是不好的。对于小维纳兄弟来说，岂止是不好，简直可以说是糟糕透了。由维纳这样的长子来教育自己幼小弟弟，这样的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因此，父母对孩子不同的关注，竟对孩子的成才率造成这样大的差别，这也许是我们许多父母所没有想到的。
1: 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对父母往往不止养育一个孩子，有两个，有3个、4个，甚至更多。不同排行的孩子，即使在同一个家庭，

0: 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得到父母的关注度有所不同，或者家庭成员的情况、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等，都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王东华教授通过研究像傅雷等等这样一些家庭的育儿现象，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一些规律，给到更多的父母以提示和借鉴。那么，父母需要更多的注意和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呢？我们继续来听。
1: 父母不同的关注造成孩子成长率的不同，那么是否仅仅关注就够了呢？仍然不是。同样是关注，正确与不正确所造成的效果是不大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家族的兴衰中看得很清楚。尼赫鲁家族是近代印度最显赫的家族，在20世纪里，这个家族先后出现了5位国大党主席，其中3位担任过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祖父莫迪拉尔·尼赫鲁从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中站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他的儿子，也就是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贾马哈拉尔·尼赫鲁1912年从英国学成后一回国就加入到政治运动中去。无论是作为一个贵族家庭中的儿子，还是作为一个把监狱当成另一个家的革命者，他都表现得极为出色。印度建国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第一任总理，带领印度人民向现代化国家迈出了第一步。更让人称奇的是，从小就颠沛流离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步其家族后尘，竟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一家3代为了印度的前途浴血奋战，并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正像许多历史故事那样，到了第4代桑贾伊·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时，这种家族辉煌却成强弩之末。是英迪拉·甘地对2个儿子不关注吗？否，作为一个母亲，他对孩子的关注绝对超过他父亲对他的关注。英迪拉·甘地说，由于政治的斗争，我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因此我下决心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我的2个孩子。英迪拉·甘地对母亲职责的认识极为正确，一些做法也极好，遗憾的是他的关注变成了溺爱。英迪拉·甘地曾竭力培养小儿子桑贾伊·甘地，结果这种信任却变成了放任，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导致国大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大选中惨败。1980年大选重新获胜后，桑贾伊·甘地更加目中无人，空中元帅的报告中有对他违反安全规定驾驶飞机的警示。他看到报告后的几个小时，空军元帅便接到了离职的通知。结果不过1个月时间，他便在进行特技飞行时机毁人亡。接着，一直作为印度航空公司一名机长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母亲鼓动下投身政治，几年后也遇刺身亡。无论从哪方面说，桑贾伊·甘地都要比他母亲幸运得多。桑贾伊生下来就有英迪拉这位总理府的女管家亲自照看，而英迪拉小时候却要一直照看多病的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桑贾伊又上了最好的寄宿学校，而英迪拉的童年却是在不断的变动学校中度过的。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的不同正在于英迪拉给孩子的仅仅是关注，而尼赫鲁给他的则是教育。英迪拉·甘地的母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即使是在10年的监狱生涯里，也一直关心他的成长，给他写的200多封家书一直是印度儿童最喜欢读的作品，并且还给他写了一本世界历史一瞥。这些珍贵的教育是促使他成长的最好的营养。然而轮到英迪拉·甘地自己做母亲时，他似乎没有能给自己的孩子这种生命的教育，因此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似乎仍是苦难。英迪拉·甘地一家在条件极艰苦的环境里一代胜过一代， 相反却在条件绝对优越的环境里失起一波。这一现象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成长？因为苦难的教育绝不应该成为人类唯一的教育。如果人类陶醉于这一教育，不仅人类的进步无法加快，而且苦难本身也无法消除。因此，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提出让所有母亲都成为教育家的口号。早在100多年前，卡尔马克思就曾指出，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从现在我们家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对母亲的教育要求越来越迫切。例如，现在市场上类似于教育秘诀的书籍甚多，很多母亲也对此奉为圭臬。但是我们的母亲却没有想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极为特殊的，对别的孩子产生良好效果的做法，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合适，适用于外国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这个家庭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那个家庭。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说，教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绝对不允许有教条存在。家庭教育的秘诀必须是坚决摒弃教条，因为最好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必然成为最坏的方法。再比如，许多母亲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孩子与别的孩子做比较，而且往往都是与那些比自己孩子好的孩子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大多是怨恨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多自觉多刻苦，你呢只知道玩。这些母亲看到的只是结果，没有看到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不同过程。相比较那些优秀的母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优秀母亲无不具备良好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他们首先就会分析相应的教育情况，并确定任务，选择履行任务的方式方法，制定计划并预估结果，把取得的结果和预期的结果做出比较，然后按照结果的比较分析对活动做出调整，以确定下一个任务。虽然有些母亲可能是下意识这样做的，但在教育的过程中，这些优秀母亲却都是有着这些方面的强烈意识的。比如，我们可以从苏联革命家列宁小时候打破花瓶的事件中看出，小时候列宁打破了花瓶，其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即打破了花瓶后立即向姨妈道歉。当时姨妈问是谁打破了花瓶时，列宁也跟着大家一起喊不是我。这时母亲已经猜想到花瓶是8岁的列宁打破的。一般母亲采取的办法是揭穿谎话并给予处罚，这样或许有些效果，但却可能形成更严重的对抗，让孩子以后把谎话说得更不露痕迹。但是列宁的母亲没有这样做，她表现出很相信的样子，事实上她的心里充满着痛苦，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与之相关的小事。她在削苹果时，列宁想吃苹果皮，母亲告诉她吃不得，因为这会得胃病。当母亲有事离开厨房再回来时，她发现列宁不在屋里，正偷偷地在果园一角吃苹果皮。母亲自然狠狠地批评了列宁，列宁也认错并答应以后再也不背着人做任何事了。花瓶打碎后，母亲心里当然不高兴，但是她感到了列宁内心的痛苦。这样足足等了3个月，列宁才最后为此事大哭起来，并承认花瓶是他打碎的。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凭直觉行事，那么母亲的行动就没有明确的方向，这种带有自发性随意性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功亏一篑的遗憾。因此，具备不具备一些教育学知识对母亲来说便显得很重要。据国外专家调查，母亲对教育学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妨碍在家庭中正确教育孩子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母亲的教育学修养。而当母亲们提高了自己的教育学修养时，她就会根据孩子的问题因材施教。虽然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并不能解决随后产生的其他问题， 但这对于解决后来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那些最可贵的品质和能力，都是在其发育的每个年龄阶段按一定的顺序形成的。孩子是一件精细的艺术品，就像钟表一样，既然要让他们组装，我们怎么能不先成为一个制造家呢？孩子又像是一架巨大的航天飞机，既然要我们设计，我们又怎能不先成为一个工程师呢？因此，母亲必须成为教育家，母亲应该成为教育家。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在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所著的《家庭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而当父母成为教育家之后，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是可以省掉99%的。其实，不仅眼泪省掉99%，而且对孩子能力的浪费也减少了99%。
0: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孩子是弱小的，哪怕是来自一个无心的伤害，都会让孩子不堪重负。因此，正如王东华教授书中所提到的，父母应该成为一个好的钟表匠，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 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秉珠、王语仙姐妹出来。王语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王夫人，语仙。”王语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魏遂中忽进来禀道：“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快请，快请。”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呀！”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五郎好。”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排行第五，人称五郎。他是太宗朝太子少傅张行成族孙，其六弟张昌宗美如莲花，通晓音律，被太平公主李令月设为男宠。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失宠被杀后，太平公主为讨好母亲，将自己最心爱的男宠张昌宗送入宫中。张昌宗一步登天，从此飞黄腾达，又举荐了同父异母兄张易之。兄弟二人入宫后均得幸于武则天，恩遇远远超过当初的薛怀义。张昌宗官拜散骑常侍，张易之拜司卫少卿，二人母亲韦氏、臧氏均被拜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计。武则天甚至担心臧氏寂寞难耐，下敕令下官侍郎李炯秀以情夫身份侍奉臧氏。李炯秀因讨得臧氏母子的欢心，更是因此而拜相。张易之早已见惯众人奉承不及的场面，神色倨傲，只微微点了点头说：“
3: 奉圣上旨意，特赐来俊臣夫人王氏紫雪两冠。”
1: 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后宦官递过来两只银质鹰冠。紫雪是女子用来敷面打粉的膏状物，可以遮盖脸上的瑕疵，修整面容。来俊臣慌忙称谢，双手接了过来。张易之说：“这紫雪里面用的消粉是来自并州太原的贡品，圣上知道来明府夫人是太原人士，特赐紫雪以为王夫人思乡之情。”眼波一转，落在了王秉珠身上，忙道：“这位便是尊夫人吗？”来俊臣说：“
8: 哦，正是那次。”
1: 忙命妻子过来拜谢。王秉珠只得款步姗姗过来，盈盈拜倒，谢道：“
9: 谢圣上赏赐，五郎辛苦。”
1: 张易之忙上前扶住说：“
3: 王夫人何须多礼，久闻夫人芳名，今日一见，果真是容色无双啊，不枉这洛阳第一美人的称号。”
1: 又有意无意地握住王秉珠双手，那双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宛若玉笋一般。张易之笑道：“
3: 这紫雪是容养颜，光亮肌肤，神妙无比，王夫人的双手也该用上一用，若是不够，易之再亲自送起官来。”
1: 王秉珠动也不敢动，只垂手说：“不敢有劳五郎。”来俊臣看得清清楚楚，见张易之竟敢当面调戏自己的妻子，心中大怒，表面却不动声色。忽见淮阳王武延秀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幕，大有幸灾乐祸之色，更是恼恨，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得佯作不见，扭过头去，却见王焕正在一旁与王语仙窃窃私语，心中一惊，忙赶过去问道：“
8: 你们堂兄妹在谈些什么？”
3: 王焕说：“
8: 哦，没什么，来明府，我还有些私事，这就告辞了。”
1: 也不待来俊臣回应，昂然不出，对那前呼后拥、派头极大的张易之，竟是始终未正眼看上一眼。
3: 王汉心怀愤懑，疾步走出来俊臣的府邸，忽见前面拐角地上坐着一名衣衫褴

0: 住，一丝气息也吸不进来，胸口越来越憋闷，挣扎了几下便昏了过去。他不过是因窒息暂时昏厥，很快又清醒过来，只是手脚已被绳索牢牢地绑住，双眼也被黑布蒙上，两边各有一人紧紧地夹住他。王翰怒道：
1: 赖俊臣，你好卑鄙，只听说你惯于用酷刑逼供，想不到连暗中绑架这等手段也用上了，你以为你杀了我就能对雨仙为所欲为吗？
0: 他早看出淮阳王武延秀并不知道自己要来，适才目光又一直在王雨仙身上，应来不及安排这些事，肯定是来俊臣早有心对付自己，忍不住大骂出声，却根本没有人理睬回应，只听见驾的一声，身子往前动了起来。王翰这才知道自己是坐在马车上，忙问道：
1: 你们要带我去哪？
0: 李字还不及出口，嘴中被塞进来一团布，再也说不出话来。走了一会儿，马车突然慢了下来，只觉得车身上下颠簸的厉害。王翰心道：
1: 这里是过落河上的浮桥，他们要带我去南区，这么说不一定是来俊臣下的手，莫非是洛阳长史靳辉？洛州州府在浮桥西南，若是往西，那定然就是了。
0: 他暗中留意，马车却径直往南，连个弯都没有拐一下。忽听得人语渐去，鸟鸣啾啾，这才恍然明白是出了南门，到了洛阳城外了。马车这才开始拐弯，拐来拐去，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终于停下来。王翰被拖了出来，有人抱起他扛在肩上，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段路，进了一间空厢房中，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王翰虽看不到周围的情形，却隐约感到前后各有一人看守，心说
1: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绑我来这里。
0: 等了一刻功夫，忽有一人匆匆进来，掏出王翰口中的布团问道：
1: 你身上的三封信是从哪里来的？
0: 听声音年纪已经不轻，王翰这才想起来，他顺手将李蒙送来的信收进自己的怀中，竟已在昏厥时被这伙人搜去了，不免十分后悔。那人厉声喝道：
1: 快说信从哪里来的。
0: 王翰冷冷地说：
1: 书南奉告。
0: 那人说：
1: 你不肯说是不是？好，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0: 命人割断他脚上的绳索，架出房来，七拐八拐走了一段路，只听见有铁门打开声，那人伸手取下王翰双眼上的黑布，指着室里问：
1: 你看那是谁？
0: 却见内室中央的木榻上平躺着一名年轻男子，双手用铁镣锁在扶手上，眼睛被黑布蒙住，惊斥着下半身，分明是失踪已久的星剑。王翰大吃一惊，叫道：
1: 星剑，是你吗？
0: 星剑听见声音，勉强侧过头来，却是目不能视，只好问道：
1: 是阿翰吗？你怎么能在这里？
0: 王翰见有人正蹲在卧榻前，往星剑双腿上抹黑乎乎的药膏状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忙说：
1: 住手，快些住手，你们要对他做什么？
0: 话音未落，又被黑布蒙住了眼睛，拉扯出来，重新压回原先那间厢房，按在椅子中坐下。那人走到王翰面前说：
1: 你看见了吗？星剑也在我们手上，说不说实话可全在你一念之间。
0: 王翰又惊又怒问道：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在太原劫走星剑，又带他来洛阳？
0: 那人森然说：
1: 眼下可是我在审问你，还轮不到你发问，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0: 见王翰不答，便叫道：
1: 来人，去将星剑的一条腿砍下来，反正他双腿已废，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0: 有人大声应命，拔出刀来。王翰说：
1: 等一等，好，我说实话，可你们不能再折磨拷打星剑了。
0: 那人说：
1: 好，我答应你。
0: 王翰说：
1: 这三封信是有人悄悄放在我好友李蒙的行囊中的。
0: 那人斥道：
1: 一派胡言，这信是车三交出的关键证据，应该封存在刑部的库房中，怎么可能到了李蒙的行囊中？莫非你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你吗？来人，去带星剑来，我要当面斩下他的右腿来。
0: 王翰忙说：
1: 等一下，我没有撒谎，这信是假的，不是车三交出来的那三封，不，两封信。
0: 那人说：
1: 你说什么？哦，写这三封信的是右手执笔，车三是确认无疑的左撇子，右手并不会写字。阁下既然知道车三一案详细的经过，又敢公然在

0: 京都榜人，想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若是不信，可自行到刑部比照一下那三封信的笔画，即可知道我没有骗你。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刑部位于皇宫东面的东城中，严格论起来都是皇城的一部分，戒备森严，怎么可能说进就进？王翰不过随口一说，那人听了竟然立即转身就出去了。王翰叫道：
2: 喂喂，你答应我不再折磨刑戒，快些叫你手下人放开他。
0: 却是无人理睬。过了很久，有人进来架起王翰，押回到他初见新建的那间石室间，解开他手上的绑缚，取下眼下黑布，开门将他推了进去，却见新建依旧躺在卧榻之上，不过手上铁铐已经打开，蒙住双眼的黑布也已经取走，双腿裹在厚厚的药布中。王翰忙奔过来问道：
2: 哎，你没事吧？他们往你腿上抹的是什么呀？
0: 新建笑笑说：
2: 好，不碍事，是药膏。
0: 王翰说：
2: 药膏？可我刚才明明看见你被他们绑住了。
0: 新建说：
2: 嗯，我猜这里有些人不愿意我看见他的脸，所以每次给我一纸上药前都会用镣铐将我锁起来，蒙住双眼。
0: 王翰说：
2: 哎呀，刚才那人演的真像，我可完全被他骗过去了。
0: 新建说：
2: 哎，你如何到了这里？跟你一样啊，是被人强行绑来的。不是，我是问你如何到了洛阳？你们应该不会想到我被人带来洛阳吧？开始啊，确实没有想到，我是为了雨仙而来的。
0: 当即，王翰详细说了经过及来洛阳后的种种遭遇。由于经历复杂，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时辰。新建很是惊讶，半晌才叹道：
2: 想不到我被人囚禁后，外面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刘先生他，哎，可是死得太冤了。
0: 王翰说：
2: 不错，他是为我而死，我立时要为他报仇。
0: 新建叹道：
2: 只怕是不那么容易啊。宋之问这样的人品却一样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女皇帝实在需要他这样的佞臣文士来装点门面。不过你别着急，等我好了一定助你一臂之力。来，你扶我一下，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药力已经渗入了肌肤，我该起来走走了。
0: 王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
2: 你的腿，老弟不是说你不能走路了吗？
0: 接我来的人请来一个医术十分高明的大夫，每日为我治疗敷药，我身上的伤啊已经痊愈了，双腿也慢慢的恢复了力气，眼下已经可以自己扶着墙壁慢慢的行走了。
2: 当真扶着王翰站起来走了几步，王翰说：如此说来，绑你的人并不是心怀恶意啊。
0: 新建点点头说：
2: 是啊。
0: 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说：
2: 哎，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可我心里很清楚，他将我关在这里是为了我好。
0: 王翰说：
2: 他？你是说李弄玉吗？
0: 嗯。王翰不敢提李弄玉已经被羽林卫将军李湛暗中处死一事，只说：
2: 不管是谁接了你，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新建说：
2: 哎，四娘派人将我劫来关在这里，我能理解，可他为什么要绑你呢？而且还是在来俊府门前，这可太奇怪了。
0: 王翰苦笑说：
2: 我哪里知道啊，说不定啊他是怕我知道了什么秘密。你说的碧落馆红面萧娘一事，倒很像是四娘的行事手法，不过她志在天下，断然不会为了一卷王羲之真迹如此大动干戈。你自卑带来洛阳就一直关在这里吗？
0: 嗯，不过每天上午如果天气好的话，会有人带我出去晒太阳，当然也是被人架住蒙住了眼睛，看不见周围情形，但总是能够听见鸟声水声，所以我推测这里应该是洛阳郊外的一处别墅。
2: 王翰说：那我们得设法逃出去，来俊臣预备把雨仙嫁给武延秀，我答应他一定要救他出来。

0: 星剑说，怕是极难呢、啊、你听门外的看守走路又轻又稳，而且有节奏，他们都会武艺。王翰说，这我已经领教过了，帮我来这里的人很是训练有素。星剑沉吟片刻说，这样，我跟看守提出要见四娘，如果能见到她，我会请她先放了你。不，星剑，你彻底弄错了，帮你的人啊，绝不是李浓玉，他人根本不在洛阳。星剑愕然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是从宋御史那里听来的，他人还在太原，与林卫将军李湛送回朝廷的文书上写得很清楚。星剑一呆，心道，自我被带来这里后，明明有几次感到四娘人就在那位医术高明的大夫身边，我眼睛虽然被蒙住看不到他的人，可我真的听到过他的叹气声。阿汉却说他人还在太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的幻觉吗？还是他确实来看过我，但心中还是放不下玄机图的秘密，又回去太原找羽林卫将军李湛，想从我娘亲口中套出那所谓的大秘密。可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当日李湛将四娘从阿汉府上带走，多半已经猜到她的身份，既没有杀她，而是放了她，应该也是怜悯她的身世遭遇。可她为什么又在送回朝廷的文书上提到李浓玉这个名字？这不是自曝寻思，自寻死路吗？王翰见星剑沉吟不语，以为他已经起疑，自知不善撒谎，生怕被看出破绽，忙转换话题说，哎，你怎么不问尊母下落？你不担心吗？星剑说，我知道娘亲眼下滞留在蒲州，她人暂时没事，这里的看守已经告诉了我。王翰心说，看来这处别墅的主人对星剑还是真好，生怕她担心，还特意打听了贺大娘的下落。既然如此，此人是有非敌，可绑我来做什么呢？我又没有被官府通缉。哎呀，我知道了，我出那么高的悬赏寻找星剑下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接他的人担心早晚要暴露，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我也接了。正沉思间，铁门突然打开，闯进来三名大汉，两人反剪了王翰手臂，一人用黑布蒙住他眼睛压了出来，又回到原来那间空厢房。大汉取出了绳索，将王翰附坐在房中的椅子上，掩门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坐到王翰身后，揭开他眼上的黑布，将一封信举到他面前问道，你认得这个吗？听声音，正是之前拿星剑要挟王翰说三封信来历的男人。王翰说，当然认得，这是你从我身上拿走的信。那人说，不，你错了，你眼前的这封是我刚从刑部取出来的车三的证物。又将另一封信举起说，这一封是从你身上搜到的，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王翰略略一看，便马上骇住了，愣得一愣说，你放开我，让我看得清楚些。你命手下绑住我，不过是怕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回头看你。星剑在你手中，你还怕我会逃走吗？那人倒也干脆说，好，当真拔刀割断了绳索，将信递了过来。王翰仔细对照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区别，这才是真正震撼他的地方。他思索好半天才问道，这一封信当真是你从刑部取出来的证物吗？那人说，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这信对我并没有任何用处。我之所以要冒险拿证物来给你看，不过是要告诉你，敌交反信一案。王翰缓缓地说，我知道弄错了，我们都弄错了，这五封信全部出自黄瘸子之手，车三不过是带人受过，他本人大概根本不会临摹人的笔迹。原来这五封信的笔迹显出写信者均是右手执笔，其中两封是车三被捕后主动交出来的，承认是他亲笔所作，最后也成为了他被定罪的关键证物。但实际上身为左撇子的他根本写不出这样两封信来，这只能说明他对反信一事毫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卷入其中。两封信是他的好友黄瘸子交给他的，为的防止有人过河拆桥，因为传递到狄仁杰手中那封反信是左撇子所书， 车三本人左手执笔不说，又有黄瘸子赠送的五块金子，被捕时正准备掘金逃走，种种证据都不利于他。作为最大的嫌疑人，他突然认罪后，案子由此而结，而无人想要去仔细核对笔迹，以致酿出一起冤案。既然车三交出的两封信是黄瘸子的手笔，那么另三封也别无二主。黄瘸子事先留了两手，第一手两封信交给了车三保管，第二手三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可信的神秘人，而这个神秘人又悄然地将信放入了李萌的行囊中。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替车三伸冤平反吗？车三根本没有模仿人笔迹的本领，那刑场上的假车三又是怎么回事呢？忽听的那人说，你已经亲眼看见新建在我这里，他人很好，但你也知道他眼下是被通缉的亲命要犯，我强行扣留他在这里不过是受人所托，若是你再一味胡来弄什么重金悬赏，我兴许会将他交给官府，他若是就此成了朝廷的刀下之鬼，你可不要怨我。王汉信说，果然是因为悬赏一事才绑了我来这里，原来只是要让我亲眼看见新建没事，当即说，好，我答应你不再追查新建下落，你是预备放我走吗？那人说，嗯，不过你要想走出这里必须得答应替我办两件事。我知道你是晋阳王汉王公子，大名鼎鼎，生性骄傲，最恨受人要挟，不过眼下你没有别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对头不少，而我却不是你的敌人。王汉说，你说是哪两件事？第一，车三既然不是林某反信者，原先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又是左手执笔者所作，定然还有一个人隐藏在案子背后没有被发现，你和你的同伴最熟悉这件案子，你们得找出这个人。第二，将信悄悄地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到底是谁，有什么目的，这些你也得查清楚。而且这两件事你只能暗中进行，绝对不能惊动官府，尤其不能让御史中丞宋景知道。王汉说，好，我答应。迟疑了一下，最终没有揭破假车三一事，问道，阁下可知道反信案的主谋之一宗大亮下落如何呀？宗大亮，他在刑部狱中时称有机密要事要向圣上当面告辩，后来被召入宫中，此后下落不明，他堂兄宗楚客反而受到牵连，被罢去了宰相的职务，贬为播州司马。不过据我推测，宗大亮应该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你要是想找他可以试试正平方太平公主府上。王汉愈发好奇对方的身份，几乎忍不住要转过身去看看背后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忽听那人说，天色不早，你得赶紧夜进前入城，你这就去吧，所有的信我都留下了。王汉说，信可以留给你，可我想再见一见新建。不行，来人快送他出去。几名大汉闻声进来，依旧用黑布蒙住了王汉的双眼，缚住双手带出来塞上马车。到了洛阳长厦门附近，有人将他拉下车来，解开缚绑，低声说，你若敢寻回来，我家主人就会对付新建，明白吗？王汉点点头，伸手取下黑布，却见那马车已经飞一般的朝南去了。他确实有心跟回去弄清这些人的来历，但那主人如此精明厉害，料来也是徒劳无功，况且新建还在他的手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7: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基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8: 谢谢吉克达富。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达富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9: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谢谢大家。
8: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钧重担。下面有请张英女士做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
8: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10: 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8: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江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那个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

0: 全啊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啊！谢谢大家。
1: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 谢谢冯萌萌女士，践行的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巾帼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3: 新华社记者提问：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
4: 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积业，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的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的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的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5: 我接着即刻的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

0: 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两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弄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1: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一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10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2: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器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啊，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3: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2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2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漆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 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4: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5: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冯萌萌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的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的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6: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1: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

0: 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11: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12: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

0: 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1: 谢谢吉木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2: 对于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叼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叼来叼去，叼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要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懂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3: 齐克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劲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地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地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地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

0: 而且越来越多的零零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四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京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四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很轻松地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1: 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模奖章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啊，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啊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啊，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啊看了这个鞍钢英模啊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啊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儿，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啊，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拆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2: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3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三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

0: 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地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地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一号线和二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1: 好，我们继续提问。
2: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啊，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售出以后，我深深地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一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劲。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1: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4: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 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5: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李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6: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地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地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 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警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3: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没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动人故事。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匠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就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无锡，春天正以最绚烂的方式绽放。每年三月，数万株樱花沿太湖之滨盛开，将城市的马拉松赛道装点成一条流动的粉白色丝带。这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马拉松赛道之一的无锡马拉松。2026年的无锡马拉松刚刚结束，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不只关于速度和风景，更关于信任、陪伴与照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眼前的世界或许是一片黑暗，但他们的心跳却与赛道上雷鸣般的脚步声同频共振。他们的身旁永远有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个个充满力量的身影。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故事。
5: 我叫蔡永强，我是从常州过来的，我是黑暗跑团常州站的一名视障跑者。
6: 这名来自常州的视障跑者蔡永强今年51岁，他的世界仅剩下些许模糊的光影。在无锡马拉松的赛道上，他被几位黑暗跑团的志愿者

0: 稳稳地护在中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1: 我一到赛道上，感觉人特别多，听着那种脚步声，感觉是一种特别享受或者特别治愈的这种感觉。我是被志愿者围在中间的，就是我是被爱围在中间的，就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幸运。作为一个盲人，能平等参与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也算实现了我的梦想。
0: 这个世界对蔡永强而言，曾是一扇紧闭的门，与许多视障朋友一样。他的日常生活半径一度局限在熟悉的室内，直到他接触到了跑步，尤其是加入了黑暗跑团，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后，勇气第一次压倒了恐惧。2024年至今，他完成了10场马拉松，其中3场是 42.195 公里的全程马拉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52分，一个足以让许多健全跑者敬佩的成绩。但这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志愿者的保驾护航。
1: 马拉松人特别多，一个志愿者还不行，3到5个标准配置，3个人前面一个开路，左右各一个，就把我护在中间。理想状态就是要5个志愿者，又还有要拿补给什么的。
0: 这次为了帮助蔡永强顺利完成比赛，黑暗跑团无锡站、宁波站、天津站的志愿者们组成了一支9人左右的陪跑团队，其中来自宁波的王景和无锡的吴良斌是他的主陪跑员。尽管他们两人之前和蔡永强从未合作过，但通过黑暗跑团的网络，他们迅速连接在一起。对他们而言，选择陪跑意味着主动放弃挑战个人最好成绩的机会，将完赛的喜悦全然寄托于同伴的成功。志愿者王景：
2: 我是去年重庆马拉松破的3，对一个普通的跑者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陪视障跑者来完成这个42.195公里的公里数，这个是意义非常非常深远的。跑马拉松，我们锻炼身体，跑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带领更多的爱好者去跑这个马拉松，完成这个梦想。更何况是一个视障跑者，更不得了。
0: 陪跑远非带路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长达数小时的精密协作。志愿者吴良斌：
3: 前面叫领跑，我是牵绳的叫陪跑，旁边一个，后面一个叫伴跑，包括我们手绳怎么拉的，他也有个标准动作。他们要绕手腕上，我们是抓绳；他们要摔跟头，我们手一拉就可以了。我们在跑步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说话，告诉他前面直行、上坡、下坡、转弯，一直在说。
0: 马拉松是高光时刻，但改变更多发生在日常涓滴的陪伴中。在无锡，每个周六的清晨，梁溪河畔都会出现这样动人的画面。志愿者们用一根短绳牵着视障跑友迎着朝阳奔跑，风声、水声、彼此的呼吸声构成了最治愈的乐章。67岁的志愿者小英姐可能是无锡陪跑最多的，她常常在清晨5点半陪伴东亭的3位视障跑友训练。
4: 他们跑得开心的时候是跳起来冲啊，哎，看他们开心，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我说帮他们关掉一扇门啊，开了一扇窗。
0: 在小英姐的陪伴下，视障跑者刘蕾蕾这次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第4次全马比赛。曾经她只能在无人无车的公园里孤独地绕圈，加入跑团后她找到了安全和归属。
5: 参加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好，比我自己跑安全多了。
0: 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秉持以运动无障碍、促人心无障碍的理念，鼓励并帮助视障人群走出家门，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目前该跑团已在全国设立40多个站点，注册成员超过13000人，其中残障人士3000多人，累计组织了3000多场活动，足迹遍布国内外100多个城市。这份庞大的善意网络起源于一个个朴素的初心。58岁的彭美景是无锡站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黑暗跑团无锡站成立，他坚持至今。触动他的是一份沉重的思念。
6: 我弟弟呢，他是因为帕金森22年就去世了。他是平时不怎么动，去世以后呢，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我说做公益也可以啊，我就相当于还我弟弟之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这样。其实他们盲人确实是不容易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按摩间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实际上待出来，他们自己也愿意的呀。慢慢锻炼身体，做这个公益其实挺好的。
0: 此次西马为了给自己人加油，黑暗跑团在赛道31到32公里处的鬼门关路段设立了私人的补给加油站，用最热闹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伙伴注入能量。欢乐之余，跑团的志愿者们也有更深切的期盼和梦想。彭美锦说，他和伙伴们计划依托黑暗跑团稳健运行多年的组织经验，在无锡筹办一个完全为视障跑者设计的专项赛事。这不仅能成为全国首创，更是展示中国社会公益力量与人文关怀的绝佳窗口。
6: 我们意向把盲人选手他愿意跑比赛的可以集中在无锡来做一个2-3千人的做一个小的赛事。今天我们正在推这个。
0: 发令枪响，樱花雨落，越来越多的视障跑者正在志愿者的牵引下跑出斗室，跑向河畔，跑向一个更开阔的人生。志愿者吴良斌：
3: 其实我们互相在成就，互相在照亮，每一个志愿者的那种小小的微光啊，每一段的路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我们以后继续陪他们一路跑下去，把这个温暖和爱传递给他们，让他感受到我们社会大家庭的那种温暖。
0: 樱花会凋谢，赛季会更迭，但奔跑中建立的信任不会消散，黑暗中传递的微光永不熄灭。从无锡马拉松的赛道延伸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冲破身心障碍的非凡勇气，是另一个群体放弃小我成就大爱的朴素高尚。这不仅是体育的故事，更是关于平等、包容与人与人之间最本真善意的中国故事。在这里，奔跑真正连接了每一个人。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德新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同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这声音不是老牛的叫声，也不是拖拉机的轰鸣，而是从空中传来的。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这种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如今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无人机飞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
9: 小雨啊，今天我们早上要整瓢种子上午去播种
10: 了。可以了，那我去提种子来了。
11: 春雨绵绵，天刚蒙蒙亮，55岁的杨新德便起身忙碌，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将农业无人机装车。面包车的储物舱里备用电池、播撒箱，还有催好芽的稻种码放得整整齐齐。
12: 现在准备去田里吗？
9: 对对对。
12: 设备都带好了吗？
9: 无人机那些现在都带好了，准备马上出发。
12: 带了几块电池？
9: 带了2块电池，用完了又充了。
11: 今年已是杨新德使用无人机春耕的第5个年头。2022年，杨新德首次尝试无人机飞播代替人工播种，尝到甜头后，他又连续3年雇佣当地的专业飞手上门作业。去年，杨新德索性自己购置了一台农业无人机，又考取了农用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如今，他从请人飞变成了自己飞，并在一次次农技交流培训中熟练掌握了调节飞波速度、精准撒种等技巧。
9: 今年本来我有400多亩地吧，就种油菜的大概有100多亩，其他的没有种油菜的就全部是在用无人机。这个我在初学的时候也遇到一点小困难了，他那个困难不是很大，说实话我们年纪稍微也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接触能力稍微差一点咯。
11: 好在杨新德所在的淘沙镇还有一支专业的农业无人机飞手团队，大家以老带新，互帮互助，共同提高。自家无人机出现的小故障， 团队成员总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0: 大家都好说话，大家都很熟。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小毛病，我们有的时候打电话沟通，有的时候就坐下来一块去修一下了。一般家里都要避一点，那就消耗比较大的桨叶了，这些平常的易损件大家都要留。如果自己没有的话，在一起的飞手啊，就借一下。
1: 雨后天港泥泞，将沉重的无人机和几百斤种子运进田间并非易事。
2: 种子不拿房间搬上来。
0: 好了好了，走过来，
2: 帮你推上来。
0: 放好了，你先把这个拉过去。
2: 你说他的上面那个田块里面去。
1: 不过夫妻二人配合默契，面包车与三轮车接力，顺利完成了物资运送。
0: 一般的是要两个车，一个车拉飞机，一个车拉种子。
3: 这大概一上午的话，替换几箱种子？
2: 一毛钱要五斤，
3: 那就是来来回回这样要跑个几十趟。
2: 那是的，
3: 那蛮辛苦的。
2: 那肯定的。
1: 装备就绪，在妻子和小女的协助下，杨新德麻利地解开种袋，将已经催好芽的稻种倒入无人机挂载的播撒箱。
2: 现在下十毛钱，下五十斤并不是低呀，差不多了吧？够了，够了。
1: 起飞前，杨新德对无人机进行了现场调试和校准，输入预设航线确认无误，无人机缓缓腾空而起。
4: 飞行器即将起桨，请远离。开始作业，返航点已记录，地面转桨中，请注意安全。
1: 穿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细小稻种从无人机播撒箱中均匀落下，像春雨般撒向已经平整过的土地。杨新德说，科技的力量让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
0: 飞机在起飞以后，它是自己会定位的，在播完种以后它会自己回来。如果它电量小于 28%， 自动返航，还有自动避障、自动绕障，中间有什么障碍物质它会自己绕过去。这个飞机比较先进。
1: 不知不觉已经正午，100多亩地块播种顺利完成。杨新德迅速更换药箱，准备为旁边油菜喷施叶面肥。然而喷药过程中，无人机突然报错，自动返航。他立即开始排查故障，想到春耕农时紧迫，赶紧拨通服务点工程师罗成的电话。
0: 罗工，这个喷头是什么原因啊？
5: 一般就是喷头堵了，要么就是个药箱没有供电啊。我看这个喷头，哎呀，你这个喷头的有杂质，你要经常更换这个滤网，所以它堵到了之后，我这个滤网就喷不出来。你把这个滤网跟一下，我帮你拆出来啊。
0: 今天上午能搞得好不？不会影响我的
5: 这个。不会，你放心啊，好快，我2分钟给你换个滤网的事，好快。
1: 故障来得急，去得也快，几分钟后无人机就恢复了正常。匆匆吃完午饭，杨新德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操控无人机，为剩下的油菜田喷洒肥料。一天的作业全部完成，杨新德先拆卸无人机电池，再收纳播撒箱，随后将无人机仔细折叠，把它小心翼翼地运至车内。过完元宵节，等到稻种出苗后，这台无人机还要派上大用场。
0: 就过个4-5天了，打了个封闭药了，控制草的那个就是长到那个大概3叶1心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太多的那个杂草了。
1: 说到无人机的种种好处，杨新德兴致勃勃，他期待着身边更多农户拥抱科技，在春天里播种希望，在秋天里迎接丰收。
0: 我身边也有些农户准备去学无人机嘛，只要他们想学愿意学来问我，我都会说给他听。现在雨水也比较好，说要抓紧时间搞春耕嘛，估计今年要播种可能要播到4月下旬。辛苦倒是有点辛苦，我也爱农业嘛，对这个比较有信心。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比去年更好。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艺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5: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常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10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 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柏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6: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5: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7: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打磨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5: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6: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I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5: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

0: 程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1: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前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由此可以看出贵州草药之多，品质之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植物，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山山谷间繁衍生息，和山水草木为友，独创出不少强身健体的良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人们称它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如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文化，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正带着缕缕药香走进大众视野。
5: 在从江县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这片竹林深处隐藏着一个美丽的瑶族村寨高华村。这个建在半山腰的窑寨常年云雾缭绕，绿树成荫，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将竹林、村寨、吊脚楼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石板拾阶而上，像误入桃花源的外来者，闯入这片静谧之地。站在高华窑寨古朴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和四四方方的规整木房，三面环山的窑寨几乎没有平地，空气中可以闻到浓浓的味道，

0: 仔细一闻，仿佛是一种药香。一幢三层楼高的木质结构房屋前，村民赵成堂正哼着歌整理着各类植物。
1: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味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瑶玉了。
0: 瑶族药浴是高华瑶寨群众一种独特的沐浴方式和古老的保健方式，被称为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植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药水，用药水放入沙木桶，人坐桶内熏浴浸泡，让药水深入五脏六腑。常洗药浴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除疲劳、强身健体、有效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高华瑶寨的祖先原来在海南世居，之后逃难到了贵州，遇到崇山峻岭，山中湿气瘴气太重，很多族人因此生病。为了治好族人的病，瑶族先辈们在山中发现一些草药，用来泡澡后可以消除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最早的瑶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瑶族先民就地取材，在苍茫大山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次次的尝试和总结经验，配制成独有的药浴方剂，有除湿、驱寒、活血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1: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0: 久而久之，洗瑶浴便成为瑶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瑶族同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年近七旬的赵有辉是高华瑶寨资格最老的瑶医，也是瑶族医药第七代传承人，在种植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瑶浴文化重在瑶药。
1: 妈妈教我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泡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0: 据初步统计，瑶族瑶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追风散、半边风、九龙藤、血藤、结节草等30多种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疾病。2008年，从江县瑶族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的赵成堂是一家360平米三层楼高瑶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从广州打工回到家乡后，赵成堂与妻子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在高华泡瑶浴，绝对是一次亲近瑶族生活的体验。在草木清香里聆听田野溪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叫的声音，将一身的疲乏尘埃洗净，好不惬意。除了提供瑶浴住宿外，赵成堂还将自己配制的瑶浴药包向客人出售，一家三口的生活充实且美好。
1: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5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0: 瑶族药浴习俗在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不断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沐浴文化走到今天，成就了高华瑶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瑶浴知名度的提高，高华瑶寨草药的消耗量越来越大。从2010年开始，村民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草药，渐渐的，整个高华瑶寨都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深入到了高华瑶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全寨的瑶药种植基地已超过了600亩。瑶族老人常说，靠山吃山莫伤其本，靠水吃水莫损其源，让水长青，让山长绿。瑶族人采药

0: 年只采一面山，来年再采另一面，从不过分索取。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说，正是这种生态的种植采集方式，让高华瑶寨常年保持着8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1: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2: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1: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0: 同样看重瑶域文化发展的还有外来的客商。前不久，一家来自北京的医药投资企业就来到高华瑶寨，对当地传统的瑶域文化进行考察，寻求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某医药投资企业负责人李亚青：
3: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松江瑶域这个品牌打出去，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0: 截至目前，高华瑶寨已有60多户人家可以接待游客体验瑶域，16户农家乐大户一次性可接待泡澡160人，住宿120人。高华瑶寨负责人赵成义介绍，下一步高华瑶寨将积极探索瑶域发展新思路，充分利用好瑶药瑶域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以瑶域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域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0: 夕阳西下，森林里蒸腾起的薄雾中，依稀可以看到村里建设的瑶域药包厂房，带着缕缕药香，这个被称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正在散发一种新的味道。高华瑶寨村民赵有辉：
4: 我们瑶域是宝贝，
2: 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作世界经济

0: 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刮痧这种办法来进行自我保健和治疗。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和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王静大夫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刮痧和自我保健相关的一些话题。王大夫您好。
3: 你好。听众大家好。
2: 我们几期节目已经播出了哈，那么有些听友啊就跟我们反馈，能不能通过刮痧来进行自我保健。这个恐怕也是很多听友所感兴趣的哈。在这儿我们今天啊特意请这个王大夫和大家着重的介绍一套这个自我刮痧的一些这个办法。
3: 这个我觉得这个刮痧呢，这个其实啊，这个可以说自己保健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你看我们的刮板可以随时带到身上，随时带到身上，基本上可以走哪儿刮哪儿，干什么事儿都不怎么耽搁，就是说，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吧，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打拳呐、太极拳呐、运动啊，你是不是很好的项目啊？确实不错啊。散步啊，你看我们讲的就是迈开腿啊，散步啊也很好。但是你说我们别说远了，就是我们北京哈，你看这个夏天也蛮长，冬天也长。你看又到了冬天，你看好多老年人不敢出去。你看今天包括今天就风比较大，
2: 刮大风。
3: 你要出去再散步，满脸都是灰，满脸都是风啊。然后一冷了以后，大家有点太冷了，大家不愿意出去了。你看好多人他就少锻炼了。少锻炼了。但是呢刮痧呢就有一点这个好，就是我经常讲的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有些保健东西融到生活中。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听课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刮。有时候甚至呢你去听报告的时候啊，也可以刮。甚至在旅行去旅行的时候啊，在路上啊，
2: 坐飞机啊，
3: 也可以刮，
2: 火车啊，
3: 坐火车也可以刮。
2: 对。
3: 像我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些穴位吧，比如说你看我们早晨起来，我们最早要刮什么呢？我们刮百会穴。
2: 百会穴，头顶。
3: 头顶也是比较好找的。
2: 对，
3: 正中线。
2: 对，
3: 从我们鼻子正中线往上找，然后两个耳尖之间的交点这个地方呢，就叫百会穴。这个百会穴呢，拿到刮板以后呢，接着事儿就按照刮板呢，自己给自己刮这个百会穴。也有点酸胀了。早晨起来刮。这个百会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生人体一身的阳气，包括我们有些好多失眠的人呢，我就讲，你看失眠的有个现象其实挺好玩的，他这个晚上睡不着，晚上精神
2: 兴奋，对对对，
3: 白天呢他又这个困，这就是呢阴阳颠倒了，白天的阳气该生的时候呢，他没生起来，晚上呢我们中医讲为什么睡不着觉呢？阳不入阴。晚上呢应该阴气盛，他阳气盛，他当然睡不着觉了。白天呢又昏昏沌沌没精神，为啥？白天本来阳气该盛的时候，他阴气又盛，所以阴阳颠倒了。所以早晨起来，自己给自己呢点头，
2: 刮一刮百会，
3: 百会穴，但全头部都可以刮，重点的点按百会穴。这百会穴也是一个强壮穴，也是一个呢叫什么呢？这个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的这个现代研究，但是有时候你看，有些我们同事来讲，这个低血压的人，点按百会穴可以生人体的阳气啊，
2: 阳气
3: 它可以升高血压，
2: 稍带把血压也是。
3: 这个胃下垂的人，点按穴位啊，它可以胃下垂可以好，子宫脱垂啊，或者是这个脱肛的这个人呢、也可以点按百会穴，它可以生人体的阳气提起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要是说话没有力量啊，没有气力、
2: 没有气，
3: 这都可以点按这个百会穴。但是刚才你看我刚才说的低血压人可以点按百会穴，好多人现在高血压的人就说了，你可以生人体阳气啊，
2: 更高了吗？
3: 我一刮百会穴不是血压就高了吗？
2: 其实它反而还降下来。
3: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穴位的奇妙之处，就叫双向调节。
2: 双向调
3: 节，血压低的人呢，他可以上去，血压高的人呢它还可以降血压， 所以我们这个经络是很神奇的。所以有他们原来有人问我说怎么解释呢？我说其实这个你读一下老子的书，老子就说了一句话叫做天之道，怎么呢？损有余而补不足，哎，天之道啊就是这样的，高了给你呢降下来，不足给你补上去，这就是天之道。而我们人体的经络呢，恰恰就是什么呢？我们人是你看自万物之灵的，这是大自然就叫什么自然形成的，就是体现了这个天之道。哎，你按那个穴位就叫就显示就跟老子说的一样，损有余，哎，以高血压降下来，而补不足，
2: 一
3: 不足的它给你提起来。所以这个百会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早上可以刮刮百会穴。
2: 刚才您谈到这个百会穴，早上以这个按摩，那是不是它的最佳时间就是在早上？
3: 我就觉得早上最好，因为早上的
2: 阳气上升的，
3: 哎，你可以提个，尤其中老年人有些是阳气不够的，你早上起来以后干什么呢？哎，从头做起，然后提高人体的阳气，你一生一天都有精神了。
2: 那像用这个刮痧板来点按是不是更好一些？
3: 点按也可以啊，你说的这个很正确。我们专门有一个按摩的手法叫做一指托天功，就是用这个中指啊在这个百会穴做颤颤，就是颤的意思，就是接触到了以后发，就是马上动，频率很高的，
2: 像发电报一样，发射出去，
3: 比那个发电报可能还快
2: 啊！
3: 就它是那个发电报是上下哈，可能是，但是呢，它这个呢是向下按了以后，然后呢平面的做这个快速的移动，
2: 快速，
3: 但是呢又不移动，就带动它那个人体做很短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移动，很快。这个办法呢也是对人体提高阳气非常好的。刚才你说点按也是非常好的，刮也是很好的。然后呢，这个百会穴呢。左右前后一寸，一寸的地方呢，
2: 也是各一个
3: 穴位，就叫四神冲。
2: 哦，四神冲，
3: 哎，这个呢就是治失眠的。
2: 哦，
3: 哎，所以你稍微百会呢前后左右刮开一点，它可以这个养心安神，可以镇静，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
2: 对
3: 啊，另外再接下来呢就可以刮什么呢？你看我后头部一摸，往后头走就个高骨头。
2: 对，骨就有一个包，
3: 这叫什么大椎，
2: 大
3: 小的椎，大小的大，脊椎的椎，
2: 脊椎
3: 这个穴位也很重要。这个穴位呢，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阳经啊，很多阳经啊交汇的地方，就基本叫第七颈椎，这个地方轻轻的刮，
2: 刮一下。
3: 这地方刮呢也是很有作用的，就是说它可以呢，因为它是督脉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督脉呢就叫阳经之海。就是一身的阳气啊，聚集的地方，阳气循行的地方，所以你给它一刮了以后呢，它可以调整整个的人体的阳经，促进它阳经循行。所以你看这个百会点了生阳气，这边的话打通了以后，它阳气也容易升起来，
2: 也容易升起来。
3: 然后大椎呢有很多的作用啦，我们都讲了，尤其是对什么呢？这个有些小孩子发烧，
2: 感冒发烧，
3: 尤其是发热，不管是内伤发热，低热还是高热，你刮这个大椎穴它都可以降热，可以这个退烧，
2: 或者说它没有发烧的时候你感觉到它上火了，
3: 对，
2: 也可以。
3: 你说的正确，那就是感觉到就是有点上火啊，比如嗓子疼
2: 对，
3: 这个咽干了，也可以刮这个大椎穴，它也可以去火的。
0: 王静医生告诉我们，刮痧呢是指用刮具在皮肤表面进行刮、按、扣等操作，以达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功效，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保健与治疗方式。患者

0: 自己在家中进行刮痧的时候呢，要选择肌肉丰厚容易操作的部位，力度要柔和，以皮肤充血为度，千万不要为了追求出痧而过于用力。如果呢，患者自己把握不好，建议您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进行刮痧治疗，保证自身的安全。
1: 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刮什么地方呢？胸部，胸部呢就是刮正中线，叫现在叫任脉，
2: 任脉，
1: 哎，任脉，任务的任，任脉，这条这个筋呢叫阴经，又叫阴经之海，整个管整个阴经的。然后这个重要的穴位呢，就是刚才讲了正中线和两个乳头之间的连线，这叫膻中穴，我们中医叫膻中。但是呢，字典上查呢也叫膻中啊，也可以，
2: 对，
1: 膻中这个地方中间呢就刮刮。这个地方呢，就叫我们中医就讲叫气会，就是气的交汇的一个大
2: 的
1: 穴位，哎，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呢，经常会觉得胸闷呐，气不舒啊。你看有些人觉得坐到那儿老是想，
2: 唉声
1: 叹息一下，哎，为什么想叹息呢？就叫胸闷气不舒，哎，所以胸闷气不舒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了，比如说像冠心病啊。也有可能，现在我们说的心脏病它也可能，另外我们生气啊，肝气不舒的人呢、啊哎、也可以，呼吸系统的问题也可以，因为那个膻中穴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心包的心包经的这个募穴，所以它呢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所以我们这个就男性比较好，两个乳头横的一交点，然后跟正中线一交点，一个十字交点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讲了，就刮痧呢，它比较一个清明呢就方便，第二个呢它稍微呢找穴位呢有点模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刮痧呢它必然不像一个点那么精细，它有点大就模糊，
2: 这就是它特别好的，
1: 哎，它好的好，它跟群众关系比较好，好掌握，
2: 对对对，
1: 又没又基本上很安全，没副作用，所以你就按照这个地方来刮
2: 刮一下，
1: 经常刮一刮这个膻中穴，
2: 对，
1: 它可以呢开胸理气啊，它可以舒展人的这个情绪啊，就把胸闷呢就可以解决掉。
2: 哎，王大夫，我在自我按摩的时候，刚才按到这个膻中，再往下它好像有一个小鼓包，
1: 对对对，
2: 我们俗话说那个叫鸡胸是吧？
1: 对对对，
2: 这个小鼓包它有没有一些作用的话？
1: 这个如果小鼓包倒不用，但小鼓包下边呢，再往下走就叫心窝子这个地方的，
2: 对对对，
1: 这个穴位叫什么穴呢？叫巨阙穴。
2: 巨阙，
1: 巨就巨大的巨，
2: 巨大的阙
1: 就是那个
2: 对对对
1: 那个岳飞里边的朝天，
2: 朝天阙，
1: 阙
2: 啊，
1: 朝天阙啊，就那个阙啊，一个门字里边那个。巨阙穴呢，你可以刮一刮呢，那个是心脏的，我们中医是心的募穴，就是心在胸腹部也是一个重要的气血聚集地，叫募穴。
2: 它一摁好像有点胀的感觉。
1: 哎，这地方你也可以刮一刮。哎，来好。
2: 这胀的。
1: 如果经常觉得很胀的，有可能你提示你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啊、所以经常呢，你刮一刮这个巨阙穴。哎，这个对缓解心脏的问题，加上膻中，加上巨阙。哎，对缓解如果心脏不好的，包括心绞痛啊。心这个冠心病啊，这些病变你都可以经常保健，所以就是我们中医经常讲了，就是老百姓也这么讲了，有病呢、啊、三分治七分养，
2: 对，
1: 所以这个好多人呢，现在我觉得有些健康理念不正确，
2: 吃完药就接着上班了，
1: 哎，对，平时不管他，
2: 对，
1: 有问题就吃药，
2: 嗯，
1: 你把那个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医药呢看得太厉害了，哇，就觉得这个药是万能的，实际上不对，药实际上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包括自己的心理啊，
2: 嗯，
1: 包括养，养怎么养呢？不是坐到那儿就这样养，也不是吃点保健品叫养，所以我们这个刮痧也是这样的，非药物疗法这也是一个养，就是经常保持，哎，心情，保持心经通畅，啊，心书的通畅，这也是一种养。啊，
2: 对，
1: 然后再往下走呢，就走到哪儿呢？叫做中脘穴了。
2: 中脘，
1: 中脘就是说
2: 肚
1: 脐眼、神阙穴上四寸，
2: 上四寸，
1: 上四寸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是刚才我们的心窝子跟肚脐眼，一半的中间中点，
2: 对，
1: 哎，这地方。然后在下部分呢，就是我们肚脐眼下边呢也可以刮，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穴位，比如说1.5寸的气海，
2: 气海，
1: 哎，然后呢这个下3寸的关元。啊，中极关元、气海、关元，就你可以往下刮，
2: 他们都集中在
1: 哎这个地方就可以呢补一，
2: 都是在一条这个线上，
1: 线上就在人脉这条线上，
2: 人脉
1: 这肚脐眼下去1.5寸到3寸，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肚脐眼下边一个巴掌、这个之间的距离，哎，一个这个手四个横指之间的一个距离，我们就从上往下刮就可以了，也不用找那么仔细刮。这一刮了以后呢，气海啊、关元呐、这地方都有了，气海关元就是补关元了。

0: 就好像是什么呢，气的一个大的关口，
1: 气的关口，
0: 气海了，就跟着是了一个气的海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人体呢，我们中医跟这个讲究呢，就叫气。我们中医认识呢，叫气血。气呢，就叫什么呢？血呢，就是有形之营养物质；气呢，是无形之营养物质。哎，所以气行则血行呢，血行了以后呢，这个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啊。所以气动起来，血才会畅通。所以你这经常刮一下呢，可以把人体的一身之气调节起来。另外，经常刮小肚子呢，以后呢，还有很减肥的作用。
1: 对，
0: 哎，尤其是拿这个砭石这个刮板呢，哎，这刮这个腹部啊，哎，我跟很多人推荐了，就是基本上没事儿。说这个腹部，因为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讲嘛，所以腰围的大小，
1: 对对，
0: 跟这个寿命呢是正好是相反的啊。我们腰越细啊，这个寿命是越长；腰越粗，其实寿命是越短。所以这个腹部啊，这个胖啊，这个很多人很头疼的。那背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有人觉得自己不好刮，实际上呢，用了刮板了以后吧，把这个手背的后边，拿这个刮板，哎，两边这么刮，
1: 也是从上到下，
0: 哎，从上到下。我们这个刮痧呢，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上到下，只有胸部的两侧肋骨这个地方，是从里向外刮。其他都是从上到下。这个肾腧穴呢，你看基本在这种腰带上边一点，然后呢，我们这个用这个刮板呢，两只手反着拉，背到后边，哎，你看也可以刮，哎，这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刮肾腧穴。所以肾呢，你看为人的先天之本呐，所以这个肾这个在我们人的养生里边，那是在我们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位置。
2: 好，听众朋友，关于用刮痧这种手法进行自我保健与治疗，我们在现在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和各位朋友见面的栏目呢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味中药文蛤。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丹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
好了，各位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 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2: 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1000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1-2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叫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了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网上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她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多吃点白果吧，让她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1-2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也很好做。白果老鸭汤 一个是压

0: 因为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 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
1: 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 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 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 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剑、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2: 生姜的传说。

宋朝的时候，有一天，苏轼呢与他的文学好友江致之饮茶闲谈。江致之提议道：“苏子，我们还是只座中一物为要名吧。”苏轼呢以赞同的口气连声说：“好好。”致之沉思片刻说：“君为要名。”苏轼不解其意，致之笑曰：“苏子嘛。”苏轼思考了一下，随即说道：“你也是一道要名，不是后破，就是半夏。”这回轮到江致之茫然不解了，问其缘故。苏轼说：“若不是半夏后破，何以江致之？”致之呢恍然大悟，拍案叫绝。那说到这里，江与致之又有什么关联呢？原来呢，在中药的制法上有净选、切制和炮制等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药品的质量，提高药物的疗效，确保用药的安全。姜制法就是诸多炮制方法之一。相传我国在楚汉相争时期，汉高祖刘邦

0: 征战河南阴山，身染瘟疫，久治不愈。当地百姓于是献上一剂方剂，生姜萝卜汤。刘邦喝后病情大减，再喝药到病除。这生姜呢，不但治了帝王的瘟疫，也救过许多平民百姓。话说唐朝的时候，长安香积寺有个叫做行端的和尚，夜间上南五台山砍柴，回寺以后就变成了哑巴，于是人们相互议论，不解其故。有的说这是被山上的妖魔鬼怪给迷住了，也有人说这山上有强盗，怕他讲出山上的真情，就将他弄哑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惊吓的众僧再也不敢上山砍柴了。祥吉寺的方丈急忙带领众僧在佛前做了81天道场，让佛祖为行端驱魔，可是无济于事，行端仍不能说话。这时呢，有个略懂医术的僧人德史提议让行端前去求医于长安城里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刘涛。德史陪着行端来到长安，拜见了名医刘涛，并详述了得病的缘由。刘涛察言望诊，号脉后说：“师父先回，待我明日上山一观，再行处方。”次日凌晨，刘涛来到山上，仔细观察后，便胸有成竹地来到了香积寺。只见他从药袋里取出一块生姜，对方丈说：“尊师放心，请那沙弥速将此药煎服，3-5日内定能药到病除。”方丈呢，虽让人将生姜给行端煎服，但心中仍有疑虑，于是就有意挽留刘涛在寺中多住几日，以观疗效。且说时过两日，行端连服3剂姜汤，胸中郁积渐解，咽喉也轻松爽利了，又连服了3剂，竟然能开口说话了。寺中众僧都惊讶不已，方丈呢，于是询问行端病因。刘涛说：“此乃沙弥误食山中半夏所致，用生姜一解，药到病除，并非什么妖魔鬼怪所害啊。”众僧也除掉了心病，照旧上山砍柴了。生姜在我国不但是饮食常用的调味佳品，在医疗上的广泛应用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有1500年的《名医别录》一书中就有记载，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含有生姜酮，具有健脾、促进食欲与镇咳止吐的作用。姜油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服后呢全身感到温暖发汗，因此呢用于风寒感冒初期有奇效。至于生姜的药用方剂，则不胜枚举。生姜呢，别名有白姜、君姜、姜头等等。它的药性辛、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常可用在风寒感冒、脾胃寒症、胃寒呕吐、肺寒咳嗽等病症。生姜对生半夏、生南星等药物之毒，以及鱼蟹等食物中毒，均有一定的解毒作用。所以这里就有了半夏姜制之的典故。
1: 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能看到生姜的身影，可能绝大多数呢都会认为它只是厨房中的一味佐料，是我们做菜的时候喜欢用的一道调味品。而实际上，生姜在生活中有着很多的用处，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着很多好处。 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说一说生姜的用途。首先，生姜对我们的头发非常好。相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男性朋友们，深受脱发谢顶的困扰。其实不光是男士，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头发稀疏、发际线高，这也是一个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事实。而生姜呢，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脱发的问题。在超市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很多打着生姜旗号的洗发露，这就说明生姜对于治疗我们的脱发问题是有帮助的。这是因为呢，生姜里的刺激素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头皮，让头皮上的毛孔更好的疏通，疏散掉不利于我们头发的垃圾和毒素。同时，生姜也有一定的药理作用。朋友们呢，不妨可以试试用生姜擦净我们的头皮，来帮助减少脱发。减肥这个话题呢，应该很受朋友们的青睐。现在很多女孩子们为了保持自己苗条的身材，花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而生姜里的一些物质则能够很好的、迅速的帮助我们燃烧身体的脂肪，并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肠胃正常的运转。我们呢，可以尝试将一些生姜煮水，再加入几粒花椒，这样呢，经常食用有清身健体的功效。另外呢，生姜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很多朋友们长期不当用眼，会造成视疲劳，还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呢，因为经常的使用电子产品，蓝光辐射对于眼睛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危害。我们的生姜呢，如果合理的运用，对于我们保护眼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具体的做法呢，是将生姜和能够清新明目的枸杞、菊花煮在一起泡水喝，长此以往，对于我们保护视力绝对是有益处的。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生姜的妙用。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为您介绍身边的一些寻常小物，比如葱姜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大白菜、香菜根等等。这些小物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却能够起到神奇的功效。好，这里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

0: 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请派你。

0: 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镜。
1: 解读一方人文，
2: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人们大多是为了谋生或者兴趣，但是有一种职业并非因为谋生或兴趣，而是当一男一女结合生了孩子，就天然具有了一个职分，那就是父母的职分。父母的职分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一种职责，然而这个职分并不像其他的社会职业，会被要求先去学习相关的职业知识，或者被要求考取专业证书。做父母，很多人都只能是边当边学，所以有一句话叫老大照书养，老二当猪养。可见父母养育孩子出生次序的不同，老大、老二、老三都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些不同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从一些教育名人的案例中，我们又能否得到一些经验和启发呢？那本期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对于这个问题的相关探讨。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
0: 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可能有些读者在读了前面我提到的傅雷的家庭教育个案分析后仍不满意，认为只是回答了傅聪为什么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个问题，而没有回答在分析一开始提出的傅敏为什么不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一问题。如果答案是由于哥哥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让傅雷没有注意到对弟弟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和培养，这一简单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即使这样的解释正确，人们仍有理由再问一句，为什么傅敏的音乐天赋连傅雷这样一位出色的父亲都忽视了呢？我在读傅雷一家的传记时，曾重点关注了傅敏的成长过程，关注的结果并由此得出的结论仍是如此，傅敏的确被忽视了。被忽视的原因既有傅家的特殊性的一面，比如傅聪音乐才华的早现，并由此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等，也有人类普遍性的一面，那就是长子成才现象。在人类的人才发展史上，长子现象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长子容易成才，在历史上固然有长子继承父亲爵位，从而使得长子在人才群体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的不公平的一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将爵位由长子承袭，不也正是因为长子能较好地完成这一使命的社会承认吗？如此看来，这又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了。从现代人才学的研究来看，除去承袭的因素外，长子成才率较高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长子为什么容易成才呢？或者换句话说，又是什么导致长子成才呢？我认为导致长子现象产生的最大原因不在于其他，而在于长子幼时成长环境同其他孩子的不同。人们常把洞房花烛夜同金榜题名时等看成是人生的几大乐事之一，其实这不单单是指那一夜那一时，而是指那样一个时期。在洞房花烛之后，青年人第一次摆脱了父母的控制而独立做主。由于父母还不老迈，所以不需要顾老，由于孩子还没出生，所以也不需要顾幼。这个时期是一个人一生

0: 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兴趣最广泛，心情最愉快的一个时期。而长子正是在这样一个父母各方面状态都极好的状态下出生的。但是在此之后的孩子就不同了，新婚新鲜感的消失，生活压力上的增大，事业发展中的挫折等接踵而来。面对以后的孩子，父母大多再也没有了面对长子那样的喜悦心情。有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这种变化：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渐渐不理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由于长子要么是在较严格，要么是在较自由的环境里成长的，到了四五岁，那些在较自由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长子便已经养成了调皮的性格。父母这时才开始意识到管理的必要，于是矫枉过正，一反过去的放任而变得极其严厉。其实这时无论父母态度如何，对于长子都意义不大了，因为他的性格已经养成，已经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程度了。不过这种严厉对长子尽管意义不大，但对性格正在形成中的其他年龄尚小的孩子影响却极其巨大。越是对长子严厉，其他孩子的胆子变得越小。比如傅聪与傅敏兄弟俩的不同性格也是如此形成的。因此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谈到傅聪的性格特点时，不少人都认为是父亲傅雷性格遗传的结果，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以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他们父子俩幼年时的环境相似的缘故。傅雷幼年时非常调皮，小学初中曾两度被学校开除。究其原因，在于傅雷在四岁时，一年之内一家四口，也就是他的父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相继离世，原本热闹的大家庭一下子只剩下孤儿寡母，母亲对傅雷的宠爱由此可想而知。到了儿子傅聪幼年时，环境很像其父亲。一来在傅聪之前，傅雷夫妇曾有一子夭折；二来在傅聪出生前半年，傅雷母亲去世。这样当傅聪来到人世时，傅雷夫妇的高兴之情可以想见。傅聪的调皮与父亲一样，正是儿时宠爱的结果。看来长子与其他孩子幼时的成长环境的确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就能造成孩子成才方面这么大的差别吗？其实幼时成长环境的不同并不是成才率不同的最大原因，长子成才的更关键因素在于，在这种环境里父母对他给予了远较其他孩子更多的关注。有过生育经验的人都知道，父母对长子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孩子，因为长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于父母来说都是第一次，都要父母认真对待。轮到老二、老三、老四等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就不可能再有此待遇了，除非是极特殊的问题。由于父母对长子的关注比较细致，一些有教育兴趣的父母常常自己亲自尝试教育，慢慢的教育效果出来了，这样更加刺激这些父母坚持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让父母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因为父母都没有接受过科学的家庭教育训练，他们采取的都是耗时耗力的试错教育。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一个新问题时，父母并不能理性地分析出他的原因，而只凭直觉采取措施，一个一个的试。即使父母对后来的孩子兴趣不减，大多也都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最常见的做法便是让长子代替自己去教。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作为长子，就在自传中这样写到自己的父亲老穆勒。他说，父亲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中的一个，也就是我，父亲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力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罕有。但对于其他孩子，老穆勒就不再可能坚持这样做了，小穆勒就自然代替了父亲的一部分工作。穆勒写道，八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拉丁文，一个妹妹跟我一起学习， 我一面学习一面教他，他再把学到的课文念给父亲听。此后另外几个兄弟姐妹相继参加听我讲课，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种预备教学上。对于父亲分派的教导妹妹的差事，穆勒继续说，我不高兴做这种工作，而且还要对他们的功课与对自己功课一样负责任，我就更加不乐意。但是我从这种训练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凡是准备讲解的功课都使我懂得更加彻底，记得更加牢固。穆勒辅导弟妹对自己有好处，对弟妹们又如何呢？穆勒说，我可断言把这种方法作为教育方法效果肯定不好。父亲教长子与长子再教其他弟妹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再如另一位经历相同的长子，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对此的感受更深。父亲老维纳不仅精心培育出了长子维纳，而且还培育出了维纳下面的两个妹妹。可在面对最小一个儿子时，一方面也许是自己精疲力尽，因为老维纳32岁生了长子维纳，43岁才生了幼子，也就是说他年过半百时幼子还小，教育任务极其繁重。另一方面也许是他对教育好幼子充满了自信，毕竟他已培养了3个成功的孩子。总之他把教育这个任务较多地交给了比幼子年长11岁的长子身上。维纳回忆说，我父母对待我的一些伙伴一律以他们赞许或不赞许弟弟弗里茨，而不是以其他任何的标准来作为判别他们的好坏的客观依据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叫别的年轻人把一个总有个幼小的弟弟蹒跚跟在身后的人当作朋友，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尽管老维纳在幼子成长方面也费了不少心思，但效果正如穆勒所说是不好的。对于小维纳兄弟来说，岂止是不好，简直可以说是糟糕透了。由维纳这样的长子来教育自己幼小弟弟，这样的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因此父母对孩子不同的关注，竟对孩子的成才率造成这样大的差别，这也许是我们许多父母所没有想到的。
1: 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对父母往往不止养育一个孩子，有2个，有3个、4个，甚至更多。不同排行的孩子，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得到父母的关注度有所不同，或者家庭成员的情况、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等，都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王东华教授通过研究像傅雷等等这样一些家庭的育儿现象，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一些规律，给到更多的父母以提示和借鉴。那么父母需要更多的注意和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呢？我们继续来听。
0: 父母不同的关注造成孩子成长率的不同，那么是否仅仅关注就够了呢？仍然不是。同样是关注，正确与不正确所造成的效果是不大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家族的兴衰中看得很清楚。尼赫鲁家族是近代印度最显赫的家族，在20世纪里，这个家族先后出现了5位国大党主席，其中3位担任过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祖父莫迪拉尔·尼赫鲁从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中站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他的儿子也就是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12年从英国学成后一回国就加入到政治运动中去。无论是作为一个贵族家庭中的儿子，还是作为一个把监狱当成另一个家的革命者，他都表现得极为出色。印度建国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第一任总理，带领印度人民向现代化国家迈出了第一步。更让人称奇的是，从小就颠沛流离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步其家族后尘，竟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一家3代为了印度的前途浴血奋战， 并写下了光辉

0: 的篇章。正像许多历史故事那样，到了第四代桑贾伊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时，这种家族辉煌却成强弩之末。是英迪拉甘地对两个儿子不关注吗？否，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孩子的关注绝对超过她父亲对她的关注。英迪拉甘地说，由于政治的斗争，我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因此我下决心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我的两个孩子。英迪拉甘地对母亲职责的认识极为正确，一些做法也极好，遗憾的是他的关注变成了溺爱。英迪拉甘地曾竭力培养小儿子桑贾伊甘地，结果这种信任却变成了放任，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导致国大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大选中惨败。1980年大选重新获胜后，桑贾伊甘地更加目中无人，空中元帅的报告中有对他违反安全规定驾驶飞机的警示。他看到报告后的几个小时，空军元帅便接到了离职的通知。结果不过一个月时间，他便在进行特技飞行时机毁人亡。接着，一直作为印度航空公司一名机长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母亲鼓动下投身政治，几年后也遇刺身亡。无论从哪方面说，桑贾伊甘地都要比他母亲幸运得多。桑贾伊生下来就有英迪拉这位总理府的女管家亲自照看，而英迪拉小时候却要一直照看多病的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桑贾伊又上了最好的寄宿学校，而英迪拉的童年却是在不断的变动学校中度过的。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的不同正在于英迪拉给孩子的仅仅是关注，而尼赫鲁给他的则是教育。英迪拉甘地的母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即使是在十年的监狱生涯里，也一直关心他的成长，给他写的200多封家书一直是印度儿童最喜欢读的作品，并且还给他写了一本世界历史一瞥。这些珍贵的教育是促使他成长的最好的营养。然而轮到英迪拉甘地自己做母亲时，他似乎没有能给自己的孩子这种生命的教育，因此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似乎仍是苦难。英迪拉甘地一家在条件极艰苦的环境里一代胜过一代，相反却在条件绝对优越的环境里失起一波。这一现象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成长？因为苦难的教育绝不应该成为人类唯一的教育。如果人类陶醉于这一教育，不仅人类的进步无法加快，而且苦难本身也无法消除。因此，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提出让所有母亲都成为教育家的口号。早在100多年前，卡尔马克思就曾指出，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从现在我们家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对母亲的教育要求越来越迫切。例如，现在市场上类似于教育秘诀的书籍甚多，很多母亲也对此奉为圭臬。但是我们的母亲却没有想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极为特殊的，对别的孩子产生良好效果的做法，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合适。适用于外国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这个家庭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那个家庭。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说，教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绝对不允许有教条存在。家庭教育的秘诀必须是坚决摒弃教条，因为最好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必然成为最坏的方法。再比如，许多母亲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孩子与别的孩子做比较，而且往往都是与那些比自己孩子好的孩子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大多是怨恨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多自觉，多刻苦，你呢，只知道玩。这些母亲看到的只是结果，没有看到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不同过程。 相比较那些优秀的母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优秀母亲无不具备良好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他们首先就会分析相应的教育情况，并确定任务，选择履行任务的方式方法，制定计划并预估结果，把取得的结果和预期的结果做出比较，然后按照结果的比较分析对活动做出调整，以确定下一个任务。虽然有些母亲可能是下意识这样做的，但在教育的过程中，这些优秀母亲却都是有着这些方面的强烈意识的。比如，我们可以从苏联革命家列宁小时候打破花瓶的事件中看出，小时候列宁打破了花瓶，其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即打破了花瓶后立即向姨妈道歉。当时姨妈问是谁打破了花瓶时，列宁也跟着大家一起喊不是我。这时母亲已经猜想到花瓶是八岁的列宁打破的。一般母亲采取的办法是揭穿谎话并给予处罚，这样或许有些效果，但却可能形成更严重的对抗，让孩子以后把谎话说得更不露痕迹。但是列宁的母亲没有这样做，她表现出很相信的样子，事实上她的心里充满着痛苦，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与之相关的小事。她在削苹果时，列宁想吃苹果皮，母亲告诉她吃不得，因为这会得胃病。当母亲有事离开厨房再回来时，她发现列宁不在屋里，正偷偷地在果园一角吃苹果皮。母亲自然狠狠地批评了列宁，列宁也认错，并答应以后再也不背着人做任何事了。花瓶打碎后，母亲心里当然不高兴，但是她感到了列宁内心的痛苦。这样足足等了三个月，列宁才最后为此事大哭起来，并承认花瓶是他打碎的。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凭直觉行事，那么母亲的行动就没有明确的方向。这种带有自发性、随意性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功亏一篑的遗憾。因此，具备不具备一些教育学知识对母亲来说便显得很重要。据国外专家调查，母亲对教育学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妨碍在家庭中正确教育孩子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母亲的教育学修养。而当母亲们提高了自己的教育学修养时，她就会根据孩子的问题因材施教。虽然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并不能解决随后产生的其他问题，但这对于解决后来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那些最可贵的品质和能力都是在其发育的每个年龄阶段按一定的顺序形成的。孩子是一件精细的艺术品，就像钟表一样，既然要让他们组装，我们怎么能不先成为一个制造家呢？孩子又像是一架巨大的航天飞机，既然要我们设计，我们又怎能不先成为一个工程师呢？因此，母亲必须成为教育家，母亲应该成为教育家。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在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所著的《家庭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而当父母成为教育家之后，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是可以省掉99%的。其实，不仅眼泪省掉99%，而且对孩子能力的浪费也减少了99%。
1: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孩子是弱小的，哪怕是来自一个无心的伤害，都会让孩子不堪重负。因此，正如王东华教授书中所提到的，父母应该成为一个好的钟表匠，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辩珠、王语仙姐妹出来。王语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王夫人，雨仙。”王雨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魏遂中忽进来禀道：“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快请，快请。”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五郎大驾光临，当征令蓬荜生辉呀。”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适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五郎好。”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排行第五，人称五郎。他是太宗朝太子少傅张行成族孙，其六弟张昌宗美如莲花，通晓音律，被太平公主李令月设为男宠。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失宠被杀后，太平公主为讨好母亲，将自己最心爱的男宠张昌宗送入宫中。张昌宗一步登天，从此飞黄腾达，又举荐了同父异母兄张易之，兄弟二人入宫后均得幸于武则天，恩遇远远超过当初的薛怀义。张昌宗
6: 官拜散骑常侍，张易之拜司卫少卿，二人母亲韦氏臧氏均被拜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计。武则天甚至担心臧氏寂寞难耐，下敕令下官侍郎李炯秀以情夫身份侍奉臧氏。李炯秀因讨得臧氏母子的欢心，更是因此而拜相。张易之早已见惯众人奉承不及的场面，神色倨傲，只微微点了点头说：“
7: 奉圣上旨意，特赐来郡陈夫人王氏紫雪两冠。”
6: 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后宦官递过来两只银质缨冠。紫雪是女子用来敷面打粉的膏状物，可以遮盖脸上的瑕疵，修整面容。来俊臣慌忙称谢，双手接了过来。张易之说：“这紫雪里面用的消粉是来自并州太原的贡品，圣上知道来明府夫人是太原人士，特赐紫雪以为王夫人思乡之情。”眼波一转，落在了王秉珠身上，忙道：“这位便是尊夫人吗？”来俊臣说：“
8: 哦，正是那次。”
6: 忙命妻子过来拜谢。王秉珠只得款步姗姗过来，盈盈拜倒，谢道：“
9: 谢圣上赏赐，五郎辛苦。”
6: 张易之忙上前扶住说：“
7: 王夫人何须多礼，久闻夫人芳名，今日一见，果真是容色无双啊，不枉这洛阳第一美人的称号。”
6: 又有意无意地握住王秉珠双手，那双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宛若玉笋一般。张易之笑道：“
7: 这紫雪世容养颜，光亮肌肤，神妙无比，王夫人的双手也该用上一用，若是不够，易之再亲自送起官来。”
6: 王秉珠动也不敢动，只垂手说：“
9: 不敢有劳五郎。”
6: 来俊臣看得清清楚楚，见张易之竟敢当面调戏自己的妻子，心中大怒，表面却不动声色。忽见淮阳王武延秀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幕，大有幸灾乐祸之色，更是恼恨，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得佯作不见，扭过头去。却见王焕正在一旁与王语仙窃窃私语，心中一惊，忙赶过去问道：“
8: 你们堂兄妹在谈些什么？”
7: 王翰说：“
8: 哦，没什么，来明府，我还有些私事，这就告辞了。”
6: 也不待来俊臣回应，昂然不出，对那前呼后拥、派头极大的张易之，竟是始终未正眼看上一眼。王翰心怀愤懑，疾步走出来俊臣的府邸，忽见前面拐角地上坐着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正朝自己招手，不明所以，走过去问道：“
8: 你有什么事吗？”
7: 那乞丐说：“
8: 哦，我有几件关于雨仙娘子的事情要告诉公子。”“
7: 哦，你如何会知道？”
6: 一语未毕，后面闪出一名大汉，横臂勒住他的脖颈。王汉正要抬腿反击，却被面前的乞丐紧握住双腿提了起来。王汉说：“
8: 你们。
6: 只觉得颈中被一道铁箍紧紧地勒住，一丝气息也吸不进来，胸口越来越憋闷，挣扎了几下便昏了过去。他不过是因窒息暂时昏厥，很快又清醒过来，只是手脚已被绳索牢牢地绑住，双眼也被黑布蒙上，两边各有一人紧紧地夹住他。王翰怒道：“
8: 来俊臣，你好卑鄙！只听说你惯于用酷刑逼供，想不到连暗中绑架这等手段也用上了。你以为你杀了我就能对雨仙为所欲为吗？”
6: 他早看出淮阳王武延秀并不知道自己要来，适才目光又一直在王雨仙身上，应来不及安排这些事，肯定是来俊臣早有心对付自己，忍不住大骂出声，却根本没有人理睬回应。只听见驾的一声，身子往前动了起来。王翰这才知道自己是坐在马车上，忙问道：“
8: 你们要带我去哪？”
6: 李字还不及出口，嘴中被塞进来一团布，再也说不出话来。走了一会儿，马车突然慢了下来，只觉得车身上下颠簸的厉害。王翰心道：“
8: 这里是过洛河上的浮桥，他们要带我去南区，这么说不一定是来俊臣下的手，莫非是洛阳长史靳辉？洛州州府在浮桥西南，若是往西，那定然就是了。”
9: 他暗中留意，马车却径直往南，连个弯都没有拐一下。忽听得人语渐去，鸟鸣啾啾，这才恍然明白是出了南。

0: 功夫，忽有一人匆匆进来，掏出王汉口中的布团，问道：你身上的三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听声音年纪已经不轻，王汉这才想起来，他顺手将李蒙送来的信收进自己的怀中，竟已在昏厥时被这伙人搜去了，不免十分后悔。那人厉声喝道：快说，信从哪里来的？王汉冷冷地说：蜀南奉告。那人说：你不肯说是不是？好，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命人割断他脚上的绳索，架出房来，七拐八拐走了一段路，只听见有铁门打开声。那人伸手取下王汉双眼上的黑布，指着室里问：你看那是谁？却见内室中央的木榻上平躺着一名年轻男子，双手用铁镣锁在扶手上，眼睛被黑布蒙住，惊斥着下半身，分明是失踪已久的星剑。王汉大吃一惊，叫道：星剑，是你吗？星剑听见声音，勉强侧过头来，却是目不能视，只好问道：是阿汉吗？你怎么能在这里？王汉见有人正蹲在卧榻前，往星剑双腿上抹黑乎乎的药膏状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忙说：住手，快些住手，你们要对他做什么？话音未落，又被黑布蒙住了眼睛，拉扯出来，重新压回原先那间厢房，按在椅子中坐下。那人走到王汉面前说：你看见了吗？星剑也在我们手上，说不说实话可全在你一念之间。王汉又惊又怒，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在太原劫走星剑，又带他来洛阳？那人森然说：眼下可是我在审问你，还轮不到你发问，你到底说还是不说？见王汉不答，便叫道：来人，去将星剑的一条腿砍下来，反正他双腿已废，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有人大声应命，拔出刀来。王汉说：等一等，好，我说实话，可你们不能再折磨拷打星剑了。那人说：好，我答应你。王汉说：这三封信是有人悄悄放在我好友李蒙的行囊中的。那人斥道：一派胡言，这信是车三交出的关键证据，应该封存在刑部的库房中，怎么可能到了李蒙的行囊中？莫非你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你吗？来人，去带星剑来，我要当面斩下他的右腿来。王汉忙说：等一下，我没有撒谎，这信是假的，不是车三交出来的那三封，不，两封信。那人说：你说什么？哦，写这三封信的是右手执笔，车三是确认无疑的左撇子，右手并不会写字。阁下既然知道车三一案详细的经过，又敢公然在京都绑人，想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若是不信，可自行到刑部比照一下那三封信的笔画，即可知道我没有骗你。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刑部位于皇宫东面的东城中，严格论起来都是皇城的一部分，戒备森严，怎么可能说进就进？王汉不过随口一说，那人听了竟然立即转身就出去了。王汉叫道：
2: 喂喂，你答应我不再折磨星剑，快些叫你手下人放开他。
0: 却是无人理睬。过了很久，有人进来架起王汉，押回到他初见星剑的那间石室间，解开他手上的绑缚，取下眼下黑布，开门将他推了进去，却见星剑依旧躺在卧榻之上，不过手上铁铐已经打开，蒙住双眼的黑布也已经取走，双腿裹在厚厚的药布中。王汉忙奔过来问道：
2: 哎，你没事吧？他们往你腿上抹的是什么呀？
0: 星剑笑笑说：
2: 好，不碍事，是药膏。
0: 王汉说：
2: 药膏？可我刚才明明看见你被他们绑住了。
0: 星剑说：
2: 我猜这里有些人不愿意我看见他的脸，所以每次给我一纸上药前都会用镣铐将我锁起来，蒙住双眼。
0: 王汉说：
2: 哎呀，刚才那人演得真像，我可完全被他骗过去了。
0: 星剑说：
2: 哎，你如何到了这里？跟你一样啊，是被人强行绑来的。

不是，我是问你如何到了洛阳。你们应该不会想到我被人带来洛阳吧？开始啊，确实没有想到我是为了雨仙而来的。当即，王翰详细说了经过及来洛阳后的种种遭遇。由于经历复杂，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时辰。辛渐很是惊讶，半晌才叹道：想不到我被人囚禁后，外面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刘先生他，唉，可是死得太冤了。王翰说：不错，他是为我而死，我立时要为他报仇。辛渐叹道：只怕是不那么容易呀。宋之问这样的人品，却一样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女皇帝实在需要他这样的佞臣文士来装点门面。不过你别着急，等我好了一定助你一臂之力。来，你扶我一下，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药力已经渗入了肌肤，我该起来走走了。王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你的腿，老弟不是说你不能走路了吗？接我来的人请来一个医术十分高明的大夫，每日为我治疗敷药。我身上的伤啊已经痊愈了，双腿也慢慢的恢复了力气，眼下已经可以自己扶着墙壁慢慢的行走了。当真扶着王翰站起来走了几步，王翰说：如此说来，帮你的人并不是心怀恶意啊。辛渐点点头说：是啊。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说：哎，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可我心里很清楚，他将我关在这里是为了我好。王翰说：他？你是说李弄玉吗？王翰不敢提李弄玉已经被羽林卫将军李湛暗中处死一事，只说：不管是谁接了你，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辛渐说：哎，四娘派人将我劫来关在这里，我能理解，可他为什么要绑你呢？而且还是在来俊府门前，这可太奇怪了。王翰苦笑说：我哪里知道啊，说不定啊他是怕我知道了什么秘密。你说的碧落馆红面萧娘一事，倒很像是四娘的行事手法，不过他志在天下，断然不会为了一卷王羲之真迹如此大动干戈。你自卑带来洛阳就一直关在这里吗？不过每天上午如果天气好的话，会有人带我出去晒太阳，当然也是被人架住蒙住了眼睛，看不见周围情形，但总是能够听见鸟声水声，所以我推测这里应该是洛阳郊外的一处别墅。王翰说：那我们得设法逃出去，来俊臣预备把雨仙嫁给武延秀，我答应他一定要救他出来。辛渐说：怕是极难呢，你听门外的看守走路又轻又稳，而且有节奏，他们都会武艺。王翰说：这我已经领教过了，帮我来这里的人很是训练有素。辛渐沉吟片刻说：这样，我跟看守提出要见四娘，如果能见到她，我会请她先放了你。不，辛渐，你彻底弄错了，绑你的人啊绝不是李弄玉，他人根本不在洛阳。辛渐愕然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是从宋御史那里听来的，他人还在太原，羽林卫将军李湛送回朝廷的文书上写得很清楚。辛渐一呆，心道：自我被带来这里后，明明有几次感到四娘人就在那位医术高明的大夫身边，我眼睛虽然被蒙住看不到他的人，可我真的听到过他的叹气声，阿翰却说他人还在太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的幻觉吗？还是他确实来看过我，但心中还是放不下玄机图的秘密，又回去太原找羽林卫将军李湛，想从我娘亲口中套出那所谓的大秘密。可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当日李湛将四娘从阿汉府上带走，多半已经猜到她的身份，既没有杀她，而是放了她，应该也是怜悯她的身世遭遇。可她为什么又在送回朝廷的文书上提到李弄玉这个名字？这不是自曝寻思，自寻死路吗？王翰见辛渐沉吟不语，以为他已经起疑，自知不善撒谎，生怕被看出破绽，忙转换话题说：哎，你怎么不问尊母下落？你不担心吗？辛渐说：我知道娘亲眼下滞留在蒲州，她人暂时没事，这里的看守已经告诉了我。王翰心说：
看来这处别墅的主人对新建还是真好，生怕他担心，还特意打听了贺大娘的下落。既然如此，此人是有非敌，可绑我来做什么呢？我又没有被官府通缉。哎呀，我知道了，我出那么高的悬赏寻找新建下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劫他的人担心早晚要暴露，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我也劫了。正沉思间，铁门突然打开，闯进来三名大汉，两人反剪了王汉手臂，一人用黑布蒙住他眼睛压了出来，又回到原来那间空厢房。大汉取出了绳索，将王汉附坐在房中的椅子上，掩门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坐到王汉身后，揭开他眼上的黑布，将一封信举到他面前问道，你认得这个吗？听声音正是之前拿星剑要挟王汉说三封信来历的男人。王汉说，当然认得，这是你从我身上拿走的剑。那人说，不，你错了，你眼前的这封是我刚从刑部取出来的车三的证物。又将另一封信举起说，这一封是从你身上搜到的，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王汉略略一看，便马上骇住了，愣得一愣说，你放开我，让我看得清楚些。你命手下绑住我，不过是怕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回头看你。星剑在你手中，你还怕我会逃走吗？那人倒也干脆说，好。当真拔刀割断了绳索，将信递了过来。王汉仔细对照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区别，这才是真正震撼他的地方。他思索好半天才问道，这一封信当真是你从刑部取出来的证物吗？那人说，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这信对我并没有任何用处。我之所以要冒险拿证物来给你看，不过是要告诉你敌交反信一案。王汉缓缓地说，我知道，弄错了，我们都弄错了。这五封信全部出自黄瘸子之手，车三不过是带人受过，他本人大概根本不会临摹人的笔迹。原来这五封信的笔迹显出写信者均是右手执笔，其中两封是车三被捕后主动交出来的，承认是他亲笔所作，最后也成为了他被定罪的关键证物。但实际上身为左撇子的他根本写不出这样两封信来，这只能说明他对反信一事毫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卷入其中。两封信是他的好友黄瘸子交给他的，为的防止有人过河拆桥，因为传递到狄仁杰手中那封反信是左撇子所书，车三本人左手执笔不说，又有黄瘸子赠送的五块金子，被捕时正准备掘金逃走，种种证据都不利于他。作为最大的嫌疑人，他突然认罪后，案子由此而结，而无人想要去仔细核对笔迹，以致酿出一起冤案。既然车三交出的两封信是黄瘸子的手笔，那么另三封也别无二主，黄瘸子事先留了两手，第一手两封信交给了车三保管，第二手三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可信的神秘人，而这个神秘人又悄然地将信放入了李蒙的行囊中。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替车三伸冤平反吗？车三根本没有模仿人笔迹的本领，那刑场上的假车三又是怎么回事呢？忽听的那人说，你已经亲眼看见星剑在我这里，他人很好，但你也知道他眼下是被通缉的亲命要犯，我强行扣留他在这里不过是受人所托，若是你再一味胡来弄什么重金悬赏，我兴许会将他交给官府，他若是就此成了朝廷的刀下之鬼，你可不要怨我。王汉心说，果然是因为悬赏一事才绑了我来这里，原来只是要让我亲眼看见星剑没事。当即说，好，我答应你不再追查星剑下落，你是预备放我走吗？那人说，嗯，不过你要想走出这里，必须得答应替我办两件事。我知道你是晋阳王汉王公子，大名鼎鼎，生性骄傲，最恨受人要挟，不过眼下你没有别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对头不少，而我却不是你的敌人。王汉说，你说是哪两件事？第一，车三既然不是临摹反信者，原先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又是左手执笔者所作，定然还有一个人隐藏在案子背后没有被发现，
你和你的同伴最熟悉这件案子，你们得找出这个人。第二，将信悄悄地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到底是谁，有什么目的。

0: 这些你也得查清楚。而且这两件事你只能暗中进行，绝对不能惊动官府，尤其不能让御史中丞宋璟知道。王汉说，好，我答应。迟疑了一下，最终没有揭破假车三一事，问道，阁下可知道反心案的主谋之一宗大亮下落如何呀？宗大亮，他在刑部狱中时称有机密要事，要向圣上当面告辩，后来被召入宫中，此后下落不明。他堂兄宗楚客反而受到牵连，被罢去了宰相的职务，贬为播州司马。不过据我推测，宗大亮应该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你要是想找他，可以试试正平方太平公主府上。王汉愈发好奇对方的身份，几乎忍不住要转过身去看看背后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忽听那人说，天色不早，你得赶紧夜进前入城，你这就去吧，所有的信我都留下了。王汉说，信可以留给你，可我想再见一见新剑。不行，来人，快送他出去。几名大汉闻声进来，依旧用黑布蒙住了王汉的双眼，缚住双手，带出来塞上马车。到了洛阳长厦门附近，有人将他拉下车来，解开缚绑，低声说，你若敢寻回来，我家主人就会对付刑检，明白吗？王汉点点头，伸手取下黑布，却见那马车已经飞一般的朝南去了。他确实有心跟回去弄清这些人的来历，但那主人如此精明厉害，料来也是徒劳无功，况且新剑还在他的手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

0: 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产业工人是

0: 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基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2: 谢谢吉克达富。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达富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谢谢大家。
2: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钧重担。下面有请张颖女士做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颖。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
2: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4: 非遗。

0: 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1: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钢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啊，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那个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啊，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啊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谢谢大家。
1: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的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 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

0: 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 谢谢冯博曼女士践行的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巾帼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2: 新华社记者提问：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
3: 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积业，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的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的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的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4: 我接着即刻的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动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5: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一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10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

0: 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1: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气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啊，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2: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两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气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3: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4: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冯萌萌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

0: 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得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的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1: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2: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4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严的一个标杆儿。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11: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12: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13: 谢谢。节目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14: 对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
15: 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

0: 业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雕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雕来雕去，雕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要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读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1: 齐克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劲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的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的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的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儿。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儿，辅助轮儿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京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4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被解，就很轻松的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0: 这个我跟妻子一起啊看了这个《鞍钢英模》啊，《老英雄梦太》啊，《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啊，王重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儿，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啊，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拆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1: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3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三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的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的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1号线和2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2: 好，我们继续提问。
3: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

0: 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1: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啊，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售出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一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劲。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2: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3: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4: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5: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

0: 安院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伴走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他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李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伴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1: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地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井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2: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1: 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

0: 习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动人故事。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 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

0: 到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匠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就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无锡，春天正以最绚烂的方式绽放。每年三月，数万株樱花沿太湖之滨盛开，将城市的马拉松赛道装点成一条流动的粉白色丝带。这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马拉松赛道之一的无锡马拉松。2026年的无锡马拉松刚刚结束，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不只关于速度和风景，更关于信任、陪伴与照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眼前的世界或许是一片黑暗，但他们的心跳却与赛道上雷鸣般的脚步声同频共振。他们的身旁永远有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个个充满力量的身影。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故事。
2: 我叫蔡永强，我是从常州过来的，我是黑暗跑团常州站的一名视障跑者。
3: 这名来自常州的视障跑者蔡永强今年51岁，他的世界仅剩下些许模糊的光影。在无锡马拉松的赛道上，他被几位黑暗跑团的志愿者稳稳地护在中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 我一到赛道上，感觉人特别多，听着那种脚步声，感觉是一种特别享受或者特别治愈的这种感觉。我是被志愿者围在中间的，也就是我是被爱围在中间的，就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幸运。作为一个盲人能平等参与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也算实现了我的梦想。
3: 这个世界对蔡永强而言曾是一扇紧闭的门，与许多视障朋友一样，他的日常生活半径一度局限在熟悉的室内，直到他接触到了跑步，尤其是加入了黑暗跑团，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后，勇气第一次压倒了恐惧。2024年至今，他完成了10场马拉松，其中3场是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52分，一个足以让许多健全跑者敬佩的成绩。但这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志愿者的保驾护航。
2: 马拉松人特别多，一个志愿者还不行，3到5个，标准配置3个人，前面一个开路，左右各一个，就把我护在中间。理想状态就是要5个志愿者，又还有要拿补给什么的。
3: 这次为了帮助蔡永强顺利完成比赛，黑暗跑团无锡站、宁波站、天津站的志愿者们组成了一支9人左右的陪跑团队。其中来自宁波的王景和无锡的吴良斌是他的主陪跑员。尽管他们两人之前和蔡永强从未合作过，但通过黑暗跑团的网络，他们迅速连接在一起。对他们而言，选择陪跑意味着主动放弃挑战个人最好成绩的机会，将完赛的喜悦全然寄托于同伴的成功。 志愿者王景：
4: 我是去年重庆马拉松破的三，对一个普通的跑者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陪视障跑者来完成这个42.195公里的公里数，这个是意义非常非常深远的。跑马拉松，我们锻炼身体，跑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带领更多的爱好者去跑这个马拉松，完成这个梦想。更何况是一个视障跑者，更不得了。
3: 陪跑远非带路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长达数小时的亲密协作。志愿者吴良斌：
5: 前面叫领跑，我是牵绳的叫陪跑，旁边一个，后面一个叫伴跑，包括我们手绳怎么拉的，他也有个标准动作，他们要绕手腕上，我们是抓绳，他们要摔跟头的，我们手一拉就可以了。我们在跑步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说话，告诉他前面直行、上坡、下坡、转弯，一直在说。
3: 马拉松是高光时刻，但改变更多发生在日常涓滴的陪伴中。在无锡，每个周六的清晨，梁溪河畔都会出现这样动人的画面。志愿者们用一根短绳牵着视障跑友，迎着朝阳奔跑。风声、水声、彼此的呼吸声，构成了最治愈的乐章。67岁的志愿者小英姐可能是无锡陪跑最多的，她常常在清晨5点半陪伴东亭的三位视障跑友训练。
6: 他们跑得开心的时候是跳起来冲啊，哎，看他们开心，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我说帮他们关掉一扇门啊，开了一扇窗。
3: 在小英姐的陪伴下，视障跑者刘蕾蕾这次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第4次全马比赛。曾经她只能在无人无车的公园里孤独地绕圈，加入跑团后她找到了安全和归属。
7: 参加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好，比我自己跑安全多了。
3: 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秉持以运动无障碍、促人心无障碍的理念，鼓励并帮助视障人群走出家门，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目前，该跑团已在全国设立40多个站点，注册成员超过13000人，其中残障人士3000多人，累计组织了3000多场活动，足迹遍布国内外100多个城市。这份庞大的善意网络起源于一个个朴素的初心。58岁的彭美景是无锡站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黑暗跑团无锡站成立，他坚持至今。触动他的是一份沉重的思念。
8: 我弟弟呢，他是因为帕金森22年就去世了。他是平时不怎么动，去世以后呢，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我说做公益也可以啊，我就相当于还我弟弟之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这样。其实他们盲人确实是不容易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按摩间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实际上待出来，他们自己也愿意的呀，慢慢锻炼身体，做这个公益其实挺好的。
3: 此次西马为了给自己人加油，黑暗跑团在赛道31到32公里处的鬼门关路段设立了私人的补给加油站，用最热闹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伙伴注入能量。欢乐之余，跑团的志愿者们也有更深切的期盼和梦想。彭美景说，他和伙伴们计划依托黑暗跑团稳健运行多年的组织经验，在无锡筹办一个完全为视障跑者设计的专项赛事。这不仅能成为全国首创，更是展示中国社会公益力量与人文关怀的绝佳窗口。
8: 我们意向把盲人选手他愿意跑比赛的可以集中在无锡来做一个2-3千人的，做一个小的赛事。今天我们正在推这个。
3: 发令枪响，樱花雨落，越来越多的视障跑者正在志愿者的牵引下跑出斗室，跑向河畔，跑向一个更开阔的人生。志愿者吴良斌：
5: 其实我们互相在成就，互相在照亮，每一个志愿者的那种小小的微光啊，每一段的路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我们以后继续陪他们一路跑下去，把这个温暖和爱传递给他们，让他感受到我们社会大家庭的那种温暖。
3: 樱花会凋谢，赛季会更迭，但奔跑中建立的信任不会消散，黑暗中传递的微光永不熄灭。从无锡马拉松的赛道延伸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冲破身心障碍的非凡勇气，是另一个群体放弃小我成就大爱的朴素高尚。这不仅是体育的故事，更是关于平等、包容与人与人之间最本真善意的中国故事。在这里，奔跑真正连接了每一个人。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

0: 略显特别。村民杨德新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同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这声音不是老牛的叫声，也不是拖拉机的轰鸣，而是从空中传来的。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这种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如今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无人机飞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
2: 小雨啊，今天我们早上要整表种子，上午去播种了。
3: 可以了，那我去提种子来了。
4: 春雨绵绵，天刚蒙蒙亮，55岁的杨新德便起身忙碌，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将农业无人机装车。面包车的储物舱里备用电池、播撒箱，还有催好芽的稻种码放得整整齐齐。
5: 现在准备去田里吗？
2: 对对对。
5: 设备都带好了吗？
2: 无人机那些现在都带好了，准备马上出发。
5: 带了几块电池？
2: 带了2块电池，用完了又充了。
4: 今年已是杨新德使用无人机春耕的第5个年头。2022年，杨新德首次尝试无人机飞播代替人工播种，尝到甜头后，他又连续3年雇佣当地的专业飞手上门作业。去年，杨新德索性自己购置了一台农业无人机，又考取了农用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如今，他从请人飞变成了自己飞，并在一次次农技交流培训中熟练掌握了调节飞播速度、精准撒种等技巧。
2: 今年本来我有400多亩地吧，就种油菜的大概有100多亩，其他的没有种油菜的就全部是在用无人机。这个我在初学的时候也遇到一点小困难了，他那个困难不是很大，说实话我们年纪稍微也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接触能力稍微差一点咯。
4: 好在杨新德所在的淘沙镇还有一支专业的农业无人机飞手团队，大家以老带新，互帮互助，共同提高。自家无人机出现的小故障，团队成员总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2: 大家都好说话，大家都很熟。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小毛病，我们有的时候打电话沟通，有的时候就坐下来一块去修一下了。一般家里都要备一点，那就消耗比较大的桨叶了，这些平常的易损件大家都要留。如果自己没有的话，在一起的飞手啊就借一下。
4: 雨后天刚泥泞，将沉重的无人机和几百斤种子运进田间并非易事。
3: 种子不拿，把你就带上来。
2: 好啊好啊，等过来
3: 帮你
2: 推上了，放好了，你先把这个拉过去。
3: 说他的上面那个田会计员去。
4: 不过夫妻二人配合默契，面包车与三轮车接力，顺利完成了物资运送。
2: 一般的是要2个车，一个车拉飞机，一个车拉种子。
5: 这大概一上午的话，替换几箱种子？
3: 一毛钱要5斤。
5: 那就是来来回回这样要跑个几十趟，
3: 那是的，
5: 那蛮辛苦的。
3: 那肯定的。
4: 装备就绪，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杨新德麻利地解开种袋，将已经催好芽的稻种倒入无人机挂载的播撒箱。
3: 现在下10亩田，下50分钟就可以了，差不多了吧？够了，够了。
4: 起飞前，杨新德对无人机进行了现场调试和校准，输入预设航线确认无误，无人机缓缓腾空而起。
6: 飞行器即将起桨，请远离。开始作业，返航点已记录，地面转桨中，请注意安全。
4: 穿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细小稻种从无人机播撒箱中均匀落下，像春雨般撒向已经平整过的土地。杨新德说，科技的力量让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
2: 飞机在起飞以后，它是自己会定位的，在播完种以后它会自己回来。如果它电量小于28%，自动返航，还有自动避障、自动绕障，中间有什么障碍物质它会自己绕过去。这个飞机比较先进。
4: 不知不觉已

0: 性证物，100多亩地块播种顺利完成。杨新德迅速更换药箱，准备为旁边油菜喷施叶面肥。然而喷药过程中，无人机突然报错，自动返航。他立即开始排查故障，想到春耕农时紧迫，赶紧拨通服务点工程师罗成的电话。
1: 罗工，这个喷头是什么原因啊？
2: 一般就是喷头堵了，要么就是个药箱没有供电啊。我看这个喷头，哎，你这个喷头的有杂质，你要经常更换这个滤网，所以它堵到了之后，我这个滤网就喷不出来。你把这个滤网更一下，我帮你拆出来啊。
1: 今天上午能搞得好不？不会影响我的喷头。
2: 这个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啊，好快，我2分钟给你换个滤网的事，好快好快，嗯嗯。
0: 故障来得急，去得也快，几分钟后无人机就恢复了正常。匆匆吃完午饭，杨新德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操控无人机，为剩下的油菜田喷洒肥料。一天的作业全部完成，杨新德先拆卸无人机电池，再收纳播撒箱，随后将无人机仔细折叠，把它小心翼翼地运至车内。过完元宵节，等到稻种出苗后，这台无人机还要派上大用场。
1: 就过个3-4天了，打那个封闭药了，控制草的那个就是长到那个大概3叶1心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太多的那个杂草了。
0: 说到无人机的种种好处，杨新德兴致勃勃，他期待着身边更多农户拥抱科技，在春天里播种希望，在秋天里迎接丰收。
1: 我身边也有些农户准备去学无人机嘛，只要他们想学，愿意学。来问我，我都会说给他听。现在雨水也比较好，说要抓紧时间搞春耕嘛。估计今年要播种，可能要播到4月下旬。辛苦倒是有点辛苦，我也爱农业嘛，对这个比较有信心。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比去年更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艺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6: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档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常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10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 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2: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6: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7: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6: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2: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6: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 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7: 是叫我们平时都去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6: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一下。
6: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

0: 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纯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瑶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前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由此可以看出贵州草药之多，品质之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植物，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山山谷间繁衍生息，和山水草木为友，独创出不少强身健体的良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瑶寨，人们称它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如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文化，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正带着缕缕药香走进大众视野。
3: 在从江县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这片竹林深处隐藏着一个美丽的瑶族村寨高华村。这个建在半山腰的瑶寨常年云雾缭绕，绿树成荫，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将竹林、村寨、吊脚楼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石板拾阶而上，像误入桃花源的外来者闯入这片静谧之地。站在高华瑶寨古朴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和四四方方的规整木房。三面环山的瑶寨几乎没有平地，空气中可以闻到浓浓的味道，仔细一闻仿佛是一种药香。一幢三层楼高的木质结构房屋前，村民赵成堂正哼着歌整理着各类植物。
4: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味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瑶浴了。
3: 瑶族药浴是高华瑶寨群众一种独特的沐浴方式和古老的保健方式，被称为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植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药水，用药水放入沙木桶，人坐桶内熏浴浸泡，让药水深入五脏六腑。常洗药浴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除疲劳、强身健体、有效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高华瑶寨的祖先原来在海南世居，之后逃难到了贵州，遇到崇山峻岭，山中湿气瘴气太重，很多族人因此生病。为了治好族人的病，瑶族先辈们在山中发现一些草药，用来泡澡后可以消除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最早的瑶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瑶族先民就地取材，在苍茫大山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次次的尝试和总结经验，配制成独有的药浴方剂，有除湿、驱寒、活血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4: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 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

0: 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1: 久而久之，洗瑶浴便成为瑶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瑶族同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年近七旬的赵有辉是高华瑶寨资格最老的瑶医，也是瑶族医药第七代传承人，在种植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瑶浴文化重在瑶药。
0: 妈妈教我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1: 据初步统计，瑶族瑶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追风散、半边风、九龙藤、血藤、节节草等30多种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疾病。2008年，从江县瑶族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的赵成堂是一家360平米3层楼高瑶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从广州打工回到家乡后，赵成堂与妻子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在高华泡瑶浴，绝对是一次亲近瑶族生活的体验。在草木清香里，聆听田野溪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叫的声音，将一身的疲乏尘埃洗净，好不惬意。除了提供瑶浴住宿外，赵成堂还将自己配制的瑶浴药包向客人出售，一家三口的生活充实且美好。
2: 目前我
0: 住宿的话，有5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1: 瑶族药浴习俗在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不断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沐浴文化，走到今天，成就了高华瑶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瑶浴知名度的提高，高华瑶寨草药的消耗量越来越大。从2010年开始，村民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草药，渐渐的，整个高华瑶寨都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深入到了高华瑶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全寨的瑶药种植基地已超过了600亩。瑶族老人常说，靠山吃山莫伤其本，靠水吃水莫损其源，让水长青，让山长绿。瑶族人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来年再采另一面，从不过分索取。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说，正是这种生态的种植采集方式，让高华瑶寨常年保持着8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3: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0: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3: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1: 同样看重瑶浴文化发展的，还有外来的客商。前不久，一家来自北京的医药投资企业就来到高华瑶寨，对当地传统的瑶浴文化进行考察，寻求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某医药投资企业负责人李亚青：
4: 我们就想呢，向你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从江瑶浴这个品牌打出去，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1: 截至目前，高华瑶寨已有60多户人家可以接待游客体验瑶浴，16户农家乐大户一次性可接待泡澡160人，住宿120人。高华瑶寨负责人赵成义介绍，下一步高华瑶寨将积极探索瑶浴发展新思路，充分利用好瑶药瑶浴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0: 我们以瑶浴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浴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1: 夕阳西下，森林里蒸腾起的薄雾中，依稀可以看到村里建设的瑶玉药包厂房。带着缕缕药香，这个被称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正在散发一种新的味道。高华瑶寨村民赵有辉：
5: 我们瑶玉是宝贝，
6: 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

0: 诗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刮痧这种办法来进行自我保健和治疗。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和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王静大夫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刮痧和自我保健相关的一些话题。王大夫您好。
3: 你好，听众大家好。
2: 我们几期节目已经播出了哈，那么有些听友啊就跟我们反馈，能不能通过刮痧来进行自我保健。这个恐怕也是很多听友所感兴趣的哈。在这儿我们今天啊特意请这个王大夫和大家着重的介绍一套这个自我刮痧的一些这个办法。
3: 这个我觉得这个刮痧呢，这个其实啊，这个可以说自我自己保健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你看我们的刮板可以随时带到身上，基本上可以走哪儿刮哪儿，干什么事儿都不怎么耽搁，就是说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吧，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打拳呐、太极拳呐、运动啊，你是不是很好的项目啊？确实不错啊。散步啊，你看我们讲的就是迈开腿啊，散步啊也很好。但是你说我们别说远了，就是我们北京哈，你看这个夏天也蛮长，冬天也长。你看又到了冬天，你看好多老年人不敢出去。你看今天包括今天就风比较大，
2: 刮大风。
3: 你要出去再散步，满脸都是灰，满脸都是风啊。然后一冷了以后，大家有点太冷了，大家不愿意出去了。你看好多人就少锻炼了。少锻炼了。但是呢刮痧呢就有一点这个好，就是我经常讲的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有些保健东西融到生活之中。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听课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刮。有时候甚至呢你去听报告的时候啊，也可以刮。甚至在旅行去旅行的时候啊，在路上啊，
2: 坐飞机啊，
3: 也可以刮，
2: 火车啊，
3: 坐火车也可以刮。
2: 对。
3: 像我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些穴位吧，比如说你看我们早晨起来，我们最早要刮什么呢？我们刮刮百会穴。
2: 百会穴，头顶。
3: 头顶也是比较好找的。正中线。从我们鼻子正中线往上找，然后两个耳尖之间的交点这个地方呢，就叫百会穴。这个百会穴呢，拿到刮板以后呢，其实没事就按照刮板呢，自己给自己刮这个百会穴。也有点酸胀了。早晨起来刮。这个百会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生人体一身的阳气，包括我们有些好多失眠的人呢，我就讲，你看失眠的有个现象其实挺好玩的，他这个晚上睡不着，晚上精神
2: 兴奋，对对对，
3: 白天呢他又这个困，这就是呢阴阳颠倒了，白天的阳气该生的时候呢他没生起来，晚上呢我们中医讲为什么睡不着觉呢？阳不入阴。晚上呢应该阴气盛，他阳气盛，他当然睡不着觉了。白天呢又昏昏沌沌没精神，为啥？白天本来阳气该盛的时候，他阴气又盛，所以阴阳颠倒了。所以早晨起来，自己给自己呢点头，
2: 刮
3: 百会，穴，但全头部都可以刮，重点的点按百会穴。这百会穴也是一个强壮穴，也是一个呢叫什么呢？这个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的这个现代研究，但是有时候你看，有时候我们同事来讲，这个低血压的人，点按百会，它可以生人体的阳气啊，它可以升高血压，
2: 稍带把血压也
3: 是。这个胃下垂的人，点按穴位啊，它可以胃下垂可以好，子宫垂啊，或者是这个脱肛的这个人呢、也可以点按百会穴，它可以生人体的阳气提起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要是说话没有力量啊，没有气力、
2: 没有气，
3: 这都可以点按这个百会穴。但是刚才你看我刚才说的低血压人可以点按百会穴，好多人现在高血压的人就说了，你可以生人体阳气啊，
2: 更高了吗？
3: 我一刮百会穴不是血压就高了吗？
2: 其实它反而还降下来。
3: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穴位的奇妙之处，就叫双向调节。
2: 双向调
3: 节。血压低的人呢，他可以上去，血压高的人呢它还可以降血压， 所以我们这个经络是很神奇的。所以有他们原来有时候问我说怎么解释呢，理解我了，我说其实这个你读一下老子的书，老子就说了一句话叫做天之道，怎么呢，损有余而补不足，哎，天之道啊就是这样的，高了给你呢降下来，不足给你补上去，这就是天之道。而我们人体的经络呢，恰恰就是什么呢，我们人是你看自万物之灵的，这是大自然就叫做自然形成的，就是体现了这个天之道。哎，你按那个穴位就显示就跟老子说的一样，损有余，哎，你高血压降下来，而补不足
2: 一
3: 不足的它可以提起来。所以这个百会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早上可以刮刮百会穴。
2: 刚才您谈到这个百会穴早上一这个按摩，那是不是它的最佳时间就是在早上？
3: 我就觉得早上

0: 最好，
1: 最好
0: 因为早晨呢，
1: 阳气上升
0: 的，哎，你可以提个，尤其中老年人，有些是阳气不够的，
1: 嗯、
0: 你早上起来以后干什么呢？哎、从头做起，
1: 嗯、
0: 啊。然后提高人体的阳气，你一生一天都有精神了、
1: 嗯、那像用这个刮痧板来点按是不是更好一些？
0: 点按也可以啊，你说的这个很正确，我们专门有一个按摩的手法叫做一指托天功、
1: 嗯、
0: 就是用这个中指啊，在这个百会穴做颤、
1: 嗯
0: 啊、颤就是颤的意思，就是接触到了以后发，就是马上动，频率很高的，
1: 像发电报一样发射出去、
0: 哎、比这个发电报可能还快、
1: 啊、
0: 它是那个发电报是上下、啊
1: 嗯、
0: 可能是，但是呢它这个呢是向下按了以后、嗯、然后呢平面的做这个快速的移动、
1: 哦哦、快速，
0: 但是呢又不移动，就带动它那个人体做很短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移动很快、
1: 嗯、
0: 这个办法呢也是对人体提高阳气非常好的，刚才你说点按也是非常好的，刮也是很好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百会穴呢左右前后一寸、
1: 嗯
0: 啊、一寸的地方呢
1: 也是各一个
0: 穴位，就叫四神冲、
1: 哦、四神冲、
0: 哎、这个呢就是治失眠的、
1: 哦
0: 哎、所以你稍微百会呢前后左右刮开一点、
1: 嗯
0: 哎哎、它可以这个养心安神、
1: 嗯、
0: 可以镇静、哎、有这样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0: 另外 再接下来呢就可以刮什么呢，你看我后头部一摸、
1: 嗯、
0: 往后头走就个高骨头，
1: 嗯，
0: 哎，
1: 对，骨就是一个包，
0: 这叫什么大椎，
1: 大
0: 小的椎，大小的大，脊椎的椎，
1: 脊椎
0: 这个穴位也很重要。
1: 嗯，
0: 这个穴位呢，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阳经啊，
1: 嗯、
0: 很多阳经啊交汇的地方，就基本叫第七颈椎，
1: 对
0: 啊，这个地方轻轻的刮，
1: 刮一下，
0: 这地方刮呢也是很有作用的，就是说它可以呢，因为它是督脉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啊，督脉呢就叫阳经之海。
1: 嗯，
0: 哎，就是一身的阳气啊，
1: 嗯、
0: 聚集的地方，哎，阳经阳气循行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给它一刮了以后呢、
1: 嗯，
0: 它可以调整整个的人体的阳经，啊，促进它阳经循行。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百会点了生阳气，这边地方打通了以后，它阳气也容易升起来，
1: 也容易升起来。
0: 哎，然后大椎呢有很多的作用啦，
1: 嗯、
0: 我们都讲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什么呢、
1: 嗯？
0: 这个有些小孩子发烧，
1: 嗯，
0: 哎，感冒发烧，
1: 感冒发烧，
0: 尤其是发热，
1: 嗯、
0: 哎。不管是内伤发热、低热还是高热，
1: 嗯，
0: 你刮这个大椎穴，
1: 大椎穴
0: 它都可以降热、
1: 嗯，
0: 啊，可以这个退烧，
1: 或者说它没有发烧的时候，
0: 嗯、
1: 你感觉到它上火了，
0: 哎，对，
1: 也可以，
0: 你说的正确，
1: 那、嗯、
0: 就是感觉到就是有点上火啊，比如嗓子疼
1: 啊，对对，
0: 哎，这个咽干呢、啊，哎，也可以刮这个大椎穴，它也可以去火的。
2: 王静医生告诉我们，刮痧呢是指用刮具在皮肤表面进行刮、按、扣等操作，以达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功效，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保健与治疗方式。患者自己在家中进行刮痧的时候呢，要选择肌肉丰厚、容易操作的部位，力度要柔和，以皮肤充血为度，千万不要为了追求出痧而过于用力。如果呢，患者自己把握不好，建议您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进行刮痧治疗，保证自身的安全。
0: 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刮什么地方呢？胸部，
1: 嗯、
0: 胸部呢就是刮正中线，叫筋呢叫
1: 任脉，
0: 哎，任脉、
1: 嗯，
0: 任务的任，任脉、
1: 嗯，
0: 这条这个筋呢叫阴经，又叫阴经之海，
1: 阴
0: 整个管整个阴经的。然后这个重要的穴位呢，就是刚才讲了正中线和两个乳头之间的连线，
1: 嗯、
0: 这叫
1: 膻
0: 中
1: 穴，
0: 我们中医叫膻中、
1: 嗯。
0: 但是呢，字典上查了也叫膻中啊，也可以
1: 对，
0: 膻中。这个地方中间呢就刮、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就叫我们中医就讲叫气会、
1: 嗯，
0: 就是气的交汇的一个大
1: 的
0: 穴位。哎，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呢，经常会觉得胸闷呐、啊，
1: 嗯，
0: 气不舒啊。你看有些人觉得坐到那儿老是想。
1: 唉声
0: 叹息一下，哎，为什么想叹息呢？就是胸闷气不舒，哎，所以胸闷气不舒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了，比如说像冠心病啊，它也有可能。现在我们说的心脏病，它也可能。另外，我们生气啊，肝气不舒的人呢、啊，哎，也可以。呼吸系统的问题，也可以。因为那个膻中穴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心包经的这个募穴，所以它呢，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所以我们这个就男性比较好，两个乳头横的一交点，然后跟正中线一交点，一个十字交点，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讲了，就刮痧呢，它比较一个清明呢就方便，第二个呢，它稍微呢找穴位呢有点模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刮痧呢，它必然不像一个点那么精细，
1: 对，
0: 它有点大就模糊，
1: 这就是它特别好的地方，
0: 哎，它好的好，它跟群众关系比较好，好掌握，
1: 对对对，
0: 又没又基本上

0: 很安全，没副作用。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呢，刮
1: 刮一下，
0: 经常刮一刮这个膻中穴。
1: 对，
0: 它可以呢开胸理气啊，它可以舒展人的这个情绪啊，就把胸闷呢就可以解决掉。
1: 哎，王大夫，我在自我按摩的时候，刚才按到这个膻中，再往下它好像有一个小鼓包。
0: 对对对，
1: 我们俗话说那个叫鸡胸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小鼓包它有没有一些作用的？刮
0: 这个如果小鼓包倒不用，但小鼓包下边呢，
1: 再
0: 往下走就叫心窝子这个地方了。
1: 对对对，
0: 这个穴位叫什么穴呢？叫巨阙穴。
1: 巨阙，
0: 巨就巨大的巨，
1: 巨大的
0: 阙，就是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岳飞里边的朝天，
1: 朝天阙，
0: 阙
1: 啊，
0: 朝天阙啊，就那个阙啊，一个门字里边那个。巨阙穴呢，你可以刮一刮呢，那个是心脏的，我们中医是心的募穴，就是心在胸腹部。也是一个重要的气血聚集地，叫募穴。
1: 它一摁好像有点胀的感觉。
0: 哎，这地方你也可以刮一刮。哎，来好。
1: 这胀的。
0: 如果经常觉得很胀的，有可能你提示你心脏有一点点问题。
1: 哦。
0: 啊，所以经常呢，你刮一刮这个巨阙穴。哎，这个对缓解心脏的问题，加上膻中，加上巨阙。
1: 嗯。
0: 哎，对缓解如果心脏不好的，包括心绞痛啊。心这个冠心病啊，这些病变你都可以经常保健。所以就是我们中医经常讲了，就是老百姓也这么讲了，有病呢、啊、三分治七分养。
1: 对，
0: 所以这个好多人呢，现在我觉得有些健康理念不正确，
1: 吃完药就接着上班了。
0: 哎，对，平时不管他，
1: 对，
0: 有问题就吃药。
1: 嗯，
0: 你把那个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医药呢看得太厉害了，哇，就觉得这个药是万能的，实际上不对，药实际上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包括自己的心理啊，包括养，养怎么养呢？不是坐到那儿就叫养，也不是吃点保健品叫养，所以我们这个刮痧也是这样的，非药物疗法这也是一个养，就是经常保持，哎，心情，保持心经通畅，啊，心书的通畅，这也是一种养。啊，
1: 对，
0: 然后再往下走呢，就走到哪儿呢？叫做中脘穴了。
1: 中脘，
0: 中脘就是说
1: 肚
0: 脐眼、神阙穴上四寸，
1: 上四寸，
0: 上四寸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是刚才我们的心窝子跟肚脐眼，
1: 对，
0: 一半的中间中点，
1: 对，
0: 哎，这地方。然后在下部分呢，就是我们肚脐眼下边呢，你也可以刮，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穴位，比如说1.5寸的气寒，
1: 气寒，
0: 哎，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下三寸的关元。啊，中极关元、气海、关元，你可以往下刮，
1: 他们都集中在
0: 哎这个地方就可以呢补，
1: 都是在一条这个线上，
0: 线上就在人脉这条线上，
1: 人脉
0: 这肚脐眼下去1.5寸到3寸，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肚脐眼下边一个巴掌、这个之间的距离，一个这个手四个横指之间的一个距离，我们就从上往下刮就可以了，也不用找那么仔细刮。这一刮呢以后呢，气海啊、关元呐、这地方都有了，气海关元就是补关元了。就好像是什么呢，气的一个大的关口，
1: 气的关口、
0: 啊、气海那就更是了一个气的海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人体呢，我们中医跟这个讲究呢就叫气，我们中医认识呢叫气血，气呢就叫什么呢，血呢就是有形之营养物质，气呢是无形之营养物质、所以气行则血行呢，血行了以后呢，这个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啊，所以气动起来血才会畅通，所以你这经常刮一下呢，可以把人体的一身之气调节起来。另外你经常刮小肚子呢以后呢，还有很减肥的作用。
1: 对，
0: 哎，尤其是拿这个砭石这个刮板了，哎，这刮这个腹部啊，哎，我跟很多人推荐了，就是基本上没事儿，说这个腹部，因为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讲嘛，所以腰围的大小，
1: 对对对，
0: 跟这个寿命呢是正好是相反的啊，我们腰越细啊，这个寿命是越长，腰越粗其实寿命是越短，所以这个腹部啊，这个胖啊，这个很多人很头疼的。那背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有人觉得自己不好刮，实际上呢用了刮板了以后吧，把这个手背的后边拿这个刮板，哎，两边这么刮，这个
1: 也是从上到下，
0: 哎，从上到下，我们这个刮痧呢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上到下，只有胸部的两侧肋骨这个地方是从里向外刮，其他都是从上到下。这个肾腧穴呢，你看基本就从腰带上边一点，然后呢我们这个用这个刮板呢两只手反着拉背到后边，哎，你看也可以刮，哎，这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刮刮肾腧穴，所以肾呢你看为人的先天之本呐、所以这个肾这个在我们人的养生里边，那是在我们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位置。
2: 好，听众朋友，关于用刮痧这种手法进行自我保健与治疗，我们在现在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

0: 与回到中华养生。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和各位朋友见面的栏目呢，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中药文革。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革科动物文革或青革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革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革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革壳断用。文革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革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丹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呀，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
好了，各位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

0: 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0: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9: 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一千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一两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 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药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叫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了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网上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她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是多吃点白果吧，让她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1-2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也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8: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 五味子。

0: 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1: 生姜的传说。

宋朝的时候，有一天，苏轼呢与他的文学好友江致之饮茶闲谈。江致之提议道：“苏子，我们还是只做中一物为要名吧。”苏轼呢以赞同的口气连声说：“好好。”致之沉思片刻说：“君为要名。”苏轼不解其意，致之笑曰：“苏子吗？”苏轼思考了一下，随即说道：“你也是一道要名，不是后破，就是半夏。”这回轮到江致之茫然不解了，问其缘故。苏轼说：“若不是半夏后破，何以江致之？”致之呢恍然大悟，拍案叫绝。那说到这里，江与致之又有什么关联呢？原来呢，在中药的制法上有净选、切制和炮制等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药品的质量，提高药物的疗效，确保用药的安全。姜制法就是诸多炮制方法之一。相传我国在楚汉相争时期，汉高祖刘邦征战河南阴山，身染瘟疫，久治不愈，当地百姓于是献上一剂方剂生姜萝卜汤。刘邦喝后病情大减，再喝药到病除。这生姜呢，不但治了帝王的瘟疫，也救过许多平民百姓。话说唐朝的时候，长安香积寺有个叫做行端的和尚，夜间上南五台山砍柴，回寺以后就变成了哑巴，于是人们相互议论，不解其故。有的说这是被山上的妖魔鬼怪给迷住了，也有人说这山上有强盗，怕他讲出山上的真情，就将他弄哑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惊吓的众僧再也不敢上山砍柴了。香积寺的方丈急忙带领众僧在佛前做了81天道场，让佛祖为行端驱魔，可是无济于事，行端仍不能说话。这时呢，有个略懂医术的僧人德史提议让行端前去求医于长安城里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刘涛。德史陪着行端来到长安，拜见了名医刘涛，并详述了得病的缘由。刘涛察言望诊，号脉后说：“师父先回，待我明日上山一观，再行处方。”次日凌晨，刘涛来到山上，仔细观察后，便汹涌。

0: 我成竹地来到了香积寺。只见他从药袋里取出一块生姜，对方丈说：“尊师放心，请那沙弥速将此药煎服，三五日内定能药到病除。”方丈呢，虽让人将生姜给行端煎服，但心中仍有疑虑，于是就有意挽留刘涛在寺中多住几日，以观疗效。且说时过两日，行端连服三剂姜汤，胸中郁积渐解，咽喉也轻松爽利了，又连服了三剂，竟然能开口说话了。寺中众僧都惊讶不已，方丈呢于是询问行端病因。刘涛说：“此乃沙弥误食山中半夏所致，用生姜一解，药到病除，并非什么妖魔鬼怪所害啊。”众僧也除掉了心病，照旧上山砍柴了。生姜在我国不但是饮食常用的调味佳品，在医疗上的广泛应用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有1500年的《名医别录》一书中就有记载，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含有生姜酮，具有健脾、促进食欲与镇咳止吐的作用。姜油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服后呢全身感到温暖发汗，因此呢用于风寒感冒初期有奇效。至于生姜的药用方剂，则不胜枚举。生姜呢，别名有白姜、君姜、姜头等等，它的药性辛、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常可用在风寒感冒、脾胃寒症、胃寒呕吐、肺寒咳嗽等病症。生姜对生半夏、生南星等药物之毒，以及鱼蟹等食物中毒，均有一定的解毒作用，所以这里就有了半夏姜制之的典故。
1: 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能看到生姜的身影，可能绝大多数呢都会认为它只是厨房中的一味佐料，是我们做菜的时候喜欢用的一道调味品。而实际上，生姜在生活中有着很多的用处，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着很多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说一说生姜的用途。首先，生姜对我们的头发非常好。相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男性朋友们，深受脱发谢顶的困扰。其实不光是男士，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头发稀疏、发际线高，这也是一个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事实。而生姜呢，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脱发的问题。在超市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很多打着生姜旗号的洗发露，这就说明生姜对于治疗我们的脱发问题是有帮助的。这是因为呢，生姜里的刺激素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头皮，让头皮上的毛孔更好的疏通，疏散掉不利于我们头发的垃圾和毒素。同时，生姜也有一定的药理作用。朋友们呢，不妨可以试试用生姜擦净我们的头皮，来帮助减少脱发。减肥这个话题呢，应该很受朋友们的青睐。现在很多女孩子们为了保持自己苗条的身材，花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而生姜里的一些物质则能够很好的、迅速的帮助我们燃烧身体的脂肪，并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肠胃正常的运转。我们呢，可以尝试将一些生姜煮水，再加入几粒花椒，这样呢，经常食用有清身健体的功效。另外呢，生姜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很多朋友们长期不当用眼，会造成视疲劳，还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呢，因为经常的使用电子产品，蓝光辐射对于眼睛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危害。我们的生姜呢，如果合理的运用，对于我们保护眼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具体的做法呢，是将生姜和能够清新明目的枸杞、菊花煮在一起，泡

0: 要水喝，长此以往，对于我们保护视力绝对是有益处的。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生姜的妙用。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为您介绍身边的一些寻常小物，比如葱姜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大白菜、香菜根等等。这些小物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却能够起到神奇的功效。好，这里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

0: 其不失。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意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意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人们大多是为了谋生或者兴趣，但是有一种职业并非因为谋生或兴趣，而是当一男一女结合生了孩子，就天然具有了一个职分，那就是父母的职分。父母的职分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一种职责，然而这个职分并不像其他的社会职业，会被要求先去学习相关的职业知识，或者被要求考取专业证书。做父母，很多人都只能是边当边学，所以有一句话叫老大照书养，老二当猪养。可见父母养育孩子出生次序的不同，老大、老二、老三都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些不同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从一些教育名人的案例中，我们又能否得到一些经验和启发呢？ 那本期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

0: 发现母亲，对于这个问题的相关探讨。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
1: 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可能有些读者在读了前面我提到的傅雷的家庭教育个案分析后仍不满意，认为只是回答了傅聪为什么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个问题，而没有回答在分析一开始提出的傅敏为什么不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一问题。如果答案是由于哥哥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让傅雷没有注意到对弟弟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和培养，这一简单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即使这样的解释正确，人们仍有理由再问一句，为什么傅敏的音乐天赋连傅雷这样一位出色的父亲都忽视了呢？我在读傅雷一家的传记时，曾重点关注了傅敏的成长过程，关注的结果并由此得出的结论仍是如此，傅敏的确被忽视了。被忽视的原因既有傅家的特殊性的一面，比如傅聪音乐才华的早现，并由此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等，也有人类普遍性的一面，那就是长子成才现象。在人类的人才发展史上，长子现象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长子容易成才，在历史上固然有长子继承父亲爵位，从而使得长子在人才群体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的不公平的一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将爵位由长子承袭，不也正是因为长子能较好地完成这一使命的社会承认吗？如此看来，这又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了。从现代人才学的研究来看，除去承袭的因素外，长子成才率较高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长子为什么容易成才呢？或者换句话说，又是什么导致长子成才呢？我认为导致长子现象产生的最大原因不在于其他，而在于长子幼时成长环境同其他孩子的不同。人们常把洞房花烛夜同金榜题名时等看成是人生的几大乐事之一，其实这不单单是指那一夜那一时，而是指那样一个时期。在洞房花烛之后，青年人第一次摆脱了父母的控制而独立做主，由于父母还不老迈，所以不需要顾老，由于孩子还没出生，所以也不需要顾幼。这个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兴趣最广泛、心情最愉快的一个时期，而长子正是在这样一个父母各方面状态都极好的状态下出生的。但是在此之后的孩子就不同了，新婚新鲜感的消失，生活压力上的增大，事业发展中的挫折等接踵而来。面对以后的孩子，父母大多再也没有了面对长子那样的喜悦心情。有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这种变化，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渐渐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由于长子要么是在较严格，要么是在较自由的环境里成长的，到了四五岁，那些在较自由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长子便已经养成了调皮的性格，父母这时才开始意识到管理的必要，于是矫枉过正，一反过去的放任而变得极其严厉。其实这时无论父母态度如何，对于长子都意义不大了，因为他的性格已经养成，已经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程度了。不过这种严厉对长子尽管意义不大，但对性格正在形成中的其他年龄尚小的孩子影响却极其巨大。越是对长子严厉，其他孩子的胆子变得越小，比如傅聪与傅敏兄弟俩的不同性格也是如此形成的。因此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谈到傅聪的性格特点时，不少人都认为是父亲傅雷性格遗传的结果，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以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他们父子俩幼年时的环境相似的缘故。傅雷幼年时非常调皮，小学初中曾两度被学校开除，究其原因

0: 在于傅雷在四岁时一年之内一家四口，也就是他的父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相继离世，原本热闹的大家庭一下子只剩下孤儿寡母，母亲对傅雷的宠爱由此可想而知。到了儿子傅聪幼年时，环境很像其父亲，一来在傅聪之前，傅雷夫妇曾有一子夭折，二来在傅聪出生前半年傅雷母亲去世，这样当傅聪来到人世时，傅雷夫妇的高兴之情可以想见。傅聪的调皮与父亲一样，正是儿时宠爱的结果。看来长子与其他孩子幼时的成长环境的确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就能造成孩子成才方面这么大的差别吗？其实幼时成长环境的不同并不是成才率不同的最大原因，长子成才的更关键因素在于，在这种环境里，父母对他给予了远较其他孩子更多的关注。有过生育经验的人都知道，父母对长子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孩子，因为长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于父母来说都是第一次，都要父母认真对待。轮到老二、老三、老四等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就不可能再有此待遇了，除非是极特殊的问题。由于父母对长子的关注比较细致，一些有教育兴趣的父母常常自己亲自尝试教育，慢慢的教育效果出来了，这样更加刺激这些父母坚持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让父母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因为父母都没有接受过科学的家庭教育训练，他们采取的都是耗时耗力的试错教育。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一个新问题时，父母并不能理性地分析出他的原因，而只凭直觉采取措施，一个一个的试。即使父母对后来的孩子兴趣不减，大多也都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最常见的做法便是让长子代替自己去教。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作为长子，就在自传中这样写到自己的父亲老穆勒。他说，父亲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中的一个，也就是我，父亲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力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罕有。但对于其他孩子，老穆勒就不再可能坚持这样做了，小穆勒就自然代替了父亲的一部分工作。穆勒写道，八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拉丁文，一个妹妹跟我一起学习，我一面学习一面教她，她再把学到的课文念给父亲听。此后，另外几个兄弟姐妹相继参加听我讲课，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种预备教学上。对于父亲分派的教导妹妹的差事，穆勒继续说，我不高兴做这种工作，而且还要对他们的功课与对自己功课一样负责任，我就更加不乐意。但是我从这种训练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凡是准备讲解的功课都使我懂得更加彻底，记得更加牢固。穆勒辅导弟妹对自己有好处，对弟妹们又如何呢？穆勒说，我可断言，把这种方法作为教育方法，效果肯定不好。父亲教长子与长子再教其他弟妹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再如另一位经历相同的长子，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对此的感受更深。父亲老维纳不仅精心培育出了长子维纳，而且还培育出了维纳下面的两个妹妹。可在面对最小一个儿子时，一方面也许是自己精疲力尽，因为老维纳32岁生了长子维纳，43岁才生了幼子，也就是说他年过半百时幼子还小，教育任务极其繁重。另一方面，也许是他对教育好幼子充满了自信，毕竟他已培养了3个成功的孩子。总之，他把教育这个任务较多地交给了比幼子年长11岁的长子身上。维纳回忆说，我父母对待我的一些伙伴，一律以他们赞许或不赞许弟弟弗里茨，而不是以其他任何的标准来作为判别他们的好坏的客观依据的。 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叫别的年轻人把一个总有个幼小的弟弟蹒跚跟在身后的人当作朋友，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尽管老维纳在幼子成长方面也费了不少心思，但效果正如穆勒所说是不好的。对于小维纳兄弟来说，岂止是不好，简直可以说是糟糕透了。由维纳这样的长子来教育自己幼小弟弟，这样的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因此父母对孩子不同的关注，竟对孩子的成才率造成这样大的差别，这也许是我们许多父母所没有想到的。
1: 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对父母往往不止养育一个孩子，有两个，有三个，四个，甚至更多。不同排行的孩子，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得到父母的关注度有所不同，或者家庭成员的情况、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等，都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王东华教授通过研究像傅雷等等这样一些家庭的育儿现象，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一些规律，给到更多的父母以提示和借鉴。那么父母需要更多的注意和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呢？我们继续来听。
0: 父母不同的关注造成孩子成长率的不同，那么是否仅仅关注就够了呢？仍然不是。同样是关注，正确与不正确所造成的效果是不大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家族的兴衰中看得很清楚。尼赫鲁家族是近代印度最显赫的家族，在20世纪里，这个家族先后出现了5位国大党主席，其中3位担任过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祖父莫迪拉尔·尼赫鲁从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中站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他的儿子，也就是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12年从英国学成后，一回国就加入到政治运动中去。无论是作为一个贵族家庭中的儿子，还是作为一个把监狱当成另一个家的革命者，他都表现得极为出色。印度建国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第一任总理，带领印度人民向现代化国家迈出了第一步。更让人称奇的是，从小就颠沛流离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步其家族后尘，竟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一家三代为了印度的前途浴血奋战，并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正像许多历史故事那样，到了第四代桑贾伊·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时，这种家族辉煌却成强弩之末。是英迪拉·甘地对两个儿子不关注吗？否，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孩子的关注绝对超过她父亲对她的关注。英迪拉·甘地说，由于政治的斗争，我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因此我下决心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我的两个孩子。英迪拉·甘地对母亲职责的认识极为正确，一些做法也极好，遗憾的是他的关注变成了溺爱。英迪拉·甘地曾竭力培养小儿子桑贾伊·甘地，结果这种信任却变成了放任，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导致国大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大选中惨败。1980年大选重新获胜后，桑贾伊·甘地更加目中无人，空中元帅的报告中有对他违反安全规定驾驶飞机的警示。他看到报告后的几个小时，空军元帅便接到了离职的通知。结果不过一个月时间，他便在进行特技飞行时机毁人亡。接着一直作为印度航空公司一名机长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母亲鼓动下投身政治，几年后也遇刺身亡。无论从哪方面说，桑贾伊·甘地都要比他母亲幸运得多。桑贾伊生下来就有英迪拉这位总理府的女管家亲自照看，而英迪拉小时候却要一直照看多病的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桑贾伊又上了最好的寄宿学校， 而英迪拉的童年却是在不断的变动学

0: 笑中度过的。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的不同，正在于英迪拉给孩子的仅仅是关注，而尼赫鲁给他的则是教育。英迪拉·甘地的母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即使是在十年的监狱生涯里，也一直关心他的成长，给他写的200多封家书一直是印度儿童最喜欢读的作品，并且还给他写了一本世界历史一瞥。这些珍贵的教育是促使他成长的最好的营养。然而轮到英迪拉·甘地自己做母亲时，他似乎没有能给自己的孩子这种生命的教育。因此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似乎仍是苦难。英迪拉·甘地一家在条件极艰苦的环境里一代胜过一代，相反却在条件绝对优越的环境里失起一波。这一现象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成长。因为苦难的教育绝不应该成为人类唯一的教育，如果人类陶醉于这一教育，不仅人类的进步无法加快，而且苦难本身也无法消除。因此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提出让所有母亲都成为教育家的口号。早在100多年前，卡尔马克思就曾指出，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从现在我们家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对母亲的教育要求越来越迫切。例如现在市场上类似于教育秘诀的书籍甚多，很多母亲也对此奉为圭臬。但是我们的母亲却没有想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极为特殊的，对别的孩子产生良好效果的做法，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合适。适用于外国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这个家庭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那个家庭。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说，教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绝对不允许有教条存在。家庭教育的秘诀必须是坚决摒弃教条，因为最好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必然成为最坏的方法。再比如，许多母亲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孩子与别的孩子做比较，而且往往都是与那些比自己孩子好的孩子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大多是怨恨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多自觉多刻苦，你呢只知道玩。这些母亲看到的只是结果，没有看到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不同过程。相比较那些优秀的母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优秀母亲无不具备良好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他们首先就会分析相应的教育情况，并确定任务，选择履行任务的方式方法，制定计划并预估结果，把取得的结果和预期的结果做出比较，然后按照结果的比较分析对活动做出调整，以确定下一个任务。虽然有些母亲可能是下意识这样做的，但在教育的过程中，这些优秀母亲却都是有着这些方面的强烈意识的。比如我们可以从苏联革命家列宁小时候打破花瓶的事件中看出，小时候列宁打破了花瓶其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即打破了花瓶后立即向姨妈道歉。当时姨妈问是谁打破了花瓶时，列宁也跟着大家一起喊不是我。这时母亲已经猜想到花瓶是8岁的列宁打破的。一般母亲采取的办法是揭穿谎话并给予处罚，这样或许有些效果，但却可能形成更严重的对抗，让孩子以后把谎话说得更不露痕迹。但是列宁的母亲没有这样做，他表现出很相信的样子，事实上他的心里充满着痛苦，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与之相关的小事。他在削苹果时，列宁想吃苹果皮，母亲告诉他吃不得，因为这会得胃病。当母亲有事离开厨房再回来时，他发现列宁不在屋里，正偷偷地在果园一角吃苹果皮。母亲自然狠狠地批评了列宁，列宁也认错并答应以后再也不背着人做任何事了。花瓶打碎后，母亲心里当然不高兴，但是她感到了列宁内心的痛苦。这样足足等了3个月， 列宁才最后为此事大哭起来，并承认花瓶是他打碎的。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凭直觉行事，那么母亲的行动就没有明确的方向，这种带有自发性、随意性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功亏一篑的遗憾。因此，具备不具备一些教育学知识对母亲来说便显得很重要。据国外专家调查，母亲对教育学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妨碍在家庭中正确教育孩子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母亲的教育学修养。而当母亲们提高了自己的教育学修养时，她就会根据孩子的问题因材施教。虽然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并不能解决随后产生的其他问题，但这对于解决后来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那些最可贵的品质和能力都是在其发育的每个年龄阶段按一定的顺序形成的。孩子是一件精细的艺术品，就像钟表一样，既然要让他们组装，我们怎么能不先成为一个制造家呢？孩子又像是一架巨大的航天飞机，既然要我们设计，我们又怎能不先成为一个工程师呢？因此，母亲必须成为教育家，母亲应该成为教育家。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在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所著的《家庭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而当父母成为教育家之后，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是可以省掉99%的。其实，不仅眼泪省掉99%，而且对孩子能力的浪费也减少了99%。
1: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孩子是弱小的，哪怕是来自一个无心的伤害，都会让孩子不堪重负。因此，正如王东华教授书中所提到的，父母应该成为一个好的钟表匠，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辩珠、王语仙姐妹出来。王语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王夫人，语仙。”王语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魏遂中忽进来禀道：“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上前几步，傅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快请，快请。”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呀、啊！”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五郎好。”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排行第五，人称五郎。他是太宗朝太子少傅张行成族孙，其六弟张昌宗美如莲花，通晓音律，被太平公主李令月设为男宠。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失宠被杀后，太平公主为讨好母亲，将自己最心爱的男宠张昌宗送入宫中。张昌宗一步登天，从此飞黄腾达，又举荐了同父异母兄张易之。兄弟二人入宫后均得幸于武则天，恩遇远远超过当初的薛怀义。张昌宗官拜散骑常侍，张易之拜司卫少卿，二人母亲韦氏、臧氏均被拜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计。武则天甚至担心臧氏寂寞难耐，下敕令下官侍郎李炯秀以情夫身份侍奉臧氏。李炯秀因讨得臧氏母子的欢心，更是因此而拜相。张易之早已见惯众人奉承不及的场面，神色倨傲，只微微点了点头说：“
6: 奉圣上旨意，特赐来俊臣夫人王氏紫雪两冠。”
0: 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后宦官递过来两只银质鹰冠。紫雪是女子用来敷面打粉的膏状物，可以遮盖脸上的瑕疵，修整面容。来俊臣慌忙称谢，双手接了过来。张易之说：“这紫雪里面用的消粉是来自并州太原的贡品，圣上知道来明府夫人是太原人士，特赐紫雪以为王夫人思乡之情。”眼波一转，落在了王辩珠身上，忙道：“这位便是尊夫人吗？”来俊臣说：“
7: 哦，正是那次。”
0: 忙命妻子过来拜谢。王辩珠只得款步姗姗过来，盈盈拜倒，谢道：“
8: 谢圣上赏赐，五郎辛苦。”
0: 张易之忙上前扶住说：“王夫人何须多礼，久闻夫人芳名，今日一见，果真是容色无双啊，不枉这洛阳第一美人的称号。”又有意无意地握住王辩珠双手，那双手风若有余，柔若无骨，宛若玉笋一般。张易之笑道：“这紫雪是容养颜，光亮肌肤，神妙无比，王夫人的双手也该用上一用，若是不够，一直再亲自送起官来。”王辩珠动眼。

不敢动，只垂手说：“不敢有劳五郎。”来俊臣看得清清楚楚，见张易之竟敢当面调戏自己的妻子，心中大怒，表面却不动声色。忽见淮阳王武延秀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幕，大有幸灾乐祸之色，更是恼恨，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得佯作不见，扭过头去，却见王焕正在一旁与王语仙窃窃私语，心中一惊，忙赶过去问道：“你们堂兄妹在谈些什么？”王翰说：“哦，没什么，来明府，我还有些私事，这就告辞了。”也不待来俊臣回应，昂然不出，对那前呼后拥、派头极大的张易之，竟是始终未正眼看上一眼。王翰心怀愤懑，疾步走出来俊臣的府邸，忽见前面拐角地上坐着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正朝自己招手，不明所以，走过去问道：“你有什么事吗？”那乞丐说：“哦，我有几件关于雨仙娘子的事情要告诉公子。”“哦，你如何会知道？”一语未毕，后面闪出一名大汉，横臂勒住他的脖颈。王翰正要抬腿反击，却被面前的乞丐紧握住双腿提了起来。王翰说：“你们。只觉得颈中被一道铁箍紧紧地勒住，一丝气息也吸不进来，胸口越来越憋闷，挣扎了几下便昏了过去。他不过是因窒息暂时昏厥，很快又清醒过来，只是手脚已被绳索牢牢地绑住，双眼也被黑布蒙上，两边各有一人紧紧地夹住他。王翰怒道：“来俊臣，你好卑鄙，只听说你惯于用酷刑逼供，想不到连暗中绑架这等手段也用上了。你以为你杀了我就能对雨仙为所欲为吗？”他早看出淮阳王武延秀并不知道自己要来，适才目光又一直在王雨仙身上，应来不及安排这些事，肯定是来俊臣早有心对付自己，忍不住大骂出声，却根本没有人理睬回应，只听见驾的一声，身子往前动了起来。王翰这才知道自己是坐在马车上，忙问道：“你们要带我去哪？”李字还不及出口，嘴中被塞进来一团布，再也说不出话来。走了一会儿，马车突然慢了下来，只觉得车身上下颠簸的厉害。王翰心道：“这里是过洛河上的浮桥，他们要带我去南区，这么说不一定是来俊臣下的手，莫非是洛阳长史靳辉？洛州州府在浮桥西南，若是往西，那定然就是了。”他暗中留意，马车却径直往南，连个弯都没有拐一下。忽听得人语渐去，鸟鸣啾啾，这才恍然明白是出了南门，到了洛阳城外了。马车这才开始拐弯，拐来拐去，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终于停下来。王翰被拖了出来，有人抱起他扛在肩上，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段路，进了一间空厢房中，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王翰虽看不到周围的情形，却隐约感到前后各有一人看守，心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绑我来这里？”等了一刻功夫，忽有一人匆匆进来，掏出王翰口中的布团，问道：“你身上的三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听声音，年纪已经不轻，王翰这才想起来，他顺手将李蒙送来的信收进自己的怀中，竟已在昏厥时被这伙人搜去了，不免十分后悔。那人厉声喝道：“快说，信从哪里来的？”王翰冷冷地说：“书南奉告。”那人说：“你不肯说是不是？好，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命人割断他脚上的绳索，架出房来，七拐八拐走了一段路，只听见有铁门打开声，那人伸手取下王翰双眼上的黑布，指着室里问：“你看那是谁？”却见内室中央的木榻上平躺着一名年轻男子，双手用铁镣锁在扶手上，眼睛被黑布蒙住，惊斥着下半身，分明是失踪已久的星剑。王翰大吃一惊，叫道：“星剑，是你吗？”星剑听见声音，勉强侧过头来，却是目不能视，只好问道：“是阿翰吗？你怎么能在这里？”王翰见有人正蹲在卧榻前，往星剑双腿上抹黑乎乎的药膏状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忙说：“住手，快些住手，你们要对他做什么？”话音未落，又被黑布蒙住了眼睛，拉扯出来，重新压回原先那间厢

0: 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有人大声应命，拔出刀来。王翰说，你们不能再折磨拷打兴建了。那人说，好，我答应你。王翰说，这三封信是有人悄悄放在我好友李蒙的行囊中的。那人斥道，一派胡言，这信是车三交出的关键证据，应该封存在刑部的库房中，怎么可能到了李蒙的行囊中？莫非你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你吗？来人，取带兴建来，我要当面斩下他的右腿来。王翰忙说，等一下，我没有撒谎，这信是假的，不是车三交出来的那三封，不，两封信。那人说，你说什么？写这三封信的是右手执笔，车三是确认无疑的左撇子，右手并不会写字。阁下既然知道车三一案详细的经过，又敢公然在京都绑人，想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若是不信，可自行到刑部比照一下那三封信的笔画，即可知道我没有骗你。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刑部位于皇宫东面的东城中，严格论起来都是皇城的一部分，戒备森严，怎么可能说进就进？王翰不过随口一说，那人听了竟然立即转身就出去了。王翰叫道，
2: 喂喂，你答应我不再折磨刑建，快些叫你手下人放开他。
0: 却是无人理睬。过了很久，有人进来架起王翰，押回到他初见新建的那间石室间，解开他手上的绑缚，取下眼下黑布，开门将他推了进去，却见新建依旧躺在卧榻之上，不过手上铁铐已经打开，蒙住双眼的黑布也已经取走，双腿裹在厚厚的药布中。王翰忙奔过来问道，
2: 哎，你没事吧？他们往你腿上抹的是什么呀？
0: 新建笑笑说，
2: 好，不碍事，是药膏。
0: 王翰说，
2: 药膏？可我刚才明明看见你被他们绑住了。
0: 新建说，
2: 我猜这里有些人不愿意我看见他的脸，所以每次给我一纸上药前都会用镣铐将我锁起来，蒙住双眼。
0: 王翰说，
2: 哎呀，刚才那人演得真像，我可完全被他骗过去了。
0: 新建说，
2: 哎，你如何到了这里？跟你一样啊，是被人强行绑来的。不是，我是问你如何到了洛阳？你们应该不会想到我被人带来洛阳吧？开始啊，确实没有想到我是为了雨仙而来的。
0: 当即，王翰详细说了经过及来洛阳后的种种遭遇。由于经历复杂，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时辰。新建很是惊讶，半晌才叹道：
2: 想不到我被人囚禁后，外面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刘先生他，哎，可是死得太冤了。
0: 王翰说，
2: 不错，他是为我而死，我立时要为他报仇。
0: 新建叹道，
2: 只怕是不那么容易啊。宋之问这样的人品却一样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女皇帝实在需要他这样的佞臣文士来装点门面。不过你别着急，等我好了一定助你一臂之力。来，你扶我一下，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药力已经渗入了肌肤，我该起来走走了。
0: 王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
2: 你的腿，老弟不是说你不能走路了吗？
0: 接我来的人请来一个医术十分高明的大夫，每日为我治疗敷药，我身上的伤啊已经痊愈了，双腿也慢慢的恢复了力气，眼下已经可以自己扶着墙壁慢慢的行走了。当真扶着王翰站起来走了几步，王翰说，
2: 如此说来，绑你的人并不是心怀恶意啊。
0: 新建点点头说，
2: 是啊。
0: 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说，
2: 哎，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可我心里很清楚，他将我关在这里是为了我好。
0: 王翰说，
2: 他？你是说李弄玉吗？
0: 王翰不敢提李弄玉已经被羽林卫将军李湛暗中处死一事，只说，
2: 不管是谁接了你，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新建说，

0: 四娘派人将我劫来关在这里，我能理解，可他为什么要绑你呢？而且还是在来俊府门前，这可太奇怪了。王翰苦笑说，我哪里知道啊，说不定啊，他是怕我知道了什么秘密。你说的碧落馆红面萧娘一事，倒很像是四娘的行事手法，不过他志在天下，断然不会为了一卷王羲之真迹如此大动干戈。你自卑带来洛阳就一直关在这里吗？不过每天上午如果天气好的话，会有人带我出去晒太阳，当然也是被人架住蒙住了眼睛，看不见周围情形，但总是能够听见鸟声水声，所以我推测这里应该是洛阳郊外的一处别墅。王翰说，那我们得设法逃出去，来俊臣预备把雨仙嫁给武延秀，我答应他一定要救他出来。辛渐说，怕是极难呢、你听门外的看守走路又轻又稳，而且有节奏，他们都会武艺。王翰说，这我已经领教过了，绑我来这里的人很是训练有素。辛渐沉吟片刻说，这样，我跟看守提出要见四娘，如果能见到她，我会请她先放了你。不，辛渐，你彻底弄错了，绑你的人啊绝不是李浓玉，他人根本不在洛阳。辛渐愕然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是从宋御史那里听来的，他人还在太原，与林卫将军李湛送回朝廷的文书上写得很清楚。辛渐一呆，心道，自我被带来这里后，明明有几次感到四娘仍旧在那位医术高明的大夫身边，我眼睛虽然被蒙住看不到他的人，可我真的听到过他的叹气声，阿翰却说他人还在太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的幻觉吗？还是他确实来看过我，但心中还是放不下玄机图的秘密，又回去太原找羽林卫将军李湛，想从我娘亲口中套出那所谓的大秘密。可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当日李湛将四娘从阿汉府上带走，多半已经猜到她的身份，既没有杀她，而是放了她，应该也是怜悯她的身世遭遇。可她为什么又在送回朝廷的文书上提到李弄玉这个名字？这不是自曝寻思，自寻死路吗？王翰见辛渐沉吟不语，以为他已经起疑，自知不善撒谎，生怕被看出破绽，忙转换话题说，哎，你怎么不问尊母下落？你不担心吗？辛渐说，我知道娘亲眼下滞留在蒲州，她人暂时没事，这里的看守已经告诉了我。王翰心说，看来这处别墅的主人对辛渐还是真好，生怕他担心，还特意打听了贺大娘的下落。既然如此，此人是有非敌，可绑我来做什么呢？我又没有被官府通缉。哎呀，我知道了，我出那么高的悬赏寻找辛渐下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劫他的人担心早晚要暴露，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我也劫了。正沉思间，铁门突然打开，闯进来三名大汉，两人反剪了王翰手臂，一人用黑布蒙住他眼睛压了出来，又回到原来那间空厢房。大汉取出了绳索，将王翰附坐在房中的椅子上，掩门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坐到王翰身后，揭开他眼上的黑布，将一封信举到他面前问道，你认得这个吗？听声音，正是之前拿辛渐要挟王翰说三封信来历的男人。王翰说，当然认得，这是你从我身上拿走的信。那人说，不，你错了，你眼前的这封是我刚从刑部取出来的车三的证物。又将另一封信举起说，这一封是从你身上搜到的，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王翰略略一看，便马上骇住了，愣得一愣说，你放开我，让我看得清楚些，你命手下绑住我不过是怕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回头看你，辛渐在你手中，你还怕我会逃走吗？那人倒也干脆说，好。当真拔刀割断了绳索，将信递了过来。王翰仔细对照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区别，这才是真正震撼他的地方。他思索好半天才问道，这一封信当真是你从刑部取出来的证物吗？那人说，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这信对我并没有任何用处。我之所以要冒险拿证物来给你看，不过是要告诉你， 递交反信一案，王汉缓缓地说，我知道弄错了，我们都弄错了，这五封信全部出自黄瘸子之手，车三不过是代人受过，他本人大概根本不会临摹人的笔迹。原来这五封信的笔迹显出写信者均是右手执笔，其中两封是车三被捕后主动交出来的，承认是他亲笔所作，最后也成为了他被定罪的关键证物。但实际上身为左撇子的他根本写不出这样两封信来，这只能说明他对反信一事毫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卷入其中。两封信是他的好友黄瘸子交给他的，为的防止有人过河拆桥，因为传递到狄仁杰手中那封反信是左撇子所书，车三本人左手执笔不说，又有黄瘸子赠送的五块金子，被捕时正准备掘金逃走，种种证据都不利于他。作为最大的嫌疑人，他突然认罪后，案子由此而结，而无人想要去仔细核对笔迹，以致酿出一起冤案。既然车三交出的两封信是黄瘸子的手笔，那么另三封也别无二主，黄瘸子事先留了两手，第一手两封信交给了车三保管，第二手三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可信的神秘人，而这个神秘人又悄然地将信放入了李萌的行囊中。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替车三申冤平反吗？车三根本没有模仿人笔迹的本领，那刑场上的假车三又是怎么回事呢？忽听的那人说，你已经亲眼看见新建在我这里，他人很好，但你也知道他眼下是被通缉的亲命要犯，我强行扣留他在这里不过是受人所托，若是你再一味胡来弄什么重金悬赏，我兴许会将他交给官府，他若是就此成了朝廷的刀下之鬼，你可不要怨我。王汉心说，果然是因为悬赏一事才绑了我来这里，原来只是要让我亲眼看见新建没事。当即说，好，我答应你不再追查新建下落，你是预备放我走吗？那人说，嗯，不过你要想走出这里必须得答应替我办两件事。我知道你是晋阳王汉王公子，大名鼎鼎，生性骄傲，最恨受人要挟，不过眼下你没有别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对头不少，而我却不是你的敌人。王汉说，你说是哪两件事？第一，车三既然不是临摹反信者，原先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又是左手执笔者所作，定然还有一个人隐藏在案子背后没有被发现，你和你的同伴最熟悉这件案子，你们得找出这个人。第二，将信悄悄地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到底是谁，有什么目的，这些你也得查清楚。而且这两件事你只能暗中进行，绝对不能惊动官府，尤其不能让御史中丞宋景知道。王汉说，好，我答应。迟疑了一下，最终没有揭破假车三一事，问道，阁下可知道反信案的主谋之一宗大亮下落如何呀？宗大亮，他在刑部狱中时称有机密要事要向圣上当面告辩，后来被召入宫中，此后下落不明，他堂兄宗楚客反而受到牵连，被罢去了宰相的职务，贬为播州司马。不过据我推测，宗大亮应该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你要是想找他可以试试正平方太平公主府上。王汉愈发好奇对方的身份，几乎忍不住要转过身去看看背后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忽听那人说，天色不早，你得赶紧夜进前入城，你这就去吧，所有的信我都留下了。王汉说，信可以留给你，可我想再见一见新建。不行，来人快送他出去。几名大汉闻声进来，依旧用黑布蒙住了王汉的双眼，缚住双手带出来塞上马车。到了洛阳长厦门附近，有人将他拉下车来解开缚绑，低声说，你若敢寻回来，我家主人就会对付新建，明白吗？王汉点点头，伸手取下黑布，却见那马车已经飞一般的朝南去了。他确实有心跟回去弄清这些人的来历，但那主人如此精明厉害，料来也是徒劳无功，况且新建还在他的手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作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热血燃青春，奋斗正当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您带来特别策划奋进十五五，落子未来产业，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热血燃青春，奋斗正当时。
8: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2: 九五后航天人周成玉如何在高危岗位实现零差错？扎根乡村的青年陈觉将又如何带领村民走出致富路？谭芳林年纪轻轻为何能站上顶尖科研论坛？本期环球故事会为您来解锁三位青年的热血奋斗故事。各位好，这里是听四套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胡鑫。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份滚烫的青春，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的中国青年。他们是逐梦航天的追光者，是扎根乡村的守护者，是破界前行的创新者。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中国青年奋斗者的真实故事，感受新时代青年的热血与韧劲，共同见证中国青年的拼搏力量。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文昌航天发射场，认识一位1996年出生的航天人周成玉。周成玉是文昌发射场最年轻的女指挥员，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守与付出。2018年刚毕业的周成玉来到了文昌航天发射场，在舰体动力室担任助理工程师。刚一来啊，班组负责人胡雷明就给了他一本400多页的教材，可是没到两个月，这本教材几乎就被他翻成了卷边。正是凭借这份刻苦，他很快从一位新人成长为了能够独挡一面的操作手。2019年12月，长征五号遥三火箭测试任务中，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刚满一年的他，便直接上岗负责操作2级连接器配气台。要知道，通往配气台的台阶倾角接近90度，共有180多级，号称天梯。其中啊，不少路段需要手脚并用，普通人爬一趟就气喘吁吁了，但周成玉每天至少要爬4次，并且测试间内噪音不断，夏季遇到太阳直射，温度可以高达40摄氏度。一个测试周期60天，他始终没喊过一声辛苦。2020年11月，在嫦娥五号探测器任务中，周成玉被任命为连接器系统指挥员，这也是文昌发射场首次由女生担任这一关键岗位。连接器系统是连接火箭和发射场设备的纽带，它就好比是向火箭输送推进剂的血管，既要在加注时确保滴水不漏，还要在起飞时必须顺利的脱落。这项工作对体能和心理素质的要求非常的高，为了胜任岗位，他加倍训练体能，别人跑3公里他就跑5公里，最终3公里的测试他居然达到了男生的标准。当嫦娥五号顺利升空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化作了骄傲和自豪。不服输的周成玉用实力证明了中国青年的担当。如果说周成玉的奋斗是逐梦苍穹的热血，那1996年出生在江西省宜黄县的青年陈觉将，他的奋斗就是扎根乡土的坚守。 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婉拒了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一头扎进了父亲的养猪场，立志让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大山，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刚回村的时候啊，村里人纷纷议论，觉得他这个大学是白读了，亲友们也是纷纷劝阻。不过陈倔强没有退缩，他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清扫猪圈，喂养照料，学习防疫，一个月就熟练地掌握了全部流程，两个月的时候便能够独立负责门店的销售。自家的养猪效益不错，陈倔强还不忘乡里的群众，他组织了脱贫户、残疾困难户和普通农户共同成立了一个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让村里的农户一起搞起了生猪养殖，带领困难群众致富，逐渐成为了当地颇有经验的养猪名人，大家伙儿也亲切地称他为猪肉哥。2017年，陈倔强与两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共同创立了一家农业公司，注册了自有品牌，致力于开发宜黄县优质农特产。为了研发九制黄金产品，他沿用古法九蒸九晒工艺反复试验了3个多月，不断调整火候、干度与配方，才最终做出了口感与药效都满意的成品。在那之后，黑笋干、百合粉、香菇等一系列的宜黄特产也是陆续的上线，销路越来越广。不过2020年非洲猪瘟来袭，使他的养猪场损失惨重，存栏大幅下降，直接亏损达到了300多万元。身边的人啊，也都劝他趁早放弃，可他硬是带着团队日夜坚守，严格消毒，科学复养，历经半年终于又恢复了生产。截至2025年7月，公司累计销售额超过了1600万元，并且带动了500多户村民增收。他本人也因此斩获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等等多项创业大奖。他用奋斗证明了中国乡村同样是当代大学生实现梦想的沃土。而在基础科研领域，00后青年谭芳林同样书写着青春传奇。出生于2004年的他，从小就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啊痴迷于数论方向的研究。初一暑假，他就在教授的引导下开启了科研之路，主动研读国际学术期刊，潜心钻研专业问题。凭借着课题《斐波拉契数列与倍组数的估计》，他获得了多项第33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比赛的奖项。他的研究项目也第一次建立了斐波拉契数列与倍组数的联系，作为应用解决了倍组数的最佳上界和下界的估计问题，改进了加拿大数学家 Rankin 教授于2013年在美国数学月刊上给出的一个粗糙的估计式。要知道，数论研究枯燥且艰难，他也曾连续2个月毫无进展，但最终没有放弃，每天坚持长时间的钻研，反复推演，在难题面前越挫越勇，哪怕疲惫不堪，也从未放弃心中的科研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着这份执着与坚守，谭芳林在数论领域持续突破。2018年、2019年，时年14岁、15岁的他，连续2年受邀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这场全球规格最高、汇聚诺贝尔奖得主等全球顶尖学者的科学盛会，让他成为论坛史上最年轻的参会者，与各国科学家面对面交流学习。如今，他依然坚持深耕基础数学领域，用热爱与专注在科研道路上稳步前行，立志用科研成果为祖国争光。这份少年担当与科研坚守，正是新时代青年最动人的模样。热血燃青春，奋斗永不止。周成玉逐梦航天，陈倔强扎根乡村，谭芳林潜心科研，他们身处不同的岗位，却用同样的坚守与付出，诠释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希望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在各自的人生赛道上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奋进十五五，落子未来产业。
12: 继续我们的奋进十五五，落子未来产业特别报道，我们来关注生物制造。
13: 生物制造是以工业生物技术为核心，利用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等手段，通过微生物、酶或细胞等生物体进行物质加工与转化的绿色低碳技术。
12: 目前生物制造正在加速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都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走访。
14: 在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的一片山头，春茶采收正在进行。机械化采收后，茶叶种植户陈晨辉正在进行防治病害的喷洒作业。
15: 我看您就直接上手了。
16: 没事，这个没毒。
15: 就待会儿喷的话，会需要戴口罩或者是戴什么吗？
16: 不用，没有什么味道了。这个
14: 陈晨辉喷洒的并非传统农药，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
15: 这种微生物菌剂就是在这个实验室研发制备出来的。它的原料呢，实际上是一种叫做纽托甲基杆菌的细菌，其实呢，就是我手中这个培养皿上粉红色的这种菌落。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菌培养，这种细菌呢会被接种到我手中的这个摇瓶，而摇瓶当中的液体培养剂则会为这种细菌提供食物，帮助它呢增长和繁殖。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呢，它们会被一起转移到这个发酵罐当中进行进一步的放大和增殖，最终呢制备出这种微生物菌剂。
14: 这种细菌以植物叶片代谢过程中释放的甲醇为营养来源，从而实现与植物的共生。它还能分泌生长素及其他多种代谢产物，提升植物叶片的抗病能力。
17: 茶园哈，我们用我们的微生物菌剂下去，它这个芽点它是越来越多，然后这个芽点越多，它长出来就越密集，长势好，产量也高。这个微生物菌剂就是也可以帮助农户间接农药残留。一旦抽到说里面有这个药业残留，那么你整批茶是就不收，而且你这些还要去销毁掉。
14: 不仅在现代农业领域，生物制造在新材料产业同样实现创新突破。近日结束的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上，一款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制成的动力电池盖板受到了不少业内采购商的关注。相较于传统钣金材质电池盖板，该产品具有轻量化优势，能有效提升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
18: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个1100度的乙炔火焰枪直喷1个小时不烧穿。
14: 本届橡塑展中，大部分参展的材料产品以石油、煤炭等化石资源为基础原料，而这家企业的生物基新材料完全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以各类可再生的生物质为原料，依托生物制造技术合成制备。近期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发酵，推高石化全产业链原料成本，下游多个行业承压明显。
18: 比如说纺织，包括电子电器，包括新能源汽车领域，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大压力的。大家都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这种新的材料，开发多种这种新型的生物基绿色的可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新材料。
12: 随着生物制造战略价值持续凸显，产业技术体系也在迭代升级。
13: 我国生物制造已完成从传统自然发酵、从自然界提取到以基因编辑、理性设计为核心的合成生物学时代。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4: 在山东济南，这家生物科技企业依托全酶生物合成工艺，以葡萄糖为原料合成甘素的中试研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甘素是临床中核心的抗凝血药物，长期以来工业化甘素主要从猪小肠黏膜提取制备，但动物源甘素天然存在糖链结构不均一、组分杂乱的问题，直接导致药效稳定性差，抗凝活性波动明显。
19: 合成生物学带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药物分子需要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结构最好，我们就用合成生物学去造出了这样的结构，就是从结构不均一变成了结构均一，这样从药物的质量上 和它的活性上都有显著提升。
14: 精准设计甘肃糖链分子是技术攻关的核心难点，整个过程如同模块化拼搭积木，单糖单元为一块基础积木，拼接数量连接方式的细微调整都会改变整体分子结构与药理活性。过去药物分子设计高度依赖研发人员的经验及大量重复试错，如今 AI 生物计算工具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
20: 比如说我有100个这种可能的结构， AI 选出5个，那么在这5个最好的我再去做这个真正的功效测试，比如说做动物实验。
14: 在广州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实验室内，50台零下80摄氏度的超低温冰箱常态化保存着36万株微生物菌株，菌株来源覆盖动植物及人体自然环境等，库存规模还在以每年5万株的速度持续扩容。
21: 我们的这个库菌种资源，包括它的遗传资源，它未来的产生的这个基因元件、酶分子，实际上是开发这些底盘菌株啊，或是酶分子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每年我们大概要做菌株的功能的筛选和研究的话，会超过10000株，所以它对国内生物制造的未来的底层的创新啊，它我觉得它是有战略意义的。
14: 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1.1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70%以上。
12: 15-5时期是我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关键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生物制造的高质量发展？
13: 我们来看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的专访。
14: 谭天伟表示，近年来合成生物学、生物蛋白设计等领域多项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生物制造底层技术实现颠覆性突破。同时，制造业绿色转型、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优化，催生出海量的绿色替代需求，产业发展迎来双重红利。
17: 很多的智库也都在预言啊，本世纪末，全球制造业产品里头的70%的产品，都可以用生物制造来生产，大概要占到全球制造业的1/3以上。
14: 谈到未来，谭天伟院士认为，以蛋白结构预测、代谢网络建模、细胞工厂虚拟设计平台为代表的基础软件设计工具，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数据库等，是生物制造亟待实现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
17: 我们做了很大量的这样的有关的基础的设计方法、软件和数据库。那么我们在数据库方面的，在一些基础软件的设计方面的、技术方面的，我们的这种短板呢正在缩小，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14: 当前多款国内自主研发的 AI 蛋白质

0: 设计大模型陆续落地，这一赛道投融资热度持续攀升。同时，部分国内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基因编辑工具，已在作物育种等场景示范应用。谭天伟认为，十五五时期要充分依托我国工业体系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的独特优势，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攻关模式，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双向赋能，实现生物制造在若干细分领域的突破。
1: 一个就是在化工新材料，我们的生物基材料，比如说我们自主开发的己儿酸，很可能在十五期间我们会实现产业化。第二个呢，我觉得会有所突破的呢，就是生物制造的方法来这个合成蛋白质，减少我们的大豆进口的依赖。当然第三方面呢，我能源方面的在秸秆、乙醇和生物航酶方面。第四方面呢，就是生命健康。中国现在很多的天然活性成分呢，像维生素的、氨基酸的，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这块很多的企业像雨后春笋一般的会诞生。
0: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且被列入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也被称为人造太阳。十五五时期是中国聚变技术从科学实验全面转向工程化、产业化的战略关键期。当前聚变产业最新的进展如何？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
2: 我现在是在四川成都的国家聚变产业试验平台，在我身旁呢就是人造太阳的核心部件 DEB， 它就像铠甲一样，直接面对中心等离子体极高温的挑战和粒子的轰击。它的核心原材料呢包含三种金属，也就是钨、铜和不锈钢。
3: DEB 位于人造太阳真空室最内侧，是直接面向高温等离子体的第一道防线，相当于聚变装置的贴身铠甲。目前我国已实现 DEB 全流程自主研发、制造与检测，材料、焊接工艺、高热负荷测试等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也是我国可控聚变工程化落地的核心突破之一。
4: 它直接为了保护外围的设备，它要承担所有的一个高能粒子的热负荷和中子的一个轰击。现在目前所有的材料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然后整个工艺也是我们自主研发和摸索来的，代表了我们这个技术在全球已经非常领先的行列。
3: 中国环流三号作为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实现了离子温度 1.2 亿摄氏度、电子温度 1.6 亿摄氏度的双异度，聚变综合参数达到10的20次方量级。当前中国环流三号正按计划推进全面升级，计划2027年首次实现燃烧实验，
5: 今年年底就把这个整个的改造完成，明年我们计划就把燃烧实验做起来，就给我们自己的这个咱们国内要自己要做这个聚变产业，要做聚变堆，就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3: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核聚变发电要实现聚变燃烧与能量输出，再解决稳定运行、工程化可靠性问题，最终通过规模化技术迭代降低成本。
5: 计划上是要准备在2035年，做出我们的那个聚变先导实验堆，然后4-5年左右做示范堆，就是从实验堆，然后示范堆，然后商业堆这么个逻辑。
3: 除了中国环流三号之外，在安徽合肥，另一个人造太阳项目正朝着下一个实验目标而努力，并向商业化进程的整体目标有序推进。
6: 全面协同，金融啊、科技啊、产业啊都要协同，任何一块缺少都不行。在国家又大力支持重视的情况下，这个趋势是非常好，而且这个趋势发展的话，有助于缩短这个聚变就投入商业应用的进程。
0: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核聚变的研发是一场覆盖超导磁体、精密制造、特种材料、人工智能、测控技术等百余项高精尖技术的系统性创新工程。一系列前沿技术的推广应用将如何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又将创造出多大的市场空间呢？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3: 在四川成都的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基于人造太阳的先进等离子体表面工程技术，科研人员正在进行非贵金属催化电极制备，可显著提升制氢效率，降低电解水制氢成本，对氯氢规模化发展具有推进作用。
7: 我们主要是利用等离子的它这个高活性啊，然后在这个镍基的基材表面上来镀一层这个制氢电极的催化剂，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实现

0: 用非贵金属来实现贵金属置信电机的这个功能，它的成本可能只有贵金属的十分之一。
1: 在实验装置上，科研人员用等离子体重整二氧化碳至合成器，再通过进一步合成来制备燃料。相较于传统技术，这个技术能与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深度耦合，为风电光伏消纳提供新路径。
2: 直接空气捕获，把二氧化碳拿出来，然后从我们等离手上把二氧化碳变成一氧化碳，对吧？一氧化碳，然后通过电解水制氢，把一氧化碳和电氢气配合起来，然后下一端，通过废铜合成就可以制成这个就是航空燃料。
1: 当前 AI 大模型引爆算力需求。为提升图形处理器强大算力，全球科技企业正在快速布局新一代玻璃基板封装材料。聚变等离子体技术可以显著提升玻璃基板封装集成度，
3: 可以把我们芯片的封装密度提得更高，比我们常规的有机基板能够提高十倍，然后它的成本可以降到有机基板的这样一个80%的一个比例，可能在未来的3到5年有几百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吧。
1: 聚变技术在研发过程中沉淀出大量可外溢的硬核成果，一方面推动完整聚变产业链的快速成型，另一方面超导磁体、等离子体等核心技术已在我国制氢、矿产分选、医疗装备、电力传输等领域落地应用。
4: 一个是聚变产业链的建立，因为然后大家随着国家进行这种布局，做聚变产业链这块配套就会非常多啊，逐步加进起来。是因为现在像很多大型的国企、民企、央企都在进入这个产业链。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产生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它是实际上是在其他领域会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8: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7: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8: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7: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主席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8: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7: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然后
8: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7: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8: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7: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
18: 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8: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8: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8: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19: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20: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8: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100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21: There are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22: Yeah.
21: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8: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

0: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1: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 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2: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2: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3: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2: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3: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2: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3: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4: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a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2: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

0: 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1: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aetan Jiw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1: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

0: 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1: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周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1: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当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爱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2: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心火 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五四特别节目青春不设界，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有一位甘于抛却繁华归隐田园的当代陶渊明，稍后就让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他的世界。这个春天，九零后姑娘曾山的生态养殖基地里，十几万羽五黑鸡长势喜人，一枚枚新鲜的绿壳蛋从这里走向餐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西台采制的报道：绿蛋壳里有金蛋。在湖西城中古运河边上，有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打卡。与众不同的是，店里的员工大部分是视障人士。主理咖啡师叶真杰也是无锡第一位盲人咖啡师。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了解盲人咖啡师的新生活。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一家面包店的复活，照见一座城的信任生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刚刚发布的中国儿童肿瘤2024监测年报。数字显示，从2018年到2019年，新发儿童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达到了 76.42%， 这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三的中国儿童癌症患者生存时间能超过五年。常见类型像白血病、淋巴瘤、视网膜细胞瘤等治疗效果很好，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副主任李哲表示，这一数据反映了我国儿童癌症生存水平的稳步提升。
6: 十年之前，国家癌症中心的数值就是70到7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到76生存率能够改善5%的，非常不容易，是我们全国共同的这种努力推动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国际去相比 ，WHO 倡议六个癌种要提升生存率至60%。我们是达到了，比如说像视网膜母细胞瘤，它的预后非常好，可能达到了95%，其实已经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这样水平。
5: 截至目前，国家儿童肿瘤监测点已从2021年的425家扩展到1764家，覆盖全国31个省份。数据库累计登记病例报告卡约804万张，约41万名恶性肿瘤患儿被纳入全病程追踪管理。李哲介绍，
6: 儿童肿瘤的病因学其实在全球目前都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难题呢，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监测网去开展这个家系队列。比如说一个家庭他生了多个孩子，那么其中老大确诊肿瘤了，老二呢会不会得肿瘤？另外的一点就是幸存者队列呢，那实际上就是他确诊之后的这种心理、生理、躯体、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他所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是要通过研究、通过数据制定出一些干预的策略，去优化改善这些孩子们的生存质量。
5: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
7: 一旦肿瘤能够早期诊断，我们更希望能够到我们国家相应的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去治疗，为儿童未来肿瘤治疗以后的这种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更好的保障。
4: 如今在中国媒体上常能看到新就业群体这个词汇，就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已经离不开的那群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网络主播、代驾、同城货运师傅等等，他们灵活接单、多劳多得，早已成为城市生活的流动血脉。而这些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线上线下、把便利送到千家万户的新就业群体，如何来实现他们在大城市里的安居梦？到目前为止，北京朝阳区已经累计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超过了10000张床位。我们的记者今天呢，就前往两处项目进行探访，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
8: 走进位于18里店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走廊宽敞，采光优秀，6人间和8人间的布局合理整洁。这里756个床位已迎来众多为城市运转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已入住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告诉记者，床位费每月400元，覆盖了物业和供暖费用。
9: 他这个挺好，4人间啥都挺舒适，然后价格啥的都挺亲民啥。过年过节啥的，给大家伙包饺子了，煮汤圆了，然后除了过年过节啥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啥的。物业服务挺好，不管啥玩意屋里哪块有毛病，都24小时随叫随到。
8: 记者看到公寓房间配备独立水舱、专属储物空间，还在公共区域配置了共享厨房、活动室和阅读区。这一房源租赁形式以企业整体租赁为主，客群覆盖网约车、餐饮配送、小微创新企业、物业服务、教育等多个领域。首创河源市场营销总监汤若记说，
10: 这个项目呢是北京首个按照最新的素质类规范要求来新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服务者居家项目。整个建设标准是完全按照规范来进行制定的，走廊宽度、它的层高啊的设定等等，包括疏散、消防的一些要求，所以才能保证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设品质，
9: 特别规范。
8: 马乐介绍，朝阳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新就业群体寻找房源、对接需求。朝阳区通过盘活资源、综合施策、叠加使用，累计已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租赁床位超过10000张。到2026年年底，争取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都至少建成一个暖心公寓项目。
4: 说起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的便利服务呢，在北京朝阳区的建国门街道还竖起了康师傅面馆。这个面馆是做什么的？我们一起随记者去探访。
11: 2、1。
8: 这个自助暖心面馆由自助售卖设备和开水间组成，占地约1平方米，紧邻24小时运营的万达奇士驿站。网约配送员、驾驶员、护工、保安、家政等9个职业的新就业群体都可以来这里扫码，免费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顺丰快递员刘奇刚刚体验了一遍流程。
12: 先扫那个码，会出来一个验证码，然后再用那个健胃爱家再扫一下，过去输一个取货码。然后这面就出来了。
13: 出来就是开水？
12: 对对对。
13: 面味道怎么样？
12: 面味道挺好的，挺鲜的啊。
8: 刘奇在送单高峰期经常会在夜间工作，这个自助面馆确实满足了他的需求。
12: 对我们很方便嘛。我们晚上下班出来来这儿扫个码领个面，简单吃一顿回家睡觉。
13: 就是晚上其实有这种夜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2: 对对对对。有时候下班晚吗？
14: 有
13: 泡面、
14: 饮料、干脆面
13: 冷泡茶。
8: 在启动仪式现场，美团骑手王林还领取了一份大礼包，他表示这个面馆很暖心。
14: 像我们比较忙的话，没时间吃饭，也许就在这附近。

0: 近的话直接到这儿来啊，来这块也比较方便。像我们这也是属于体力劳动，爬楼啊、走小区啊，都比较辛苦。
1: 建外街道总工会副主席程迪告诉记者，自助面馆开放的时间是每天晚上9:30到11:00，这个时间段是经过大数据测算后确定的。
2: 建外地区的这个需求群体的量非常大，驿站是24小时每个人通过微信扫码就能进去。我们经过后台的数据进行调研，发现在9:30至12:00这个期间，人是最密集和最多的，因为他们可能在送完单以后，但是他又想等后面的单，但他又得找个地儿休息，所以这个时间段是我们调研后确定的。当然后续我们也会根据时间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调整。
1: 此外，针对即将来临的盛夏高温天气，建外街道还将依托全时驿站启动夏日送清凉专项活动，为新就业群体免费提供冰品、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等保障物资。
3: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一个爆款展览，这就是有中华第一灯之称的长信宫灯来到北京进行展出了。长信宫灯是一个大约公元前151年西汉时期的青铜鎏金灯具，1968年在河北宛城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婉的墓中发现，因为灯身刻了长信的铭文，长信宫是当时太后的居所，因此得名长信宫灯。它的造型是一位跪坐执灯的宫女，虽说是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但环保设计已经很见心思。宫女的右臂中空是烟道，灯烟可以直接吸入体内，保持室内的无烟。另外宫灯可以拆卸，方便清洁，还可以调整灯光的亮度和角度。它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顶级文物，也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无论是保存的完好度、设计的巧思、历史的分量，在古代灯具中当属首位，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灯。那么在北京的展览受欢迎程度怎么样？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现场。
4: 7点多就出门了，我8点就来这儿了，
5: 看那个中华第一灯，
4: 因为它就剩2天了。
6: 早晨8点刚过，中国美术馆还没有正式开馆，南门外已是人流聚集，长长的等候队伍从安检口绵延到美术馆东侧公交站台，长达数十米。王女士排在队伍中间靠前的位置，为了看长信宫灯，她放弃了周末睡懒觉的机会，一大早6点多就起了床，从东五环外赶来。
4: 本身它就很难得进京，然后时间又这么短，我们也只有周末只有时间，我知道要排队，也大概攻略了一下，说白天的人会更多，可能会排4-5、6个小时甚至8小时说法都有，所以就还是特别早就来了。
6: 此次长信宫灯在京展出时间是4月18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结束，除去周一例行闭馆，实际对外开放仅有8天。队伍中间身着汉服前来参观的贾女士格外醒目，她说，
7: 我平常就喜欢穿这些汉服，算是一个特别安排吧，她毕竟是从河北来的，展出时间也这么短，她又是一件我们国家195件永济文物，所以也值得来一趟。
6: 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的一件青铜鎏金灯具，大约制成于公元前151年，现收藏于河北博物院，于1968年出土，因灯身刻有长信的铭文而得名。灯的造型为宫女跪坐状，体内中空，通体鎏金，可拼接拆卸，方便挪动和清洗。在设计方面，它也暗藏环保巧思，宫女右臂为烟道，可吸纳烟尘，而且灯罩可调，灯盘可转。周女士和于女士都觉得不虚此行，
8: 觉得还是挺值得的，看着很精美的整个制造，包括鎏金的工艺，还有它那个铭文。
9: 长信宫灯历史书上封面也有，我如果说这个不来的话，我今年会去河北看。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有一位甘于抛却繁华归隐田园的当代陶渊明，稍后就让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他的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奔波在钢筋水泥的都市，有多少人曾向往纵情山水间，亲近大自然的惬意生活？又有多少人期盼为理想远离喧嚣，追求内心的平安喜乐？在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就有一位甘于抛却繁华归隐田园的当代陶渊明。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他的世界。
12: 从中国吉林省通化市区向东南方向出发，穿过热闹的城区，几经辗转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通化县果松镇东明村一座不知名的山脚下。这里人烟稀少，连雨天后雾气迷蒙，远处传来割草机的轰鸣声。循声望去，正在矮树丛中忙着除草的工装大汉，便是此行我们要寻找的王金贵。
13: 我住这个地方能有100多亩地吧，基本没有什么空地了，所以看的空地已经都满了。
12: 在承包山地之前，王金贵是镇上的一位修车师傅，每天在铺子里修理各式各样的摩托车，这样的日子一过便是8年。因为从小在乡间长大，他始终怀念儿时无忧无虑的生活，希望能再次回归田园。2008年，在妻子的支持下，王金贵辞去工作，在通化县承包了上百亩山地，选了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盖了一间两室的平房，与妻子一同过起了归隐山林的生活。山林里遍布的经济林木和中草药材，都是王金贵从各种学刊杂志上读来的经济作物。
13: 红松能有100多亩，落叶松能有60-70亩，中草药都住在林下了。五味子现在没有多少，现在还能有4亩地吧，像那个三倍亩0.1亩，那么1亩地。三尖九叶草3-4亩地，林下森能有个几10亩地。党参都种草药，果树梨的、李的、沙果、苹果、榛的。
1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围着大山转是王金贵每天的生活轨迹。王金贵把这座山比成自己的一个作品，每天用他的小发明和锄头在百亩山地上作画写诗，不仅过上了一直向往的生活，还增加了家里的经济收入。在大山另一边的缓坡上，王金贵养殖的上百万只中华蜂每天天刚泛白就飞向大山深处，来来回回不停地忙碌着。
14: 这一窝蜂大概能有多少只蜜蜂？
13: 哎呀，得有几万只吧。这边也分那个有那个大群小群，蜂王好吧就是大群，蜜源好平均一窝也得个30-40只，平均算。
12: 看着西来仰往的蜂群，王金贵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回忆起当初养殖蜜蜂的原因，就是为了缓解妻子健康的问题。为了能让妻子吃上最好的蜂蜜，王金贵托人买了2箱中华蜂，开始摸索着自己养殖蜜蜂。没想到这一养就是10几年，不仅妻子的老问题解决了，王金贵也成了10里8乡的养蜂能手。
13: 你看我养蜂吧，夏天搁桶的养，冬天全挪回这箱的。如果你搞那高的话，那司机没叫他就刺回去了。
12: 随着蜂群不断壮大，中华蜂每年都要分几次窝。每当分窝的时节，王金贵都会顶着烈日，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把提前准备好的圆形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挂在两个蜂窝间的树杈上。
13: 这两窝它要分窝了。我给他挂这玩意儿，他自个儿就上这样聚着了，不人工去干预它，达到一定的数量了，也要把这个再拿到搞随便一个桶的哈，这就喂一窝蜂。一年中华蜂的分3茬，这个放了点哈，他就在这住下来之后往下做蜜。
12: 别看现在市农蜜蜂得心应手，回想当初刚开始养殖中华蜂时，身为门外汉的王金贵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13: 哎呀，我遇到的问题多了，那么容易啊，我这个蜂呢养一下绝根儿，就是一窝没有了，我从头再来，就2次就一点没有了。春天我再买，过冬不行，技术不行。这个经验是哪来的啊？就是靠时间摸索。
12: 用王金贵自己的话说，他这个养蜂能手是自学成才的。他不仅对蜜蜂生活习性仔细研究，各种养蜂小发明更是成为了提高蜜蜂成活率和出蜜率的独家法宝。
13: 你干活着，你这玩意儿不得劲，这家伙事不好使啊！你还要琢磨一个好使的家伙事出来呀、啊？养蜂就为了偷蜜，我偷蜂的那套工具那也是特殊的，还是自个儿做的，就是一把特殊的长刀，也是白钢。每年的10月1日就开始偷蜂偷蜜，其实用过很多办法。捧着木桶都往外甩，后来我就买了一个吹风，搞吹风机往外吹，一下就解决，速度也快了。
12: 因为懂得摩托车修理技术， 王金贵摆弄起各种机械设备也是得心应手，所以他

0: 琢磨出不少养蜂利器，比如秋天用来压榨蜜坯的器械，他就自己发明了一套装置，利用注射器的原理，加上配套的架子和活塞儿，让压榨蜜坯的工作变得省时又省力。
1: 这个东西我是最费劲的一个，光钻那个外面的眼15500，我钻了3天，用钻头用了100根钻头，当时这底儿这都是我自个儿焊的，配为了它这往下压的，这是一套。
0: 最让王金贵得意的，还是山坡上一间间用黄泥做成的蘑菇屋，几根钢筋架起框架，一张圆形皮革盖在上面，既防风防雨又遮阳的房顶就做成了。这可是他花了不少心思为中华风设计制作的新家。
1: 弄的黄泥，抹的不让透气儿，你不得遮水吗？还得给它遮阴。把这玩意儿整完以后哈，哎，也老满意了。就这个帽子就憋我老长时间了，竹编那个大酱缸那个盖那个大草帽子，我一问哈，那玩意儿都70-80一个。你要说上百的买，你算得多少钱了？这一个造价几块钱儿？这个是我的发明，这个就是中蜂最喜欢的，就是大自然，就它就这么个住法。
0: 夏天，王金贵的蜜蜂住在蘑菇屋里。冬天，由于气温太低，几次越冬失败后，王金贵又琢磨在山坳里挖一个地窖，做成蜂窖，大大提高了蜜蜂越冬的成活率。
1: 我搞钩机，顺着这地方就资源这么扣这么个槽子，这样是像地印子似的，它不恼和吗？现在养吧，蜂的全是活的，老式养法跟新式养法不一样，只不过是给它换了一个房子，春天再倒回来。
0: 采访中，王金贵还邀请记者参观了他的小仓库，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工具和零件，有的是他已经做完的，有的还在改进当中，用的都是他四处收集来的零件。
1: 现在起被母太贵了，人工，所以用机器起。人做那个机器吧，又太笨重，自个儿又做了一个，现在也是不太预期，为做头一个呀，不太预期。你等等我做第二个钱，甚至到第三个钱，就是我。没文化，也不会看图纸，也设计不出图纸来，只是说的你躺下前睡不着觉前哈，就在脑袋里去想，想完了第二天也不会画，就去做，基本上差不多。
0: 夕阳西下，忙碌了一天的王金贵回到他的小仓库里，继续琢磨自己的小发明。成群的蜜蜂忙碌于山野之间，林间长势喜人的各种树木和中草药随风摇摆，王金贵夫妻的小房子上面升起袅袅炊烟。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享受着平静而又甜蜜的幸福生活。
1: 人吧，最开心啥呢？喜欢自个儿做的事儿。我心情不好，让我上山上转一转，上林子里头待一待，心情马上就好了。这会儿走不动了，老了嗓了。
0: 春溪山林下饮食，秋冬只愿半山老。这或许就是王金贵向往的生活。而如今，这样的期许也在慢慢变成现实。这座大山也因为王金贵的到来而变得有些不同，似乎生长孕育出更多快乐、自在的生命气息，与自然相携，做心中乐事。祝愿王金贵夫妻的山林生活越来越甜蜜、幸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春天，90后姑娘曾山的生态养殖基地里，十几万羽五黑鸡长势喜人，一枚枚新鲜的绿壳蛋从这里走向餐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西台采制的报道，绿蛋壳里有金蛋。在无锡城中古运河边上，有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打卡。与众不同的是，店里的员工大部分是视障人士。主理咖啡师叶真杰也是无锡第一位盲人咖啡师。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了解盲人咖啡师的新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深圳盐田一家面包店里的故事温暖了很多人，店主因持续亏损决定关店，闭门前主动联系所有会员，将储值余额全额退还。这个举动意外引发了一场温暖的回响，老顾客纷纷前来购买，区商务局也主动上门提供帮助。最终在多方的托举下，这家小店重新飘出了面包香。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它勾勒出了一个环环相扣的信任生态。在这个生态里，每一方都没有缺席，每一份心意都能被看见，被接住。店主在卖面包时坚持真材实料，价格公道，积累了最初的信任，在闭店关头退还所有会员储值，以朴素的诚信

0: 守护了与客户的契约，这份本分也被看见。许多顾客收到退款后，选择再次进店购买，或在网上发生支持，让简单的交易升华为温暖的信任回应。而盐田区商务局在闭店倒计时阶段便主动上门，细致询问困难，帮助梳理思路，真正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温度。对小微经营者的难处，他们看得见，愿伸手，能出力，三股力量相互交织，让一家濒临死亡的小店完成了复活。这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座城市的合力。这份合力为何珍贵？因为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中，猜疑链并不少见。消费者担心商家跑路，不敢预付，小商家缺乏现金流，难以周转。一旦发生了跑路事件，所有人的信任成本又会升高。如此循环，诚信经营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而这家面包店的故事恰恰提供了一次打破猜疑链的生动示范。店主主动退款，让顾客安心，顾客热心购买，让店主暖心，政府主动帮扶，让小店重拾信心。当每一方都选择信任与担当，信任便重新流动起来。或许有人会说，店主只是运气好，遇到了一群好心顾客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部门。但若将目光投向这座城市的治理机理，便会发现，这背后是深圳多年来逐步构建的信任基础设施在支撑。法治环境、契约精神、服务型政府、市民的公共意识，这些平时看不见的软支撑，在关键时刻如同隐形的脚手架，稳稳托起那些微小的梦想。当然，一家店不能仅靠感动生存，热度终将褪去，它终将要回归产品、成本与效率等商业基本面。但这个故事的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而在于向我们印证，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环境里，善意是可以被看见、被回应、被放大的。而这正是优化营商环境最温暖的底色，它让每一个守信的小微体都能在被看见、被支持的氛围中，有尊严、有期待地走下去。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惊蛰过后的江西萍乡，山野间的绿意愈发浓郁。90后姑娘曾山是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全江村里出了名的蛋姐。这个春天，在她的生态养殖基地里，十几万羽五黑鸡长势喜人，一枚枚新鲜的绿壳蛋从这里走向了餐桌，变成带领乡亲致富的金蛋。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西台采制的报道，绿蛋壳里有金蛋。
2: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江西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全江村的生态养殖基地里，曾山已经换上杀菌消毒后的工作服，走进了五黑鸡养殖区。
3: 这个里面没通风啊？
4: 天气不凉，天气温度比较低，它里面是红红的。
3: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气味比较重一点，气味比较重的情况下面就早点除粪。
2: 养殖场占地100多亩，十几万余五黑鸡的喂料、清粪、饮水、捡蛋实现了全自动化，仅需1-2名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每天就能产出4万多枚新鲜绿壳蛋。曾山是养殖场的负责人，虽是90后，却是有10多年工龄的养鸡老手。
3: 现在温度是你们恒温是多少度啊？
4: 这边是恒温设置是23度，
3: 现在是23.8度，
4: 对
3: 那是可以通下风了。
2: 外头春光正好，鸡舍里恒温恒湿，曾山看着眼前欢快啄食的五黑鸡，脸上带了笑意。
3: 五黑鸡它是一种真禽嘛，它主要产的鸡蛋呢是绿壳乌鸡蛋，就是跟别的鸡蛋外观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别。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蛋的口感很嫩，就是没有蛋腥味，所以很多小孩子吃，所以后面我们把它叫做宝贝蛋，这样来的。
2: 五黑鸡的皮、毛、肉、骨、内脏都是黑色，产出的蛋外壳淡绿色，被曾山称作宝贝蛋。 对宝贝蛋，曾山也是拿出了对待宝贝的态度。
3: 五黑鸡吃的就是我们中国绿色食品认证的五谷杂粮，就是全程不能使用激素抗生素。
2: 今天运出养殖场的蛋，颜色均匀，大小匀称。要走到看似轻松的这一步，蛋姐曾山没少吃苦。在踏入养殖业前，他连一只鸡都没抓过。
3: 我是2010年回来，在电台工作了几个月，后面觉得还是自己不太适合，还是想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回到家乡，就觉得哎，好像绿色食品农业挺有发展前景的。我说，要不就选一个长期可以耕耘的一个事业来做。
2: 2011年，曾山怀揣1500元开始创业。他养过珍珠鸡、香猪，甚至孔雀。最艰难时卖了唯一的住房，一边摔倒一边学习。2013年反复考察市场后，曾山决定主攻五黑鸡，做绿壳鸡蛋品牌。从20亩土坯房、200余的养殖规模起步，曾山坚持用绿色饲料，在流感高发期也不使用抗生素。这样的自我要求终于被市场认可了。
3: 我们的口号就是配送24小时生产之内的鸡蛋到客户的家里。
5: 当时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3: 也是被逼出来的。鸡蛋它是生鲜的食品，如果生出来之后我再去慢慢的销售，那这个蛋就不新鲜了。所以没办法，我就索性搞成一个会员制，客户先下订单，我每个月给您配送，按需配送。
2: 2017年，曾山的养殖规模扩大到5-6万亩，场地也从土坯房升级到了半自动化养殖场。一起升级的还有向乡亲们伸出的共富的手。曾山采取公司加示范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支持村民以现金或土地入股等形式创收增收。入股分红实现增收的村民达1000多人，从一开始只有1-2个村参与，到现在辐射范围越来越广。爽快守信的蛋姐逐渐成了越来越多村民的不二之选。距离养殖基地20多分钟车程，就是企业的分拣销售中心。在这里，新鲜的绿壳蛋经过自动化设备被喷上红色标识。
3: 我是2019年就把服务营销导入到我们企业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客户过生日啊，我们就会喷上生日快乐；结婚的话，我们会喷上喜字；还有一些企业定制啊，我们会就是生意兴隆啊等等。
2: 喷码不仅是品牌标识，更是溯源的凭证。扫描溯源码，消费者能看到生产基地信息、监管部门巡检记录，每一枚蛋的来路都清清楚楚。传送带旁，工作人员挑出表面有污渍、大小不匀的鸡蛋，将圆润饱满的绿壳蛋按规格分装好。曾山也走上前，和工人们一起分拣。
3: 广东那边的货都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我们全部挑了，全部是一板一板，全部把里面不好的全部挑出来了，全部跟他装的。
3: 是的，是的，你要挑，还是要挑精细一点，等下人家怕人家不满意。
2: 仓库里各类包装整齐码放，有10枚装、20枚装的快递专用珍珠棉包装，市区配送的精美小礼盒，还有印着喜字、寿字的定制包装。
3: 到到到！
2: 如今，曾山的养殖场已进入了3.0版，每天产蛋4万多枚，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近年来，曾山共为贫困户免费提供鸡苗10000多余，带动周边150多人增收。改变他生活的宝贝蛋，他愿与更多人分享。
3: 一路走来也10几年的时间嘛，我觉得最深的感受就是，我就做任何事情啊都要坚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到底。接下来的愿景啊，就像我们当初的我们的目标一样的，把这个市场去做大的同时啊，带动更多的就业，让村民有个更好的收入，是吧？我觉得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中古运河边上，有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打卡。与众不同的是，店里的员工大部分是视障人士。主理咖啡师叶真杰也是无锡第一位盲人咖啡师。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了解盲人咖啡师的新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也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
1: 前后呢，因为比较突然，所以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好像整个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很难接受的，心情也很压抑。
0: 出事之后，叶真杰在家人的陪同下四处求医问诊，但是复明无望。中途失明带来的黑暗、痛苦和无助，一度让开朗的小叶消沉了许久。他终日宅在家里，不愿出门。渐渐的，倔强的小叶努力振作起来，他不分昼夜地学习盲文，像婴儿一般用听觉、嗅觉、触觉感受世界，并希望找到一份新工作，重新融入社会。然而此时的他才发现，对于一个盲人来说，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经过尝试之后呢，发现社会上目前给盲人视障者提供的就业的机会空间选择面还是比较窄的。一些传统的行业呢要求比较高，特别像按摩啊、推拿这一类的，他对学习要求很高，需要很长的培训时间。
0: 就在叶真杰彷徨无措之际，无锡市梁溪区残疾人联合会和科学家咖啡的品牌创始人联合推出晨曦计划，帮助残疾人就业培训。小叶很快在咖啡师培训课程中脱颖而出，紧接着科学家咖啡晨曦店的接纳也如同清晨的一缕阳光，让他有了新的奔头。
1: 我是非常欣喜激动的，非常是想要能够得到这个就业的机会。
0: 叶真杰告别职场十年后终于重新上岗了。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盲人咖啡师，他如饥似渴地了解咖啡的相关知识，品尝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咖啡豆，熟悉咖啡研磨、萃取、浓缩等工艺。眼睛看不见，就训练手、鼻子、耳朵的触觉、嗅觉、听觉，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1: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呢，我更加侧重于靠听力和触觉来感受，听咖啡的注水的水声啊，用闻来闻咖啡的芳香啊，用手来触摸设备，来熟悉设备的位置以及每个按钮所在的地方，让自己的肌肉产生记忆，这样子使自己的咖啡制作流程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流畅。
0: 单单是练习手冲咖啡的手法，叶真杰每天就得无数次的将温水从不同倾斜角度倾倒在手心上，不断调整感受水流的力度、位置、时长，直到冲出一杯香醇浓厚的咖啡。虽然满手伤痕，小叶眼下却能在两三分钟内从选豆、口味、水温、奶泡厚度到制作，完成客人中意的咖啡。
1: 在工作前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很大的。工作前呢，因为长时间在家里面与社会脱节，与以前的朋友都基本上就断了联系了嘛，整天也是很迷茫、很孤单，想要回归到社会，但是很困难。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机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社会，又可以认识更多新的朋友，而且我原来的那些朋友呢，也开始跟我更多的联系，他们会经常到我这儿来喝咖啡，和我聊天，我的整个生活就更加充实。
0: 工作来之不易，叶真杰被一家珍惜之外，也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和同事们的悉心呵护。店里的咖啡机是按照他的习惯专门定制的，咖啡粉的重量会自动报数，触摸屏上粘了圆点坐标，标志着不同刻度的按钮。操作台后盲道的走向、器具摆放的位置、四处可见的盲文标识，也都是在小叶亲身试验之后才设置的。
2: 正是这一份份来自社会各界的真诚和善意，温暖着叶真杰的心。无锡市梁溪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玉梦玲表示，像小叶这样从事盲人咖啡师等新业态岗位的还很少。
3: 我们的晨曦计划其实是布局我们视障人士运营的咖啡馆，是对我们残疾人多元化高质量就业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对我们全龄友好社区建设的一种新实践。可以说在残疾人的就业方面，不管是形态也好，质量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2: 事实上，为帮助更多的视力障碍者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那道光亮，

0: 如今，包括网络主播、有声客服等在内，专门针对各种视障人士的新业态就业培训，已在无锡全面铺开，助力他们多元化就业。
1: 对于叶真杰来说，与其说是遇见了一杯咖啡，倒不如说是在十年迷茫之后，终于找回了曾经熟悉的自己。也正是这越来越多元包容的时代，让他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2: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中呢，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然后将自己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加的好，做出一杯合格的咖啡，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的努力。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残疾人也能够为社会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1: 在无锡去咖啡店坐坐是一种生活，也传递着城市的文化与温度。盲人咖啡师叶真杰正忙碌且快乐着，追寻着他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心力衰竭的防治。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2: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的严重和终末阶段，发病率高，是当今最重要的心血管病之一。那么心力衰竭发病有哪些特点？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高传玉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心力衰竭的防治，敬请收听。高院长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能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经常听说这个心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这个心衰呢，就是它的全名呢叫心力衰竭，那就是说我们的心脏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它的功能减退了，不能够满足我们正常人或者是病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比如活动啊、运动啊、工作呀、这个走路啊、爬山呀、这个赶汽车啊，这些功能呢都受到严重影响，就是你正常能干的活能干的工作现在受到了严重影响，那这时候呢我们都认为他有心力衰竭。
2: 嗯，那我们经常说呢，这个心力衰竭呢经常被人们称作这个心脏的癌症，那您作为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心衰这种疾病？您认为它可怕吗？
3: 心力衰竭呢现在是越来越常见，大家都觉得一说肿瘤吧大家都特别害怕，对吧？但是呢一说心衰呢，好像这个心衰好像很常见，大家不那么特别重视。因为心力衰竭呢它有不同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说呢，它就分 ABCD 这类阶段，早期呢可能很多的病人没有症状，那晚期呢它的症状就非常明显。你比如说你原来有高血压，有这个糖尿病啊，有心肌缺血啊，有早搏啊，

0: 心衰不明显，都是有这些病因。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严重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能力。比如说，一活动就胸闷气短，这个不能上下楼啊，不能走路啊，甚至呢，你这个在床上稍微一活动都感觉到胸闷气短，那你这个心功能就得到晚期的是。因为这个心力衰竭呢，它不同阶段的症状不太一样，导致了我们这个我们病人对心衰呢不是特别的高度重视。那为什么说心衰就像癌症一样呢？从目前来看，我们现有的数据，一旦患到诊断为心力衰竭，它的5年的生存率，接近于我们的肿瘤，恶性肿瘤。也就是说呢，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个心力衰竭它的预后跟肿瘤一样，这个不太理想。所以说呢，这个心力衰竭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是高度重视。首先是医生高度重视，那我们的病人呢，也越来越重视这样心力衰竭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1: 那我们经常说这个心衰，那它究竟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心力衰竭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现在这个大概归纳起来吧，有这么10来种原因。我们把这个从常见到不常见给它排排序啊，最常见的原因，也就是我们目前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这个长期的高血压以后，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那我们将来这个心脏就逐渐扩大，随时导致功能减退。第二类原因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冠心病。冠心病有很多种，特别有一种病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心绞痛这种疾病、心肌梗死这种疾病、心律失常这种疾病，那都是冠心病最常见的一些表现。就是冠心病引起的心衰是越来越明显。冠心病里边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呢，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心功能的障碍。第三类疾病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瓣膜性疾病。大家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以后呢，我们心脏里边的瓣膜会发生退行性改变。这个几十年以前呢，我们常见的这个瓣膜病呢，都是一些风湿性心脏病，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风湿性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狭窄，或者是风湿性联合瓣膜病。那它的瓣膜病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那最近几年呢，风湿心脏病变少了，我们另外一个瓣膜病叫老年主动脉瓣或者二尖瓣退行性改变，这个病呢越来越常见，我们的病人寿命在延长，生活质量在提高，但是呢，潜在的一些心衰的风险，像退行瓣膜病呢，是越来越常见。那另外一个第四类疾病呢，就是我们这个叫先天性心脏病。所谓先天，就是我们一出生就得到的这种疾病。那这种疾病呢，也是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常见。如果早期得不到有效治疗，我们依然和一些偏远地区，经济发展不太好的地区呢，这个它诊断、发现、治疗都比较晚，那这些病人就发生这个，晚期发生心衰。第五类疾病呢，就是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外科手术，因为以前好多病呢，我们都没办法治疗，早期病人的寿命就比较短。那现在由于我们诊断治疗水平的提高，这些病人呢，通过我们的手术啊，一些复杂的治疗啊，他能存活下来，那导致呢这个寿命延长，那潜在的风险，病人的心衰呢就越来越常见。第六类疾病呢，就是我们各种原因引起的这个心肌炎，大家可能这个对心肌炎、心肌病这个病呢，也偶有听说的是，心肌炎，比如说我们有病毒感染、感冒，这个会发烧啊，会四肢酸疼啊。但如果表现在心脏上，我们会发生心力衰竭，会发生猝死，那这个心也越来越很常见，也很常见。第七类疾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各种原因引起的心律失常，比如早搏呀、肾上素啊、心跳快啊、心跳慢啊，那这些原因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功能受到影响，叫心肌炎或者心肌病引起的这个心力衰竭。第八类疾病呢，也可能呢是我们的毒性，就是一些药物的毒性。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抗肿瘤的药物啊，这些抗肿瘤药物对我们的心脏会引起影响，第九类疾病呢，像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微生物的感染，非常罕见的一些感染，莫名其妙的一些感染也会引起。这个第十类疾病呢，就是我们的风湿性的结缔组织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红斑狼疮呀，我们的肾炎呀、关节炎呀，还有一些肾衰呀，其他的疾病，这些不同的其他疾病引起来的我们的一些心肌损伤，最终导致心肌衰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大概归纳起来，这十类疾病是目前心力衰竭最常见的原因。
1: 嗯，那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心力衰竭它引发的这些原因，包括多达10种等等。那应该说呢，心衰正在严重的威胁着大家的身体健康。那么特别想请教您的是，高院长，您能否告诉我们，心衰是？

0: 无迹可寻的吗？就是我们在患上心衰之前，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信号呢？
1: 因为心力衰竭的原因呢，就非常复杂。刚才谈到有十几种原因，往往呢，我们把这个治疗的重点都放到这个原发病上去了。对于心衰的潜在的一些发生发展呢，从医生、从患者里边都有一些因素，对他早期的判断、早期的预防、预警机制不够，这导致我们的这个心力衰竭呢是越来越常见，越常见。那当然了，这个心力衰竭它是有原因的，它是有早期的预警的一些信号的。最常见的信号就是说，我们这个病人呢，一旦有心功能不全，他会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或者一走路就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有原来的一些基础的心脏病和一些相关的疾病，都应该高度警惕我们是否得了这个心功能受到了严重影响。那事实上心衰呢，我们是非常容易诊断，非常容易诊断。说一旦有这些先决的条件、先决的症状，一些这个特别是这个胸闷气短、活动性的胸闷气短，还有一些也罕见的一些表现呢，比如说这个下午啊，我们的下肢浮肿，比如说早上起来这浮肿消退了，晚上呢这个肿的比较厉害，这个夜里面呢有一些胸闷气短，或者一活动胸闷气短，都是我们心力衰竭最早期的一些临床表现和症状，也是预警的最重要的信号。
0: 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种胸闷气短，如果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还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心衰的发病，它有没有它的类型呢？有没有它的分型呢？能否给我们科普一下？
1: 这个心力衰竭呢，它有很多种分型。这个分型呢，就是事实上我们这个有时候呢，我们医生的分型呢，老百姓也不一定认可。这个我们最常说的呢，就是这个有慢性心衰呀、和急性心衰。急性心衰呢，就是以前他这个没有很多的这个病状，突然感到胸闷气短，这个不能平卧啊，下肢浮肿啊，那这些情况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急性心衰。这个病人有症状，病状比较明显，发病比较急，这个呢病人容易引起重视。还有一些疾病呢，我们的心力衰竭急性心衰处理完以后，它就变成了慢性的一个过程，那叫慢性心衰。这是我们这个病人呢和医生啊经常用的两个词，急性心衰和慢性心衰。那第二类分类方法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因为心脏有左侧和右侧，那有时候我们会分啊左侧心力衰竭和右侧心力衰竭。我们经常不这么用，但是临床上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例子，就他有时候的以左心衰竭为主，有些病人以右心衰竭为主。比如说我们这个淀粉样心肌变性，那他主要是右心衰竭为主，或者全心衰。那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那最常见的是急性左心衰，比如我对心肌梗死了，有心衰了，那可能就是左心衰。这是就急性就左侧和右侧这样的分类方法。那还有一些呢，这个一些特殊的分类方法，因为这个心脏它有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任何一个功能受到影响，都会导致心力衰竭的症状。比如说这个病人的收缩能力为主的心衰，我们叫收缩型的心力衰竭。那还有一种呢，它以舒张功能障碍为主的心衰，我们叫舒张功能障碍引起的心衰，叫舒张性心力衰竭。那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机制。这个心衰呢，从我们这个病人发病的道理上来讲，它有两种不同的病理生理的这个道理。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病人的射血分数比较差了，就是心脏的收缩能力比较差了。如果把这作为一个指标的话，另外一个指标呢，就是说这个病人这个舒张功能不好的时候，他的舒张末期的容量和压力增高了。我把这两个参数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另外也有一个分类方法，但这种分类方法呢就比较复杂，比较复杂，往往呢需要我们专业人士，就是专搞心脏病的、搞心力衰竭的这些医生呢比较熟悉，他需要有创的检查和治疗。这是目前呢我们对于心力衰竭的一些最常见的分型。
2: 好，刚才呢高传玉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心衰的一些分型以及日常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结节、肺癌、慢阻肺、肺炎等五大容易致死的肺疾病。 我们每一刻的呼吸都离不开肺，肺的健康呢可以说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和您讲一讲常见的五大肺病以及它的一些认识误区。我们先概要介绍一下这五大肺疾病，主要是指肺结节、原发肺癌、慢阻肺、哮喘，还有老年肺炎。其实说起来呢，这五大病呢都不是小事儿。肺结节它有可能会有癌症的这样的风险，原发肺癌呢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双第一，慢阻肺是国人致死的一个原因，排位第四位的一个疾病。哮喘呢，一些反复咳嗽的人也需要留意自己是不是得了哮喘。另外老年肺炎呢则是老年人死亡的主因之一。所以说这五大肺疾病呢，哪一样都不可小觑。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和听众朋友仔细的说一说。首先我们说肺结节。肺结节呢，是我们拍的 X 光片或者是 CT 片里面出现了不明的小阴影。体检呢，查出肺结节的比例高达 20%-30%， 有少部分肺结节是恶性的。肺结节它是癌，也就是说它恶性的风险有多大呢？无论是否是癌，肺结节都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可以从一些胸部 CT 报告的文字描述中来感受肺结节的一些端倪。首先，结节的直径大于等于8毫米。第二，结节的密度不均匀。第三，伴有实性成分的膜玻璃结节。第四，结节的边缘不光滑，有毛刺儿症或者是分叶症。第五呢，复查结节有逐渐增大或者是密度增高、实性成分增多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报告中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几个关键句或者是关键的描述，那么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此时呢，我们就要建议您去能够及时的查出肺结节的专业的科室去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来去做一个判断，比如说胸外科呀，或者是肿瘤科呀等等。那么根据医生对于肺结节的怀疑程度有着不同的处理原则，简单的说是这样的一些情况。首先，怀疑是炎症的结节，医生呢一般都会进行消炎治疗，1-3个月之后复查再决定是否继续治疗。怀疑是癌的结节，医生呢会建议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复查，看它的长势决定是否治疗。在这儿呢要提醒您注意，观察呢是不会耽误病情的，所以不要担心。另外还有一个高度怀疑是癌的结节，符合指征的呢要尽早手术来进行切除，部分疑似的膜玻璃样肺癌也可以先观察然后再决定。在这儿呢提示各位，查出肺结节既不要忽视也不要着急，也千万别急着就不管结节的情况一律要进行手术，一定要先去专业的医院听一听专业医生的意见。我们再来说肺部的第二大类疾病，肺癌。中国呢是原发肺癌发病率死亡率均排世界第一位的一个国家，肺癌发现的时候大部分患者已经是晚期了。另外较早期肺癌手术生存率可以接近 90%， 所以呢还是不要极度的悲观，要保持乐观，保持希望。我们来说说肺癌有什么先兆。中央型肺癌，由于肿瘤长的位置比较容易侵犯到气管，所以早期呢就可能出现刺激性干咳，或者是咳出来的痰带血丝。周围型肺癌，由于肺癌呢长在肺的边缘，大多到了晚期才出现一些症状。那么肺癌怎样及早发现呢？我们很多专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听众朋友介绍过了。那么就是一些肺癌的危险人群，他超过50岁之后定期去做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那么肺癌的危险人群有哪些呢？我们再来强调一下。首先，年龄大于等于50岁，而且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年数大于等于20，或者是年龄50-74岁，那么可能您一年要抽30包烟，或者是戒烟史小于15年。简单的来说呢是这样的，50岁以上的人，如果您有抽烟的习惯，并且每天抽2包烟，或者是您有55-74岁这个年纪了，有30年的烟龄，那么这个也是要去及时的做肺癌筛查的。另外呢，您如果戒了烟，但是戒烟的年龄不足15年，也就是说戒断的年限不到15年的话，也要去及时的去做肺癌的早期筛查。 除此之外，经常被动地吸入二手烟的人，常年从事接触石棉、氡等特定的这些职业的人，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人，有慢阻肺或者是肺纤维化的人，这些呢都是肺癌的高危人群，要及早地到医院做胸部低剂量螺旋 CT。我们再来关注肺部的第三类疾病，慢阻肺。慢阻肺呢是由老慢支和肺气肿发展而来的。40岁以上的居民慢阻肺的患病率高达 13.6%， 慢阻肺的死亡率非常的高，而且有可能增加肺癌的患病风险。慢阻肺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在吸烟、大气污染、职业粉尘等有害颗粒长期侵害下导致的气道狭窄和肺泡改变、气流受限而出现慢性咳嗽、卡痰、呼吸困难、喘息和胸闷。大部分慢阻肺病人到了中期才会出现症状，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呢，早发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一般情况下，简单的判断慢阻肺的方法呢，有以下这几点。第一，过去的一个月内，您有没有感到气短，并且感到气短的这个时间比较频繁？您是否曾经卡出过东西，比如说咳嗽的时候卡出粘液或者是痰？另外还要看一看，在过去的一年左右的时间，您有没有出现呼吸问题，就是非常的憋闷，甚至因为呼吸问题影响到了你运动量、活动量。另外，在您的生命中，您是否已经抽了100支烟了？也就是说，您是否有这个吸烟的历史，并且呢，每天大概吸烟量在1包左右。同时还要看您的年龄，如果说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那么也要及早的去做慢阻肺的这个排查。慢阻肺的治疗呢，一般分为药物治疗、呼吸锻炼和家庭氧疗。另外呢，专家提示啊，药物治疗的时候，即便是症状不严重，也一定要坚持用药，还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吸入装置，不能够一味的追求操作简单省事儿，因为慢阻肺呢，是一个需要长期呵护的疾病。再来说一说肺部的第四大类疾病，哮喘。哮喘呢是气道对刺激或者是过敏原过度反应所导致的疾病，重度发作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很可能会致命，反复的咳嗽总不好呢，也要及时的警惕是不是变成了哮喘。哮喘患者他的支气管呢一直处于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的状态，这使得他非常的敏感，稍微有一点点小刺激，那么气道呢就有可能痉挛，从而出现喘息、气促，同时还伴有胸闷、咳嗽的这样的症状。而容易诱发哮喘的常见因素呢，有花粉、动物毛发等环境过敏源，另外还有感冒啊、呼吸道感染这样的一些疾病过敏源。药物过敏也有可能引发哮喘，另外过量运动、空气污染或气候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哮喘的发生。那么有些患者喘的症状可能并不明显，仅仅是表现为长期反复咳嗽、夜间加重咳嗽等，这种情况也要警惕哮喘，及时到医院专科来就诊。中医可能有一句老话大家听过啊，那就是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就说明啊，哮喘这种疾病呢，它其实是一个很难治的一个病。另外呢，治疗哮喘是一个持久战，主要以药物吸入治疗为主。吸入的药物呢是扩张气管的药物或者是激素类的吸入药物，不管哪种药物治疗哮喘呢都要坚持，并且用药啊一定要规范遵从医生的指导。最后一种肺部疾病呢是老年肺炎。老年肺炎是导致老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老年肺炎它的症状不典型，非常的容易被忽视。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老年人如果接种肺炎疫苗，就可以非常有效地预防老年肺炎。我们来说一说老年肺炎它的一些症状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抵抗力、吞咽功能等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于是呢，就有可能出现进食、呛咳。那么食物误进到气道引起肺炎，这是一种。另外胃食管反流，也就是食物反流进入到了气道，也容易引起肺炎。第三类，口腔细菌。口腔的细菌如果被唾液呛到进入气管呢，也会引起肺炎。反复感冒则容易演变成肺炎。 老年肺炎呢，它的症状一般不典型，我们常识中肺炎应该有的发烧啊、咳嗽啊，并不一定会出现。老年人的状态如果出现异常，我们要非常的警惕，比如说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恶心、呕吐，你就看着这个老人呢越来越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别觉得说啊，是不是精神不好啊、身体乏力啊等等，要警惕，有可能是老年肺炎的一些症状。老年人一般基础疾病比较多，体质比较差，肺炎防治的治疗呢，相对来说呢困难和复杂一些，所以在这儿我们在生活方面就要注意，吃饭喝水的时候细嚼慢咽，不要边吃饭边说话，避免呛咳。另外还注意饮食均衡，戒烟限酒等，同时还要积极的治疗慢病，积极的治疗控制。另外长期卧床的老人要经常更换体位，要帮助他进行及时的排痰。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慢性的心脑肺肾疾病或者是有糖尿病、癌症等患者呢，建议考虑接种肺炎疫苗。肺炎疫苗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及时的摒除外界的一些感染的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给您介绍了常见的肺部的5大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都是和我们的健康甚至生死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

0: 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提起中医专家李博医生，相信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不会陌生的。在不久之前的一次专访过程当中呢，李博医生给我们讲了两件非常有趣的事儿，那就是在火车和国际航班上，他运用中医的外治法分别救治航班上的患者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我们请出当事人李博大夫，听他自己说一说吧。在人们心目中的中医呢，似乎是不折不扣的慢郎中，只能治慢，不能够治急症。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与西医的现代医学相比，中医药在急诊方面的作用鲜为人知。但是其实从中医学的发展史来看，中医学的发展是以治疗急症为突破口的。中医专家李博医生讲一讲他亲身经历的中医治疗急症的小故事。
2: 因为我在飞机上，就是他们说飞机上，就是报道飞机上我救过好几个人，就是而且还是国际航班，
3: 真的、
2: 对，用耳穴，还有按这个足三里啊，什么，还有这个就是合谷啊这方面的。
3: 你给我讲讲吗？
2: 一个是去广州，去广州是坐火车。坐火车，然后他也是广播嘛，广播说就是有一个突发疾病，然后
3: 当时什么情况？
2: 当时是他就是吐，呕吐厉害，肚子疼得特别厉害，是个男生，如果是女孩就很担心，因为女孩的话肚子疼有好几种情况，有这个肚子疼，有妇科的问题，还可能就是有阑尾炎、外科的问题，这些都可能。
3: 那当时你去看，你初步判断他是什么问题？
2: 初步看过，可能还是一个胃痉挛。但是他特别呕吐，但呕吐这种情况呢，大夫首先还要想的还可能是肾结石。你就呕吐的情况，我们见过很多是最终结论是肾结石，因为在火车上的话是没法做诊断的，
3: 对，
2: 那是只能是说那个就是缓解他的症状，然后在旁边观察。
3: 当时您怎么做的？
2: 当时他是有那个就是解痉药，有那个6-5-4-2，就山楂糖碱的解痉药，
3: 让他胃就是解除痉挛。
2: 解除痉挛，我们因为有那个判断了一下他的情况，因为去的还有另一个医院的大夫，后来我们还成好朋友。
3: 不是，
2: 他是西医，我们俩就中西合作。然后
3: 他是看这个消化科的吗？
2: 不是，就火车上碰见这种情况都不一定是看哪个，他是看妇科的啊，他是看妇科的啊，妇科大夫啊，我是那个什么消化科的内科的，然后我们就给他吃这个山楂糖碱，吃山楂糖碱呢。
3: 这个药是大夫带着的还是车上有的？
2: 他有也能买到，非常便宜的，火车上有、这个航班，就这个列车上有。
3: 哦，那还好。
2: 吃了以后更严重了，吃了以后更严重，然后就又吐了、我们觉得是他这个痉挛的比较厉害，当时还有胃复安嘛，就火车上有胃复安，就止吐药，先给他吃一个胃复安，就缓解一下这个胃肠动力，然后再吃山楂糖碱。因为我们也挺有风险的，因为国家法律也没一定支持在火车上可以行医的。
3: 是的、那后来您给他用什么中医的方法了？
2: 用的中医的方法就是足三里，按这个足三里穴和内关穴，止痛药，还有呢就贴了耳穴，
3: 当时你还带着呢？
2: 我每天都带着，我的耳穴板在我的钱包里，时刻你只要见到我肯定时刻带着。
3: 那带着都给谁用啊？
2: 就我就备着嘛，随时备着。
3: 万一有用就来一
2: 个。万一就用就可以用。
3: 它能解决啥问题？
2: 耳穴是针灸的一个分支，
3: 就
2: 它什么病都可以治，但是对于缓解痛症来说，对于缓解痛症来说还是挺好的，就是贴到耳穴的，因为我知道这个耳朵上的穴位，缓解疼痛呀、什么这些的。
3: 你给我贴哪儿？好吧，
2: 给你随便贴一个地方吧。就一般来说，这个一般有个小镊子这样贴一下，贴一个神门吧，它叫止痛镇静安神，如果使劲按下，它会疼一下。然后也可以贴胃，因为这上面它这个耳朵，你可以看我的耳朵，耳朵是吗？它像一个就是在子宫内即将出生的胎儿，是个倒胚头学说，就是法国研究，还有我们国家张颖清教授专门研究的胸物全息理论，就是它也跟身体这个相关嘛，所以带着耳穴也那个做了这个就是按摩，就是按摩，因为我们
3: 你给他弄了好了吗？
2: 确实最后是好了，缓解了，因为这也没法评估，
3: 多长时间大概他就
2: 大概是半个小时40分钟到1个小时，当时能减轻，又吐了一次，但是那个药也吃了， 就是客观的讲，我就不清楚，如果他不吃药，单用针灸，我觉得是可以的。
3: 就耳穴也能，就是这个痘痘也能起到一些像针灸差不多的这个作用。
2: 对，也是可以的，就是它力量比较缓和，但它的优势在于，就是我可以带着，就我给患者贴完，他带着走了，对吧？他可以带着走，针灸我不能带走，你不能出我医院的门儿。那这个可以带着，晚上洗澡的时候再摘了就行，洗澡的时候把它冲掉就行了。这里头是一个王不留行痘，是一种中药。这王不留行痘是益
3: 冲
2: 气，
3: 乳的。
2: 那对。确实，它益气活血，以活血为主，但是在这儿呢，主要起它的物理作用，就是按压的物理作用。然后我跟这小伙子后来还建立了联系，他还来北京找我。
1: 急症病势凶猛，病情笃重而易于逆变，如果不能够及时的火速施救，经常会危及生命。传统中医的针灸、耳穴等治疗急症具有独特的疗效，经常有急则用针，缓则用药之言。当发生一些危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针灸、耳穴按压等一些方法缓解疾病的症状，赢得救治的时间。
3: 还有什么故事？你说
2: 还有我在从加拿大回来
3: 哪次啊？
2: 是从去 McMaster 大学，然后从渥太华起飞，飞北京的航班，然后是一个印度的大妈，特别的胖，他们是觉得说不说话了，怎么特别嗜睡，特别嗜睡。啊，怎么回事？然后就说航班上有没有飞机，有没有那个医生？然后我又去看了，去了，当然大夫先做常规处理，因为看他有血压，先测个血压有没有啊？血压有，然后呼叫一下，能不能醒？至少不是那个啥，就是没气儿了这种，对吧？还是能醒，使劲掐这个耳朵，掐耳朵或者是掐什么地方，他是有呼吸的。
3: 那当时也是您一个，还是也有别的？
2: 当时这次只有我一个人了
3: 啊、
2: 然后就旁边有血压也是存在的，然后也能醒，然后就是考虑他平常，因为我得问一下他旁边有没有糖尿病啊，什么有没有家属这些，他有糖尿病，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我怀疑他是有点那个氧气不足，就吸了一下氧，也给他按了一下这个穴位，主要是按的合谷，就是止痛这个穴位，让他清醒一下。他吸氧以后和这个按穴位以后，也好转，
3: 能好一些、
2: 对，至少他能站起来说话。
3: 啊、
2: 也吐了，吐了两大袋子，特别胖的一个印度的那个，到北京、
3: 那还真不错啊，
2: 挺好，还有合影的。
3: 那要是如果说当时您不给他做这些应急的这些处理的话，会有不太好的结果吗？
2: 我不知道，他可能是缺氧，缺氧时间长了肯定会有不好的。不好的情况，缺氧时间长了，还是挺麻烦。
3: 真厉害！那在飞机上您戴了耳窦了吗？
2: 我戴了。当时他没有贴，主要是按压了，因为他这个不是适合贴耳窦的，不是痛症这些，主要是有点嗜睡、昏迷啊什么这些的。不管怎么样，先判断他嘛。现在他旁边碰到是有大夫有医生，对他就是一个安慰。其实能做的还是挺有限的。这时候是中医的这个优势，真的是中医的优势。
3: 因为你啥也没有嘛。
2: 对，因为你。中医不是说我什么都能解决，但是这是一个手段，这绝对是一个手段，就是包括我按压这足三里啊，包括就是宣武医院还是哪个大夫去海外的那航班上也是用的，他是西医也是用的中医的手法。对，
3: 那你要说像普通人的话啊，那我肯定不见得那么幸运就碰到您了、或者碰到其他的中医的医生、那一般如果说我出现一些不适应不舒服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按哪儿
2: 啊，这个不好说。一般要不就按下就是内关穴，对胃比较好。
3: 啊，
2: 内关穴就是在这个地方按一下内关，可能会对这个胃口会比较好。
3: 合谷穴也能有点用。
2: 合谷穴是止痛的药穴。
3: 止痛
2: 的药穴。
3: 如果说觉得心脏不舒服晕呢，像、这个、
2: 心脏不舒服晕的就按下太阳穴，或者捏下耳垂，耳垂上面这个耳穴，这是头部的位置，就是耳垂上面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是头部的位置，耳垂这上面一点点，就是它叫对耳屏，我们专业叫耳屏和对耳屏，它叫对耳屏，这个按压一下可能会好。
1: 经常有人说中医呢是能够简便连效的为人们解除病痛，中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防病治病经验的结晶。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以及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对于中医呢，我们要不断的深入发掘研究，让它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服务。 李博医生运用中医手段救治急症的小故事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讲述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陆续的请一些医生专家为您讲述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有关疾病的逸闻趣事，希望您能够喜欢。
4: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昨天啊，空军总医院心血管

首先说说吃肉和吃蛋。高血压患者当然可以吃肉吃蛋，因为动物蛋白能给我们提供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所以是需要吃可以吃的，只是要根据补充蛋白质脂肪的量来掌握。每天1到2两瘦肉，每天1个鸡蛋，或者是每个星期4到5个鸡蛋都是可以的。肉呢，最好是炖肉，鸡蛋最好是白煮蛋，油少，容易消化吸收。有几个误区您需要注意。第一，用蛋白质代替粮食。有些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啊，不敢吃主食，结果呢就吃肉和鸡蛋，一顿吃好几个鸡蛋，这是不对的。因为1克蛋白质和1克碳水化合物，这指的呢像糖啊、米面等，它产生的热量是一样的，蛋白质也会转化为糖分，医学上叫糖易升，所以呢，多吃了蛋白质，血糖一样会高，而且用蛋白质来供养能量呢，有点浪费。多吃蛋白质还有一点不好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会产生蛋质代谢物，比如说血生化中的尿素氮，这些都是需要肾脏来排泄出去的，多了呢就会加重肾脏负担，这也是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患者为什么要控制蛋白摄入的原因。所以呢，如果已经出现了肾功能减退或肾功能不全，蛋白质的量和质就需要控制了。第二呢，还有一些人呢吃鸡蛋不吃蛋黄。很多人啊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一是蛋黄里除了胆固醇，还有卵磷脂、多种维生素、铁剂等很多人体代谢需要的营养物质。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大约是250毫克左右，而一般的营养要求每天胆固醇在300毫克以内。我们中国2016年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每天蛋类是40到50克，大约1个鸡蛋的量就非常合适了。高胆固醇血症有动脉硬化的人呢，每天的胆固醇摄入要小于200毫克，这样呢，您可以每个星期吃4到5个鸡蛋。再者，胆固醇呢也不光是来自鸡蛋黄，肉类、动物内脏也都含有胆固醇。第三呢，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有1/4来自食物，1/3由肝脏合成，外源性的，也就是外边来的，和自己生产的内源性的会互相影响。很多人的胆固醇高是由于体内合成的多，代谢异常。我们吃的降胆固醇药他汀类的药物呢，就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当然，如果你血液里的胆固醇已经很高了，那就要减少摄入，控制饮食。再说说喝酒。高血压病人呢不宜喝酒，因为喝酒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喜欢，常常控制不住饮酒的量。长期过量饮酒是高血压的发病因素之一。另外，饮酒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虽然酒精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但是饮酒后血压的升高和降低和你的喝酒的量以及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喝酒啊，这个血压会飙升，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高血压患者经常会合并血糖、血脂异常、糖尿病、脂肪肝等，也是不适宜饮酒的。酒精对患者服用的一些药物呢，还可能会有影响，容易引起药物不良反应。所以呢，在喝酒这个事情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喝酒可以预防心脏病，这是基于饮酒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我们不能靠喝酒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我们说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治疗呢，并没有改变心血管病的预后。有些人说喝葡萄酒是有益心脏健康的，这是因为葡萄酒当中有一种白藜芦醇的物质，有心血管的保护作用。但是呢，研究结果也是不一致的，因为葡萄酒中白藜芦醇的含量是很低的，而且长期过量的喝酒还有可能造成肝损害、脑损害、心肌损害，对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呢，高血压病人不宜饮酒，也不主张多喝红酒来保护心脏，更不主张喝酒来降血压。如果呀，您实在是太想喝酒了，那一定要限量。以白酒来算啊，男性每天不能超过1两，女性呢则比男性要少1半。关于喝牛奶，牛奶中的蛋白质可是优质蛋白呀，每天1袋奶250毫升没有问题。
对于牛奶

乳糖不耐受的，可以喝不含乳糖的，或者是喝含有双歧杆菌的酸奶。血脂高的呢，有低脂奶、脱脂奶可以选择。总之呢，牛奶是可以喝的。关于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花生米、芝麻酱，这两种食物中都含有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营养丰富，但是油脂比较多。但是呢，要注意烹饪方法，不要油炸，油炸呢油脂就更大了，也不容易消化，最好水煮着吃。芝麻酱也可以吃，吃的时候尽量呢把上面这油可撇开了，用凉开水卸开，可以在凉拌菜的时候调调味，减少用油。这两样食物，花生米、芝麻酱，能吃也不能多吃，因为呢油脂啊、蛋白质都是可以转化为糖的。再来说说啊，土豆。土豆淀粉类的食物含钾高，热卡呢比粮食要低，易饭易菜，炖炒凉拌都行，荤素亦可，当然可以食用啦。只是淀粉呢要算在您的主食里边，这里边呢是有一个换算的表和书的，一定要控制好量。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蔬菜了，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蔬菜呀？可以根据饮食的习惯来决定，比如说辣椒，您从小就吃辣，吃惯了辣椒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不宜过辣。如果有便秘、痔疮发作，就要限制食用了，因为您在解大便的时候使劲儿用力，对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吃抗血小板药物的本身会增加消化道的出血的风险，那些辛辣刺激胃的食物则要限制了。有的时候吃一些特殊的药物会和食物有相互作用，比如说吃了抗凝血的药华法林，有些菜呢就需要加以注意了。另外还有一些蔬菜可能有一些辅助降压的作用，比如说芹菜，但是您也不能盯着一种菜猛吃，品种多样，营养均衡才好。腺炎这个问题呢，医学专家反复的强调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了。那么高血压病人不能吃什么？有一种水果要注意，就是西柚，或者呢是葡萄柚西柚汁儿。这是因为西柚中有一种物质能够抑制肝脏中的一种代谢药物的酶，细胞色素 P450-3A4。总之这个您就不用记了啊，您就记住西柚、葡萄柚或西柚汁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影响某些药物的代谢，那么造成药物在身体里蓄积，浓度增加，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西柚还有西柚汁，它对降压药的影响呢，主要是地平类的钙拮抗剂，其中您可能经常吃的硝苯地平、菲洛地平是有影响的，对氨氯地平没有影响。另外高血压患者因为血脂高、动脉硬化，会服用他汀类的降胆固醇药，西柚或者是西柚汁也有影响，主要受影响的是辛伐他汀、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而氟伐他汀、普伐他汀、匹伐他汀、瑞舒伐他汀不受影响，这是因为它们的代谢途径不同。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您不太记得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问一问您的主治医生，问问他我什么东西不能吃。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西柚有影响，国产的柚子怎么样呢？这个说法呢也是不一致的，有文章说关西蜜柚和长山湖柚对菲洛地平没有影响，但也有专家认为柚子或柑橘类的水果可能都会有负面影响。所以呢，服用有关药物的时候，西柚、西柚汁不要吃不要喝了，即便是时间错开了也会有影响，其他的柚子、柑橘类也要少吃。另外还有一些老生常谈，高糖、高脂、高胆固醇、高嘌呤、高盐的食物不宜多吃或不宜吃，那么像浓肉汤、鸡汤呢，也是不宜多喝和不宜喝的，因为高血压患者常常合并代谢紊乱、肥胖、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有些东西，实在想吃，您浅尝辄止，满足一下口感就行了。现阶段的研究认为，人体得病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遗传，也就是大家说的基因有缺陷，另一方面是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您如果两方面都好，那当然好，但如果基因好，自己不注意去作，那也不行。有些人本身基因就有缺陷，再作那就更悲剧了。所以不要羡慕别人胡吃海塞、大量抽烟喝酒还不得病，咱们大多数人呢都是属于基因不那么完美的群体，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人们被眼前美景莫名打动时，往往心生愉悦，发出由衷的感叹：哇，太美了，好棒！的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表达，但中国古代诗人却能用他们的妙笔和奇思，把这种感受完美地诠释出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正是这样一首诗，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融合了大自然的景色与人的内心情绪，由瀑布联想到银河，模糊了天地的界限，使人读后不能自已。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李白的这首名篇《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岳阳城，乘船过江夏，到了今天的江西九江。九江古称浔阳，浔阳城南就是闻名天下的名胜庐山。庐山北临大江，叠嶂九层，重岩万仞，风景雄奇。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庐山，而这次是第一次。庐山原名叫匡庐，传说周武王时有个隐士名叫匡俗，他们兄弟七人在山上结庐隐居，修炼道术，后来升仙而去，人去庐在，所以又叫庐山。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名士、高僧大隐都曾游过庐山。庐山的秀美让李白欣喜若狂，他脚踏便鞋，头戴草帽，腰上扎着麻绳，在僧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庐山顶峰。一路上山势陡峭，崎岖难行，年轻的僧侣用大砍刀在灌木丛中开辟出道路。忽然间，香炉峰连同下面的一道瀑布赫然呈现在李白眼前，这是他平时不可能看到的奇观。李白凝神屏气，一呼一吸间顿觉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的。庐山美景本就让世人惊艳，此时与自己高昂的情绪碰撞，如果没有一首惊世之作横空出世，是有些说不通了。于是诗仙李太白为我们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充分发挥了李白超绝的想象力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历代被推为咏庐山瀑布的千古绝唱。香炉指庐山香炉峰，烟云聚散如香炉之状，可是到了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冉冉烟云、袅袅飘动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诗人游弦未足，又添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惊人魂魄。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读者也明知不是，却又深信不疑。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已做了充分的铺垫和烘托。有趣的是，就连表达欲旺盛的苏东坡来到庐山时，也只有搁笔不言了。就像当年的李白站在黄鹤楼前，自叹无法超越另一位诗人崔颢的神来之笔一样。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王浩宇。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来，由于国家在各方面不断加大对西藏的投入，雪域高原上基础建设从无到有，生态颜值不断提升，各族人民幸福感越来越强。西藏的变化首先要从路说起。如今越织越密的公路网带人们去到想去的每一个地方，但在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公路，要进入西藏只有几条人和马踩出来的道路，茶马古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本期的非遗记忆，就让我们在声音里踏上茶马古道，了解古道的由来，领略古道边的非遗文化。茶马古道，单从名字我们就知道它肯定和茶马都有巨大的关系。是的，茶马古道就是茶马互市的古道，互是互相的互，市是市场的市，茶马古道就是互相买卖茶叶和马匹的古道。

0: 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川藏茶马古道，从四川进入西藏。这条古道从唐代开始兴起，到元明清逐渐成为交通咽喉，成为大北路。它从四川的邛崃出发，走雅安、汉源，经冕宁、泸沽镇，向北过泸定、康定、甘孜等地，进入西藏。经这条路买卖的主要是四川出产的边茶和西藏的藏马，商旅把边茶卖到西藏换回藏马。另一条是滇藏茶马古道，从云南进入西藏。滇是云南省的简称，它南起昆明，经普洱、大理、丽江、西昌，然后和川藏茶马古道一样，走康定、甘孜等地进入西藏。经由这条古道，商旅把普洱茶和铁器运到四川、西藏，换回四川的泽马和西藏的牦牛。泽马就是闻名至今的建昌马，个头小，善于长途跋涉。川藏茶马古道和滇藏茶马古道这两条贸易古道的繁荣，促进了川、滇、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汉、藏、彝等民族的融合，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大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古代藏彝民族走廊。茶马古道涉及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雅安、康定、甘孜、林芝、拉萨、亚东等地，这里地跨亚热带雨林，横断山脉、高山峡谷、青藏高原，居住着傣、哈尼、瓦、彝、白、纳西、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服饰和宗教信仰。
1: 踏上茶马古道，我们可以领略到大量的非遗文化。在川藏茶马古道上，主要的非遗项目有竹麻耗子、加官高跷、宴场高台、银金沙器烧制技艺、敲器多声部民歌、藏族赶马吊、傈僳族民间传说、傈僳族高腔、南路边茶制作技艺、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彝族火把节、苗族崩鼓仪式等几十种之多。我们以雅安市为例，来品一品古道上的非遗。在雅安的宴场镇，能欣赏到著名的宴场高台，这是一种可移动舞台艺术，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它的最大特点是整台戏的表演都是在移动中进行，演员们站在实木做成的架子上表演，架子用布景巧妙地遮起来，人们像抬轿子那样抬着架子前进，观众们跟着表演队伍一起走着看戏。每到高台表演时，原始的村落、茂密的竹林、美丽的溪谷、路边的茶园、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与当地村民一道，在行进中吃着小吃，看着高台戏，其乐融融。来到上里古镇，就能感受上里天灯节了。上里古镇石板铺街，木屋为舍，依山傍水，富有传奇色彩的二仙桥、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美味的古镇小吃，都为上里古镇增色不少。每当重阳、清明、元宵等时节的夜晚，人们都用五颜六色的纸扎成灯笼状天灯，放飞天灯为亲朋好友许愿。集体放飞天灯时，场面十分壮观，无数的天灯就像繁星满天，照得古镇同白天一样亮堂。雅安市有名的非遗项目还有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这是首批省级非遗项目。爱喝茶的人都知道一副对联：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副对联的后半句赞美的就是蒙顶山的鲜茶。中国有文字记载人工种植茶叶最早的地方就是蒙顶山，也叫蒙山。 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茶祖师吴礼真在这里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开始了人工种茶的历史。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是全国茶叶中唯一多品类茶的制作技艺，以蒙顶甘露为代表，还包括蒙顶黄芽、蒙顶石花、万春银叶、玉叶长春五种代表性茶品的传统制作技艺。蒙山茶因品质独特、工艺精湛、外形娟秀，载誉史册。茶的延续成了文化的延续。蒙山上古迹众多，天盖寺、永兴寺、黄茶园、甘露井等，都是茶文化历史和传统制作技艺传承的见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曾经赞誉说：“秦岭之文为露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茶马古道上的雅安市还有很多非遗，比如石棉县的环山鸡节。环山鸡节也称为尔苏藏族年节，在石棉县大渡河南岸的谢罗乡、安顺乡、新棉镇等尔苏藏族聚居地区举行，时间为农历8月初2至8月18日之间，具体举行时间灵活，要由尔苏藏人中精通本民族文化的萨巴根据自己的传统历法来推算。环山鸡节这一天，当地的尔苏、木雅藏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带上各种祭品上山敬山神，用白山鸡祭祖，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喝橄榄酒、跳锅庄舞。说了一大批，这还只是川藏茶马古道上雅安市一个地方的非遗项目。茶马古道上实在是有着太丰厚的历史积淀。
0: 再来看看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非遗项目，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仅仅是大理、迪庆两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拥有可体验的省级以上非遗项目就有40多项。传统文化资源富集在这里，优美的湖光山色让人心旷神怡，众多的名城古镇让人流连忘返，多彩的民族文化让人心醉神迷。茶马古道真是一条古韵遗风、回味悠长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在大理市区，我们可以参观大理市非遗博物馆，欣赏大理洞京音乐、大理白族调；在喜洲古镇欣赏白族民居彩绘，体验泥塑、甲马、剪纸制作技艺；在周城镇体验白族扎染技艺；在下关镇体验大本曲演唱等。走出市区，来到大理剑川县，可以体验石宝山歌会，欣赏东山大歌；在鹤庆县体验彝族白衣人火草布织造技艺，体验银饰锻制技艺。来到丽江，更多的非遗项目可能让你难以抉择，可以体验纳西族建筑彩绘，观看纳西族传统婚俗民俗表演，了解黑白战争民间文曲，欣赏洞京音乐、纳西族口弦调、纳西族白沙戏乐，聆听东巴传唱，欣赏葫芦笙、打跳曲、纳西族东巴舞等传统音乐和舞蹈。再简单说一下迪庆州的吧。在香格里拉市可以参加纳西2月8祭祀活动，体验雕版印经制作技艺、藏族黑陶木碗制作技艺；在迪庆德钦县体验藏族锅庄舞、藏族服饰制作技艺、藏族金属铸造；飞来寺体验梅里神山祭祀；雨崩村体验藏民转山文化；秃顶乡体验藏族九歌、筛巴学乐传统歌舞等。说过了茶马古道那头的川滇两地沿途的非遗项目， 我们再来了解这头西藏这边沿途的文化遗产吧。

0: 在西藏昌都市洛龙县硕都村，村广场上的两棵团结树紧紧相依，枝繁叶茂。一棵柳树，一棵杨树，相传这两棵树是由一对汉藏夫妻所种。硕都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据洛龙县志记载，清朝时期曾有2000多清军在硕都镇驻扎，一些汉族士兵与当地藏族居民结婚生子，民族团结的故事在这里绵延流传。南来北往的马帮将中原和南方的茶叶、瓷器、丝绸等运到西藏，交换羊毛、马匹和药材等。马骡踩下的古道延伸出无数条支线，蛛网般伸向西藏的各个角落，将滇、藏、川联络在一起。在昌都市的香堆镇，仁达摩崖石刻在风雨中伫立了1200多年，融藏族、汉族风格为一体。造像之下有大篇藏文铭刻，还有几十个汉字，记载了藏汉工匠的姓名等。据专家考证，造像是吐蕃时期由大唐工匠与吐蕃工匠一同建造的。现在这里已经成为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山南泽当镇作为茶马古道上商埠重镇，见证了各民族交融的历史。沿着商道，天南海北的商人有的留下来与当地藏族通婚，镇里还建有关帝庙，下设社团体，相互以哥哥姐姐相称。于是当地藏族人对定居的汉人和他们的后裔称呼前都冠以郭国、吉吉，和汉语哥哥姐姐的读音相似。千百年间，在祖国版图完整、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中，茶马古道不仅是贸易往来的要道，更是承载科技文化传播的文化运河。
1: 20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首次发布，在撒迦寺藏有明宣德青花五彩瓷碗文图，西藏保存的国宝级官窑瓷器从此引人瞩目。撒迦寺僧人洛卓探美介绍说，撒迦寺始建于公元1073年，素有雪域敦煌的美誉，仅官窑锦瓷数量就有近2000件，宣德青花五彩碗和高足碗是迄今所发现烧造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宣德青花五彩器，也是明代中央政府向萨迦寺赠送的实物见证。悠悠古商道，浓浓民族情，茶马古道、唐都古道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如今由青藏铁路、拉林铁路、川藏公路、空中航线等构建起的立体化交通网络，不断拉近着西藏和内地的交流和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
2: 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6: 时辰不早，许多人正赶着入城，王翰也跟随人流进来，又嫌长夏大街人太多，往西走过一个方区，这才转向北，朝住宅所在地惠勋坊走去。经过温柔坊西门时，又想起童面萧娘的种种诡异来，不禁朝里面看了一眼，却见到极为离奇的一幕：一名戴着童面具的女子正扶着一名男子出来，似是受了重伤。王翰近来经历的离奇事非常的多，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眨了眨，没错，那童面女子确实是苏真无疑。他愣了好半晌，眼见苏真扶着那男子转向南去，这才回过神来，追上前问道：
7: 娘子可是姓苏？
6: 苏真啊了一声，慌忙扶着那男子加紧脚步。王翰挺身拦住说：
7: 苏真，我知道是你，你不能走，太多事情跟你有关，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交给官府，只是想请你跟我回去，把话说个明白。
6: 忽听得苏真惨叫一声，朝王翰扑来。王翰见那童面后的眼睛中闪烁着奇异的目光，不及反应，本能地避让到一边，却见他径直扑倒在地上，重重地闷哼一声，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忙上前翻过他身子，却见他胸口正中插着一把剪刀，没入极深。王翰啊了一声，忙伸手按住伤口，助他止血，扬声叫道：
7: 来人，快来人。
6: 此刻暮色苍茫，正值夜静鼓声响起，各方门即将关闭，街上行人极其稀少。王翰扭过头去，见那胡帽男子正一瘸一拐地朝南疾行而去，忙叫道：
7: 凶手，站住！
6: 正待去追，却被苏真扯住衣袖，哀告道：
8: 不要，王公子，不要追。
7: 王翰顿时明白过来，说：“他就是你丈夫韦月江，是也不是？”
8: 苏贞说：“他是我命中的魔星，魔星啊！”
7: 声音渐渐地低微了下去。王翰眼见着遭遇凄惨的女子死在了自己的怀中，心中恻然，忍不住说：“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救了他，他反而为了自己逃命杀了你。”心中愤然，忙放下苏贞，起身去追韦月江。追到宣范坊时，已清晰见到韦月江背影，距离不过十多步。王翰叫道：“站住！你以为你跑得掉吧？”正要加快脚步，突然听见背后马蹄嘚嘚，数名金吾卫士驰赶过来，举弓张箭，将他围住，喝道：“别动！”王翰说：“我不是凶手，杀人凶手是前面那人。”温柔方方正也率几名方族赶过来，领头的金吾卫中郎将问道：“是他吗？”方正说：“就是他，小臣亲眼看见那童面女子临死前扯住他衣袖不放，他匆匆地甩开那女子往南面逃来。”中郎将便命人将王翰绑了。王翰怒道：“你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错抓好人不说，还放走了真凶。”中郎将说：“你是不是好人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若真有你说的真凶，眼下已经夜尽，方门马上就要关闭，他又能逃到哪里去？”吩咐方正押着王翰连同苏贞尸首送去位于宽正方的河南县衙，自己带人继续往南搜索。正巧洛州兵曹参军梁笑笑自宣范方东门出来，认得王翰，赶过来问道：“哎，出了什么事啊？”方正大致说了经过。梁笑笑说：“这人犯我认得，长史还在堂上办公，这件案子州府接了。方正，你带人跟我走吧。”洛州州府近在眼前，宽正方却在城西南，隔了四五个方区。方正省却跑腿之苦，自是再乐意不过，慌忙押着王翰跟在梁笑笑身后进来州府。洛州长史靳辉有事滞留在州府中，尚未归家，忽听得下属梁笑笑进来禀告州府临近方区街上有了命案，忙命暂时不必下狱，亲自赶出来查看。见到王翰被绑赴一旁，不由得一愣，上前问道：“怎么是你呀？”王翰知道这位长史一直有心对付自己，现在终于因卷入杀人案堂而皇之地落入他手中，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愈想愈是气闷，干脆一言不发。方正忙说：“哦，史君认得这人吗？他就是当场被抓住的杀人凶手。”靳辉便命将人犯尸首带入堂中，详细向方正询问了经过，又上前勘察了一遍尸首，这才起身说：“他不是凶手。”命人解开王翰绑缚。王翰很是意外，冷冷地说：“京长史是因为看来县令的面子吧？如此我可不要领情。”靳辉说：“当然不是，我不信堂堂王翰王公子会对一名弱女子下手，况且凶器是一把剪刀，本来应该是在这女子身上。温柔坊西方门既没有武侯铺，住有金武卫士，在那附近杀人必然事出仓促，是不得已为之。即使临时起意，王公子又怎么会在这女子身上摸索到剪刀再杀她呢？直接饿死她岂不是更简单？王公子，这就请你将真相说出来吧。”王翰心说：“原来这位长史并非糊涂人，那么他策划假车三换下真车三，一定大有图谋了。嗯，这件事狄相公已经答应调查清楚，我不必再多管。只是之前靳辉已经派手下梁笑笑搜查过了碧落馆，而韦月江也是在那里被人诱捕，那些人身份不明，内中干系甚多，我不能就此透露给官府。只是苏贞的身份无论如何是隐藏不住了。”当下指着尸首说：“这女子叫苏贞，我在蒲州的时候见过她，被丈夫胁从卷入命案，判了徒刑。我刚才路过温柔坊时，遇见她扶着一名男子从西门出来，很是惊诧，不知道她如何逃脱官府拘禁来了这里。正上前询问她，她突然向我扑过来，我避让开去，等她倒在地上，我才发现她胸口插了一把剪刀。”靳辉说：“这么说是苏贞扶着的那男子杀了她？”王翰点头说：“ 那男子名叫韦月江，是蒲州多起命案的在逃凶手，也是苏珍的丈夫。苏珍扯住我衣袖不让我追赶，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靳辉命书吏一一的记录下来，让王汉签字画押，又说这件案子既已水落石出，王公子先回去，我自会签发告示缉捕韦月江。来人，持州府公牒送王公子回会讯方。
6: 差役一直送王汉进来回讯方，才转身回去复命。开门的正好是方正本人，举灯一照说，
7: 公子不就是北面那处宅子的主人吗？如何现在才回来？你家里今日啊，可是出大事了。
6: 王汉惊道，
7: 什么？出了什么事？
6: 方正说，
7: 下午洛阳县令来了许多人，围住了公子家，有捕盗差役，有公守，说是奉洛阳县令来公之命，要逮捕所有人。
6: 王汉说，
7: 啊，我家里的所有人都被捕走了吗？
6: 方正忙说，
7: 公子别慌，没有，一个也没有带走。
6: 王汉问，
7: 怎么回事啊？
6: 方正说，
7: 那些人来时可真是气势汹汹，刀出鞘，剑上弦，弄得方里鸡飞狗跳，这情形只有来公任侍亲使时有过，但自他被弹劾改任洛阳县令后已经收敛多了，像今日这样派人跨界到河南县捕人呢，还是第一次听说。
6: 王汉说，
7: 那后来呢？
6: 方正说，这些人闯进公子家后，不知道为什么进去后不久又悻悻退了出来。
7: 公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居然连洛州长史也派人持公帖送你回方。
6: 王汉不及多说，说
7: 好，多谢告知。
6: 慌忙赶回家，却见堂中灯火通明，王之焕、狄娇正聚在一起焦急的议事，见王汉回来，均是大喜过望。王之焕说，
9: 啊，你还活着呀，我们还以为你被来俊臣捕去了呢。哎，血，你身上的血。
7: 王汉说，那不是我的。
6: 转头不见巨霜和虚镇，问道，
7: 哎，巨霜他们人呢？
9: 放心吧，他们去了朋友家了。
6: 狄娇说，你到底去了哪里呀？下午来俊臣派人来搜捕，要将我们所有人都带走，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呢。
7: 王汉忙问道，来俊臣的手下又如何退走了呢？
9: 王之焕说，说来也真是再巧不过了，你走后不久，元华大哥就来了。朝廷因为要应付契丹，不得不主动与突厥莫绰可汗讲和，所以放元华大哥回去作为中间人。他今日同朝廷使者颜之威还有田归道一起离开神都，不知如何得知我们来了洛阳，所以顺路来探访，偏偏你和星剑都不在。
6: 王汉知道仅凭云华身份不足以吓退来俊臣手下，问道，
7: 莫非女官谢瑶环也一同来了这里？
9: 王之焕说，正是，所以巨霜和虚镇才觉得不好意思躲了出去，是谢瑶环喝退了那些人，元华大哥怕你有事又请他回宫出面营救。我倒是要问你，明明是去来俊臣家赴宴，怎么反倒惹来了一大堆追兵呢？
6: 王汉便详细说了经过，说
7: 我并没有惹到来俊臣呢，是他知道我不会放弃雨仙，所以要先下手来对付我，只是我半道就已经被神秘人派手下捕去，好在终于看到了星剑，他安然无恙，总算是放心了。不过又接触了老狄那件案子，车三是受人冤枉的。
6: 王之焕说，
9: 啊，这么说神秘人是好意接走星剑的了？
6: 王汉说，
7: 嗯，他还请了名医医好了新建的腿。哎，之焕，还有一件事，我适才在温柔坊附近遇到了苏珍。
9: 王之焕说，哦，你遇到了真娘？老狄白日还去过温柔坊呢，没有任何发现，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呢？
6: 王汉摇头说，
7: 不能啊，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我面前。
6: 王之焕一呆，问道，
9: 死了？怎么死的？
6: 王汉大略讲了情形，说
7: 当时若不是我侧身闪开，他就不会扑倒在地，剪刀就不会抹胸置柄，也许啊还有的救，
6: 不免十分

0: 为什么那些人并没有对苏贞怎样，没有拘禁她，还继续将她留在身边。所以韦月江又花言巧语说服了妻子解脱束缚逃了出来，凑巧遇到王汉，他身上有伤，不是阿汉对手，为了能逃脱便刺了苏贞一剪刀，以妻子的性命来阻挡阿汉。这人当真是我所见的心肠最歹毒之人呢。王汉说，这也是我觉得不可理喻的地方，当初韦月江那样对待苏贞，强行套上铜面具迈入青楼，任凭他被人肆意凌辱，而今苏贞居然还肯救他。王之涣叹了口气，缓缓说，也许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本就是爱恨交加，十分复杂，若是韦月江一点都不在意妻子，又怎么会在听到铜面萧娘的传闻后立即跑去碧落馆，以致坠入人家事先不好的圈套呢？他是通缉要犯，难道不知道抛头露面对他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吗？王汉说，之涣这句话真的点醒了我。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初韦月江得到王羲之真迹，杀死胡炳商冒充自己，再将妻子戴上面具后迈入青楼，本已经离开蒲州，再也不打算回来，后来却又冒险折返回到了怡红院。狄娇说，玄机图，我明白阿汉的意思了。韦月江冷酷无情，对妻子没有任何爱意，他这次来碧落馆跟上次去怡红院一样，都是为了玄机图。王汉说，正是，双方都是为了玄机图，韦月江本人还有那些设下铜面萧娘陷阱的人。王之涣说，玄机图到底在谁手里啊？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玄机图的去向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玄机图最初在李弄玉手中，在蒲金浮桥遗失后为水手傅腊所得，傅腊一介武夫，根本不知道其贵重，又转送给了情妇苏贞。苏贞凑巧是京兆武功苏氏后人，其曾祖父在贞观末年奉太宗皇帝之命入宫借一幅神秘的玄机图，他见到玄机图精致古朴，怀疑就是宫中原物，于是悄悄地收藏在家中。韦月江盗宝杀人后离开蒲州，半路不知如何听到了玄机图的事情，想到妻子曾经提到过太宗玄机图，于是又回来怡红院逼问究竟。苏贞本不知情，不堪忍受折磨之下，只好说出自己手中有玄机图，就藏在家中。岂料隔墙有耳，青楼主人阿金抢先一步拿走了玄机图，并杀死了正躲在那里避风头的裴昭仙。但玄机图很快就为他带来了杀身大祸，他自己被残酷折磨而死，怡红院其他人也均被杀死灭口。这件案子的最大嫌疑人当属韦月江，只有他才知道事情经过，才能推算到是阿金偷听到了自己与苏贞的谈话。可他一个人怎么有能力杀死怡红院所有人？亦或确实是他临时找到了一群同伙，一起杀进怡红院，从阿金手中拿到了玄机图，只有这般才能清楚地解释铜面萧娘一事。那些人不远千里将苏贞从蒲州官府手中救出来，又精心安排她到洛阳当娼女，以铜面萧娘的名义引韦月江出来，筹划这一切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除非他们能肯定韦月江手中有玄机图，不然绝不会这么做。那么韦月江既然已经得到玄机图，为何又要冒险来碧落馆呢？难道真如王之涣所言，他对苏贞尚有一丝爱意，可他当着王汉的面毫不犹豫地戳死妻子，又是怎么回事呢？狄娇说，这一点矛盾之处我能解释，想来那玄机图中一定藏有一个大秘密，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不然为何苏贞曾祖父穷尽心力也未能如愿，最后反而呕血死去。玄机图的关键应该在洛阳，所以那些安排陷阱的人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这里，而韦月江得到了玄机图却解不开图中的秘密， 他知道苏贞是武功

0: 氏后人。心想或许妻子会有办法，当他听到铜面萧娘的传闻后，猜到那人一定是他妻子，所以想来探路试试，却料不到自己已经是猎物了，早有不好的陷阱在等着他。王之涣重重一拍桌子怒道，这位岳江罪恶滔天，害死这么多人，居然还一直逍遥法外，这是什么世道啊？王翰说，你放心，韦岳将行迹暴露，洛州长史已签发告示通缉他，洛阳非蒲州可比，只要在各方里方门处张贴他的图形告示，他便寸步难行，逃不掉的。眼下最要紧的是设法救出雨仙来。王之涣说，
1: 你也看到来俊臣的架势了，你才刚刚有一点要救雨仙的想法，他手下大队人马就杀上门来，近日不过是凑巧谢瑶环在场，才侥幸逃过一劫。他有权有势，背后又有女皇撑腰，我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如何能与他对抗呢？
0: 王翰说，
2: 硬拼当然不行，巧取未必会输，这个人作恶多端，仇家无数，想杀他的人成千上万，朝中文武除了姓武的大概没有一个不怕他不恨他，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0: 狄娇说，阿翰的意思我懂，这件事急不来，怕是要从长计议，等待恰当的时机。
2: 王翰说，我能等，可雨仙不能等。
0: 狄娇说，这样我们先来一招缓兵之计，要阿翰上门道歉不可能，来俊臣也不会相信。之涣，你的腿也好得差不多了，你明日一早到来俊臣府上替阿翰向他赔罪，你是雨仙五府内的族兄，来俊臣不会不见你。我去找一趟我伯父，阿翰你就别出门了，好好的待在家里，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啊盯在咱们这里呢。
3: 王翰歉然道，
2: 之涣真是抱歉，居然要你去做这种事。
0: 王之涣说，
2: 嗯，没事，我在屋里也待了好几天了，闷得慌，正好要出门发泄发泄呢。
0: 三人记忆一番便各自睡了。次日一早，王翰等人还没有起床，便听见大门被锤得山响，匆匆赶出来一见，却见门口站着数名官府差役，自称是河南县令杨巡派来的，要逮捕王翰去县衙问案。王翰冷笑说，
2: 我就是王翰，来俊臣真有办法，这下连跨县追捕都免了。
0: 狄娇忙将他拉到一旁，上前问道，
2: 王翰犯了什么事？
0: 领头差役说，
2: 宋府派人控告他指使人捣乱。
0: 狄娇说，宋府是清化方宋之问宋尚书府上吗？
2: 正是。
0: 怎么个捣乱法？
2: 王翰派人运了两筐蛇倒进了宋府，宋府昨晚可是乱了一夜，到今天早上蛇还没有抓干净呢。
0: 狄娇尚莫名其妙，王翰先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2: 差役道，你还笑？瞧你笑得那么开心，还真是你做的，来人把他抓起来。
0: 狄娇忙说，
2: 等一下，宋府有证据能证明是王翰指使人做的吗？宋府有好几个人看见王翰在门外鬼鬼祟祟的，这还不是证据吗？
0: 王之涣拄着手杖步出来笑道，
2: 哈，宋府的人还真是在说谎呢。差大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阿翰啊倒是真想跟宋尚书捣乱来着，可是啊他实在是太忙，根本没空。你看呢，他昨天从御史中丞宋御史家回来后不久，就被洛阳令来县令派车接走了，再后来去了洛阳郊外，紧接着又被洛州州府请去了，夜惊后才被送回来。他去每一处啊都有人证哦，宋御史、来县令、敬长史都是证人。
0: 差役果然被这些证人的名字给唬住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可他们奉命逮人，公堂上还有告主在等候，又不能就此退去，正迟疑间忽听见有人叫道，
4: 晋阳王翰王公子是住在这里吗？
0: 众人转过头去，只见一名骑着高头大马的黄衣宦官都慌忙地站到一边。
2: 王翰上前说，我就是王翰，中使大驾光临，有何指教？
0: 宦官说，奉太平公主令找王翰去宫里问话，王公子你就跟我走吧，别让公主久等了。
2: 王翰心道，太平公主如何知道了我的名字，又一大早派人召见，而且她出嫁多年，在宫中营建有豪华的私邸，为何偏偏要招我入宫呢？
0: 一时也想不明白究竟，只得牵马出来跟在那宦官的身后。 往宫中而来。洛阳的皇宫与长安不同，并非位于全城中央，而是在洛阳北区西北隅，是城中地势最高的地段，最初由隋朝将作大将宇文恺设计，当年每月役使服多达200万之众，历时2年方才建成。唐朝立国后，太宗、高宗、武则天多有扩建，有皇城、宫城、东城、耀义城、元璧城、韩家仓城几大部分构成，整个布局井然有序，远对南面的嵩山，近应洛水桥侧的清波。皇城又名太微城、宝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南面立临洛水，正南门名端门，端门门外立有天书，为梁王武三思铸造，目的在于歌颂武则天触堂兴周的功业，上面刻有武三思所撰的公文，罗列有百官和四仪酋长名字，以及武则天亲笔题签大周万国颂德天书字样。宫城又名紫微城、太初宫，在皇城以北，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住所。正南门本名则天门，始建于隋炀帝手中，穷门玉户，幌仪廊苑仙家，金碧摇街，掩饰九天地阙。太宗皇帝到洛阳后，认为太过奢华，下令拆掉端门楼，毁坏了则天门及门阙。有意思的是，偏偏他死后留下一名侍妾，当上他儿子的皇后，自他孙子手中夺取了江山，改唐为周，自己亦号称则天皇帝。则天门重建修复后，则被饶有意味地改名为应天门。宫城内有别殿、台、馆数十所，主要殿堂有明堂、紫宸、武承、集贤、迎仙、长生等宫殿，画梁直拂星辰，阁道横穿日月，殿堂巍峨壮丽无比。明堂是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本应位于宫城一侧，武则天为了体现自己的开明和与众不同，下令毁掉主殿乾元殿，在原址上修建了明堂，号称万象神宫。这座宏大的建筑由武则天第一个面首薛怀义主持修建，历经磨难，建成后不久即被大风摧毁，武则天下令重建，耗资10000亿计，府库由此消耗殆尽。
5: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热血燃青春，奋斗正当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您带来特别策划奋进十五五，落子未来产业，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热血燃青春，奋斗正当时。
8: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2: 九五后航天人周成玉如何在高危岗位实现零差错？扎根乡村的青年陈倔强又如何带领村民走出致富路？谭芳林年纪轻轻为何能站上顶尖科研论坛？本期环球故事会为您来解锁三位青年的热血奋斗故事。各位好，这里是听四套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胡鑫。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份滚烫的青春，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的中国青年。他们是逐梦航天的追光者，是扎根乡村的守护者，是破界前行的创新者。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中国青年奋斗者的真实故事，感受新时代青年的热血与韧劲，共同见证中国青年的拼搏力量。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文昌航天发射场，认识一位1996年出生的航天人周成玉。周成玉是文昌发射场最年轻的女指挥员，这份荣耀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守与付出。2018年刚毕业的周成玉来到了文昌航天发射场，在舰体动力室担任助理工程师。刚一来啊，班组负责人胡雷明就给了他一本400多页的教材，可是没到两个月，这本教材几乎就被他翻成了卷边。正是凭借这份刻苦，他很快从一位新人成长为了能够独挡一面的操作手。2019年12月，长征五号遥三火箭测试任务中，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刚满一年的他，便直接上岗负责操作二级连接器配气台。要知道，通往配气台的台阶倾角接近90度，共有180多级，号称天梯。其中啊，不少路段需要手脚并用，普通人爬一趟就气喘吁吁了，但周成玉每天至少要爬4次，并且测试间内噪音不断，夏季遇到太阳直射，温度可以高达40摄氏度。一个测试周期60天，他始终没喊过一声辛苦。2020年11月，在嫦娥五号探测器任务中，周成玉被任命为连接器系统指挥员，这也是文昌发射场首次由女生担任这一关键岗位。连接器系统是连接火箭和发射场设备的纽带，它就好比是向火箭输送推进剂的血管，既要在加注时确保滴水不漏，还要在起飞时必须顺利的脱落。这项工作对体能和心理素质的要求非常的高，为了胜任岗位，他加倍训练体能，别人跑3公里他就跑5公里，最终3公里的测试他居然达到了男生的标准。当嫦娥五号顺利升空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都化作了骄傲和自豪。不服输的周成玉用实力证明了中国青年的担当。如果说周成玉的奋斗是逐梦苍穹的热血，那1996年出生在江西省

0: 黄县的青年陈倔强，他的奋斗就是扎根乡土的坚守。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婉拒了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一头扎进了父亲的养猪场，立志让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大山，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刚回村的时候啊，村里人纷纷议论，觉得他这个大学是白读了，亲友们也是纷纷劝阻。不过陈倔强没有退缩，他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清扫猪圈，喂养照料，学习防疫，一个月就熟练地掌握了全部流程，两个月的时候便能够独立负责门店的销售。自家的养猪效益不错，陈倔强还不忘乡里的群众，他组织了脱贫户、残疾困难户和普通农户共同成立了一个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让村里的农户一起搞起了生猪养殖，带领困难群众致富，逐渐成为了当地颇有经验的养猪名人，大家伙儿也亲切地称他为猪肉哥。2017年，陈倔强与两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共同创立了一家农业公司，注册了自有品牌，致力于开发宜黄县优质农特产。为了研发酒制黄金产品，他沿用古法酒蒸酒晒工艺反复试验了3个多月，不断调整火候、干度与配方，才最终做出了口感与药效都满意的成品。在那之后，黑笋干、百合粉、香菇等一系列的宜黄特产也是陆续的上线，销路越来越广。不过2020年非洲猪瘟来袭，使他的养猪场损失惨重，存栏大幅下降，直接亏损达到了300多万元。身边的人啊，也都劝他趁早放弃，可他硬是带着团队日夜坚守，严格消毒，科学复养，历经半年，终于又恢复了生产。截至2025年7月，公司累计销售额超过了1600万元，并且带动了500多户村民增收。他本人也因此斩获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等等多项创业大奖。他用奋斗证明了中国乡村同样是当代大学生实现梦想的沃土。而在基础科研领域，00后青年谭芳林同样书写着青春传奇。出生于2004年的他，从小就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啊痴迷于数论方向的研究。初一暑假，他就在教授的引导下开启了科研之路，主动研读国际学术期刊，潜心钻研专业问题。凭借着课题斐波拉契数列与倍组数的估计，他获得了多项第33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比赛的奖项。他的研究项目也第一次建立了斐波拉契数列与倍组数的联系，作为应用解决了倍组数的最佳上界和下界的估计问题，改进了加拿大数学家 Rankin 教授于2013年在美国数学月刊上给出的一个粗糙的估计式。要知道，数论研究枯燥且艰难，他也曾连续2个月毫无进展，但最终没有放弃，每天坚持长时间的钻研，反复推演，在难题面前越挫越勇，哪怕疲惫不堪，也从未放弃心中的科研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着这份执着与坚守，谭芳林在数论领域持续突破。2018年、2019年，时年14岁、15岁的他，连续2年受邀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这场全球规格最高、汇聚诺贝尔奖得主等全球顶尖学者的科学盛会，让他成为论坛史上最年轻的参会者，与各国科学家面对面交流学习。如今他依然坚持深耕基础数学领域，用热爱与专注在科研道路上稳步前行，立志用科研成果为祖国争光。这份少年担当与科研坚守，正是新时代青年最动人的模样。热血燃青春，奋斗永不止。周成玉逐梦航天，陈倔强扎根乡村，谭芳林潜心科研，他们身处不同的岗位，却用同样的坚守与付出，诠释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希望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在各自的人生赛道上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不负时代，不 不负韶华。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奋进十五五落子未来产业。
5: 继续我们的奋进十五五落子未来产业特别报道，我们来关注生物制造。
6: 生物制造是以工业生物技术为核心，利用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等手段，通过微生物、酶或细胞等生物体进行物质加工与转化的绿色低碳技术。
5: 目前生物制造正在加速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都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走访。
7: 在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的一片山头，春茶采收正在进行。机械化采收后，茶叶种植户陈晨辉正在进行防治病害的喷洒作业。
8: 我看您就直接上手了。
9: 没事，这个没毒。
8: 就待会儿喷的话，会需要戴口罩或者是戴什么吗？
9: 不用，没有什么味道了。这个
7: 陈晨辉喷洒的并非传统农药，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
10: 这种微生物菌剂就是在这个实验室研发制备出来的。它的原料呢，实际上是一种叫做纽托甲基杆菌的细菌，其实呢，就是我手中这个培养皿上粉红色的这种菌落。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菌培养，这种细菌呢会被接种到我手中的这个窑瓶，而窑瓶当中的液体培养剂则会为这种细菌提供食物，帮助它呢增长和繁殖。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呢，它们会被一起转移到这个发酵罐当中进行进一步的放大和增殖，最终呢制备出这种微生物菌剂。
7: 这种细菌以植物叶片代谢过程中释放的甲醇为营养来源，从而实现与植物的共生。它还能分泌生长素及其他多种代谢产物，提升植物叶片的抗病能力。
11: 茶园哈，我们用我们的微生物菌剂下去，它这个芽点它是越来越多，然后这个芽点越多，它长出来就越密集，长势好，产量也高。这个微生物菌剂就是也可以帮助农户间接农药残留，一旦抽到说里面有这个药业残留，那么你整批茶是就不收，而且你这些还要去销毁掉。
7: 不仅在现代农业领域，生物制造在新材料产业同样实现创新突破。近日结束的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上，一款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制成的动力电池盖板受到了不少业内采购商的关注。相较于传统钣金材质电池盖板，该产品具有轻量化优势，能有效提升新能源汽车续航能力。
12: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个1100度的乙炔火焰枪直喷1个小时不烧穿。
7: 本届橡塑展中，大部分参展的材料产品以石油、煤炭等化石资源为基础原料，而这家企业的生物基新材料完全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以各类可再生的生物质为原料，依托生物制造技术合成制备。近期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发酵，推高石化全产业链原料成本，下游多个行业承压明显。
12: 比如说纺织，包括电子电器，包括新能源汽车领域，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大压力的。大家都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这种新的材料，开发多种这种新型的生物基绿色的可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新材料。
5: 随着生物制造战略价值持续凸显，产业技术体系也在迭代升级。
6: 我国生物制造已完成从传统自然发酵、从自然界提取到以基因编辑、理性设计为核心的合成生物学时代。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7: 在山东济南，这家生物科技企业依托全酶生物合成工艺，以葡萄糖为原料合成甘肃的中式研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甘肃是临床中核心的抗凝血药物，长期以来，工业化甘肃主要从猪小肠黏膜提取制备，但动物源甘肃天然存在糖链结构不均一、组分杂乱的问题，直接导致药效稳定性差、抗凝活性波动明显。
13: 合成生物学带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药物分子需要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结构最好，我们就用合成生物学去造出来这样的结构，就是从结构不均一变成了结构均一，这样从药物的质量上和它的活性上都有显著提升。
7: 精准设计肝素糖链分子是技术攻关的核心难点，整个过程如同模块化拼搭积木，单糖单元为一块基础积木，拼接数量连接方式的细微调整都会改变整体分子结构与药理活性。过去药物分子设计高度依赖研发人员的经验及大量重复试错，如今 AI 生物计算工具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
14: 比如说我有100个这种可能的结构， AI 选出5个，那么在这5个最好的我再去做这个真正的功效测试，比如说做动物实验。
7: 在广州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实验室内，50台零下80摄氏度的超低温冰箱常态化保存着36万株微生物菌株，菌株来源覆盖动植物及人体自然环境等，库存规模还在以每年5万株的速度持续扩容。
15: 我们的这个库菌种资源，包括它的遗传资源，它未来的产生的这个基因元件、酶分子，实际上是开发这些底盘菌株啊，或是酶分子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每年我们大概要做菌株的功能的筛选和研究的话，会超过10000株。所以它对国内生物制造的未来的底层的创新啊，它我觉得它是有战略利益的。
7: 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1.1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70%以上。
5: 15五时期是我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关键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生物制造的高质量发展？
6: 我们来看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的专访。
7: 谭天伟表示，近年来合成生物学、生物蛋白设计等领域多项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生物制造底层技术实现颠覆性突破。同时，制造业绿色转型、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优化，催生出海量的绿色替代需求，产业发展迎来双重红利。
16: 很多的智库也都在预言啊，本世纪末，全球制造业产品里头的70%的产品，都可以用生物制造来生产，大概要占到全球制造业的1/3以上。
7: 谈到未来，谭天伟院士认为，以蛋白结构预测、代谢网络建模、细胞工厂虚拟设计平台为代表的基础软件设计工具，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数据库等，是生物制造亟待实现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
16: 我们做了很大量的这样的有关的基础的设计方法、软件和数据库。那么我们在数据库方面的，在一些基础软件的设计方面的、技术方面的，我们的这种短板呢正在缩小，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7: 当前多款国内自主研发的 AI 蛋白质设计大模型陆续落地，这一赛道投融资热度持续攀升。同时，部分国内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基因编辑工具，已在作物育种等场景示范应用。谭天伟认为，15五时期要充分依托我国工业体系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的独特优势，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攻关模式，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双向赋能，实现生物制造在若干细分领域的突破。
16: 一个就是在化工新材料，我们的生物基材料，比如说我们自主开发的己儿酸，很可能在15五期间我们会实现产业化。第二个呢，我觉得会有所突破的呢，就是生物制造的方法来这个合成蛋白质，减少我们的大豆进口的依赖。当然第三方面呢，我能源方面的，在秸秆、乙醇和生物杭酶方面。第四方面呢，就是生命健康。中国现在很多的天然活性成分呢，像维生素的、氨基酸的，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这块很多的企业像雨后春笋一般的会诞生。
7: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并且被列入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也被称为人造太阳。15五时期是中国聚变技术从科学实验全面转向工程化、产业化的战略关键期。当前聚变产业最新的进展如何？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
17: 我现在是在四川成都的国家聚变产业试验平台， 在我身旁呢，就是人造太阳的核心部件 DEB， 它就像铠甲一样，直接面对中心等离子体极高温的挑战和粒子的轰击。它的核心原材料呢，包含三种金属，也就是钨、铜和不锈钢。
18: DEB 位于人造太阳真空室最内侧，是直接面向高温。

0: N 等离子体的第一道防线，相当于聚变装置的贴身铠甲。目前我国已实现 DEB 全流程自主研发、制造与检测，材料、焊接工艺、高热负荷测试等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也是我国可控聚变工程化落地的核心突破之一。
1: 它直接为了保护外围的设备，它要承担所有的一个高能粒子的热负荷和中子的一个轰击。现在目前所有的材料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然后整个工艺也是我们自主研发和摸索来的，代表了我们这个技术在全球已经非常领先的行列。
0: 中国环流三号作为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实现了离子温度 1.2 亿摄氏度、电子温度 1.6 亿摄氏度的双翼度，聚变综合参数达到10^20次方量级。当前中国环流三号正按计划推进全面升级，计划2027年首次实现燃烧实验，
2: 今年年底就把这个整个的改造完成，明年我们计划就把燃烧实验做起来，就给我们自己的这个咱们国内要做这个聚变产业，要做聚变堆，就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0: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核聚变发电要实现聚变燃烧与能量输出，再解决稳定运行、工程化可靠性问题，最终通过规模化技术迭代降低成本。
2: 计划上是要准备在2035年，2035年，做出我们的那个聚变先导实验堆，然后4-5年左右做示范堆，就是从实验堆，然后示范堆，然后商业堆这么个逻辑。
0: 除了中国环流三号之外，在安徽合肥，另一个人造太阳项目正朝着下一个实验目标而努力，并向商业化进程的整体目标有序推进。
3: 全面协同，金融啊、科技啊、产业啊都要协同，任何一块缺少都不行。在国家又大力支持重视的情况下，这个趋势是非常好，而且这个趋势发展的话，有助于缩短这个聚变就投入商业应用的进程。
4: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核聚变的研发是一场覆盖超导磁体、精密制造、特种材料、人工智能、测控技术等百余项高精尖技术的系统性创新工程。一系列前沿技术的推广应用将如何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又将创造出多大的市场空间呢？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0: 在四川成都的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基于人造太阳的先进等离子体表面工程技术，科研人员正在进行非贵金属催化电极制备，可显著提升制氢效率，降低电解水制氢成本，对滤氢规模化发展具有推进作用。
5: 我们主要是利用等离子体的它这个高活性啊，然后在这个镍基的基材表面上来镀一层这个制氢电极的催化剂，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实现用非贵金属来实现贵金属制氢电极的这个功能。它的成本可能只有贵金属的1/10。
0: 在实验装置上，科研人员用等离子体重整二氧化碳至合成器，再通过进一步合成来制备燃料。相较于传统技术，这个技术能与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深度耦合，为风电光伏消纳提供新路径。
3: 直接空气捕获，把二氧化碳拿出来，然后从我们等离手上把二氧化碳变成一氧化碳，对吧？一氧化碳，然后通过电解水制氢，把一氧化碳和电氢气配合起来，然后下一端，通过废铀合成就可以制成这个就是含空燃料。
0: 当前 AI 大模型引爆算力需求，为提升图形处理器强大算力，全球科技企业正在快速布局新一代玻璃基板封装材料。聚变等离子体技术可以显著提升玻璃基板封装集成度，
6: 可以把我们芯片的封装密度提得更高，比我们常规的有机基板能够提高10倍，然后它的成本可以降到有机基板的这样一个80%的一个比例，可能在未来的3-5年有几百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吧。
0: 聚变技术在研发过程中沉淀出大量可外溢的硬核成果，一方面推动完整聚变产业链的快速成型，另一方面超导磁体、等离子体等核心技术已在我国制氢、矿产分选、医疗装备、电力传输等领域落地应用。
5: 一个是聚变产业链的建立，因为然后大家随着国家进行这种布局，做聚变产业链这块配套就会非常多啊，逐步加进起来。是因为现在像很多大型的国企、民企、央企都在进入这个产业链。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产业链产生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它是实际上是在其他领域会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0: 没有最

0: 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1: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七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2: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1: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13: 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12: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3: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2: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然后
13: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2: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3: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2: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3: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2: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里求斯，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3: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14: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0: 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0: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0: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1-2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

0: 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1: Sir Gaetan D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2: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设立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就是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3: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已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五四特别节目青春不设界，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有一位甘于抛却繁华、归隐田园的当代陶渊明。稍后，就让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他的世界。这个春天，九零后姑娘曾山的生态养殖基地里，十几万羽五黑鸡长势喜人，一枚枚新鲜的绿壳蛋从这里走向餐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西台采制的报道《绿蛋壳里有金蛋》。在湖西城中古运河边上，有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打卡。与众不同的是，店里的员工大部分是视障人士。主理咖啡师叶真杰也是无锡第一位盲人咖啡师。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了解盲人咖啡师的新生活。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一家面包店的复活，照见一座城的信任生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5: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刚刚发布的中国儿童肿瘤2024监测年报。数字显示，从2018年到2019年，新发儿童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达到了 76.42%， 这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三的中国儿童癌症患者生存时间能超过五年。常见类型像白血病、淋巴瘤、视网膜细胞瘤等治疗效果很好，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副主任李哲表示，这一数据反映了我国儿童癌症生存水平的稳步提升。
7: 十年之前，国家癌症中心的数值就是70到7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到76生存率能够改善5%的，非常不容易，是我们全国共同的这种努力推动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国际去相比， WHO 倡议六个癌种要提升生存率至60%，我们是达到了。比如说像视网膜母细胞瘤，它的预后非常好，可能达到了95%，其实已经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这样水平。
6: 截至目前，国家儿童肿瘤监测点已从2021年的425家扩展到1764家，覆盖全国31个省份。数据库累计登记病例报告卡约804万张，约41万名恶性肿瘤患儿被纳入全病程追踪管理。李哲介绍，
7: 儿童肿瘤的病因学其实在全球目前都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难题呢，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监测网去开展这个家系队列。比如说一个家庭他生了多个孩子，那么其中老大确诊肿瘤了，老二呢会不会得肿瘤？另外的一点就是幸存者队列呢，那实际上就是他确诊之后的这种心理、生理、躯体、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他所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是要通过研究、通过数据制定出一些干预的策略，去优化改善这些孩子们的生存质量。
6: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
8: 一旦肿瘤能够早期诊断，我们更希望能够到我们国家相应的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去治疗，为儿童未来肿瘤治疗以后的这种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更好的保障。
5: 如今在中国媒体上常能看到新就业群体这个词汇，就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已经离不开的那群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网络主播、代驾、同城货运师傅等等，他们灵活接单，多劳多得，早已成为城市生活的流动血脉。而这些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线上线下，把便利送

0: 到千家万户的新就业群体，如何来实现他们在大城市里的安居梦。到目前为止，北京朝阳区已经累计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超过了10000张床位。我们的记者今天呢，就前往2处项目进行探访，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
1: 走进位于十八里店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走廊宽敞，采光优秀，6人间和8人间的布局合理整洁。这里756个床位已迎来众多为城市运转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已入住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告诉记者，床位费每月400元，覆盖了物业和供暖费用。
2: 他这个挺好，4人间啥都挺舒适，然后价格啥的都挺亲民啥。过年过节啥的，给大家伙包饺子了。煮汤圆了，然后除了过年过节啥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啥的，物业服务挺好，不管啥玩意屋里哪块有毛病，都24小时随叫随到。
1: 记者看到，公寓房间配备独立水舱、专属储物空间，还在公共区域配置了共享厨房、活动室和阅读区。这一房源租赁形式以企业整体租赁为主，客群覆盖网约车、餐饮配送、小微创新企业、物业服务、教育等多个领域。首创河源市场营销总监汤若记说，
3: 这个项目呢是北京首个按照最新的素质类规范要求来新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服务者居家项目，整个建设标准是完全按照规范来进行制定的，走廊宽度的层高啊的设定等等，包括疏散消防的一些要求。所以才能保证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设品质，
2: 特别规范。
1: 马乐介绍，朝阳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新就业群体寻找房源，对接需求。朝阳区通过盘活资源，综合施策，叠加使用，累计已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租赁床位超过10000张。到2026年年底，争取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都至少建成一个暖心公寓项目。
0: 说起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的便利服务呢，在北京朝阳区的建国门街道还竖起了康师傅面馆。这个面馆是做什么的？我们一起随记者去探访。
4: 2、1。
1: 这个自助暖心面馆由自助售卖设备和开水间组成，占地约1平方米，紧邻24小时运营的万达奇士驿站。网约配送员、驾驶员、护工、保安、家政等9个职业的新就业群体都可以来这里扫码，免费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顺丰快递员刘奇刚刚体验了一遍流程。
5: 先扫那个码，会出来一个验证码，然后再用那个健胃爱家再扫一下，过去输一个取货码。然后这面就出来了。
6: 出来就是开水。
5: 对对对。
6: 面味道怎么样？
5: 面味道挺好的，挺鲜的啊。
1: 刘奇在送单高峰期经常会在夜间工作，这个自助面馆确实满足了他的需求。
5: 对我们很方便嘛。我们晚上下班出来这儿扫个码，领个面，简单吃一顿，回家睡觉。
6: 就是晚上其实有这种夜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5: 对对对对。有时候下班晚吗？
7: 有泡面、饮料、干脆面
5: 啊，冷泡茶。
1: 在启动仪式现场，美团骑手王林还领取了一份大礼包。他表示，这个面馆很暖心。
7: 像我们比较忙的话，没时间吃饭，也许就在这附近的话，直接到这儿来啊，来这块也比较方便。像我们这也是属于体力劳动，爬楼啊，走小区啊，都比较辛苦。
1: 建外街道总工会副主席程迪告诉记者，自助面馆开放的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半到11点，这个时间段是经过大数据测算后确定的。
8: 建外地区的这个新就业群体的量非常大，驿站是24小时，每个人通过微信扫码就能进去。我们经过后台的数据进行调研，发现在9点半至12点这个期间，人是最密集和最多的，因为他们可能在送完单以后，但是他又想等后面的单，但他又得找个地儿休息，所以这个时间段是我们调研后确定的。当然后续我们也会根据时间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调整。
1: 此外，针对即将来临的盛夏高温天气，建外街道还将依托全食驿站启动夏日送清凉专项活动，为新就业群体免费提供冰品、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等保障物资。
0: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一个爆款展览，这就是有中华第一灯之称的长信宫灯来到北京进行展出了。长信宫灯是一个大约公元前151年西汉时期的青铜鎏金灯具，1968年在河北宛城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婉的墓中发现，因为灯身刻了长信的铭文，长信宫是当时太后的居所，因此得名长信宫灯。它的造型是一位跪坐执灯的宫女，虽说是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但环保设计已经很见心思。宫女的右臂中空是烟道，灯烟可以直接吸入体内，保持室内的无烟。另外，宫灯可以拆卸， 方便清洁，还可以调整灯光的亮度和角度。它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顶级文物，也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无论是保存的完好度、设计的巧思、历史的分量，在古代灯具中当属首位，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灯。那么在北京的展览受欢迎程度怎么样？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现场。
4: 7点多就出门了，我8点就来这儿了，
9: 看那个中华第一灯，因为它就剩两天了。
10: 早晨8点刚过，中国美术馆还没有正式开馆，南门外已是人流聚集，长长的等候队伍从安检口绵延到美术馆东侧公交站台，长达数十米。王女士排在队伍中间靠前的位置，为了看长信宫灯，她放弃了周末睡懒觉的机会，一大早6点多就起了床，从东五环外赶来。
4: 本身它就很难得进京，然后时间又这么短，我们也只有周末只有时间。我知道要排队，也大概攻略了一下，说白天的人会更多，可能会排4-5、6个小时甚至8小时，说法都有，所以就还是特别早就来了。
10: 此次长信宫灯在京展出时间是4月18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结束，除去周一例行闭馆，实际对外开放仅有8天。队伍中间身着汉服前来参观的贾女士格外醒目，她说：
11: 我平常就喜欢穿这些汉服，算是一个特别安排吧。它毕竟是从河北来的，展出时间也这么短，它又是一件我们国家195件永济文物，所以也值得来一趟。
10: 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的一件青铜鎏金灯具，大约制成于公元前151年，现收藏于河北博物院，于1968年出土，因灯身刻有长信的铭文而得名。灯的造型为宫女跪坐状，体内中空，通体鎏金，可拼接拆卸，方便挪动和清洗。在设计方面，它也暗藏环保巧思。宫女右臂为烟道，可吸纳烟尘，而且灯罩可调，灯盘可转。周女士和于女士都觉得不虚此行，
12: 觉得还是挺值得的，看着很精美的，整个制造包括鎏金的工艺，还有它那个铭文。
13: 长信宫灯历史书上封面也有，我如果说这个不来的话，我今年会去河北看。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有一位甘于抛却繁华归隐田园的当代陶渊明，稍后就让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他的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奔波在钢筋水泥的都市，有多少人曾向往纵情山水间，亲近大自然的惬意生活，又有多少人期盼为理想远离喧嚣，追求内心的平安喜乐。在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就有一位甘于抛却繁华归隐田园的当代陶渊明。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他的世界。
16: 从中国吉林省通化市区向东南方向出发，穿过热闹的城区，几经辗转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通化县果松镇东明村一座不知名的山脚下。这里人烟稀少，连雨天后雾气迷蒙，远处传来割草机的轰鸣声。循声望去，正在矮树丛中忙着除草的工装大汉，便是此行我们要寻找的王金贵。
17: 我住这个地方能有100多亩地吧，基本没有什么空地了，所以看的空地已经都满了。
16: 在承包山地之前，王金贵是镇上的一位修车师傅，每天在铺子里修理各式各样的摩托车，这样的日子一过便是8年。因为从小在乡间长大，他始终怀念儿时无忧无虑的生活，希望能再次回归田园。2008年，在妻子的支持下，王金贵辞去工作，在通化县承包了上百亩山地，选了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盖了一间两室的平房，与妻子一同过起了归隐山林的生活。山林里遍布的经济林木和中草药材，都是王金贵从各种学刊杂志上读来的经济作物。
17: 红松能有100多亩，落叶松能有6-7十亩，中草药都住在林下了，五味子现在没有多少，现在还能有4亩地吧，在那个扇贝母0.1亩，那么1亩地，三枝九叶草 三四亩地儿，那林海参那有个几十亩地儿，党参都种啥药？果树梨的、李的、沙果、苹果、榛的。
16: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围着大山转是王金贵每天的生活轨迹。王金贵把这座山比成自己的一个作品，每天用他的小发明和锄头在百亩山地上作画写诗，不仅过上了一直向往的生活，还增加了家里的经济收入。在大山另一边的缓坡上，王金贵养殖的上百万只中华蜂每天天刚泛白就飞向大山深处，来来回回不停地忙碌着。
18: 这一窝蜂大概能有多少只蜜蜂？
17: 哎呀，得有几万只吧。这边也分那个有那个大群小群，蜂王好吧就是大群，蜜源好平均一窝也得个三四只，平均算。
16: 看着西来仰望的蜂群，王金贵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回忆起当初养殖蜜蜂的原因，就是为了缓解妻子健康的问题。为了能让妻子吃上最好的蜂蜜，王金贵托人买了两箱中华蜂，开始摸索着自己养殖蜜蜂。没想到这一养就是十几年，不仅妻子的老问题解决了，王金贵也成了十里八乡的养蜂能手。
17: 你看我养蜂吧，夏天搁桶的养，冬天全挪回这箱的。如果你搞那高的话，那四季蜜叫它就刺回去了。
16: 随着蜂群不断壮大，中华蜂每年都要分几次窝。每当分窝的时节，王金贵都会顶着烈日，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把提前准备好的圆形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挂在两个蜂窝间的树杈上。
17: 这两窝它要分窝了。我给他挂这玩意儿，他自个儿就上这样聚着了，不人工去干预它，达到一定的数量了，也要把这个再拿到搞随便一个桶的哈，这就喂一窝蜂。一年中华蜂的分三茬，就给它放在脸上，它就在这住下来之后往下做蜜。
16: 别看现在市农蜜蜂得心应手，回想当初刚开始养殖中华蜂时，身为门外汉的王金贵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17: 哎呀，我遇到的问题多了，那么容易啊，我这个蜂呢养一下绝根儿，就是一窝没有了，我从头再来，就两次就一点没有了，春天我再买，过冬不行，技术不行。这个经验是哪来的啊？就是靠时间摸索。
16: 用王金贵自己的话说，他这个养蜂能手是自学成才的。他不仅对蜜蜂生活习性仔细研究，各种养蜂小发明更是成为了提高蜜蜂成活率和出蜜率的独家法宝。
17: 你干活着，你这玩意儿不得劲，这家伙事不好使啊！你还要琢磨一个好使的家伙事出来呀、啊？养蜂就为了偷蜜，我偷蜂的那套工具那也是特殊的，还是自个儿做的，就是一把特殊的长刀，也是白钢。每年的十月一就开始偷蜂偷蜜，其实用过很多办法。绷着木桶都往外甩，后来我就整了买了一个吹风，搞吹风机往外吹，一下就解决，速度提也快了。
16: 因为懂得摩托车修理技术，王金贵摆弄起各种机械设备也是得心应手，所以他琢磨出不少养蜂利器，比如秋天用来压榨蜜坯的器械，他就自己发明了一套装置，利用注射器的原理，加上配套的架子和活塞，让压榨蜜坯的工作变得省时又省力。
17: 这个东西我是最费劲的一个，光钻那个外面的眼10500，我钻了三天，用钻头用了100根钻头，当时这底儿这都是我自个儿焊的，配为了它这往下压的，这是一套。
16: 最让王金贵得意的还是山坡上一间间用黄泥做成的蘑菇屋，几根钢筋架起框架，一张圆形皮革盖在上面，既防风防雨又遮阳的房顶就做成了。这可是他花了不少心思为中华蜂设计制作的新家。
17: 弄的黄泥抹的不让透气儿，你不得遮水吗？还得给它遮阴。把这玩意整完以后哈，哎，也老满意了。就这个帽子就憋我老长时间了，竹编那个大江杠那个盖那个大草帽子，我一问哈，那玩意儿都70-80一个。你要说上百的买，你算得多少钱了？这个造价几块钱？这个是我的发明，这个就是中蜂最喜欢的。就是大自然，就它就这么个住法。
16: 夏天，王金贵的蜜蜂住在蘑菇屋里。冬天，由于气温太低，几次越冬失败后，王金贵又琢磨在山坳里挖一个地窖，做成蜂窖，大大提高了蜜蜂越冬的成活率。
17: 我搞钩机，顺着这地方就自然这么扣这么个槽子，这样是像低音的似的，它不恼混吗？ 现在养吧，蜂的全是活的，老式养法跟新式养法不一样，只不过是给它换了一个房子，春天再倒回来。
16: 采访中，王金贵还邀请记者参观了他的小仓库，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工具和零件，有的是他已经做完的，有的还在改进当中，用的都是他四处

0: 收集来的零件。
1: 现在起被母太贵了，人工，所以用机器起。人做那个机器吧，又太笨重，自个儿又做了一个，现在也是不太允许，因为做头一个呀，不太允许。你等等，我做第二个钱，甚至到第三个钱，就是我没文化，也没有，也不会看图纸，也设计不出图纸来。只是说的你躺下前睡不着觉前哈，就在脑袋里去想，想完了第二天也不会画，就去做，基本上差不多。
0: 夕阳西下，忙碌了一天的王金贵回到他的小仓库里，继续琢磨自己的小发明。成群的蜜蜂忙碌于山野之间，林间长势喜人的各种树木和中草药随风摇摆。王金贵夫妻的小房子上面升起袅袅炊烟，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享受着平静而又甜蜜的幸福生活。
1: 人吧，最开心啥呢？喜欢自个儿做的事儿。我心情不好，让我上山上转一转，上林子里头待一待，心情马上就好了。这会儿走不动了，老了嗓了。
0: 春溪山林夏饮食，秋冬只愿半山老，这或许就是王金贵向往的生活。而如今这样的期许也在慢慢变成现实，这座大山也因为王金贵的到来而变得有些不同，似乎生长孕育出更多快乐自在的生命气息。与自然相携，做心中乐事，祝愿王金贵夫妻的山林生活越来越甜蜜幸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春天，90后姑娘曾山的生态养殖基地里，十几万羽五黑鸡长势喜人，一枚枚新鲜的绿壳蛋从这里走向餐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西台采制的报道，绿蛋壳里有金蛋。在无锡城中古运河边上，有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打卡。与众不同的是，店里的员工大部分是视障人士。主理咖啡师叶真杰也是无锡第一位盲人咖啡师。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了解盲人咖啡师的新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

0: 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深圳盐田一家面包店里的故事温暖了很多人，店主因持续亏损决定关店，闭门前主动联系所有会员，将储值余额全额退还。这个举动意外引发了一场温暖的回响，老顾客纷纷前来购买，区商务局也主动上门提供帮助。最终在多方的托举下，这家小店重新飘出了面包香。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它勾勒出了一个环环相扣的信任生态。在这个生态里，每一方都没有缺席，每一份心意都能被看见，被接住。店主在卖面包时坚持真材实料，价格公道，积累了最初的信任，在闭店关头退还所有会员储值，以朴素的诚信守护了与客户的契约，这份本分也被看见。许多顾客收到退款后选择再次进店购买，或在网上发声支持，让简单的交易升华为温暖的信任回应。而盐田区商务局在闭店倒计时阶段便主动上门，细致询问困难，帮助梳理思路，真正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温度。对小微经营者的难处，他们看得见，愿伸手，能出力，三股力量相互交织，让一家濒临死亡的小店完成了复活。这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座城市的合力。这份合力为何珍贵？因为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中，猜疑链并不少见。消费者担心商家跑路，不敢预付，小商家缺乏现金流，难以周转。一旦发生了跑路事件，所有人的信任成本又会升高。如此循环，诚信经营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而这家面包店的故事恰恰提供了一次打破猜疑链的生动示范。店主主动退款，让顾客安心，顾客热心购买，让店主暖心，政府主动帮扶，让小店重拾信心。当每一方都选择信任与担当，信任便重新流动起来。或许有人会说，店主只是运气好，遇到了一群好心顾客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部门。但若将目光投向这座城市的治理机理，便会发现，这背后是深圳多年来逐步构建的信任基础设施在支撑。法治环境、契约精神、服务型政府、市民的公共意识，这些平时看不见的软支撑，在关键时刻如同隐形的脚手架， 稳稳托起那些微小的梦想。当然，一家店不能仅靠感动生存，热度终将褪去，它终将要回归产品、成本与效率等商业基本面。但这个故事的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而在于向我们印证，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环境里，善意是可以被看见、被回应、被放大的。而这正是优化营商环境最温暖的底色，它让每一个守信的小微体都能在被看见、被支持的氛围中有尊严、有期待地走下去。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惊蛰过后的江西萍乡，山野间的绿意愈发浓郁。90后姑娘曾山是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全江村里出了名的蛋姐。这个春天，在她的生态养殖基地里，十几万羽五黑鸡长势喜人，一枚枚新鲜的绿壳蛋从这里走向了餐桌，变成带领乡亲致富的金蛋。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西台采制的报道《绿蛋壳里有金蛋》。
2: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江西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全江村的生态养殖基地里，曾山已经换上杀菌消毒后的工作服，走进了五黑鸡养殖区。
6: 这个里面没通风啊？
7: 天气不凉，天气温度比较低，它里面是红红的。
6: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气味比较重一点，气味比较重的情况下面就早点除粪。
2: 养殖场占地100多亩，十几万余五黑鸡的喂料、清粪、饮水、捡蛋实现了全自动化，仅需1-2名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每天就能产出4万多枚新鲜绿壳蛋。曾山是养殖场的负责人，虽是90后，却是有10多年工龄的养鸡老手。
6: 现在温度是你们恒温是多少度啊？
7: 这边是23度，
6: 现在是23.8度，
7: 对，
6: 那是可以通下风了。
2: 外头春光正好，鸡舍里恒温恒湿，曾山看着眼前欢快啄食的五黑鸡，脸上带了笑意。
6: 五黑鸡它是一种真禽嘛，它主要产的鸡蛋呢是绿壳乌鸡蛋，就是跟别的鸡蛋外观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别。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蛋的口感很嫩，就是没有蛋腥味，所以很多小孩子吃，所以后面我们把它叫做宝贝蛋，这样来的。
2: 五黑鸡的皮、毛、肉、骨、内脏都是黑色，产出的蛋外壳淡绿色，被曾山称作宝贝蛋。对宝贝蛋，曾山也是拿出了对待宝贝的态度。
6: 五黑鸡吃的就是我们中国绿色食品认证的五谷杂粮，就是全程不能使用激素抗生素。
2: 今天运出养殖场的蛋，颜色均匀，大小匀称，要走到看似轻松的这一步，蛋姐曾山没少吃苦。在踏入养殖业前，她连一只鸡都没抓过。
6: 我是2010年回来，在电台工作了几个月，后面觉得还是自己不太适合，还是想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回到家乡，就觉得哎，好像绿色食品农业挺有发展前景的。我说要不就选一个长期可以耕耘的一个事业来做。
2: 2011年，曾山怀揣1500元开始创业。他养过珍珠鸡、香猪，甚至孔雀。最艰难时卖了唯一的住房，一边摔倒一边学习。2013年反复考察市场后，曾山决定主攻五黑鸡，做绿壳鸡蛋品牌。从20亩土坯房、200羽的养殖规模起步，曾山坚持用绿色饲料，在流感高发期也不使用抗生素。这样的自我要求终于被市场认可了。
6: 我们的口号就是配送24小时生产之内的鸡蛋到客户的家里。
8: 当时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6: 也是被逼出来的。鸡蛋它是生鲜的食品，如果生出来之后我再去慢慢的销售，那这个蛋就不新鲜了。所以没办法，我就索性搞成一个会员制，客户先下订单，我每个月给您配送，按需配送。
2: 2017年，曾山的养殖规模扩大到5-6万羽，场地也从土坯房升级到了半自动化养殖场。一起升级的还有向乡亲们伸出的共富的手。曾山采取公司加示范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支持村民以现金或土地入股等形式创收增收，入股分红实现增收的村民达1000多人， 从一开始只有一两个村参与，到现在辐射范围越来越广，爽快守信的蛋姐逐渐成了越来越多村民的不二之选。距离养殖基地20多分钟车程，就是企业的分拣销售中心。在这里，新鲜的绿壳蛋经过自动化设备被喷上红色标识。
6: 我是2019年就把服务营销导入到我们企业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客户过生日啊，我们就会喷上生日快乐；结婚的话，我们会喷上喜字；还有一些企业定制啊，我们会就是生意兴隆啊等等。
2: 喷码不仅是品牌标识，更是溯源的凭证。扫描溯源码，消费者能看到生产基地信息、监管部门巡检记录，每一枚蛋的来路都清清楚楚。传送带旁，工作人员挑出表面有污渍、大小不匀的鸡蛋，将圆润饱满的绿壳蛋按规格分装好。曾山也走上前，和工人们一起分拣。
6: 广东那边的货都准备好了吧？
7: 准备好了，我们全部挑了，全部是一板一板，全部把里面不好的全部挑出来了，全部跟他装的。
6: 是的，是的，你要挑还是要挑精细一点，等下人家怕人家不满意。
2: 仓库里各类包装整齐码放，有10枚装、20枚装的快递专用珍珠棉包装，市区配送的精美小礼盒，还有印着喜字、寿字的定制包装。
6: 到到到！
2: 如今，曾山的养殖场已进入了3.0版，每天产蛋4万多枚，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近年来，曾山共为贫困户免费提供鸡苗10000多余，带动周边150多人增收。改变他生活的宝贝蛋，他愿与更多人分享。
6: 一路走来也10几年的时间嘛，我觉得最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啊都要坚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到底。接下来的愿景啊，就像我们当初的我们的目标一样的，把这个市场去做大的同时啊，带动更多的就业，让村民有个更好的收入，是吧？我觉得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中古运河边上，有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打卡。与众不同的是，店里的员工大部分是视障人士。主理咖啡师叶真杰也是无锡第一位盲人咖啡师。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了解盲人咖啡师的新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在无锡城中古运河边上的前西溪四号，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打卡。这家咖啡店是当地本土咖啡品牌科学家的一个门店，取名叫晨曦。与众不同的是，店里的员工大部分是视障人士，主理咖啡师叶真杰也是无锡第一位盲人咖啡师。今天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了解盲人咖啡师的新生活。
2: 叶真杰曾留学英国，硕士毕业后回到家乡无锡，在一家银行工作。2013年，因为一场意外事故，视网膜神经受损，导致双眼失明，也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
3: 前后呢，因为比较突然，所以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好像整个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很难接受的，心情也很压抑。
2: 出事之后，叶真杰在家人的陪同下四处求医问诊，但是复明无望。中途失明带来的黑暗、痛苦和无助，一度让开朗的小叶消沉了许久。他终日宅在家里，不愿出门。渐渐的，倔强的小叶努力振作起来。他不分昼夜地学习盲文，像婴儿一般用听觉、嗅觉、触觉感受世界，并希望找到一份新工作，重新融入社会。然而此时的他才发现，对于一个盲人来说，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经过尝试之后呢，发现社会上目前给盲人视障者提供的就业的机会空间选择面还是比较窄的。一些传统的行业呢要求比较高，特别像按摩啊、推拿这一类的，他对学习要求很高，需要很长的培训时间。
2: 就在叶真杰彷徨无措之际，无锡市梁溪区残疾人联合会和科学家咖啡的品牌创始人联合推出晨曦计划，帮助残疾人就业培训。小叶很快在咖啡师培训课程中脱颖而出，紧接着科学家咖啡晨曦店的接纳也如同清晨的一缕阳光，让他有了新的奔头。
3: 我是非常欣喜激动的，非常是想要能够得到这个就业的机会。
2: 叶真杰告别职场十年后，终于重新上岗了。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盲人咖啡师，他如饥似渴地了解咖啡的相关知识，品尝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咖啡豆，熟悉咖啡研磨、萃取、浓缩等工艺。眼睛看不见，就训练手、鼻子、耳朵的触觉、嗅觉、听觉，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3: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呢，我更加侧重于靠听力和触觉来感受，听咖啡的注水的水声啊，用闻来闻咖啡的芳香啊，用手来触摸设备，来熟悉设备的位置以及每个按钮所在的地方，让自己的肌肉产生记忆，这样子使自己的咖啡制作流程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流畅。
2: 单单是

0: 为练习手冲咖啡的手法，叶真姐每天就得无数次地将温水从不同倾斜角度倾倒在手心上，不断调整感受水流的力度、位置、时长，直到冲出一杯香醇浓厚的咖啡。虽然满手伤痕，小叶眼下却能在两三分钟内从选豆、口味、水温、奶泡厚度到制作，完成客人中意的咖啡。
1: 在工作前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很大的。工作前呢，因为长时间在家里面，与社会脱节，与以前的朋友都基本上就断了联系了嘛，整天也是很迷茫、很孤单，想要回归到社会，但是很困难。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机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社会，又可以认识更多新的朋友，而且我原来的那些朋友呢，也开始跟我更多的联系，他们会经常到我这儿来喝咖啡，和我聊天，我的整个生活就更加充实。
0: 工作来之不易，叶真杰倍加珍惜之外，也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和同事们的悉心呵护。店里的咖啡机是按照他的习惯专门定制的，咖啡粉的重量会自动报数，触摸屏上粘了圆点坐标，标志着不同刻度的按钮。操作台后盲道的走向、器具摆放的位置、四处可见的盲文标识，也都是在小叶亲身试验之后才设置的。
2: 正是这一份份来自社会各界的真诚和善意，温暖着叶真杰的心。无锡市梁溪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玉梦玲表示，像小叶这样从事盲人咖啡师等新业态岗位的还很少。
3: 我们的城西计划其实是布局我们视障人士运营的咖啡馆，是对我们残疾人多元化高质量就业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对我们全龄友好社区建设的一种新实践。可以说在残疾人的就业方面，不管是形态也好，质量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2: 事实上，为帮助更多的视力障碍者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那道光亮，如今包括网络主播、有声客服等在内，专门针对各种视障人士的新业态就业培训已在无锡全面铺开，助力他们多元化就业。
0: 对于叶真杰来说，与其说是遇见了一杯咖啡，倒不如说是在十年迷茫之后终于找回了曾经熟悉的自己。也正是这越来越多元包容的时代，让他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1: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中呢，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然后将自己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加的好，做出一杯合格的咖啡，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的努力。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残疾人也能够为社会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0: 在无锡，去咖啡店坐坐是一种生活，也传递着城市的文化与温度。盲人咖啡师叶真杰正忙碌且快乐着，追寻着他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 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上，掏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上，掏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而上，掏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上，掏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上，掏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心力衰竭的防治。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2: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的严重和终末阶段，发病率高，是当今最重要的心血管病之一。那么心力衰竭发病有哪些特点？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高传玉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心力衰竭的防治，敬请收听。高院长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能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经常听说这个心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这个心衰呢，就是它的全名呢叫心力衰竭，那就是说我们的心脏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它的功能减退了，不能够满足我们正常人或者是病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比如活动啊、运动啊、工作呀、这个走路啊、爬山呀、这个赶汽车啊，这些功能呢都受到严重影响。就是你正常能干的活、能干的工作，现在受到严重影响。那这时候呢，我们都认为他有心力衰竭。
2: 嗯，那我们经常说呢，这个心力衰竭呢，经常被人们称作这个心脏的癌症。那您作为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心衰这种疾病？您认为它可怕吗？
3: 心力衰竭呢，现在是越来越常见，大家都觉得一说肿瘤吧，大家都特别害怕，对吧？但是呢，一说心衰呢，好像这个心衰好像很常见，大家不那么特别重视。因为心力衰竭呢，它有不同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说呢，它就分 A、B、C、D 这类阶段。早期呢，可能很多的病人没有症状，那晚期呢，它的症状就非常明显。你比如说，你原来有高血压，有这个糖尿病啊，有心肌缺血啊，有早搏啊，它心衰不明显，就是有这些病因。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严重影响你的这个生活能力，比如说一活动就胸闷气短，这个不能上下楼啊，不能走路啊，甚至呢，你这个在床上稍微一活动都感觉到胸闷气短，那你这个心功能就到了晚期的时候。因为这个心力衰竭呢，它不同阶段的症状不太一样，导致了我们这个我们病人对心衰呢不是特别的高度重视。那为什么说心衰就像癌症一样呢？从目前来看，我们现有的数据，一旦患到诊断为心力衰竭，它的五年的生存率接近于我们的肿瘤，恶性肿瘤。也就是说呢，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个心力衰竭它的预后跟肿瘤一样，这个不太理想。所以说呢，这个心力衰竭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是高度重视。首先是医生高度重视，那我们的病人呢，也越来越重视这样心力衰竭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2: 那我们经常说这个心衰，那它究竟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心力衰竭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现在。这个大概归纳起来吧，有这么十来种原因。我们把这个从常见到不常见给它排序啊。最常见的原因，也就是我们目前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这个长期的高血压以后，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那我们将来这个心脏就逐渐扩大，这就是导致功能减退。第二类原因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冠心病。冠心病有很多种，特别有一种病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心绞痛这种疾病。心肌梗死这种疾病，心力失常这种疾病，那都是冠心病最常见的一些表现。就是冠心病引起的心衰是越来越明显。冠心病里边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呢，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心功能的障碍。第三类疾病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瓣膜性疾病。大家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以后呢，我们心脏里边的瓣膜会发生退行性改变。这个几十年以前呢，我们常见的这个瓣膜病呢，都是一些风湿性心脏病，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风湿性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狭窄，或者是风湿性联合瓣膜病。那它的瓣膜病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那最近几年呢，风湿心脏病变少了，我们另外一个瓣膜病叫老年主动脉瓣或者是二尖瓣退行性改变，这个病呢越来越常见，我们的病人的寿命在延长，生活质量在提高。但是呢，潜在的一些心衰的风险，像退行瓣膜病呢，是越来越常见。那另外一个第四类疾病呢，就是我们这个叫先天性心脏病。所谓先天，就是我们一出生就得到的这种疾病。那这种疾病呢，也是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常见。如果早期得不到有效治疗， 我们依然和一些偏远地区啊经济发展不太好的地区呢，这个它诊断发现治疗的比较晚，那这些病人就发生这个晚期发生心衰。第五类疾病呢，就是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外科手术，因为以前好多病呢我们都没办法治疗，早期病人的寿命就比较短，那现在由于我们诊断治疗水平的提高，这些病人呢通过我们的手术啊，一些复杂的治疗啊，它能存活下来，那导致呢这个寿命延长，那潜在的风险病人的心衰呢就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常见。第六类疾病呢，就是我们各种原因引起的这个心肌炎，大家可能这个对心肌炎、心肌病这个病呢也偶有听说的是，心肌炎，比如说我们有病毒感染、感冒，这个会发烧啊，会四肢酸疼啊，但如果表现在心脏上，我们会发生心力衰竭，会发生猝死，那这个心也越来越很常见，也很常见。第七类疾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各种原因引起的心律失常，比如早搏呀、肾上素啊、心跳快啊、心跳慢啊，那这些原因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功能受到影响，叫心肌炎或者心肌病引起的这个心力衰竭。第八类疾病呢，也可能呢是我们的毒性，就是一些药物的毒性，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抗肿瘤的药物啊，这些抗肿瘤药物对我们的心脏会引起影响，会影响。第九类疾病呢，像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微生物的感染，非常罕见的一些感染，莫名其妙的一些感染也会引起。这个第十类疾病呢，就是我们的风湿性的结缔组织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红斑狼疮呀，我们的肾炎呀、关节炎呀，还有一些肾衰呀，其他的疾病，这些不同的其他疾病引起来的我们的一些心肌损伤，最终导致心肌衰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大概归纳起来，这十类疾病是目前心力衰竭最常见的原因。
2: 嗯，那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心力衰竭它引发的这些原因，包括多达十种等等。那应该说呢，心衰正在严重的威胁着大家的身体健康。那么特别想请教您的是，高院长，您能否告诉我们，心衰是无迹可寻的吗？就是我们在患上心衰之前，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信号呢？
3: 因为心力衰竭的原因呢就非常复杂，刚才谈到有十几种原因，往往呢我们把这个治疗的重点都放到这个原发病上去了，对于心衰的潜在的一些发生发展呢，从医生从患者里面都有一些因素，对他早期的判断、早期的预防预警机制不够，这导致我们的这个心力衰竭呢是越来越常见，越常见。那当然了，这个心力衰竭它是有原因的，它是有早期的预警的一些信号的。最常见的信号就是说，我们这个病人呢一旦有心功能不全，他会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或者一走路就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有原来的一些基础的心脏病和一些相关的疾病，都应该高度警惕我们是否得了这个心功能受到了严重影响。那事实上心衰呢，我们是非常容易诊断，非常容易诊断，说一旦有这些先决的条件、先决的症状，一些这个特别是这个胸闷气短、活动性的胸闷气短，还有一些也罕见的一些表现呢，比如说这个下午啊，我们的下肢浮肿，比如说早上起来这浮肿消退了，晚上呢这个肿的比较厉害，这个夜里面呢有一些胸闷气短，或者一活动胸闷气短，都是我们心力衰竭最早期的一些临床表现和症状，也是预警的最重要的信号。
2: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种胸闷气短，如果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还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心衰的发病，它有没有它的类型呢？有没有它的分型呢？能否给我们科普一下？
3: 这个心力衰竭呢，它有很多种分型。这个分型呢，就是事实上我们这个有时候呢，我们医生的分型呢，老百姓也不一定认可。这个我们最常说的呢，就是这个有慢性心衰呀和急性心衰。急性心衰呢，就是以前他这个没有很多的这个病状，突然感到胸闷气短，这个不能平卧啊，下肢浮肿啊，那这些情况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急性心衰。这个病人有症状，病状比较明显，发病比较急，这个呢，病人有引起重视。还有一些疾病呢，我们的心力衰竭、急性心衰处理完以后，它就变成了慢性的一个过程，那叫慢性心衰。这是我们这个病人呢和医生啊经常用的两个词：急性心衰和慢性心衰。那第二类分类方法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因为心脏有左侧和右侧，那有时候我们会分左侧心力衰竭和右侧心力衰竭，我们经常不这么用，但是临床上会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例子，就他有时候的以左心衰竭为主，有些病人以右心衰竭为主，比如说我们这个淀粉样心肌变性，那他主要是右心衰竭为主， 或者全心衰。那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那最常见的是急性左心衰，比如我的心肌梗死了，有心衰了，那可能就是左心衰。这是就急性就左侧和右侧这样的分类方法。那还有一些呢，这个一些特殊的分类方法，因为这个心脏它有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任何一个功能受到影响，都会导致心力衰竭的症状。比如说这个病人的收缩能力为主的心衰，我们叫收缩型的心力衰竭。那还有一种呢，它以舒张功能障碍为主的心衰，我们叫舒张功能障碍引起的心衰，叫舒张性心力衰竭。那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机制。这个心衰呢，从我们这个病人发病的道理上来讲，它有两种不同的病理生理的这个道理。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病人的射血分数比较差了，就是心脏的收缩能力比较差了。如果把这作为一个指标的话，另外一个指标呢，就是说这个病人这个舒张功能不好的时候，他的舒张末期的容量和压力增高了。我把这两个参数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另外也有一个分类方法，但这种分类方法呢就比较复杂，比较复杂，往往呢需要我们专业人士，就是专搞心脏病的、搞心力衰竭的这些医生呢比较熟悉，他需要有创的检查和治疗。这是目前呢我们对于心力衰竭的一些最常见的分型。
0: 好，刚才呢高传玉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心衰的一些分型以及日常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结节、肺癌、慢阻肺、肺炎等五大容易致死的肺疾病。我们每一刻的呼吸都离不开肺，肺的健康呢可以说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和您讲一讲常见的五大肺病以及它的一些认识误区。我们先概要介绍一下这五大肺疾病，主要是指肺结节、原发肺癌、慢阻肺、哮喘，还有老年肺炎。其实说起来呢，这五大病呢都不是小事儿。肺结节它有可能会有癌症的这样的风险，原发肺癌呢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双第一，慢阻肺是国人致死的一个原因，排位第四位的一个疾病。哮喘呢，一些反复咳嗽的人也需要留意自己是不是得了哮喘。另外老年肺炎呢则是老年人死亡的主因之一。所以说这五大肺疾病呢，哪一样都不可小觑。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和听众朋友仔细的说一说。首先我们说肺结节。肺结节呢，是我们拍的 X 光片或者是 CT 片里面出现了不明的小阴影。体检呢查出肺结节的比例高达 20%-30%， 有少部分肺结节是恶性的。肺结节它是癌，也就是说它恶性的风险有多大呢？无论是否是癌，肺结节都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可以从一些胸部 CT 报告的文字描述中来感受肺结节的一些端倪。首先，结节的直径大于等于8毫米。第二，结节的密度不均匀。第三，伴有实性成分的膜玻璃结节。第四，结节的边缘不光滑，有毛刺症或者是分叶症。第五呢，复查结节有逐渐增大或者是密度增高、实性成分增多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报告中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几个关键句或者是关键的描述，那么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此时呢，我们就要建议您去能够及时的查出肺结节的专业的科室去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来去做一个判断，比如说胸外科呀，或者是肿瘤科呀等等。那么根据医生对于肺结节的怀疑程度有着不同的处理原则，简单的说是这样的一些情况。首先，怀疑是炎症的结节，医生呢一般都会进行消炎治疗，1-3个月之后复查再决定是否继续治疗。怀疑是癌的结节，医生呢会建议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复查，看它的长势决定是否治疗。在这儿呢要提醒您注意，观察呢是不会耽误病情的，所以不要担心。另外还有一个高度怀疑是癌的结节，符合指征的呢要尽早手术来进行切除，部分疑似的膜玻璃样肺癌也可以先观察然后再决定。 在这儿呢，提示各位，查出肺结节，既不要忽视，也不要着急，也千万别急着就不管结节的情况，一律要进行手术，一定要先去专业的医院听一听专业医生的意见。我们再来说肺部的第二大类疾病，肺癌。中国呢，是原发肺癌发病率、死亡率均排世界第一位的一个国家。肺癌发现的时候，大部分患者已经是晚期了。另外，较早期肺癌手术生存率可以接近90%，所以呢，还是不要极度的悲观，要保持乐观，保持希望。我们来说说肺癌有什么先兆。中央型肺癌，由于肿瘤长的位置比较容易侵犯到气管，所以早期呢就可能出现刺激性干咳，或者是咳出来的痰带血丝。周围型肺癌，由于肺癌呢长在肺的边缘，大多到了晚期才出现一些症状。那么肺癌怎样及早发现呢？我们很多专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听众朋友介绍过了。那么就是一些肺癌的危险人群，他超过50岁之后，定期去做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那么肺癌的危险人群有哪些呢？我们再来强调一下。首先，年龄大于等于50岁，而且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年数大于等于20，或者是年龄50到74岁，那么可能您一年要抽30包烟，或者是戒烟史小于15年。简单的来说呢是这样的，50岁以上的人，如果您有抽烟的习惯，并且每天抽2包烟，或者是您有55到74岁这个年纪了，有30年的烟龄，那么这个也是要去及时的做肺癌筛查的。另外呢，您如果戒了烟，但是戒烟的年龄不足15年，也就是说戒断的年限不到15年的话，也要去及时的去做肺癌的早期筛查。除此之外，经常被动地吸入二手烟的人，常年从事接触石棉、氡等特定的这些职业的人，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人，有慢阻肺或者是肺纤维化的人，这些呢都是肺癌的高危人群，要及早地到医院做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我们再来关注肺部的第三类疾病，慢阻肺。慢阻肺呢是由老慢支和肺气肿发展而来的。40岁以上的居民，慢阻肺的患病率高达13.6%，慢阻肺的死亡率非常的高，而且有可能增加肺癌的患病风险。慢阻肺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在吸烟、大气污染、职业粉尘等有害颗粒长期侵害下导致的气道狭窄和肺泡改变、气流受限而出现慢性咳嗽、卡痰、呼吸困难、喘息和胸闷。大部分慢阻肺病人到了中期才会出现症状，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呢，早发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一般情况下，简单的判断慢阻肺的方法呢，有以下这几点。第一，过去的一个月内，您有没有感到气短，并且感到气短的这个时间比较频繁？您是否曾经卡出过东西，比如说咳嗽的时候卡出粘液或者是痰？另外还要看一看，在过去的1年左右的时间，您有没有出现呼吸问题，就是非常的憋闷，甚至因为呼吸问题影响到了你运动量、活动量。另外，在您的生命中，您是否已经抽了100支烟了？也就是说，您是否有这个吸烟的历史，并且呢，每天大概吸烟量在1包左右。同时还要看您的年龄，如果说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那么也要及早的去做慢阻肺的这个排查。慢阻肺的治疗呢，一般分为药物治疗、呼吸锻炼和家庭氧疗。另外呢，专家提示啊，药物治疗的时候，即便是症状不严重，也一定要坚持用药，还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吸入装置，不能够一味的追求操作简单省事儿，因为慢阻肺呢，是一个需要长期呵护的疾病。再来说一说肺部的第四大类疾病，哮喘。哮喘呢是气道对刺激或者是过敏原过度反应所导致的疾病，重度发作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很可能会致命。反复的咳嗽总不好呢，也要及时的警惕是不是变成了哮喘。哮喘患者他的支气管呢一直处于一种慢性的炎症性的状态，这使得他非常的敏感，稍微有一点点小刺激，那么气道呢就有可能痉挛，从而出现喘息、气促，同时还伴有胸闷、咳

咳嗽的这样的症状。而容易诱发哮喘的常见因素呢，有花粉、动物毛发等环境过敏源，另外还有感冒啊、呼吸道感染这样的一些疾病过敏源。药物过敏也有可能引发哮喘，另外过量运动、空气污染或气候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哮喘的发生。那么有些患者喘的症状可能并不明显，仅仅是表现为长期反复咳嗽、夜间加重咳嗽等，这种情况也要警惕哮喘，及时到医院专科来就诊。中医可能有一句老话大家听过啊，那就是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就说明啊，哮喘这种疾病呢，它其实是一个很难治的一个病。另外呢，治疗哮喘是一个持久战，主要以药物吸入治疗为主。吸入的药物呢是扩张气管的药物或者是激素类的吸入药物，不管哪种药物治疗哮喘呢都要坚持，并且用药啊一定要规范遵从医生的指导。最后一种肺部疾病呢是老年肺炎。老年肺炎是导致老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老年肺炎它的症状不典型，非常的容易被忽视。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老年人如果接种肺炎疫苗，就可以非常有效地预防老年肺炎。我们来说一说老年肺炎它的一些症状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抵抗力、吞咽功能等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于是呢，就有可能出现进食、呛咳。那么食物误进到气道引起肺炎，这是一种。另外胃食管反流，也就是食物反流进入到了气道，也容易引起肺炎。第三类，口腔细菌。口腔的细菌如果被唾液呛到进入气管呢，也会引起肺炎。反复感冒则容易演变成肺炎。老年肺炎呢，它的症状一般不典型，我们常识中肺炎应该有的发烧啊、咳嗽啊并不一定会出现。老年人的状态如果出现异常，我们要非常的警惕，比如说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恶心、呕吐，你就看着这个老人呢越来越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别觉得说啊是不是精神不好啊、身体乏力啊等等，要警惕有可能是老年肺炎的一些症状。老年人一般基础疾病比较多，体质比较差，肺炎防治的治疗呢相对来说呢困难和复杂一些，所以在这儿我们在生活方面就要注意，吃饭喝水的时候细嚼慢咽，不要边吃饭边说话，避免呛咳，另外还注意饮食均衡，戒烟限酒等，同时还要积极的治疗慢病，积极的治疗控制。另外长期卧床的老人要经常更换体位，要帮助他进行及时的排痰。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慢性的心脑肺肾疾病或者是有糖尿病、癌症等患者呢，建议考虑接种肺炎疫苗。肺炎疫苗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及时的摒除外界的一些感染的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给您介绍了常见的肺部的五大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都是和我们的健康甚至生死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提起中医专家李博医生，相信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不会陌生的。在不久之前的一次专访过程当中呢，李博医生给我们讲了两件非常有趣的事儿，那就是在火车和国际航班上，他运用中医的外治法分别救治航班上的患者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我们请出当事人李博大夫，听他自己说一说吧。在人们心目中的中医呢，似乎是不折不扣的慢郎中，只能治慢，不能够治急症。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与西医的现代医学相比，中医药在急诊方面的作用鲜为人知。但是其实从中医学的发展史来看，中医学的发展是以治疗急症为突破口的。中医专家李博医生讲一讲他亲身经历的中医治疗急症的小故事。
13: 因为我在飞机上，就是怎么说，飞机上就是报道，飞机上我救过好几个人，就是而且还是国际航班，
14: 真的、
13: 啊就是、对，用耳穴，还有按这个足三里啊什么，还有这个就是合谷啊这方面、
14: 嗯、你给我讲讲吗？
13: 一个是去广州，去广州是坐火车、啊坐火车，然后他也是广播嘛，广播说就是有一个突发疾病，然后
14: 当时什么情况？
13: 当时是他就是吐，呕吐厉害，肚子疼得特别厉害，是个男生，
14: 嗯，
13: 如果是女孩就很担心，因为女孩的话肚子疼有好几种情况，有这个肚子疼，有妇科的问题，还可能就是有阑尾炎、外科的问题，这些都可能、
14: 嗯。那当时你去看，你初步判断他是什么问题？
13: 初步看过，可能还是一个胃痉挛。但是他特别呕吐，但呕吐这种情况呢，大夫首先还要想的还可能是肾结石，也就呕吐的情况我们见过很多，是最终结论是肾结石。因为在火车上的话是没法做诊断的，
14: 对，
13: 那是只能是说那个就是缓解他的症状，然后在旁边观察。
14: 当时您怎么做的？
13: 当时他是有那个就是解痉药， 有那个6532，就山楂等碱的解痉药，
14: 让他为就是解除痉挛，
13: 解除痉挛、我们因为有那个判断了一下他的情况，因为去的还有另一个医院的大夫，后来我们还成好朋友，不是他是西医、我们俩就中西医合作，然后
14: 他是看这个消化科的吗？
13: 不是，就火车上碰见这种情况都不一定是看哪个，他是看妇科的啊，他是看妇科的、啊，妇科大夫啊，我是那个什么消化科的内科的，然后我们就给他吃这个叫山楂等碱。吃山楂等碱呢？
14: 这个药是大夫带着的还是车上有的？
13: 他有也能买到，非常便宜的，有火车上有、这个航班就这个列车上有。
14: 哦，那还好。
13: 吃了以后更严重了，
14: 啊、
13: 吃了以后更严重，然后就又吐了，又吐了、我们觉得是他这个痉挛的比较厉害，当时还有胃复安嘛，就火车上有胃复安，就止吐药，先给他吃一个胃复安，就缓解一下这个胃肠动力，然后再吃山楂等碱。因为我们也挺有风险的，因为国家法律也没一定支持在火车上可以行医
14: 的。是
13: 的、
14: 那后来您给他用什么中医的方法了？
13: 用的中医的方法就是足三里，按这个足三里穴和内关穴、止痛药，还有呢就贴了耳穴，贴了耳。
14: 当时您还带着呢？
13: 我每天都带着，我的耳穴板在我的钱包里，时刻你只要见到我肯定时刻带着。
14: 那带着都给谁用啊？
13: 就我就备着嘛，随时备着。
14: 万一有用就来一
13: 个，万一就用就可以用。
14: 它能解决啥问题？
13: 耳穴是针灸的一个分支、
14: 哦、
13: 就它什么病都可以治，但是对于缓解痛症来说、对于缓解痛症来说还是挺好的，就是贴到耳穴的，因为我知道这个耳朵上的穴位缓解疼痛啊什么这些的。
14: 你给我贴哪儿？好吧，
13: 给你随便贴一个地方吧。就一般来说这个一般有个小镊子这样贴一下，贴一个神门吧，它叫止痛镇静安神，如果使劲按下它会疼一下。然后也可以贴胃，因为这上面它这个耳朵你可以看我的耳朵，耳朵是吗，它像一个就是在子宫内即将出生的胎儿，是个倒胚头学说，就是法国研究，还有我们国家张颖清教授专门研究的胸物全息理论，就是它也跟身体这个相关嘛，啊，所以带着耳穴也那个做了这个就是按摩，就是按摩，因为我们
14: 你给他弄了好了吗？
13: 确实最后是好了，缓解了。因为这也没法评估，
14: 多长时间大概他就
13: 大概是半个小时40分钟到一个小时。
14: 哦，
13: 当时能减轻，又吐了一次，但是那个药也吃了。就是客观的讲，我就不清楚，如果他不吃药，单用针灸，我觉得是可以的。
14: 就耳穴也能，就是这个痘痘也能起到一些像针灸差不多的这个作用。
13: 对。也是可以的，就是它力量比较缓和，但它的优势在于就是我可以带着，就我给患者贴完他带着走了、对吧，他可以带着走，针灸我不能带走，你不能出我医院的门，那这个可以带着晚上洗澡的时候再摘了就行，洗澡的时候把它冲掉就行了。这里头是一个王不留行豆，是一种中药。这个王不留行豆是益气
14: 火的，
13: 那对，确实它益气活血，以活血为主、但是在这儿呢主要起它的物理作用，就是按压的物理作用。然后我跟这小伙子后来还建立了联系，他还来北京找我。
12: 急症病势凶猛，病情笃重而易于逆变，如果不能够及时的火速施救，经常会危及生命。传统中医的针灸、耳穴等治疗急症具有独特的疗效，经常有急则用针，缓则用药之言。当发生一些危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针灸、耳穴按压等一些方法缓解疾病的症状，赢得救治的时间。
14: 还有什么故事？你说
13: 还有我在从加拿大回来，
14: 哪次啊？
13: 是从去 McMaster 大学，然后从渥太华起飞，飞北京的航班，然后是一个印度的大妈，特别的胖，他们是觉得说不说话了，怎么特别嗜睡，特别嗜睡。啊，怎么回事？然后就说航班上有没有飞机，有没有那个医生？然后我又去看了，去了，当然大夫先做常规处理，因为看他有血压，先测个血压有没有啊？血压有，然后呼叫一下，能不能醒？至少不是那个啥，就是没气儿了这种的，对吧？还是能醒，使劲掐这个耳朵，掐耳朵或者掐什么地方，他是有呼吸的。
14: 那当时也是您一个，还是也有别的人？
13: 当时这次只有我一个人了
14: 啊、
13: 然后就旁边有、有血压也是存在的，然后也能醒，然后就是考虑他平常，因为我问一下他旁边有没有糖尿病啊什么，有没有家属这些，他有糖尿病，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我怀疑他是有点那个氧气不足，就吸了一下氧，也给他按了一下这个穴位，主要是按的合谷，就是止痛这个穴位，让他清醒一下。他吸氧以后和这个按穴位以后，也好转， 也好转，
14: 就能好一些。
13: 对，至少他能站起来说话。
14: 哦，
13: 也吐了，吐了两大袋子，特别胖的一个印度的，到北京。
14: 那还真不错啊，
13: 挺好的，还有合影的。
14: 那要是如果说当时您不给他做这些应急的这些处理的话，会有不太好的结果吗？
13: 我不知道，他可能是缺氧，缺氧时间长了肯定会有不好的不好的情况，缺氧时间长了
14: 还
13: 是挺麻烦。
14: 真厉害。那在飞机上您戴了耳豆了吗？
13: 我戴了，当时他没有贴，主要是按压了，因为他这个不是适合贴耳豆的，不是痛症这些，主要是有点嗜睡、昏迷啊什么这些的。不管怎么样，先判断他嘛。现在他旁边碰到时候有大夫有医生，对他就是一个安慰。其实能做的还是挺有限的。这时候是中医的这个优势，真的是中医的优势。
14: 因为你啥也没有嘛。
13: 对，因为中医不是说我什么都能解决，但是这是一个手段，这绝对是一个手段，就是包括我按压这足三里啊。包括就是宣武医院还是哪个大夫去海外的那航班上也是用的，他是西医也是用的中医的手法。对，
14: 那你要说像普通人的话啊，但我肯定不见得那么幸运就碰到您了，或者碰到其他的中医的医生。那一般如果说我出现一些不适应不舒服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按哪儿？
13: 这个不好说，一般要不就按下就是内关穴，对胃比较好。内关穴就是在这个地方按一下内关，可能会对这个胃口会比较好。
14: 合谷穴也能有点用。
13: 合谷穴是止痛的药穴。
14: 止痛
13: 的药穴。
14: 如果说觉得心脏不舒服晕呢，像
13: 心脏不舒服晕的就按下太阳穴，或者捏下耳垂，耳垂上面这个耳穴，这是头部的位置，就是耳垂上面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是头部的位置，耳垂这上面一点点就是它叫对耳屏，我们专业叫耳屏和对耳屏，它叫对耳屏，这个按压一下可能会好。
12: 经常有人说中医呢是能够简便连效的为人们解除病痛。中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防病治病经验的结晶。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以及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对于中医呢，我们要不断的深入发掘研究，让它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服务。李博医生运用中医手段救治急症的小故事呢，我们今天就和您讲述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陆续的请一些医生专家为您讲述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有关疾病的逸闻趣事，希望您能够喜欢。
15: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6: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17: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昨天啊，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主任和我们说了高血压患者在饮食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谈谈具体吃什么。其实呢，我们今天和您说的也是一个相对的，品种太多呢，我们挑一些主要的您比较关注的来说。首先说说吃肉和吃蛋。高血压患者当然可以吃肉吃蛋，因为动物蛋白能给我们提供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所以是需要吃可以吃的，只是要根据补充蛋白质脂肪的量来掌握。每天1到2两瘦肉，每天1个鸡蛋，或者是每个星期4到5个鸡蛋都是可以的。肉呢最好是炖肉，鸡蛋最好是白煮蛋，油少容易消化吸收。有几个误区您需要注意。第一，用蛋白质代替粮食。有些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啊，不敢吃主食，结果呢就吃肉和鸡蛋，一顿吃好几个鸡蛋，这是不对的。因为一克蛋白质和一克碳水化合物，这指的呢像糖啊、米面等，它产生的热量是一样的，蛋白质也会转化为糖分，医学上叫糖易升，所以呢，多吃了蛋白质，血糖一样会高，而且用蛋白质来供养能量呢，有点浪费。多吃蛋白质还有一点不好呢，就是蛋白质分解之后，会产生 氮质代谢物，比如说血生化中的尿素氮，这些都是需要肾脏来排泄出去的，多了呢就会加重肾脏负担。这也是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患者为什么要控制蛋白摄入的原因。所以呢，如果已经出现了肾功能减退或肾功能不全，蛋白质的量和质就需要控制了。第二呢，还有

要求每天胆固醇在300毫克以内。我们中国2016年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每天蛋类是40到50克，大约一个鸡蛋的量就非常合适了。高胆固醇血症有动脉硬化的人呢，每天的胆固醇摄入要小于200毫克，这样呢，您可以每个星期吃4到5个鸡蛋。再者，胆固醇呢，也不光是来自鸡蛋黄，肉类、动物内脏也都含有胆固醇。第三呢，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有1/4来自食物，1/3由肝脏合成，外源性的，也就是外边来的，和自己生产的内源性的会互相影响。很多人的胆固醇高是由于体内合成的多，代谢异常。我们吃的降胆固醇药他汀类的药物呢，就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当然，如果你血液里的胆固醇已经很高了，那就要减少摄入，控制饮食。再说说喝酒，高血压病人呢不宜喝酒，因为喝酒的人啊，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喜欢，常常控制不住饮酒的量。长期过量饮酒是高血压的发病因素之一。另外，饮酒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虽然酒精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但是饮酒后血压的升高和降低和你的喝酒的量以及当时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喝酒啊，这个血压会飙升，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高血压患者经常会合并血糖血脂异常、糖尿病、脂肪肝等，也是不适宜饮酒的。酒精对患者服用的一些药物呢，还可能会有影响，容易引起药物不良反应。所以呢，在喝酒这个事情上，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喝酒可以预防心脏病，这是基于饮酒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我们不能靠喝酒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我们说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治疗呢，并没有改变心血管病的预后。有些人说喝葡萄酒是有益心脏健康的，这是因为葡萄酒当中有一种白藜芦醇的物质，有心血管的保护作用。但是呢，研究结果也是不一致的，因为葡萄酒中白藜芦醇的含量是很低的，而且长期过量的喝酒还有可能造成肝损害、脑损害、心肌损害，对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呢，高血压病人不宜饮酒，也不主张多喝红酒来保护心脏，更不主张喝酒来降血压。如果呀，您实在是太想喝酒了，那一定要限量。以白酒来算啊，男性每天不能超过1两，女性呢则比男性要少1/2。关于喝牛奶，牛奶中的蛋白质可是优质蛋白呀，每天一袋奶250毫升没有问题。对于牛奶中乳糖不耐受的，可以喝不含乳糖的，或者是喝含有双歧杆菌的酸奶。血脂高的呢，有低脂奶、脱脂奶可以选择。总之呢，牛奶是可以喝的。关于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花生米、芝麻酱，这两种食物中都含有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营养丰富，但是油脂比较多。但是呢，要注意烹饪方法，不要油炸，油炸呢油脂就更大了，也不容易消化，最好水煮着吃。芝麻酱也可以吃，吃的时候尽量呢把上面这油可撇开了，用凉开水卸开，可以在凉拌菜的时候调调味，减少用油。这两样食物，花生米、芝麻酱，能吃也不能多吃，因为呢油脂啊、蛋白质都是可以转化为糖的。再来说说啊，土豆，土豆淀粉类的食物含钾高，热卡呢比粮食要低，易饭易菜，炖炒凉拌都行，荤素亦可，当然可以食用啦。只是淀粉呢要算在您的主食里边，这里边呢是有一个换算的表和书的，一定要控制好量。接下来就要说一说蔬菜了，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蔬菜呀？可以根据饮食的习惯来决定，比如说辣椒，您从小就吃辣，吃惯了辣椒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不宜过辣。如果有便秘、痔疮发作就要限制食用了，因为您在解大便的时候使劲儿用力，对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吃抗血小板药物的本身会增加消化道的出血的风险，那些辛辣刺激胃的食物则要限制了。有的时候吃一些特殊的药物会和食物有相互作用，比如说吃了抗凝血的药华法林，有些菜呢就需要加以注意了。
另外还有一些蔬菜可能有一些辅助降压的作用。

0: 用，比如说芹菜，但是您也不能盯着一种菜猛吃，品种多样，营养均衡才好。限盐这个问题呢，医学专家反复的强调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了。那么高血压病人不能吃什么？有一种水果要注意，就是西柚，或者呢是葡萄柚西柚汁儿。这是因为西柚中有一种物质能够抑制肝脏中的一种代谢药物的酶，细胞色素 P450-3A4， 总之这个您就不用记了啊，您就记住西柚、葡萄柚或西柚汁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影响某些药物的代谢，那么造成药物在身体里蓄积，浓度增加，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西柚还有西柚汁，它对降压药的影响呢，主要是地平类的钙拮抗剂，其中您可能经常吃的硝苯地平、菲洛地平是有影响的，对氨氯地平没有影响。另外，高血压患者因为血脂高、动脉硬化，会服用他汀类的降胆固醇药，西柚或者是西柚汁也有影响，主要受影响的是辛伐他汀、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而氟伐他汀、普伐他汀、匹伐他汀、瑞舒伐他汀不受影响，这是因为它们的代谢途径不同。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您不太记得住，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问一问您的主治医生，问问他我什么东西不能吃。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西柚有影响，国产的柚子怎么样呢？这个说法呢也是不一致的，有文章说关西蜜柚和长山湖柚对菲洛地平没有影响，但也有专家认为柚子或柑橘类的水果可能都会有负面影响，所以呢服用有关药物的时候，西柚、西柚汁不要吃不要喝了，即便是时间错开了也会有影响，其他的柚子柑橘类也要少吃。另外还有一些老生常谈，高糖、高脂、高胆固醇、高嘌呤、高盐的食物不宜多吃或不宜吃，那么像浓肉汤、鸡汤呢，也是不宜多喝和不宜喝的，因为高血压患者常常合并代谢紊乱、肥胖、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有些东西啊，实在想吃，您浅尝辄止，满足一下口感就行了。现阶段的研究认为啊，人体得病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遗传，也就是大家说的基因有缺陷，另一方面是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您如果两方面都好，那当然好，但如果基因好，自己不注意去作，那也不行，有些人本身基因就有缺陷，再作那就更悲剧了。所以不要羡慕别人胡吃海塞，大量抽烟喝酒还不得病，咱们大多数人呢都是属于基因不那么完美的群体，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要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 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展。

0: 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以遒劲的比例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人们被眼前美景莫名打动时，往往心生愉悦，发出由衷的感叹：哇，太美了，好棒！的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表达，但中国古代诗人却能用他们的

0: 妙笔和奇思，把这种感受完美地诠释出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正是这样一首诗，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融合了大自然的景色与人的内心情绪，由瀑布联想到银河，模糊了天地的界限，使人读后不能自已。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李白的这首名篇《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岳阳城，乘船过江夏，到了今天的江西九江。九江古称浔阳，浔阳城南就是闻名天下的名胜庐山。庐山北临大江，叠嶂九层，重岩万仞，风景雄奇。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庐山，而这次是第一次。庐山原名叫匡庐，传说周武王时有个隐士名叫匡俗，他们兄弟七人在山上结庐隐居，修炼道术，后来升仙而去，人去庐在，所以又叫庐山。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名士、高僧大隐都曾游过庐山。庐山的秀美让李白欣喜若狂，他脚踏便鞋，头戴草帽，腰上扎着麻绳，在僧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庐山顶峰。一路上山势陡峭，崎岖难行，年轻的僧侣用大砍刀在灌木丛中开辟出道路。忽然间，香炉峰连同下面的一道瀑布赫然呈现在李白眼前，这是他平时不可能看到的奇观。李白凝神屏气，一呼一吸间顿觉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的。庐山美景本就让世人惊艳，此时与自己高昂的情绪碰撞，如果没有一首惊世之作横空出世，是有些说不通了。于是诗仙李太白为我们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充分发挥了李白超绝的想象力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历代被推为咏庐山瀑布的千古绝唱。香炉指庐山香炉峰，烟云聚散如香炉之状，可是到了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冉冉烟云、袅袅飘动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诗人游弦未足，又添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惊人魂魄。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读者也明知不是，却又深信不疑。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已做了充分的铺垫和烘托。有趣的是，就连表达欲旺盛的苏东坡来到庐山时也只有搁笔不言了，就像当年的李白站在黄鹤楼前自叹无法超越另一位诗人崔颢的神来之笔一样。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2: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3: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王浩宇。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来，由于国家在各方面不断加大对西藏的投入，雪域高原上基础建设从无到有，生态颜值不断提升，各族人民幸福感越来越强。西藏的变化首先要从路说起。如今越织越密的公路网带人们去到想去的每一个地方，但在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公路，要进入西藏只有几条人和马踩出来的道路，茶马古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本期的非遗记忆，就让我们在声音里踏上茶马古道，了解古道的由来，领略古道边的非遗文化。茶马古道，单从名字我们就知道它肯定和茶马都有巨大的关系。是的，茶马古道就是茶马互市的古道，互是互相的互，市是市场的市，茶马古道就是互相买卖茶叶和马匹的古道。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川藏茶马古道，从四川进入西藏，这条古道从唐代开始兴起，到元明清逐渐成为交通咽喉，成为大北路。它从四川的邛崃出发，走雅安、汉源，经冕宁、泸沽镇，向北过泸定、康定、甘孜等地进入西藏。经这条路买卖的主要是四川出产的边茶和西藏的藏马，商旅把边茶卖到西藏换回藏马。另一条是滇藏茶马古道，从云南进入西藏。滇是云南省的简称，它南起昆明，经普洱、大理、丽江、西昌，然后和川藏茶马古道一样走康定、甘孜等地进入西藏。经由这条古道，商旅把普洱茶和铁器运到四川、西藏，换回四川的泽马和西藏的牦牛。泽马就是闻名至今的建昌马，个头小，善于长途跋涉。川藏茶马古道和滇藏茶马古道这两条贸易古道的繁荣，促进了川、滇、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汉、藏、彝等民族的融合，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大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古代藏彝民族走廊。茶马古道涉及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雅安、康定、甘孜、林芝、拉萨、亚东等地，这里地跨亚热带雨林、横断山脉、高山峡谷、青藏高原，居住着傣、哈尼、瓦、彝、 白、纳西、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服饰和宗教信仰。
0: 踏上茶马古道，我们可以领略到大量的非遗文化。在川藏茶马古道上，主要的非遗项目有竹麻耗子、夹关高跷、宴场高台、迎经沙气烧制技艺、敲气多声部民歌、藏族赶马吊、傈僳族民间传说、傈僳族高腔、南路边茶制作技艺、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彝族火把节、苗族崩鼓仪式等几十种之多。我们以雅安市为例，来品一品古道上的非遗。在雅安的宴场镇，能欣赏到著名的宴场高台，这是一种可移动舞台艺术，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它的最大特点是整台戏的表演都是在移动中进行，演员们站在实木做成的架子上表演，架子用布景巧妙地遮起来，人们像抬轿子那样抬着架子前进，观众们跟着表演队伍一起走着看戏。每到高台表演时，原始的村落、茂密的竹林、美丽的溪谷、路边的茶园、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与当地村民一道，在行进中吃着小吃，看着高台戏，其乐融融。来到上里古镇，就能感受上里天灯节了。上里古镇石板铺街，木屋为舍，依山傍水，富有传奇色彩的二仙桥、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美味的古镇小吃，都为上里古镇增色不少。每当重阳、清明、元宵等时节的夜晚，人们都用五颜六色的纸扎成灯笼状天灯，放飞天灯为亲朋好友许愿。集体放飞天灯时，场面十分壮观，无数的天灯就像繁星满天，照得古镇同白天一样亮堂。雅安市有名的非遗项目还有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这是首批省级非遗项目。爱喝茶的人都知道一副对联：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副对联的后半句赞美的就是蒙顶山的鲜茶。中国有文字记载人工种植茶叶最早的地方就是蒙顶山，也叫蒙山。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茶祖师吴礼真在这里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开始了人工种茶的历史。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是全国茶叶中唯一多品类茶的制作技艺，以蒙顶甘露为代表，还包括蒙顶黄芽、蒙顶石花、万春银叶、玉叶长春五种代表性茶品的传统制作技艺。蒙山茶因品质独特、工艺精湛、外形娟秀，载誉史册。茶的延续成了文化的延续。蒙山上古迹众多，天盖寺、永兴寺、黄茶园、甘露井等都是茶文化历史和传统制作技艺传承的见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曾经赞誉说：秦岭之文为露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茶马古道上的雅安市还有很多非遗，比如石棉县的环山鸡节。环山鸡节也称为尔苏藏族年节，在石棉县大渡河南岸的谢罗乡、安顺乡、新棉镇等尔苏藏族聚居地区举行，时间为农历8月初2至8月18日之间，具体举行时间灵活，要由尔苏藏人中精通本民族文化的萨巴根据自己的传统历法来推算。环山鸡节这一天，当地的尔苏、木雅藏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带上各种祭品上山敬山神，用白山鸡祭祖，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喝杆杆酒、跳锅庄舞。说了一大批，这还只是川藏茶马古道上雅安市一个地方的非遗项目。
4: 茶马古道上实在是有着太丰厚的历史积淀。
1: 再来看看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非遗项目，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仅仅是大理、迪庆两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拥有可体验的省级以上非遗项目就有40多项，传统文化资源富集在这里。优美的湖光山色让人心旷神怡，众多的名城古镇让人流连忘返，多彩的民族文化让人心醉神迷。茶马古道真是一条古韵遗风、回味悠长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在大理市区，我们可以参观大理市非遗博物馆，欣赏大理洞京音乐、大理白族调，在喜洲古镇欣赏白族民居彩绘，体验泥塑、甲马、剪纸制作技艺，在周城镇体验白族扎染技艺，在下关镇体验大本曲演唱等。走出市区，来到大理剑川县，可以体验石宝山歌会，欣赏东山大歌，在鹤庆县体验彝族白衣人火草布织造技艺，体验银饰锻制技艺。来到丽江，更多的非遗项目可能让你难以抉择，可以体验纳西族建筑彩绘，观看纳西族传统婚俗民俗表演，了解黑白战争民间文曲，欣赏洞京音乐、纳西族口弦调、纳西族白沙戏乐，聆听东巴传唱，欣赏葫芦笙、打跳曲、纳西族东巴舞等传统音乐和舞蹈。再简单说一下迪庆州的吧。在香格里拉市可以参加纳西2月8祭祀活动，体验雕版印经制作技艺、藏族黑陶木碗制作技艺。在迪庆德钦县体验藏族锅庄舞、藏族服饰制作技艺、藏族金属铸造。飞来寺体验梅里神山祭祀，雨崩村体验藏民转山文化，秃顶乡体验藏族九歌、筛巴学乐传统歌舞等。说过了茶马古道那头的川滇两地沿途的非遗项目，我们再来了解这头西藏这边沿途的文化遗产吧。
5: 在西藏昌都市洛龙县硕都村，村广场上的两棵团结树紧紧相依，枝繁叶茂。一棵柳树，一棵杨树，相传这两棵树是由一对汉藏夫妻所种。硕都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据洛龙县志记载，清朝时期曾有2000多清军在硕都镇驻扎，一些汉族士兵与当地藏族居民结婚生子，民族团结的故事在这里绵延流传。南来北往的马帮将中原和南方的茶叶、瓷器、丝绸等运到西藏，交换羊毛、马匹和药材等。马骡踩下的古道延伸出无数条支线，蛛网般伸向西藏的各个角落，将滇、藏、川联络在一起。在昌都市的香堆镇，仁达摩崖石刻在风雨中伫立了1200多年，融藏族、汉族风格为一体。造像之下有大篇藏文铭刻，还有几十个汉字，记载了藏汉工匠的姓名等。据专家考证，造像是吐蕃时期由大唐工匠与吐蕃工匠一同建造的。现在这里已经成为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山南泽当镇作为茶马古道上商埠重镇，见证了各民族交融的历史。沿着商道，天南海北的商人有的留下来与当地藏族通婚，镇里还建有关帝庙，下设社团体，相互以

0: 哥哥姐姐相称。于是当地藏族人对定居的汉人和他们的后裔称呼前都冠以郭国、吉吉，和汉语哥哥姐姐的读音相似。千百年间，在祖国版图完整、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中，茶马古道不仅是贸易往来的要道，更是承载科技文化传播的文化运河。
1: 20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首次发布，在沙加寺藏有明宣德青花五彩瓷碗纹图，西藏保存的国宝级官窑瓷器从此引人瞩目。萨迦寺僧人洛卓探美介绍说，萨迦寺始建于公元1073年，素有雪域敦煌的美誉，仅官窑锦瓷数量就有近2000件，宣德青花五彩碗和高足碗是迄今所发现烧造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宣德青花五彩器，也是明代中央政府向萨迦寺赠送的实物见证。悠悠古商道，浓浓民族情，茶马古道、塘沽古道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如今由青藏铁路、拉林铁路、川藏公路、空中航线等构建起的立体化交通网络，不断拉近着西藏和内地的交流和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
2: 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时辰不早，许多人正赶着入城，王翰也跟随人流进来，又嫌长夏大街人太多，往西走过一个方区，这才转向北，朝住宅所在地惠勋坊走去。经过温柔坊西门时，又想起童面萧娘的种种诡异来，不禁朝里面看了一眼，却见到极为离奇的一幕：一名戴着童面具的女子正扶着一名男子出来，似是受了重伤。王翰近来经历的离奇事非常的多，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使劲眨了眨，没错，那童面女子确实是苏珍无疑。他愣了好半晌，眼见苏珍扶着那男子转向南去，这才回过神来，追上前问道：
8: 娘子可是姓苏？
7: 苏珍啊了一声，慌忙扶着那男子加紧脚步。王翰挺身拦住说：
8: 苏珍，我知道是你，你不能走，太多事情跟你有关，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交给官府，只是想请你跟我回去，把话说个明白。
7: 忽听得苏珍惨叫一声，朝王翰扑来。王翰见那童面后的眼睛中闪烁着奇异的目光，不及反应，本能地避让到一边，却见他径直扑倒在地上，重重地闷哼一声，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忙上前翻过他身子，却见他胸口正中插着一把剪刀，没入极深。王翰啊了一声，忙伸手按住伤口，助他止血，扬声叫道：
8: 来人，快来人。
7: 此刻暮色苍茫，正值夜静鼓声响起，各方门即将关闭，街上行人极其稀少。王翰扭过头去，见那胡帽男子正一瘸一拐地朝南疾行而去，忙叫道：
8: 凶手，站住！
7: 正待去追，却被苏珍扯住衣袖，哀告道：
2: 不要，王公子，不要追。
8: 王翰顿时明白过来，说：“他就是你丈夫韦月江，是也不是？”
2: 苏贞说：“他是我命中的魔星，魔星啊！”
8: 声音渐渐地低微了下去。王翰眼见着遭遇凄惨的女子死在了自己的怀中，心中恻然，忍不住说：“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救了他，他反而为了自己逃命杀了你。”心中愤然，忙放下苏贞，起身去追韦月江。追到宣范坊时，已清晰见到韦月江背影，距离不过十多步。王翰叫道：“站住，你以为你跑得掉吗？”正要加快脚步，突然听见背后马蹄嘚嘚，数名金吾卫士驰赶过来，举弓张箭将他围住，喝道：“别动！”王翰说：“我不是凶手，杀人凶手是前面那人。”温柔方方正也率几名方族赶过来，领头的金吾卫中郎将问道：“是他吗？”方正说：“就是他，小臣亲眼看见那涂面女子临死前扯住他衣袖不放，他匆匆地甩开那女子往南面逃来。”

0: 中郎将便命人将王翰绑了。王翰怒道，你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错抓好人不说，还放走了真凶。中郎将说，你是不是好人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若真有你说的真凶，眼下已经夜尽，方门马上就要关闭，他又能逃到哪里去？吩咐方正押着王翰连同苏贞失手送去位于宽正方的河南县衙，自己带人继续往南搜索。正巧洛州兵曹参军梁笑笑自宣范方东门出来，认得王翰，赶过来问道，哎，出了什么事啊？方正大致述了经过。梁笑笑说，这人犯我认得，张石还在堂上办公，这件案子周府接了。方正，你带人跟我走吧。洛州州府近在眼前，宽正方却在城西南隔了四五个方区。方正省却跑腿之苦，自是再乐意不过，慌忙押着王翰跟在梁笑笑身后进来州府。洛州长史靳辉有事滞留在州府中，尚未归家，忽听得下属梁笑笑进来禀告州府临近方区街上有了命案，忙命暂时不必下狱，亲自赶出来查看。见到王翰被绑赴一旁，不由得一愣，上前问道，怎么是你呀？王翰知道这位长史一直有心对付自己，现在终于因卷入杀人案堂而皇之地落入他手中，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愈想愈是气闷，干脆一言不发。方正忙说，哦，史君认得这人吗？他就是当场被抓住的杀人凶手。靳辉便命将人犯尸首带入堂中，详细向方正询问了经过，又上前勘察了一遍尸首，这才起身说，他不是凶手，命人解开王翰绑缚。王翰很是意外，冷冷地说，京长史是因为看来县令的面子吧，如此我可不要领情。靳辉说，当然不是，我不信堂堂王翰王公子会对一名弱女子下手，况且凶器是一把剪刀，本来应该是在这女子身上。温柔坊西方门既没有武侯铺，住有金武卫士，在那附近杀人必然事出仓促，是不得已为之。即使临时起意，王公子又怎么会在这女子身上摸索到剪刀再杀她呢？直接饿死她岂不是更简单？王公子，这就请你将真相说出来吧。王翰心说，原来这位长史并非糊涂人，那么他策划假车三换下真车三，一定大有图谋了。嗯，这件事狄相公已经答应调查清楚，我不必再多管。只是之前靳辉已经派手下梁笑笑搜查过了碧落馆，而韦月江也是在那里被人诱捕，那些人身份不明，内中干系甚多，我不能就此透露给官府。只是苏贞的身份无论如何是隐藏不住了。当下指着尸首说，这女子叫苏贞，我在蒲州的时候见过她，被丈夫胁从卷入命案，判了徒刑。我刚才路过温柔坊时，遇见她扶着一名男子从西门出来，很是惊诧，不知道她如何逃脱官府拘禁来了这里，正上前询问她，她突然向我扑过来，我避让开去，等她倒在地上，我才发现她胸口插了一把剪刀。靳辉说，这么说是苏贞扶着的那男子杀了她？王翰点头说，那男子名叫韦月江，是蒲州多起命案的在逃凶手，也是苏贞的丈夫。苏贞扯住我衣袖不让我追赶，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靳辉命书吏一一的记录下来，让王翰签字画押，又说，这件案子既已水落石出，王公子先回去，我自会签发告示缉捕韦月江。来人，持州府公牒送王公子回会讯方。差役一直送王翰进来回讯方，才转身回去复命。开门的正好是方正本人，举灯一照说，公子不就是北面那处宅子的主人吗？如何现在才回来？你家里今日啊可是出大事了。王翰惊道，什么出了什么事？方正说，下午洛阳县令来了许多人围住了公子家，有捕盗差役，有公守，说是奉洛阳县令来公之命要逮捕所有人。王翰说，啊，我家里的所有人都被捕走了吗？方正忙说，公子别慌，没有一个也没有带走。王翰问，怎么回事啊？方正说，那些人来时可真是气势汹汹，刀出鞘 箭上弦，弄得方里鸡飞狗跳。这情形只有来公任事亲使时有过，但自他被弹劾改任洛阳县令后已经收敛多了。像今日这样派人跨界到河南县捕人呢，还是第一次听说。王翰说，那后来呢？方正说，这些人闯进公子家后，不知道为什么进去后不久又悻悻退了出来。公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居然连洛州长史也派人持公帖送你回方。王翰不及多说，说，哦，多谢告知。慌忙赶回家，却见堂中灯火通明，王之涣、狄郊正聚在一起焦急的议事。见王翰回来，均是大喜过望。王之涣说，啊，你还活着呀，我们还以为你被来俊臣捕去了呢。哎，血，你身上的血。王翰说，那不是我的。转头不见巨霜和虚镇，问道，哎，巨霜他们人呢？放心吧，他们去了朋友家了。狄郊说，你到底去了哪里呀？下午来俊臣派人来搜捕，要将我们所有人都带走，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呢。王翰忙问道，来俊臣的手下又如何退走了呢？王之涣说，说来也真是再巧不过了，你走后不久，元华大哥就来了。朝廷因为要应付契丹，不得不主动与突厥莫绰可汗讲和，所以放元华大哥回去作为中间人。他今日同朝廷使者颜之威还有田归道一起离开神都，不知如何得知我们来了洛阳，所以顺路来探访，偏偏你和新建都不在。王翰知道仅凭云华身份不足以吓退来俊臣手下，问道，莫非女官谢瑶环也一同来了这里？王之涣说，正是，所以巨霜和虚镇才觉得不好意思躲了出去，是谢瑶环喝退了那些人，元华大哥怕你有事又请他回宫出面营救。我倒是要问你，明明是去来俊臣家赴宴，怎么反倒惹来了一大堆追兵呢？
1: 王翰便详细说了经过，说，
0: 我并没有惹到来俊臣呢，是他知道我不会放弃雨仙，所以要先下手来对付我，只是我半道就已经被神秘人派手下捕去，好在终于看到了星剑，他安然无恙，总算是放心了。不过又接触了老狄那件案子，车三是受人冤枉的。
1: 王之涣说，
0: 啊，这么说神秘人是好意接走星剑的了？
1: 王翰说，嗯，他还请了名医医好了星剑的腿。
0: 哎，之涣，还有一件事，我适才在温柔坊附近遇到了苏贞。
1: 王之涣说，
0: 哦，你遇到了真娘？老狄白日还去过温柔坊呢，没有任何发现，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呢？
1: 王翰摇头说，
0: 不能啊，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我面前。
1: 王之涣一呆，问道，
0: 死了？怎么死的？
1: 王翰大略讲了情形，说，
0: 当时若不是我侧身闪开，他就不会扑倒在地，剪刀就不会抹胸置柄，也许啊还有的救。
1: 不免十分的懊悔。狄郊问道，
2: 那韦月江有没有被捕啊？
1: 王翰说，
2: 到我离开州府时仍然没有韦月江的消息。
1: 狄郊说，原来韦月江被人诱捕后一直关押在温柔坊中，他身上有伤，向来是受了严刑拷打，逼他交出王羲之真迹或是其他什么秘密，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并没有对苏贞怎样，没有拘禁他，还继续将他留在身边，所以韦月江又花言巧语说服了妻子解脱束缚逃了出来，凑巧遇到王翰，他身上有伤，不是阿汉对手，为了能逃脱便刺了苏贞一剪刀，以妻子的性命来阻挡阿汉，这人当真是我所见的心肠最歹毒之人呢。
0: 王翰说，这也是我觉得不可理喻的地方，当初韦月江那样对待苏贞，强行套上铜面具迈入青楼，任凭他被人肆意凌辱，而今苏贞居然还肯救他。
1: 王之涣叹了口气，缓缓说，
0: 也许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本就是爱恨交加，十分复杂，若是韦月江一点都不在意妻子，又怎么会在听到铜面萧娘的传闻后立即跑去碧落馆，以致坠入人家事先布好的圈套呢？他是通缉要犯，难道不知道抛头露面对他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吗？
1: 王翰说，
2: 嗯，之涣这句话真的点醒了我。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初韦月江得到王羲之真迹，杀死胡炳商冒充自己，再将妻子戴上面具后迈入青楼，本已经离开蒲州，再也不打算回来，后来却又冒险折返回到了怡红院。
1: 狄郊说，
0: 玄机图
2: 我明白阿汉的意思。

0: 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1: 玄机图的去向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玄机图最初在李弄玉手中，在蒲金浮桥遗失后为水手傅腊所得，傅腊一介武夫，根本不知道其贵重，又转送给了情妇苏贞。苏贞凑巧是京兆武功苏氏后人，其曾祖父在贞观末年奉太宗皇帝之命入宫借一幅神秘的玄机图，他见到玄机图精致古朴，怀疑就是宫中原物，于是悄悄地收藏在家中。韦月江盗宝杀人后离开蒲州，半路不知如何听到了玄机图的事情，想到妻子曾经提到过太宗玄机图，于是又回来怡红院逼问究竟。苏贞本不知情，不堪忍受折磨之下，只好说出自己手中有玄机图，就藏在家中。岂料隔墙有耳，青楼主人阿金抢先一步拿走了玄机图，并杀死了正躲在那里避风头的裴昭仙。但玄机图很快就为他带来了杀身大祸，他自己被残酷折磨而死，怡红院其他人也均被杀死灭口。这件案子的最大嫌疑人当属韦月江，只有他才知道事情经过，才能推算到是阿金偷听到了自己与苏贞的谈话。可他一个人怎么有能力杀死怡红院所有人？亦或确实是他临时找到了一群同伙，一起杀进怡红院，从阿金手中拿到了玄机图，只有这般才能清楚地解释铜面萧娘一事。那些人不远千里将苏贞从蒲州官府手中救出来，又精心安排她到洛阳当娼女，以铜面萧娘的名义引韦月江出来。筹划这一切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除非他们能肯定韦月江手中有玄机图，不然绝不会这么做。那么韦月江既然已经得到玄机图，为何又要冒险来碧落馆呢？难道真如王之涣所言，他对苏贞尚有一丝爱意，可他当着王翰的面毫不犹豫地戳死妻子，又是怎么回事呢？狄娇说，这一点矛盾之处我能解释，想来那玄机图中一定藏有一个大秘密，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不然为何苏贞曾祖父穷尽心力也未能如愿，最后反而呕血死去。玄机图的关键应该在洛阳，所以那些安排陷阱的人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这里，而韦月江得到了玄机图却解不开图中的秘密，他知道苏贞是武功苏氏后人，心想或许妻子会有办法。当他听到铜面萧娘的传闻后，猜到那人一定是他妻子，所以想来探路试试，却料不到自己已经是猎物了，早有不好的陷阱在等着他。王之涣重重一拍桌子怒道，这韦月江罪恶滔天，害死这么多人，居然还一直逍遥法外，这是什么世道啊？王翰说，你放心，韦月江行迹暴露，洛州长史已签发告示通缉他，洛阳非蒲州可比，只要在各方里方门处张贴他的图形告示，他便寸步难行，逃不掉的。眼下最要紧的是设法救出雨仙来。王之涣说，
2: 你也看到来俊臣的架势了，你才刚刚有一点要救雨仙的想法，他手下大队人马就杀上门来，近日不过是凑巧谢瑶环在场，才侥幸逃过一劫。他有权有势，背后又有女皇撑腰，我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如何能与他对抗呢？
1: 王翰说，
3: 硬拼当然不行，巧取未必会输，这个人作恶多端，仇家无数，想杀他的人成千上万，朝中文武除了姓武的大概没有一个不怕他不恨他，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1: 狄娇说，阿汉的意思我懂，这件事急不来，怕是要从长计议，等待恰当的时机。
3: 王翰说，我能等，可雨仙不能等。
1: 狄娇说，这样我们先来一招缓兵之计，要阿汉上门道歉不可能，来俊臣也不会相信。之涣，你的腿也好得差不多了，你明日一早到来俊臣府上替阿汉向他赔罪，你是雨仙五府内的族兄，来俊臣不会不见你。我去找一趟我伯父，阿汉你就别出门了，好好的待在家里，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啊盯在咱们这里呢。
4: 王翰歉然道，

0: 真是抱歉，居然要你去做这种事。王之焕说，嗯，没事儿，我在屋里也待了好几天了，闷得慌，正好要出门发泄发泄呢。三人记忆一番，便各自睡了。次日一早，王汉等人还没有起床，便听见大门被锤得山响，匆匆赶出来一见，却见门口站着数名官府差役，自称是河南县令杨巡派来的，要逮捕王汉去县衙问案。王汉冷笑说，我就是王汉，来俊臣真有办法，这下连跨县追捕都免了。狄娇忙将他拉到一旁，上前问道，王汉犯了什么事？领头差役说，宋府派人控告他指使人捣乱。狄娇说，宋府是清化方宋之问宋尚书府上吗？正是。怎么个捣乱法？王汉派人运了两筐蛇倒进了宋府，宋府昨晚可是乱了一夜，到今天早上蛇还没有抓干净呢。狄娇尚莫名其妙，王汉先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差役道，你还笑？瞧你笑得那么开心，还真是你做的，来人把他抓起来。狄娇忙说，等一下，宋府有证据能证明是王汉指使人做的吗？宋府有好几个人看见王汉在门外鬼鬼祟祟的，这还不是证据吗？王之焕拄着手杖步出来笑道，
1: 哈，宋府的人还真是在说谎呢。差大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阿汉啊倒是真想跟宋尚书捣乱来着，可是啊他实在是太忙，根本没空。你看呢，他昨天从御史中丞宋御史家回来后不久，就被洛阳令来县令派车接走了，再后来去了洛阳郊外，紧接着又被洛州州府请去了，夜间后才被送回来。他去每一处啊都有人证哦，宋御史来县令敬长史都是证人。
0: 差役果然被这些证人的名字给唬住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可他们奉命逮人，公堂上还有告主在等候，又不能就此退去，正迟疑间忽听见有人叫道，
2: 晋阳王汉王公子是住在这里吗？
0: 众人转过头去，只见一名骑着高头大马的黄衣宦官都慌忙地站到一边。王汉上前说，
3: 我就是王汉，中使大驾光临，有何指教？
0: 宦官说，奉太平公主令召王汉去宫里问话，王公子你就跟我走吧，别让公主久等了。
3: 王汉心道，太平公主如何知道了我的名字，又一大早派人召见，而且她出嫁多年，在宫中营建有豪华的私邸，为何偏偏要召我入宫呢？
0: 一时也想不明白究竟，只得牵马出来，跟在那宦官的身后往宫中而来。洛阳的皇宫与长安不同，并非位于全城中央，而是在洛阳北区西北隅，是城中地势最高的地段，最初由隋朝将作大将宇文恺设计，当年每月役史服多达200万之众，历时两年方才建成。唐朝立国后，太宗、高宗、武则天多有扩建，有皇城、宫城、东城、要义城、元璧城、韩家仓城几大部分构成，整个布局井然有序，远对南面的嵩山，近应洛水桥侧的清波。皇城又名太微城、宝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南面立临洛水，正南门名端门，端门门外立有天书，为梁王武三思铸造，目的在于歌颂武则天触堂兴周的功业，上面刻有武三思所撰的公文，罗列有百官和四夷酋长名字，以及武则天亲笔题签大周万国颂德天书字样。宫城又名紫微城、太初宫，在皇城以北，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住所。正南门本名则天门，始建于隋炀帝手中，穷门玉户，恍疑郎苑仙家，金碧摇街，掩饰九天地阙。太宗皇帝到洛阳后认为太过奢华，下令拆掉端门楼，毁坏了则天门及门阙。有意思的是，偏偏他死后留下一名侍妾当上他儿子的皇后，自他孙子手中夺取了江山，改唐为周，自己亦号称则天皇帝。则天门重建修复后，则被饶有意味地改名为应天门。宫城内有别殿、 台馆数十所，主要殿堂有明堂、紫宸、武成、集贤、迎仙、长生等宫殿，画梁直拂星辰，阁道横穿日月，殿堂巍峨壮丽无比。明堂是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本应位于宫城一侧，武则天为了体现自己的开明和与众不同，下令毁掉主殿乾元殿，在原址上修建了明堂，号称万象神宫。这座宏大的建筑由武则天第一个面首薛怀义主持修建，历经磨难，建成后不久即被大风摧毁，武则天下令重建，耗资以万亿计，府库由此消耗殆尽。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